0: 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奇强调，这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4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一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理财访谈。好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最关心是自己累积了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往往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娴，同大家讲解退休收入嘅规划。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多人认为只要退休嘅时候拥有足够存款，就唔需要太担心。点解我哋仲要特别规划退休收入呢？
2: 因为拥有资产并不等于拥有稳定嘅现金流。退休前，我哋通常每个月都有薪金，可以支付房屋、食物、交通、保险同埋医疗等开支。但退休之后，薪金停止啦。但日常支出却不会停止，所以退休时不能够只问我拥有多少钱，更重要是要问这钱每个月可以为自己提供多少收入呢，而且可以维持多久呢。
1: 退休人士通常会面对哪些收入方面的风险呢？
2: 其中一个主要风险就是寿命比预期更长，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会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是通货膨胀，10年或者20年后同样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更多钱。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股票或者投资账户，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仍然需要提款，就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和增长的能力。
1: 一个比较完整的退休收入计划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呢？
2: 一般来说，可以将退休收入分成几个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个人退休账户、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者其他可以提供收入的理财工具。规划的重点是先计算退休后每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再了解有哪些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收入会受到市场影响，例如房屋、食物、保险和医疗属于必要开支。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旅游、娱乐和送赠家人等弹性开支，则可以根据投资表现作出调整。 每一种理财工具都有不同的功能，亦有不同的风险、费用、限制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健康、家庭责任、生活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适合自己的收入组合。而且退休规划不是退休前一年才开始，越早准备通常就有越多时间累积资产和调整策略。
1: 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2: 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是看退休账户上的总额，而要做一次退休收入检视，了解自己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现在的收入是否足够，资金可以维持多久，以及市场下跌或者医疗开支增加的时候是否仍然可以安心生活。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和可以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
1: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了解退休收入规划、人寿保险、年金或者其他理财资讯，欢迎和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是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多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先听一首歌先，让生命等候。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听先听第一个故事。
1: 印度有一个穷苦嘅劳工叫唐涅，因为佢属于印度种姓制度最低层嘅达里特人，所以一直受到歧视。喺佢住嘅村入边，达里特人冇自己嘅水井，平时要去其他人嘅井打水，而且有时仲会俾人拒绝，甚至受到羞辱。有一日，唐涅嘅太太去井边打水，竟然又被人拒绝，仲受到一番嘅羞辱。唐涅知道之后非常嬲，但佢冇选择报复，佢反而下定决心，既然我哋冇水井，我就自己挖一个，等全村嘅人都有水饮。村民听到之后都觉得佢异想天开，纷纷嘲笑佢，甚至连自己嘅太太都唔相信佢做得到，因为挖井通常要几个人一起做，而且唐涅根本冇任何挖井经验，但佢冇理会人哋点讲，佢每日辛苦工作，做完工作之后就返屋企继续挖井，每日工作十几个钟，身体已经非常攰，但系佢仍然坚持，一日两日就咁一直挖，足足挖咗40日。当挖到大约5米深嘅时候，奇迹终于出现，地下竟然开始冒水。唐涅嘅太太见到之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主动同屋企人一起落手帮忙。一家人继续努力，最后将井挖到大约7米深、2.5米阔。这个时候，之前一直嘲笑唐涅嘅村民都开始对佢刮目相看。更加令人感动嘅是，唐涅冇记住以前受过嘅羞辱，亦冇因为村民曾经嘲笑佢而记仇，佢反而将自己辛苦挖出嚟嘅水井开放俾全村嘅人使用。以前村民要行1公里去其他地方攞水，而家喺自己村入边就可以有水用。唐涅原本只系因为太太被人拒绝，心入边好唔舒服，但佢冇将愤怒变成报复，而系将愤怒变成力量，最后仲帮助咗成个村庄。所以话，有时真正嘅强大唔系你有能力报复伤害你嘅人，而系即使受过伤害，你仍然选择善良，将怨恨放低，将力量用嚟帮助别人，这个先至系真正嘅智慧同修养。
0: 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智慧同修养啊！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喺6503958366，听众朋友点唱一首歌，张德兰嘅《网中人》。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这么好，在哪里找
2: 的？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1: 真的的？
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1: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2: 系咯，
1: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3: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0: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屋企、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那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50-395-8366。咁你发短信同留言就得㗎啦，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嘅讯息，就会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咁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㗎，咁应该系上个星期点唱㗎啦。咁我呢个而家同大家放一放，就系问谁未发声。咁其实佢就系亦都想唱英文歌手，但系我都系唱中文歌手，听下。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5838366，603583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个只有一只手嘅乞衣行到一个妇人屋企门口行乞，妇人冇直接俾钱佢，反而指住屋前边嘅一堆砖头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堆砖搬去屋后边？乞衣一听就嬲啦。我得一只手，你仲叫我搬砖？你唔想俾钱就算啦，何必玩我呢？妇人冇嬲，反而弯低身，故意用一只手搬咗一块砖。然后佢话：你睇，我一只手都搬到，既然我做得到，你点解做唔到呢？乞衣听完，呆咗一阵，佢望住妇人，最后慢慢弯低身，用自己唯一嗰只手一块一块咁搬砖。一开始佢搬得好辛苦，但佢冇放弃，足足搬咗两个钟，终于将成堆嘅砖搬完，但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喘。妇人递俾佢一条干净嘅毛巾，又俾咗佢20蚊。乞衣感激咁话：多谢你。妇人就话：唔使多谢我，呢啲系你自己用力气赚返嚟嘅钱。乞衣望住手上嗰条毛巾，认真咁讲：我唔会忘记你，呢条毛巾俾我留低做个纪念，好唔好？妇人点点头。之后呢堆砖头不断有人由屋前搬到屋后，又由屋后搬到屋前。几年过去啦，有一日，一个衣着整齐、气度不凡嘅男人嚟到屋前边，佢用唯一嘅手拉住已经年老嘅妇人，激动咁话：如果当年冇遇到你，我而家仲系一个乞衣，但系今日我已经系一间公司嘅董事长。妇人已经唔记得佢系边个，只系轻轻咁话：呢一切系你自己做返嚟嘅。男人想报答眼前嘅老人，话要接佢一家人去城市嗰度住，过好日子。但老人家摇头话：唔使啦，我哋一家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可以靠自己生活。董事长听完诚恳咁话：夫人，系你令我明白乜嘢叫做人，乜嘢叫人格。嗰间屋就当系我报答你嘅方式。妇人最后笑住话：咁你就将间屋送俾一个连一只手都冇嘅人啦。一句说话令董事长沉默咗，因为佢终于明白，真正帮助一个人唔系一直施舍俾佢，而系令佢重新相信自己，靠自己嘅双手改变命运。有时候人生最需要嘅唔系人哋俾你几多嘢，而系有人愿意相信你做得到。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5838366，6035838366。我哋先听一首歌，听众朋友点唱噶吓，呢一首歌就偏偏喜欢你。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啊。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在6039588366，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
1: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密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导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1: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电话415-434-9558 415-434-955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呢位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听众朋友吓，点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咁啊点唱俾大家听，同时咧亦都系香港人，其实亦都要一啲感触啦吓。何时先翻香港？香港何时先变翻好咧？咁真系好重要吓，听一下。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50395836。今日嚟紧嘅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咧，九龙山非常之热闹吓。第一就系有蓝天使啦，亦都系蓝队周啦，喺今日星期咧就正式登场啦。咁呢两日咧，其实都喺度试飞紧。其实今日咧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好可惜。今日咧，其實嘅天氣唔係咁理想嘅，咁啊，因為石頭先睇到咗，真係唔係咁理想，我令到咗咧，呢個啲飛機有飛，但係喺雲上邊飛嘅，我哋睇唔到，咁咧就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嚇。琴日咧就唔錯，咁所以咧希望呢嚟緊嘅星期六、星期日呢兩日咧，就係藍天白雲啦，起碼咁樣啦嚇。咁啊，我哋既然藍天使嚟到呢度，藍隊走嘅話咧，希望表演得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呢个节目，咁大家可以嚟九龙山睇下。当然喺澳门嗰边啊，或者喺呢个Church Island 啊嗰边都可以睇到噶吓。咁其实九龙山都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到，譬如金门桥附近啦，咁无论系上边或者系下边都可以睇到嘅，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所以大家可以嚟九龙山坐下热闹啦。呢个亦都系可以使到九龙山嘅呢个商业咧更加兴旺少少啦，系咪？咁啊支持下啦。咁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听日亦都系呢个中华民国，亦都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咧，系国庆日嚟噶，10月10号啱啱好系喺正呢一日。咁咧佢亦都系叫光辉双十吓。咁当然佢哋亦都喺唐人埠咧，亦都有一个小型嘅游行啦。咁我哋希望志清你参加嘅，咁所以咧。听日都相当之热闹，应该吓咁啊！到时你都会影啲相啊，咁同喺 YouTube 上边会同大家分享噶吓。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系了解嘅吓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系点样诞生出嚟嘅。咁啊，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吓。咁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噶。咁啊，今日最后嘅俾大家一首歌，呢首歌咧。就是愿望就是明天，听下，听完这首歌之后，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好多谢大家，我们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音乐管理。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4: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沙凡士蓝队州飞行表演今天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3日在沙凡士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沙凡士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 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 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6: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6: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6: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7: 捐车给希望之声，祝福全湾区的华人。希望之声捐车热线是 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0: 专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电系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3: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啊，哇，今天很大雾啊。天气真是。
2: 咁啊，啲天气咧，明显咧，今日啊开始有啲转变啦吓，咁因为前几日都比较热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天气开始转凉啦，所以大家咧亦都要因应呢啲唔同嘅一个气候嘅变化咧，就去作出一啲饮食方面嘅一个调整吓。咁今日咧，梁师傅都会同我哋讲讲，而家进入乜嘢嘅节气啦？
3: 嗱，今日咧就已经进入呢个咧就叫做寒露啊。寒露嘅节气啊，咁啊呢个节气嘅特征咧就真系应晒节啦，因为咧呢个变化咧就系啊嗰个气温咧由凉爽咧就转为寒冷，咁地面嘅露水咧就更加冷添，北方啊呈深秋嘅景象啦，已经即系黄叶变红叶啦，系嘛，咁啊南方咧个秋意都渐浓啦，咁啊。好似我哋加州咧，都见到嗰啲树叶咧已经变色啦，系嘛？
2: 嗯，系咁啊，大自然都喺度变紧吓，咁我哋咧人体同宇宙咧系相对应嘅吓，咁人哋都讲，人体就好似一个宇宙咁样啊嘛，系咪？咁亦都有五行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相应嗰个食物啊、饮食方面啊，都要作一个调整嘅。咁点解会咁咧？因为气候喺度变紧啦。咁所以咧，大家或者听梁师傅介绍下啦，睇下有咩啊，饮啲咩汤水啊，食啲咩嘅食物比较合适啊，咁样。咁如果你有疑问咧，亦都可以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咁我哋一齐去探讨下嘅吓。咁梁师傅，咁啊而家呢个进入呢个寒露呢一个节气啦，咁除咗头先你讲嗰个气候一啲嘅变化啦，咁我哋喺养生方面咧要注意啲乜嘢啊？
3: 咁啊，养生就梗系最重要咧，就饮食啦，系咪？饮食嗰方面咧，就以油润啊、滋阴养肺为主啊。咁啊，即系而家咧，我成日都听到嗰啲人咧，即系讲讲下嘢，又有啲好似即系
2: 起痰咁系嘛？
3: 起痰啊，系啦。咁啊，有时又清澈个喉咙咧，就会又即系整理一下，咳两声啊，咁样清下个喉咙嘅吓。尤其是即系我哋做节目咧，有时都会有噶，所以希望大家听众咧，即系听到咧，冇介意啊。咁啊就适合食用嘅咧，就有乜嘢咧？山药啦，即系我哋讲嘅淮山啦，系咪？栗子啦、芝麻啦、红酒啊、雪梨啦、蜂蜜同埋呢个雪耳啦。嗱，最紧要咧，即系咳啊，喉咙唔好咧，少食辣椒啦。咁诶，生姜食少啲啊，唔好食咁多都可以嘅。呢啲辛辣嘅嘢咧，尽量就食少啲啦。啊，咁啊喺呢个保暖嗰方面咧，呢个足部啊，即系嗰只脚嘅保暖咧，有俗语话咧就系白露身不露，寒露就脚不露喎。咁啊，即系因为咧，即系出边天气冻咧，你只脚咧，如果你唔着袜啊，就咁即系行咧，都会即系会觉得哇，点解只脚咁冻啊？尤其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吓，夜晚瞓觉咧，你只脚一定要保暖啦。所以我建议大家咧，瞓觉之前咧，用热水泡下脚吓。咁就比较好啲。啊，梁师傅有呢个习惯㗎喎。我一个礼拜泡三次啦，隔日啦。啊，咁食完饭之后坐喺度 睇下电视嘅时间咧，咁就泡啲热水喺度浸脚啦。通常咧就大约浸30分钟到啦。啊，
2: 咁啊唔使加乜嘢喺个水度噶，系嘛？就系、是、咁样热水，即系
3: 唔系有一啲有一种好似盐咁样嗰啲晶片咁样嘅，加落去嘅。但如果你因为嗰啲要特别买噶啦，嗰啲就。但如果你自己冇咧，你屋企有粗盐，可以加啲粗盐落去嘅喎。
2: 嗯哼，
3: 系。嗯。啊，咁啊，或者加啲姜片落去都可以嘅，有啲人就用姜啦。
2: 啊，煲水嗰阵时就加落去煲咁样系咪？
3: 系咯系咯，啊，咁诶呢两样嘢你可以加落去，可以帮助。咁啊就。真系几好嘅，浸完只脚咧，成只脚暖晒，咁你就瞓觉、就唔会觉得
2: 个冻。
3: 系啊，吓，所以呢个非常之好嘅。咁啊，起居嘅心境咧就系、是、要早起，就朝头早早啲起身啊，冇咁冇贪睡啊，瞓到晏。通常我咧就5点钟起身嘅，5点钟个天都未光嘅噃。天未光唔紧要啊，你咪开灯咯，系嘛？习惯咗你。即系嗰钟数起身咧，你自自然唔使教闹钟噶啦，真系即系争个一两分钟咧，你就自然会醒噶啦。啊，咁啊就同埋咧，瞓醒之后咧，你唔好即刻趌起身、哦。啊，老人家尤其是啊，瞓喺张床唞佢几分钟先啊。咁你可以咧瞓喺床咧，一做一下啲手脚嘅运动都得噶。咁样咧就可以预防嗰个血栓啊。啊，咁啊。多啲亲近大自然啦，即系可以登高远足啊，保持心情开朗。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保养养生嘅秘诀嚟啦。
2: 咁喺飲食方面咧，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吓。咁头先梁师傅都讲啦，即系辛辣嘢啊、生姜啊呢啲啊，辣椒食少啲啦吓。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话：，冬咪唔系要食啲辣嘢驱寒咩？咁样。咁其实系咪而家仲未到嗰个时候啊？
3: 而家都冇乜所谓噶啦，即系哇，你知一年四季都有人去打边炉噶啦，系嘛？食火锅，哎呀，因为呢个咧就唔怪得人嘅，即系因为我哋三藩市天气都系属于比较
2: 凉
3: 啲嘅，系，所以天热都有人打边炉，可以食即系屋企都可以食火锅噶。咁咧就呢个咧就少，但系食火锅唔好食嗰啲麻辣火锅啊！
2: 呢啲嘢就好伤肠胃噶。有时咧虽然话自己顶得顺咯，食完落去之后个肚，你发觉啲肠都热，即系有一种灼热嘅感觉。
3: 灼热感觉啊！哦，系咯，所以咧呢个咧就系要大家小心啦，就唔好食麻辣火锅啦，食啲即系啲比较即系冇咁辣噶啦。你想野味？咪俾个咩沙茶酱啊嗰啲可以野味啲咯，系咪？
2: 嗯
3: 啊，同埋少食呢啲炸嘢啦，系嘛？炸嘢而家我哋有咗嗰个叫做air fryer 嗰个啊，就帮助我哋即系唔使下下开油锅去炸嘢，因为炸嘢始终含油都系比较多啲噶、你把握唔到个油温咧，佢分分钟就真系含油噶。但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佢就唔会有咁嘅情形啦，就适度润肺健脾啦，多食啲好似即系呢个银耳啊、木耳啊、百合、莲子、山药、雪梨呢啲咁样嘅金润食材咯，系咪？
2: 嗱，
3: 今日咧，梁师傅教大家煲一个素汤啊，唔落肉嘅，食得清啲啊。咁呢个系润肺养颜嘅素汤嚟，最主要就系用苹果嚟煲汤。今次就苹果大嘅苹果3个啦，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适量，水咧大约系2000毫升啊咁样嘅。咁啊，即系水唔会好多，因为呢啲。我哋冇肉冇骨嗰啲都唔使煲太耐啦，一个钟头到就得噶啦。苹果咧就你可以连皮啊，因为而家我啲苹果好少有辣噶啦，系咪？咁咧就咁你就一开始去咗个心，因为个心酸嘅 咁啊，腰果、莲子、百合、无花果啲用水浸泡半个钟头备用啦。粟米就切小段啦，红萝卜就去皮之后切大块啦。啊，汤煲落嚟，放入水2000毫升，咁啊将所有材料放入去，大火煲滚10分钟之后转中小火煲一个钟，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饮用噶啦。咁啊，即系呢个咧就秋天天气因为干燥啦，所以容易喉咙痕痒咳嗽啊吓。咁啊，红莲子即有清心安神，百合又清热润肺嘅，腰果又可以代替肉喎。一啲人煲素汤咧，即系腰果可以代替肉噶啊。
2: 嗯，
3: 呢个系好好嘅素汤嚟嘅，
2: 系有啲蛋白质咁样系嘛。
3: 嗯
2: ，OK。咁啊，另外咧喺呢度咧，即系苹果咧，其实啊，有啲朋友话我每日都食一个苹果啦，咁样咁原来生食苹果咧同埋煲过嘅苹果系唔一样噶吓，咁所以咧佢啊，好似话啲苹果咧，佢嗰个苹果皮咧就含有丰富嘅果胶啊，所以咧就唔好批走佢。咁啊，但系咧里边个心你可以起咗佢吓，咁即系切开之后咧，嗰啲头头尾尾嘅部分可以切走佢，但系咧个苹果皮咧就尽量唔好切啦，咁啊唔系就嘥啦吓。咁如果个苹果有啲烂啊，或者皮花咗，咁你当然就批一下佢啦吓，执一执佢咁样先去煲。咁呢度咧都系啊，即系同大家提一提啦，咁样。咁梁师傅咧教咗呢个苹果汤系非常之唔错噶，系润肺养颜苹果素汤。咁素食嘅朋友都啱啦。咁我而家发觉咧，好多广东嘅朋友咧就煲汤成日老火汤啊，因为有啲肉啊，有啲骨啊，猪骨啊咁样去煲。咁但系发觉咧，有啲北方嘅朋友咧，佢哋煲嗰啲汤水咧，通常都系比较即系啊冇肉喺度啊。咁啊，好似啲豆啊，其他嗰啲雪梨啊咁嗰啲咧，即系呢一类型嘅汤，佢哋都唔俾嗰啲肉喺度。咁我谂唔知系咪文化方面嘅唔同咧，饮食方面唔同啊吓。咁啊，而家好多，譬如我哋睇到嗰啲 YouTube 啊，嗰啲上边咧，咁佢都会好多，讲一啲啊煲啲咩汤啊咁样，但系咧都冇提到俾肉啦咁样，咁唔知好嘛，即系咁样煲法咧，对一啲譬如担心自己三高啊，或者嗰啲朋友咧就觉得啊，我唔应该食咁多肉类嘅嘢啦咁样，咁系咪素汤系又会好啲咧咁样？咁每个人咧就根据自己情况啦，但系如果细路仔饮咁样，咁我觉得系咪都会俾啲猪骨啊，咁去煲咧就会好啲啦，师傅。
3: 应该系嘅，即系因为咧，你加咗啲猪骨落去煲汤咧，嗰个汤系比较甜好多嘅，啊，咁尤其是即系猪骨就有钙质啊嘛，系咪？
2: 系。
3: 咁啊，又对小朋友嘅骨骼比较健康啲啦，系咪？佢哋需要噶嘛，佢哋。除非佢系肥仔肥女啊，如果唔系，根本佢都唔使减肥，系嘛？
2: 系喺成长期咧，细路仔一定要真系足够嘅蛋白质啊，呢啲钙质啊，系咪？所以咧都系应该加上去嘅。咁但系我哋年纪大咗啲朋友咧，咁你可以按肉啊，咁样咁又惊话有好多咩嘌呤啊乜嘢啦，以为即系多咗啲肉之后就自己受唔住啦。咁所以睇自己个身体情况咯。咁。但系我哋都总要食噶，系咪？咁你就煲啲素汤啦。咁好似梁师傅今日呢个介绍，我觉得就好适合啦。嗱，呢度用到咧材料系苹果3个啦，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咧系适量嘅，仲有水系2000毫升。咁如果话，我想煲有肉噶，咁你咪加嚿瘦肉落去，咁就变咗。有另一个汤啦，系咪梁师傅？
3: 系啊，嗱，瘦肉就唔会肥啦，系咪啊？咁我发觉咧，有啲人咧，即系有啲铺头啊，唐人铺头咧，佢哋有猪肉卖啊，有啲咩咧？佢好多嗰啲猪腺骨啊，佢就净系卖呢个骨噶喎，猪腺骨啊，即系咁嗰啲嗱，唔系少少肉黐住嘅啫，冇乜肉嘅，亦都唔会肥啊。嗱，咁呢啲咪啱咯。咁佢又可以即系嗰啲骨可以有钙质啊嘛，系嘛？有啲甜味又唔怕肥，系嘛？骨噶喎，猪腺骨啦，吓，即系咁啲嗱，唔系少少肉黐住嘅啫，冇乜肉嘅，亦都唔会肥啊。嗱，咁呢啲咪啱咯。咁佢又可以即系嗰啲骨可以。

0: 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1: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0: 系咯，
1: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0: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0: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2: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3: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嘅。阿梁师傅咧就中秋节嗰时就买咗两个靓嘅碌柚啦，咁我都见到啦。咁加上咧佢剥开之后，哇！呢、这个柚皮咧都非常之厚噶吓，好厚肉啦。咁正啱咧就系佢用嚟做菜用啦。咁梁师傅话两个碌柚皮其实份量都唔少噶吓，咁你系做咗边一啲嘅菜式啊？
4: 嗱，我首先咧就将佢咧。就用傳統的方法將佢成即係成塊柚皮你燜咗佢先，燜咗之後咧，你可以做其他菜式都得噶，啊，咁啊當然咧有啲就係、是、哦，我唔想咁樣，有啲咧就直接即係將佢切開一小塊咁樣咧，就夠攞去俾啲嘢燜佢咁樣又得啊，咁因為咧我想做一啲傳統啲，譬如好似。有啲喺餐馆食嗰啲虾子扒柚皮啊，佢系成块噶嘛，啊，佢唔系切碎噶嘛，咁即系咁呢种扒柚皮咧，第一佢个卖相你可以睇到，哇，原来成块柚皮系咁样噶噃，咁，咁啊，所以咧我就首先将呢两个碌柚一开四就变咗八块啦，就攞去咧，首先咧就系、是、先浸水啦。但是你就咁浸水呢佢唔索水喎原来。
1: 嗯。
4: 啊咁呢就点样呢你要用一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先。
1: 嗯。
4: 煮佢大约五分钟到。五分钟到你煮嘅时间呢你就要搵啲嘢搵个嗰啲炸雷呢攞个壳咁样撳。

0: 佢落去，即系等佢揿落去啲热水，等佢索到啲热水啊！如果唔系，佢浮喺上高，成日滚嚟滚去都入唔到个心嘅啊！
1: 压一压佢，
0: 压一压佢系咯，咁啊五分钟你就捞起佢，跟住去过冻水啊，冲冻水。咁咧你冲冻水，你一定要由佢一路冲冻晒，完全冻晒先好揸嗰啲柚皮。如果唔系咧，哇！原来入边啲水咁热嘅一揸。咁你就辣親自己噶啦，啊，因為要小心。咁我發覺咧，我咪買咗兩個柚碌柚咧，佢一個大一個細，一個咧就係、是、一柚四分一磅，另外一個咧就一磅，即係一個大嗰個咧就多咗四盎司。收尾掹起上嚟咧，我發覺原來咧較大嗰個咧，佢嗰啲纖維比較多啊。
1: 嗯。
0: 食起好似即系有啲筋咁样啊，啊，反为一磅重嗰只咧，啊冇嗰个情样喎，好滑噶喎，冇乜嗰啲筋喎，
1: 即系好似老同唔老咁样，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即系所以佢叫老树沙田柚啊嘛，咁啊先，但系你唔好真系贪太大，可能我就系贪心啦，诶、买个大啲啦，个口鼻咪厚啲咯，咁，点知原来嗰个口感就有咁嘅分别，咁而家我知啦。第次买个柚佢碌柚咧，一磅到就好啦，唔好买太大啦吓。
1: Okay.
0: 啊，咁啊就炆好嗰啲柚皮咧。我当时炆咧，我哋中秋我教过啦，俾啲排骨啊，嗰啲虾干啊、江瑶柱啊、姜葱蒜头啊嗰啲咁样落去炆佢啊嘛，系嘛？
1: 嗯。
0: 咁啊就俾汤啊咁样，就大约炆半个钟头到就得噶啦，就淋噶啦已经啊。咁啊，炆个时间亦都系咯，你即系亦都要揾啲嘢扎一扎面头，即系唔好俾嗰啲柚皮浮起上嚟，有啲底下嗰啲就柚味，上高嗰啲啊冇汁系嘛，咁样炆佢，炆好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做菜啦。咁啊，上次咧我就咁即系将佢攞咗出嚟咧，就稍微切细块佢咧，就连埋炆好嗰啲排骨啊、虾干啊一齐去食啦啊。咁啊，埋翻个芡咁样都几好，几好食。今次咧，我仲有啲柚皮点样咧？咁我就本来我谂住剪虾子柚皮，原来我发觉屋企冇虾子啦，已经。但我又唔想去买喎，你知一买一包，哇，都好大包噶嘛，几时先用得晒啊？啊，可能两年都用唔到啊！有几多虾子菜式做啊？系咪？
1: 嗯，
0: 好啦，咁啊。我就改为咧，我发觉雪柜原来我有啲上次嗰啲买咗啲阿拉斯加嘅长脚蟹咧插肉噶嘛，我咁啊用剩咗有啲新鲜蟹肉，我就急冻咗佢，咁啊睇下，啱啦，又可以清雪柜啦，咁啊攞出嚟咧就做一个蟹肉排柚皮，咁啊好简单啫，嗱你啲柚皮已经炆好咗啦嘛，系咪？嗱炆好嗰啲柚皮嗰啲汁咧都几多下，我就留起啲汁。啊！攞嚟即系攞嚟煮餸啊，其他咁样刚好，我就攞嚟埋芡啦。咁啊嗱，首先我着攞两块炆好嘅柚皮啦，两块软块嘅冇切嘅，咁咧就摆落个碟嗰度，即系入个 microwave 嗰度打佢打热佢五分钟备用啊。咁嗰啲鲜蟹肉咧就三盎司到啦，蛋白系一只啊。咁炆过柚皮嗰啲汤汁咧就系半杯到。咁啊，调味要加啲落去啦。咁就烹大师咧，一个茶匙胡椒粉麻油少少，就粟粉水两个汤匙嚟埋芡嘅。好啦，咁啊就煮热个柚皮汁先，首先放入嗰啲汁啦，就蟹肉啦，同埋嗰啲调味啦。一煮滚之后咧，就即刻用粟粉水埋芡啦。埋好芡之后咧，跟住就熄火，再加埋个蛋白落去拌匀，跟住就淋翻喺个柚皮上边。咁就搞掂啦，快靓正系咪？
1: 系啦，梁师傅做出嚟真系嗰、那个柚皮咧，就好似嗰啲燕窝咁样嘅样子，吸住喺度。咁我觉得都好得意啦。咁但系食嘅时候，系咪用个刀叉一齐先得？
0: 系嗱，你食嘅时间，如果即系你可以用刀叉，第一再唔系咧，如果人多咁诶。你咪直情即系喺个碟嗰度咪解开佢咯，个刀啊，解开细块咁样，咪大家容易 得嚟食咯，系嘛？
1: 好似锯扒咁，我哋见
0: 系啊，系啊，真系好似锯扒咁样一块一块咁样啊。
1: 咁其实柚皮咧，其实如果大家有食过咧，就系好得意嘅，佢仲海绵咁样啦，但系咧佢又有啲硬嘅，所以个口感我都几中意。但系咧，一定要整得唔怕苦啦。不过有啲朋友系食得苦嘅，苦瓜都唔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咧就都系冇啲冇苦味咧，会好食好多啦。
0: 我咧就浸咗三日水啊，即系浸嘅时间咧，你就隔几个钟头咧就揸揸水佢。嗱，揸水咧。你就唔好个肺有皮喺翻嗰兜水嗰度揸，因为你揸咗又索翻佢啲水，咪等于
1: 即系即刻要换水先得。
0: 你要我就咁样，我开住个水龙头，嗰啲水喺个水龙头下边啲水咧一路冲住一路揸。咁你咪保证你揸出嚟嗰啲，你就唔会索翻嗰啲有皮水啦嘛。啊、你是索返水喉流出来的干净清水了嘛，是不是？
1: 好，大家呢就注意这件事了，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呢，这个梁师傅介绍是蟹肉扒柚皮啊，就是炆好的柚皮两块啦，鲜蟹肉是三个安丝，蛋白是一只。咁调味方面呢就用到这个炆过的这个柚皮的汤汁啦，是半杯的，加入这个烹大师一个茶匙，还有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碎两个汤匙，煮啦，是不是煮这些调味合埋呢就煮一个，加埋啲勾一个芡咁样，咁啊捞嗰啲蟹肉落去，其实好简单啊，如果
0: 系啊，好简单
1: 就淋上去就得咯，
0: 嗯，
1: 变咗另一个菜式啦，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呢个炆柚皮咁单一啦，咁亦都系唔同嘅食法嚟嘅。
0: 嗯，冇错，系咯，就嗱，我知道酒楼好中意卖呢个咩，豉汁排骨柚皮噶嘛，系咪啊？
1: 嗯，
0: 佢啲少啊，佢当点心
1: 冇得食，我好少餐馆有得食。
0: 哎呀，麻烦嘛，功夫多嘛，嗰啲柚皮系嘛？
1: 好多人唔识食噶，梁师傅。
0: 咁啊系又怕，
1: 唔系好识食啊！我怀疑都，即系佢都唔知道有呢个菜式可能。
0: 嗯，咁啊，所以自己做咯，尤其是我哋上年纪嘅人知道啊嘛，系咪？
1: 系，即系后
0: 生嘅
1: 怀旧啦，呢啲菜式，
0: 嗯，冇错啦，啊，即系我哋可以讲话叫做真系肉。即系用尽嗰啲食材佢啊，系嘛？
1: 系，
0: 啲柚皮你通常剥咗就食个肉就嗰啲皮就抌咗佢，系嘛？
1: 嗯，
0: 咁原来即系可以做菜嘅，系咪？嗯，
1: 同埋咧，如果你出去食，应该唔平啊！呢啲咁嘅菜，
0: 应该系啦，功夫菜嘛，系咪咯？
1: 就系浸啦，浸耐啦，系啦，嗯。
0: 始终都系浸啦，揸水浸，揸水咁用啫嘛。其实唔系咁难嘅，系嘛？只不过即系你起码要几日时间啦，啊，即系唔可以心急咯，哦。
1: OK， 咁大家如果你有冇谂住自己都做一做呢个柚皮咧，或者已经做咗，但系又做到点嘅样咧，咁诶满唔满意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噶，因为梁师傅之前都。啊，有几个菜式入面咧都教咗用呢个柚皮去做噶啦，咁最紧要前期啊处理呢个柚皮，咁啊处理得好咧，咁啊通常都冇乜大问题噶啦。咁黄昏嚟之前就系懒咗一啲咧，就系揸呢个柚皮水嘅时候，就好似都系浸咗一日多啲啫，咁结果就有啲苦，系啊，结果就系、是。做咗出嚟就系苦就麻麻地啦，系味道其实都 OK 嘅，因为按梁师傅嘅做法，但系咧就系苦咯，嗯
0: 嗯，
1: 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吓，嗯，好，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分享你嘅一啲嘅菜式嘅。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喺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嚟，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嘅健康。 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2: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4: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2: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6: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2: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7: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这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啊？
8: 哎，你好，我是 Linda。
1: 哦 ，Linda， 哦，好，请
8: 讲。咁咧，我想问啊，头先阿杨师傅话介绍嗰个素汤咧，唔该你再讲一次嗰啲份量咧。
1: 哦，嗰、那个材料系咪？嗯，好。
8: 份量几多材料？唔该晒，拜拜。
1: 嗯，好多谢你，好，拜拜。
8: 系啦，
1: 嗯，好，好，咁啊。梁师傅呢，剛才就教了我们是一个苹果汤，这个汤呢我们跟大家重复一下，很适合现在这个节气饮的。用到的材料有苹果3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还有这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咧就系你自己调味嗰时候根据自己嘅口味去调俾落去嘅。咁仲有咧，水咧就系2000毫升。咁啊呢度咧就系水2000毫升。如果你煲素汤咧，呢个份量就 OK 啦。咁如果你可能要加啲肉啊，煲耐啲，咁你就要适当多翻一啲水啦，系咪梁师傅？
0: 系，冇错啊。
1: 好。相信都记得到了，苹果3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粟米、红萝卜每样1条，水2000毫升。嗯，好。因为梁师傅下面还准备了一个菜给大家的。
0: 是，没错。上一次就我 讲介绍过一个叫做罗望子酱啊嘛，系咪？
1: 嗯。
0: 咁呢个罗望子酱咧就酸酸甜甜，有啲好似酸梅酱咁上下嘅味道啦吓。咁咧佢唔辣嘅喎吓，就咁啊就诶，我佢就冇中文名嘅，冇中文字嘅。咁啊，我再查清楚咧，再睇下佢，哦，原来佢系印度出嘅。
1: 嗯，系。
0: 嗯，系印度出嘅。咁泰国都有吓，即系唔同牌子啦。咁啊就诶，呢个罗望子酱咧，佢个英文啊，嗱，大家咧要写清楚佢啦。啊，佢叫做Tamarind sauce， tam 咧就系 TAMARIND， tamarind 啊，咁啊，佢就叫做咩 ？Tamarind chutney sauce， chutney 咧就系 chutney sauce 咧就系。SAUCE，
1: 嗯，诶，梁师傅啊，通常咧佢哋即系，用点样用嘅呢个酱？
0: 嗱，你可以就咁攞嚟点嘢食又得，攞嚟煮餸又得，啊，咁诶，甚至乎可以做一个嗰啲即系沙律嗰啲调味料都得噶，就系佢个味道就系酸酸甜甜咁样嘅。嗱，佢如果系即系唔系酱咧，如果就咁你话罗望子咧，你可以喺一啲华人嘅超市可以买得到嘅。佢系好似一个铁色嘅豆荚咁样嘅形状嘅，吓长长地形嘅，所以佢哋咧有啲叫佢做酸子，酸就系酸甜嘅酸嘅味道，酸子咁啊，有啲啊叫做罗望子，你喺唐人嘅。嘅鋪頭咧，你可以即係見到呢種嘢嘅，呢種好似豆類咁樣嘅。咁你如果係咧，你用咧，梗係要搣咗外邊嗰個殼啦嚇，然之後先用入邊嗰啲籽嚟煮咁樣嘅。咁啊，佢就係泰國嘅菜式好中意用佢嘅。
1: 嗯，咁有啲泰式風味咁樣
0: 咯。係啊，煮海鮮啦，啊煮蝦啊，煮魚啊，都會用到佢嘅。好似等于我哋点啊？我哋咪好中意整嗰个叫做咩？青柠檬煮个乌豆啊！
1: 嗯，
0: 我哋广东菜咪有个煮乌豆嘅。
1: 嗯哼。
0: 啊，咁咪就系好似咁样噶啦，有啲咁样。
1: 酱差唔多嗰啲咁。
0: 系啊，差唔多，真系差唔多啊，同酸梅同我哋啲酸梅酱差唔多啊。咁啊，呢个我记得去泰国餐馆食咧。都有食咗呢个咁样嘅，呢个酸梅，即系嗰个煮个乌头嘅，用个炉坐住咁样一路煮住一路食嘅，啊，好好味道啊！嗯，今日咧我就教大家攞呢个酱咧，可嚟腌呢个腩排喎。嗱，我哋腩排咧就系比较多肉，多少少肥嘅，咁啊，所以叫做腩排。
1: 滑啲啦，冇咁鞋啊。
0: 系啊，有骨嘅啊，咁咧就我用呢个腩排咧一磅，咁有五条啊，有五条长啊。咁配料咧，我就用咗有啲紫洋葱圈啦，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番茄片一个。咁我攞即系啲颜色啦吓，咁就咁就调味腌料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落嗰个罗望子酱啦，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茶匙。因为排骨我哋惊有银咧，所以落半个茶匙嘅苏打粉落去，咁啊一齐落去捞匀佢，腌佢过夜啊。咁啊，第日咧我哋就去焗佢啦。咁啊个焗炉咧预先预热350度啦，个焗盘咧铺块石子喺度啦，然之后先将嗰啲紫洋葱啊、黄色甜椒、番茄嗰啲摆喺个盘底嗰度先。然之后咧，将个腌好嗰啲排骨咧就放喺上高，摆入去个焗炉嗰度，先焗30分钟。焗完30分钟啦，嗱你要注意啊，因为咧佢啲罗望子酱有啲酸酸甜甜咧，好抢火噶。咁咧你卫冕咧，嗱啲排骨仲未熟过半个钟头，你咧就 揾块石子冚一冚面头，预防佢再焗嘅时间佢会窿啊吓。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再过焗多十五分钟，即系总共四十五分钟。咁嗰啲排骨咧，直至到佢熟晒为止啦吓。咁啊，有啲金黄香脆咁样咯啊。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佢唔够脆，你揭开个石子之后再开高少少个火嚟咧，辣一辣佢，等佢有啲焦，咁就得噶啦。哇，好好食噶，攞出嚟啊！
1: 嗯，哇，呢、這个好似啲酸甜骨咁样个味道，系嘛？
0: 系啊。
1: 嗯，咁啊，呢个咧，好似咧听落几容易做啊，咁啊，希望咧真系咁容易做。啊，梁师傅做过，应该都冇乜太大问题啊。咁佢系简化咗一啲程序咧，然后再教我哋啦，咁样系做得到啦。咁、大家咧可以，不过先要买到呢个酱啦，就好似啲人做叉烧要有，要话要有啲叉烧酱喺度咧，先得噶。
0: 嗱，你去嗰啲大间嗰啲华人超市啦，好似嗱琴名街啊，咪有一间嘢大嘅，即系其他地方都有噶啦。华人超市佢有一个卖汁酱，即系调味料嗰、那个嗰、那个 section 咧，你可以揾到呢、這个。即系尤其是嗰啲有东南亚嗰啲嗰啲香料啊、调味料嗰啲，一定有嘅呢、這个酱啊。嗱，你记住佢系冇中文噶吓，你又记住呢、這个Tamarind 呢个 sauce 呢个英文 T-A-M-M-A-R-I-N-D Tamarind
1: 系咁大家记得 Tamarind sauce 吓，咁就系一个泰式嘅一啲印尼出噶系嘛，梁师傅，
0: 呢个印度啊，
1: 印度，
0: 或者泰国都有啊，即系只嗰个唔同牌子咁样啊。
1: OK， 咁啊呢度重复下个材料。腩排一磅，大约五条啦。配料有紫洋葱切圈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仲有呢个番茄切片，就是、一个番茄切片吓。另外调味方面有腌料啦，就系、是、呢个罗望子酱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个茶匙，梳打粉半个茶匙，生粉两个汤匙。咁就 OK 啦，咁就用焗啦，焗炉去焗一焗佢咁，腌一晚咧就入味好多啦吓，咁啊嗰个骨咧亦都够，应该够腍啦吓，会有梳打粉喺度。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就讲到呢度啦。但系咧呢个周末咧，因为都几热闹下啦出边，因为呢、这个礼拜六咧就系双十节啦，有喺唐人埠咧，咁喺呢个 Marina Park 呢个公园。是不是那个叫做孙中山公园那里呢就是有一个活动的咁亦都是有一个小游行啦咁是下午中午时间到下午咁就一点到三点那段时间啦咁大家可以去趁下热闹啦咁另外呢就是星期日咁哥伦布日咁亦都有游行咁样因为礼拜一就是呢个哥伦布日咁所以咧，禮拜日就有遊行啦。咁喺意大利埠嗰度，咁大家可以一邊去睇遊行啦，亦都可以欣賞下嗰個藍。

0: 到时打声招呼亦都可以。
1: 冇咗声。
0: 哎，梁师傅听到吗？嗯。
1: 现在听到听到。哎，
0: 咁话你到时会唔会去参加呢个活动？
1: 哦，我会去睇飞人表演。活动呢我都会行一段路嘅，都去趁下热闹嘛，高兴㗎嘛。
0: 是，咁天气呢比较好啲啦，因为冇之前咁热啦，咁大家可以趁呢个时间去趁下热闹，咁啊
1: 感
0: 受下啲阳光。
1: 是嗰日呢就应该係阳光普照啦，冇啦。
0: 今日好多云，所以飞机都睇唔到，虽然听到
1: 声。冇啊，是啊，飞机冇飞啊，飞咗一阵就冇咗啦。
0: 因为飞都冇意思啦，我哋都睇唔到。
1: 是咯，都睇唔到啦，是咯，所以呢今日琴日反围呢啊，真系都睇到，琴日即系差唔多三点至五点嘅时间咧，哇，即系都好精彩，我都望咗下上天台啊。好，咁诶，时间差唔多啦。
0: 嗯，系好多谢梁师傅，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保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21.5，Novato 是$20.5，Walnut Creek 是$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8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4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1/4。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罗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9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途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艾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艾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 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仲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星期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它的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 Meta 今年八月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九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几日没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1: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3: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哋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3: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5: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将会和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寺院的钟要敲108下呢？唐朝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诗》里面是这样写的：月落了啼霜满天，江枫如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诗韵钟声流传千古，寒山寺亦因为这一首诗而名扬天下。另外，唐诗人张岱在《西湖十景·南屏晚钟诗》入边又咁写道：夜气涌南屏，轻南薄如纸，钟声出上方，夜到空江水。这一首诗更将杭州西湖边南屏晚六的净慈寺美妙柔远的钟声描绘得出神入化。不管是寒山寺又或者是净慈寺，这两座古刹的钟声都是圆润洪亮、醇厚绵长，并且能够震撼人心而传颂千年。这样为什么寺院的钟要敲108下呢？钟庄重平稳、端正安详，自古就已经是寺院入边重要的法器之一。据传呢，寺院撞钟这个传统是源自于南朝梁武帝，他曾经向高僧宝智和尚请教要怎样才能够摆脱地狱之苦呢？那宝智和尚就回答话了：人的痛苦不能够一时消失，但是如果能够听到钟声敲响， 痛苦就能够暂时停息。咁于是呢，梁武帝就下诏寺院每日都要撞钟。寺院嘅钟依照佢嘅用途呢，系分为梵钟同埋缓钟两种嘅。梵钟就系专门召集众人或者系朝早同埋黄昏报时之用，而缓钟呢，就系专为法会、节庆通告、佛事开始嘅时候用嘅。其实钟亦系寺院入边嘅号令，比如日常嘅起床、食饭、瞓觉，或者召集僧人上殿、诵经礼佛等等，都是以钟声为信号的。佛寺大殿前边左右两边呢，通常都建有钟楼和鼓楼，是分别放置钟和鼓。寺院入边的僧人在每一日的早课或者熄灯之前呢，都要敲击钟鼓，用来作为警惕和自礼。这个呢，就称为晨钟暮鼓。所以敲钟亦有讲究，比如早晨敲钟呢，就是警醒世人在长夜中觉醒，而黄昏敲钟呢，就是唤醒世人不要沉迷，所以就叫做幽冥钟。寺院入边敲钟是早晚各敲108下，晚上要先击鼓再敲钟，一边击鼓一边念咒，击完鼓之后呢，再敲钟。晚上的敲钟是先慢后快，亦即是慢敲18下，然后快敲18下，反复三次呢，总共就是108下了。而早上呢，就刚刚相反，要先敲钟再敲鼓，要先快后慢。至于为什么每一次敲钟都要108下呢，就有多种的讲法了。有一种讲法就是易经认为九是如意吉祥，108呢，就是九的倍数，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另一种讲法呢，就是佛教认为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敲108次呢，即是除尽人间所有的烦恼。所以佛珠亦是108粒，念经或者持咒都要108次。还有一种讲法就是撞钟108下，即是一年之意，因为一年有12个月、24节气和72口，因为五日为一口，共埋就是108，是象征年年循环不息、天长地久的意思。古人还有除夕夜撞钟祈福的传统习俗。除夕夜撞钟，人生的108种烦恼都会随着悠扬的钟声随夜尽，新的一年就会到来。那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中华文化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啦。
1: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係急死人啦。
7: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7: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嗰阵做了催办，而家已经拿到绿卡啦。
1: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7: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8: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嘅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
9: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10: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 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以直报怨。原文是这样的，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出自《论语·献问》第十四。或曰：是有人说，以德报怨，不记仇恨，反而用恩德回报他人，何如？点样？子曰：何以报德？咁应该用乜嘢嚟回报恩德呢？以直报怨，用正直嘅态度对待仇恨，以德报德。人哋用恩德对待我，我亦都同样用恩德回报佢。成段话嘅意思系，有人说不记仇恨，反而用恩德回报他人，你认为点样？孔子说，咁我哋应该用乜嘢嚟回报恩德呢？应该用正直嘅态度嚟对待仇恨。如果人哋用恩德对待我，我亦都同样用恩德回报佢。听众朋友，喺呢段话入边，孔子教导我哋与人相处要不计前嫌。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要求我们的境界相当高。同一个人有宿怨，你不单止不可以生气，而且还要对他好。如果可以做得到，那就是道行相当高了。古人都很重德，教师有医德，经商的有商德，行医的要讲医德，做官的有官德，习武的要有武德。在修炼人看来，德其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可以为人带来福报，而做坏事的话会产生黑色业力，这些业力呢就会为人带来灾祸。所以我们做人呢，重德是非常重要的。跟着下来跟大家讲一个明朝名医曼荃重医德不记宿怨的故事。曼荃生于弘治十一年，是而家湖北省罗田县人。他不单止医术高超，他的医德更是令人钦佩。曼荃和乡里胡元溪不和，后来胡元溪四岁的仔得了疑难杂症，胡家遍访名医，医了八个月都不见好，没办法就只好来求曼荃。曼荃不计宿怨，即刻和胡元溪的仔诊治。诊断之后，曼荃话俾胡元溪听，话佢个仔嘅病可以治愈，但系需要一个月嘅时间。呢个细路食咗五剂药之后，个病情减轻咗好多。但系胡元溪始终对曼荃有戒心，佢心谂点解要医咁耐嘅，就认为自己同佢有宿怨，怀疑曼荃唔会尽心尽力嚟救自己嘅仔。于是呢就换了另一个医生，叫做曼兆。有人劝曼荃，他都不用你医了，你离开吧。曼荃说，他得这样一个仔，除了我是没有人可以医好他的病。我走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去找我的了。如果耽误了小孩的病，虽然不是死在我手上，也都是我的过失啊。他又说，我要留下看看这个医生是怎样医治的。如果他诊治得当，我就走；如果他诊治有误，我就一定要阻止他。实在阻止不到，我再离开都未迟。看了万兆的新处方之后，万全认为不适合，如果小孩吃了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就很诚恳地指出。但是万兆不接受，固执己见。胡元溪亦都在旁边附和。万全就很严肃地对万兆说，我是为这个小孩担忧，不是妒忌你。万全最后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不忍心见死不救，临走的时候就摸住个小孩的头说，你吃少少试下先啦。小孩吃了一小杯药之后，病情再次复发，而且加重。胡元溪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后悔，
只好再去请曼全。曼全就一啲都冇计较，对佢话：你如果早啲听我话，就唔使而家后悔啦。你要我诊治，就先要除去你嘅怀疑嘅心，再诚心将个仔托付俾我，俾一个月时间我。从此胡元溪就完全将个仔交俾曼全诊治。曼全用咗17日，就令到个细路仔痊愈。胡元溪一家对佢感恩不尽。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再会。

0: 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边个？
1: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0: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1: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欣，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减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
1: 食这些助燃脂脂肪最怕的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食材是连脂肪都怕到发抖的神助攻。减脂不是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减对食材可以给代谢加成饱足感，还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怕的九种神食物，一起来认识脂肪的天敌有哪些啦。脂肪最怕的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还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原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为什么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还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这样吃就对了。举药的主要成分是水和少许的食物纤维，100g 的热量只是20大卡。举药中含有葡甘露聚糖，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结合的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低卡食物。但千祈不要因此长期将举药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还可能会导致血糖不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 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来酸酸甜甜的番茄还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

0: 想饮冰凉嘅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嘅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嘅糖类同脂肪代谢。咖啡中嘅咖啡因亦系脂肪分解嘅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喺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嘅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喺运动前30分钟饮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嘅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呢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仲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0% 嘅饮食控制同 30% 嘅运动锻炼是最佳方法。菇类要唔要洗？有乜嘢营养好处？一表睇懂六种菇类挑选及保存方式。2025年2月26号目前台湾栽培的食用菇类种类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寿珍菇、木耳、羊菇之外，还有珊瑚菇、柳松菇、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知道网上讲菇类的文章很多，但总觉得缺了一些人味，亦缺了一些我们台湾人关心的细节。好似煲汤到底应唔应该先爆香啲香菇呢？而且呢啲冷冰冰嘅资料表格睇多咗真係会瞓着觉架，所以呢篇文章会用最生活嘅方式对菇类营养嘅了解、踩过嘅雷、私房做法，仲有请教营养师朋友嘅重点，通通分享俾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睇到嗰啲白嘅、中嘅、少少嘅、散状嘅菇菇，我就忍唔住想全部带翻屋企。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1: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1: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0: 绿卡都可以催办？
1: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0: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1: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2: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的口感，金针菇在火锅里面吸饱汤汁的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我一样，除了知道他们好吃，亦会好奇有些可爱的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不可以乱食的地雷。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还有啊，怎样煮才可以真正吃到他们的精华，菇类营养这件事真是值得我们好好谈一谈的。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还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砖《老菇营养和科学》中发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向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嗰阵，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重要的内生抗氧化系统，它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是天然的好来源，几丁质是菇类生活活性的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和慢性发炎的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菇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富含微量营养素及抗氧化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特别适合作为日常食用蔬菜时的选择之一。菇类内含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菇类的高纤、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 今日整理出菇类嘅膳食纤维高嘅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嘅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冇限制，唔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嘅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嘅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仲可以抑制多余嘅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住粪便一同排出体外。唔止系咁，菇类仲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嘅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嘅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同糖尿病嘅脂肪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好大嘅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唔高，纤维又丰富，食落去血糖上升的速度好缓慢，唔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些研究显示菇类中的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被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杏鲍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同体重相宜。呢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艺炒饭，加点蛋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角、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2: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 下面我哋嚟听下梁师傅饮咗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嘅感受。
3: 哎呀，我饮咗佢咧已经有三个月啦，咁就我觉得非常之好。饮咗两个礼拜开始咧，瞓觉嗰个睡眠质素好咗啦。咁另外个血压咧就维持翻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咧，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咧，呢个膝头哥痛咧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啊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咧就系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2: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八五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7: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2: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嘅一部分，系获取佢潜在保护效益嘅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腺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很多人都做错，菇类好像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很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咁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似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很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好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4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嘅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系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嘅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冈，以其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学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2: 我撞了车，好彩没什么事。
3: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不一定是明显，会越拖越严重的。快点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4: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的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 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的各种疼痛，不用打针吃药，见效快，效果好。
2: 云庄医生真是做啱了。
4: 诊所还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和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 510-465-7982。
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唔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嘅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现在继续讲下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说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疱。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四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比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 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使用部位花头在完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茶饮、浸泡油、软膏或食用。注意事项：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怀孕期间避免内服。对菊科植物敏感的人，金盏花可能引起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金盏花具有抗炎及帮助组织修复的特性，无论外用制成软膏或内服都可能发挥作用。研究显示，金盏花有助于保护肠道内壁并减轻炎症。十、大蒜。大蒜严格来讲更接近香料而不是草药，在植物学分类来看，它其实属于蔬菜，不过由于大蒜具有出色的药用特性，所以仍然被列入这份十大草药名单。大蒜具有抗氧化、抗病毒、抗菌和抗真菌作用。另外，它还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并支持肠道健康。最适合心血管支持、免疫支持以及以食物为基础的抗菌疗法。使用部位蒜瓣，简单制法，新鲜食用，碎取、搅碎、烹调、蜂蜜发酵或制作浸泡油。注意事项：怀孕初期只在药用剂量下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阿司匹林或糖尿病药的人，以及准备接受手术者使用大蒜时应谨慎，因为药用剂量的大蒜可能影响出血风险或血糖增高。这十种草药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值得探索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篇文章所能涵盖。希望这份清单能够鼓励读者亲近大自然，将实用植物带入厨房，还通过简单的居家疗法增进健康。如果不确定，建议向当地草药师及医疗专业人士咨询，了解药用植物的相关资讯。毕竟他们虽然是植物，但确实具有药物般的作用。
0: 今日嘅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包括大纪元同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
0: 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3: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喝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4: 我喝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喝了2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那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那里。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但系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咧就系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3: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5: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诚。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企腰男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仪。月眉草堂笔记是企腰男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圣王判破官的故事。乾隆四年，我同东江县嘅李云
1: 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桥为其强调呢一次协议只系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嘅第一步，双方。

0: 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至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 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而家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 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rner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意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th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收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收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第二胎，7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8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 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

连任保护争议。 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呢度系余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今日我哋就嚟好好拆解呢一场令人哭笑不得嘅谍战戏码，睇下呢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嘅名媛系点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嘅。我哋先将时间拨翻到今年嘅10月6号，洛杉矶联邦法院，呢个系张婉莹被捕后嘅首次过堂。当日的法庭外简直是一场媒体狂欢，除了洛杉矶本地的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死盯着这块即将引爆的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因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穿住的还是被捕时穿的那一套巢了的服装。冇咗社群媒体上嗰种漫不经心嘅奢华，抹去咗名媛滤镜嘅加持，呢一刻嘅佢只係剩低满面嘅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嘅极度恐惧。但比呢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嘅係旁听即上涌动嘅暗流。喺密密麻麻嘅镜头背后，张婉莹嘅家属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咗现场。极度诡异嘅係，这些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面，面对逼近的咪，他们连连后退，甚至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透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现场还混入了几张身份极度神秘的华人面孔，他们全程一言不发，就好像幽灵地缩在角落，好似盯住猎物咁冷眼旁观。呢啲人到底系嚟关心佢嘅，定系嚟监视佢收声嘅？而就喺呢种空气就嚟凝结嘅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嘅一幕上演啦。喺美国司法体系入边，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嘅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咁样一位救命稻草，但系当法官翻开佢嘅资产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俾咗佢沉重嘅一击，话张女士，你嘅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唔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嘅门槛。法官毫不留情地勒令他在10月7号的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着脚镣的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这个魔幻的悬念我们在后面慢慢讲。在短暂的庭审中，张婉莹只是向法官确认了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令人窒息的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10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这位昔日在加州呼风唤雨的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的联邦监禁。那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罪？是摄取了美国的顶尖机密，定是搞到了什么致命的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事，这里就要讲到那场惊险但又滑稽的大逃亡了。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在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他的脑底揭开。原来这位现居加州尔湾的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
艾塞利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

0: 咗隐蔽情报手法嚟规避查缉，呢度已经严重触犯咗美国法律。亦就系话，台湾总统赖清德嘅仔系张婉莹嘅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嘅跟踪监视，喺国际政治嘅潜规则入边系极具挑衅性同政治恐吓意味嘅跨国镇压。呢度唔系喺收集情报，呢个系喺释放黑手党式嘅死亡威胁。我知道你个仔喺边度，我知道佢每日几时出门。呢个本嚟应该系一个颇具含金量嘅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嘅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嘅业余操作手。去年九月，佢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咗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嘅生活圈去踩点。喺西雅图留咗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佢就还车离境啦。佢以为自己是隐形嘅，但其实佢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喺度裸奔。FBI 喺起诉书入面直接抛出咗多张极度清晰嘅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咁影到张婉莹将租嚟嘅车停喺目标住所附近。然后佢居然大摇大摆咁摇低车窗，攞住手机对住人哋嘅屋影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呢个画面，呢度边度系受过专业训练嘅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嘅物理遮掩都唔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啦，咁接落嚟嘅数码取证环节先至系真正嘅致命一击。FBI 喺锁定佢之后，根本冇急住上门拉人，而系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咗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咗张婉莹嘅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呢一调 ，FBI 嘅探员估计喺办公室入边都要笑出声啦，因为喺呢个未加密嘅 iCloud 备份入边，收咗佢完整嘅微信语音同文字聊天记录。佢居然喺微信上同婉喺中国嘅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佢喺语音入边兴奋咁汇报，睇到啦，年轻嗰、那个。接住佢将赖清德长子使用嘅车辆型号、精确嘅车牌号码15110咁发咗出去。最令人无语嘅细节嚟啦，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揾到一丝丝微弱嘅特工安全意识。佢喺语音入面特别叮嘱同房，呢啲敏感信息唔好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俾我。听见未？佢知道微信唔安全，所以佢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嘅 AirDrop。但系呢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咗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嘅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佢自以为天衣无缝嘅防范录音，连同佢所有嘅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喺连接 WiFi 嘅嗰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咁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嘅 iCloud 上，为自己留低咗铁证，自己将自己嘅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呢度根本就系自己将自己整死。睇到呢度，你一定会同我哋一样有巨大嘅疑惑，手段咁粗劣，操作咁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系边度嚟嘅？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啦。张婉莹唔单止唔系野路嘅，佢甚至可以话系根正苗红。佢毕业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呢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系绝对嘅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仲有嗰个曾经系加州政界翻云覆雨，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嘅女间谍芳芳，系正正式式嘅同门师兄妹。顺住呢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发掘佢呢十年嘅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佢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嘅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喺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喺2016年攞到咗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这间学校究竟是巧合定是早有报告？ 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的资料，他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的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 标榜拥有10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了这层完美的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的外衣，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的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那他是怎样接到这一次跟踪监视任务的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检方判断正是这一场包厢密会中，他正式接了监视赖清德长子的政治任务。同年9月，他飞往西雅图踩点偷拍，并用微信将相片回传给这名官员。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好奇，法官口中那位收入过高的张婉莹，平时在美国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在张婉莹被捕的同一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直接揭开了他的脑底，搜查了他位于加州尔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的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了。他现在住的这套豪宅是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今年6月，他刚刚以600万美元的天价卖了距离这里只有1英里远的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的超级豪宅。这套豪宅的交易充满诡异。他之前住所的一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这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这么昂贵的房产。更离谱的是，他们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了很多豪华的升级改造，结果住了两年就以只是比买入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匆忙忙地卖了。邻居原话说，用了这么多钱升级改造，最后还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这种完全不符合正常投资逻辑的割肉套现，是不是他已经预感到风声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他的小红书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看下他的小红书，这里哪里是特工，这里完全是顶级名媛的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他在加州的生活完全是标准的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的就是这里，既然是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为什么他执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像智商不在线的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他接到的任务性质和他得到的后勤支援来看，他根本无触及中心情报圈的核心。如果是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的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的单线联系设备，绝对不能够被他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的 iPhone， 在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没有给他这些，因为他不配。在庞大冷血的中共跨国镇压体系里面，张婉莹这班人只不过是一个低成本高风险的外围耗材，讲白点就是一对用完即弃的免洗筷子。 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系一场跨国嘅长线布控嘅上帝视觉级别嘅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喺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咗张婉莹嘅动向，亦就系话佢呢一年几嚟喺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咁点解偏偏拣咗10月5号喐手？因为佢最近突然间预订咗一张飞往中国上海嘅单程机票，眼见佢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喺去机场嘅路上将佢禁住。下边我哋嚟睇下呢一场精准点穴嘅三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亦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跟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她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才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上游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穴。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他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针对这个案件，美国官方这次的反应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的手段来让任何人噤声。讲白了，美国已经将这种行为直接上升到了侵犯国家主权的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在 X 平台上开炮了，他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在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着嘲讽，这步棋走错了。 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唔系你哋嘅游乐场，并强调喺美国总统川普嘅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人匿嘅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喺佢哋嘅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呢个并唔系一宗孤立嘅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喺全面重拳打击中共嘅海外特工同间谍网。就喺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喺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咗撤销入籍嘅诉讼。呢批案件密集集中喺今年8月21号到
1: 11号。一段系今年11场假期最火爆嘅极限挑战，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嗰个人双手揸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狂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绝妙嘅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系咪连人带旗义无反顾冲落万丈深渊？暗示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嘅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唔单止冇停，仲随住21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同埋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嘅问题就摆喺台面。出年21大，习近平仲有冇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佢唔能够或者唔愿意全盘掌控，这个早已经没有任何交接规则的体制，权力怎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21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仪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正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13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子留喺自己手上，政务交俾亲信，系多次严正嘅过渡方案。不过呢一个到底系习近平退位，定系佢为自己设计嘅安全保险？喺党指挥枪嘅体制下，军委主席先至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系净系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住佢想退居二线，喺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五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给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好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一啲，不过就冇企业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同准许扩大影响系两回事。呢啲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嚟做国内宣传，而家冇实现。更值得追问嘅系，点解要咁小心控制佢嘅状态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咁体制就唔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住落嚟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定是减少失控机会？我哋再睇下安徽书记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号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show。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很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 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选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毕竟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君正、贵州省长李炳钧、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港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忠林、韩俊、王君正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闩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否贪腐，先看看他们是否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位置由哪个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哪个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 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嗰阵，个咪意外录低咗一段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嘅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呢一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喺独裁者嘅逻辑入面，呢一个或者系最理想嘅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咁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落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嘅黑色幽默。今年系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啱啱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73，唔多唔少，啱啱就系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同习近平的宿命。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恐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點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説法嚇，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內容啦。咁我哋先從呢個潘石屹嘅事情講起身。咁因為星期日嘅時候咧，喺 X 平台入邊留咗一段咧，關於其實私人飯局嘅一個視頻，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當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創辦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單止透露咗自己點解長期居留喺美國嘅原因，亦都講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啦。佢话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个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喺美國嗰陣時，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講啦，因為佢當時咧就睇到咗有人錄影，就錄影咗呢一段。咁佢講話千祈唔好錄。咁下邊講嘅內容咧，當然冇人知啦。咁點解潘石屹唔翻中國大陸咧？咁佢就講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實當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三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阵时呢就系任志强呢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议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這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嚇。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呢個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鴨咪講咗，佢9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係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年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系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鴨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个潘尚鴨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寫咗一封信，呢、這個8500字嘅信咧，俾咗11個朋友，佢係第一個，即係同佢嘅關係非同尋常啦，就好明顯睇到咗啦。咁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嗰篇8500字嘅信咧，後嚟喺網路上被公開咗咧。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無意咁出賣咗任志強嘅嚇。咁本身11個人睇完之後咧，可能冇事，但係咧一喺網絡上面一公佈嘅話，大鑊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當時其實咧，任志強係完全冇請律師嘅。咁點解冇請律師咧？其實就係被認為咗當時唔請律師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書呢啲人咧已經被扣為咗人質噶啦。咁為咗保護家人，不得不服軟。咁啊，承認咗個咩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類嗰啲，咁啊話又話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為止都喺監獄裏邊嘅。而大家知道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任志強其實係同黃奇新相當之好朋友嚟嘅嚇。咁黃奇新喺習總第一任期嘅時候咧，其實同阿習總係呢個拍檔咧，係以打貪嘅形式咧。幫我執總立威嘅，咁亦都係呢個當時有相當之多嘅實權嘅，黃奇新嚇，咁但係好啦，咁因為呢個事件嘅之後咧，即係其實黃奇新之後俾執總架空咧，其實亦都係因為執總可能眼紅佢啊，功高蓋主嚇，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後咧，黃奇新只能夠係當一個一段時間禮儀性，即19大當一段禮儀性嘅國家副主席之後咧，就慢慢消失，即消聲咗啦。到目前為止，其實都係消聲嘅嚇。咁呢個就係咁樣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當年幫助同阿黃奇新一齊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係秘書又好，一個接住一個落馬。其實嗰啲人咧都係同阿習總咧幫阿習總立下咗汗馬功勞，同樣要落馬嘅，咁所以阿黃奇新其實被認為咧，其實喺俾習總係挾持咗嘅嚇，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好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嘅。所以而家呢個事件出現咗之後咧，就為我哋諗到咗，點解嗱喺美國嚟講咧，成日都講緊喺競選嘅時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時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咁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問題嘅嚇。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先推薦下大家韓國濟州島嘅紅海心修復飲。咁呢個產品咧。因为红海参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开始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噶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
从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嘅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助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嘅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吓。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月字嘅 YUE。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85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再两三日嘅时间就过咗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咁一个例子咧就是一个朋友，佢嘅先生因为患咗呢个肠癌啦，咁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啦，咁所以佢系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红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咧，就买咗呢个产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买个红心咧仲要好，因为佢系浓缩咗嘅呢个产品嘅吓，咁所以咧佢入边亦都带咗少少嘅呢个韩国嘅红心，所以咧系嘅功效比净系咁食红海心嘅话咧系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系有做过手术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产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个咧其实对你嘅伤口都有好大嘅帮助吓，咁大家可以去试试。咁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CPAC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佢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這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啲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掉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
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啊。咁但系潘尚华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无论系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十一人、十一嘅人呢啲人咧，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咧？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是、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是，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緊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意义嘅嗰啲人士呢，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呢做咩呢？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係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呢，佢其实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尚雅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尚雅咧已经将 Soho 咧。Soho 中国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吹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尚雅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 Soho 嘅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啊！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共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司合营，咩叫公司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共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

出頭鳥，所以我哋成日都講緊槍打出頭頭鳥，大家唔想做呢樣嘢噶。咁所以有錢人特別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喺中共嘅歷史上入邊咧，第一批要消滅嘅咧，就係叫做有產者或者係資產主義啦。點解？因為中共就講緊無產者嘛，佢就打住呢啲旗號，任何人只要你有錢嘅，佢都可以消滅你嘅，因為佢助喺你共產你啊嘛。咁近年嚟嘅之前嘅呢個非常之活躍嘅馬雲啦，係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資產，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啫。正如啱先講緊潘尚日嘅呢個蘇豪中國，佢話唔俾你賣，你就唔俾，你就唔賣得噶啦。咁呢個同國安冇關噶，佢係壟斷嘅。咁呢個好好笑噶。咁嗱，之後咧出現咗一樣咩咧？就係、是、自我審查啦。因為當中共所有嘅權力都攞喺手上邊嘅話，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時候咧，所有嘅人，無論你係有錢或者冇錢嘅人啦，佢其實都有好明顯嘅一樣嘢，就係、是、我講呢樣嘢對我有冇損害，會唔會咧？有人會嚟拉我呢樣嘢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啦。有冇站隊站清楚？呢個咪就係自我審查嘅一種現象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呢一次，其實潘尚日嘅呢個錄影出咗嚟之後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噶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喂，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當然嗰啲，因為佢內部份嘅話，所謂好啲，但大家就冇錄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呢種亦都可以稱為咗奴性啦。咁呢種奴性咧，其實係有人講緊同文化底子有關咁。但係你睇到咗民喺台灣可以出咗有民主係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碼喺2019年之前啦，係咪？咁或者係2019年嘅時候咧？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咧，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遍透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國人嘅呢個骨氣全部打曬落去，咩見義勇為啊，乜嘢呢個呢個路經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現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發錢，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噶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警務一人是男兒咧，同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咁啊。其實好多人，好多中國嘅朋友咧，其實根本冇辦法有呢啲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擔大旗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㗎嚇。呢啲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所以潘尚日嘅呢、這個。咁嘅內容出咗嚟之後咧，你會睇到咗其實非常之明顯嘅嚇。喺中國大陸有錢人咧，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為中共講得好清楚噶啦，權力喺我手上邊，你有幾多少錢咧，其實都係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無論你係幾有錢。

片嘅中國富豪嘅話，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離開中國大陸嘅話咧，其實都係廢嚟廢嘅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一段嘅內容嚇，咁等大家明白一下點解喺中國大陸竟無一人是男兒咧，包括阿習總在內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黨文化教出嚟嘅人咧係好難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幾多人係男兒站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啲就明顯睇到咗唔同嘅呢個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現咗唔同嘅人啦。唔係中國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係咁樣一個程度嚇。中國歷史上邊咧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氣嘅人，但係點解會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係俾中共打壓到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嚟噶啦。OK， 咁我哋講另外一個就係、是。其实亦得星期日吓，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嘅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係要講緊英國男性公民嘅話咧，亦都係英國人嚟嘅。咁啊，年齡介乎於23到25歲之間。咁咧就佢哋講緊話呢5人咧，而家正在依據警察同埋刑事證據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後咧，亦都放咗嚇。咁下邊我會講佢放嘅情況嘅。咁反恐嘅英國反恐警察咧喺調查呢個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針對。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1 同 B2 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7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嘅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
佢講緊話呢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貨 van 嚇，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啦，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個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開始就話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後咧隨後又加多咗一項罪行，就係講緊話。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即係兩項罪嚇。咁但係英國警方咧，竟然喺28號，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講緊話呢五個人咧已經被釋放咗啦咁樣。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驚，哇！咁如果佢係被認為咗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你都被釋放咗嘅話咧，係咩原因咧咁樣？咁所以咧警方冇點解釋嘅，佢只係講緊話，但係針對佢哋嘅調查咧仍然繼續。佢哋嘅行動咧，以及佢哋嘅呢個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啊，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蹺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講緊嘅呢三部車咧係擋住咗條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車過唔到去，佢部車過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夠掉頭啦，咁喺掉頭嘅情況之下咧，就因為俾車燈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咪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車燈照到呢啲人嘅眼睛，當然係呢個可能殘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後咧就散開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係男子喎，佢仲認為咧唔止係五個人添啊，八個認佢大概估計係五個到十個人添。咁啊呢啲人馬上就穿過咗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簡單啊，咁我不如報警咧咁樣。咁啊呢一個女人咧，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咧？冇人聽。呢個就係笑話嚟嘅。呢啲咁嘅國防部嘅警方電話竟然冇人聽喎，支持保安係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話咧，應該 AI 都聽下，然後將個信息發出嚟啦，係咪？冇人聽，咁佢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撥打咗當地嘅緊急電話999，因為佢呢個係英國嘅999啦。咁啊，結果咧幾分鐘之後咧，全副武裝嘅警察咧就去到現場啦，就逮捕咗呢五個人嚇。直升機咧就直頭喺空中呢個展開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咧，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嘅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嘅嚇。
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而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條村入邊咧，佢係有一個 group 喺 WhatsApp 入邊嚇，佢馬上就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發出聲音就講緊話，大家咧要鎖好門窗，唔好開門啊，咁樣可能要危險。咁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國嘅國防大臣啦，呢、這個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講緊話呢位農民啦，佢嘅行為咧非常之感謝佢啦。咁但係佢亦都講緊話，佢了解嘅只係部分情況嘅啫，咁樣嚇。咁所以話佢亦都講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門啦已經跟進㗎啦。咁往往不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會有佢嘅道理嘅咁樣。咁啊，點解會有呢個道理咧？咁我哋講下呢一個情況啊，因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好關鍵嘅一樣嘢，就係、是、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突然之間講咗一個訊息。咁呢個訊息係咩咧？佢講話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經進入咗美英安全部門嘅視線啦，而且已經受到咗一段好長時間嘅監視。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時亦都講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係對呢一座美軍使用嘅重要空軍基地造成重大破壞嘅。咁所以咧，佢講緊我哋一直喺度調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阿 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啊，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草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係一種兒戲嘅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幾個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話咧，其實呢幾個人可以有咩作為咧？我相信都幾難下嘅啦，因為已經打咗驚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只能够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希望咧，真系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噶。OK， 咁另外一个咧，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報道嘅咩咧？就講緊話香港人北上消費嘅意欲喺度下降緊。咁呢個咁嘅下降緊嘅報道係從邊度嚟嘅咧？原來係從小紅書上邊嚟嘅嚇。咁啊有網民咧，其實係因為佢最重要係近年嚟咧，我哋成日講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費咧係蔚然成風嘅，而且咧一直都認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樂啊呢啲咧。其實比香港平嘅嚇，咁但係最近有網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就係小紅書上邊咧，咁就指話而家去深圳消費咧嘅意欲下降，點解咧？就係、是、北上過程咧勞累又單調，所以物價嘅優勢又漸漸冇啦咁樣。咁呢一個就係佢喺小紅書上邊發個一個文章，佢個題目係感覺北上消費嘅意願咧在持續下降咁樣。咁分享咗個人喺近期嘅一個心態變化嚇，咁仲詳細咁講緊啊，點解昔日每日每個星期咧上北上消費嘅行程咧，而家變起睇身係意興難山啦咁樣。咁當然北上消費有啲去邊度咧，多數人咧都會係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係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個珠海嚇，深圳可能會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樂購物啦，呢個就係好可能係近年嚟常見嘅嘢啦。咁但係佢講到咗嘅最關鍵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不斷咁重複同一樣嘢，即係每個星期咧，
佢好攰，係點解咧？就係、是、第一個佢個逛商場啦，剪髮啦、食飯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做之後就冇咩嘢做噶啦，或者係久而久之咧感覺到非常之單調，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兩日，翻嚟香港之後咧，佢上班嘅時候咧體力唔夠，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邊總結咗話，總而言之咧，北上消費嘅吸引力咧，的確喺度下降緊。佢其實講緊自己嚇，但佢寫咗呢篇文章出嚟咧，其實得到咗巨大嘅迴響。呢、這個先係呢、這個喺小紅書上邊一個比較熱門嘅話題。咁有唔少個網民咧，就針對呢個事主嘅感受啦，就發表咗認同嘅。咁因為最多人討論嘅咧，就係話兩地嘅物價嘅差距咧不斷咁收窄。一開始嘅時候覺得差唔多啦，咁但係因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為咗大陸嘅一個城市啊嘛，可能係咁樣一個原因嚇，亦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網民認為咧，特別係喺飲食方面已經唔再係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場有啲裝修好啲嘅，佢話食飯咧已經相當於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舉例子講緊話。喺即系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咧$3咁吓，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啊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啊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噶吓，因为个租金都贵啲噶嘛。佢除咗物价之外咧，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两三个钟啩，或者甚至乎三四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噶嘛，咁呢个咧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咧，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咧。翻到嚟咧就會攰啦，體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總結咗一句話，講緊話去一次仲攰過翻工嚇，去一次攰過翻工，咁呢個就明顯睇到咗時間同體力方面咧，係當時認為係北上消費更加低，係冇將時間同體力咧當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多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咁啊，難以維持持續去到訪深圳嘅呢個疫情啦，嘅熱情啦，就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嚇。咁啊，但係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個方面加起身嘅話咧，會有人覺得話：哦哇，咁體力跟唔上嘅話，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化快咪仲好係咪？咁其實香港可能消費都有啲地方咧都幾平，或者係值得去消費啦，係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都可以發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嚇。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對呢種咁嘅講法咧認唔認同，或者係你哋有冇共鳴嘅？如果有共鳴有認同嘅話咧，留言或者係你哋自己發表下你自己嘅意見，咁樣咧我聽日或者係幾時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內容嘅話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情況嘅。咁如果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吓。呢个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咁讲完呢、這个，我哋再讲下呢、這个关于名媛蔡天凤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系嚟紧嘅，要喺28号就要开审噶啦吓。咁但系咧，有一位嘅陪审员咧系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啦，影響自己健康，所以咧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咧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咧，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亦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咧，再次抽選陪審團。
咁抽选咗之后咧，几时正式开审咧？咁又系另等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三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务院指出，咁嘅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一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为其强调，这一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 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亚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作为我们每一个香港人，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啊。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想在香港历史博物馆里面其中一个厅叫做香港故事，因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想删改香港历史。如果没有记错，在1998年当时展览香港故事呢就是真实的，但到今年的2026年4月1号重新再开这个香港故事的时候呢，全部面目全非，冚唪唥将个历史改晒。而家呢件事系绝对关乎到每一个香港人，因为香港嘅真正历史系绝对唔可以删改嘅。
2: 但系尔文姐啊，据我所了解啊，而家嘅香港政府香港故事呢个展览啊，佢把历史改咗啦。第一个方面，基本上淡化咗港英政府的那个时代的内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841年那段时候，英国政府呢就跟中国的清政府签了一个条约，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人。英国人特别看中了维多利亚港，这是一个深水港，以后大的船可以入到来。那57年之后就是1898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又提出一个要求，将新界和九龙租借99年。
3: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1997年呢就是99年到期，就只可以是将九龙和新界归还返俾中国大陆，而港岛是割让的，不需要归还。但是当时戴卓尔夫人就说不紧要啦，我全部归还给你，但是我们要订一份中英联合声明，是保障香港人的自由民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年邓小平就是这样向全球宣布的，香港一国两制保持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中英的国际联合声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定了下来的。从1997年开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50年不变。还有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是确立了怎样选出香港的特首的。第45条是讲得很清楚，行政长官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普选之后产生的。这一段香港的历史特区政府又淡化了，其中里面包括了100个香港故事的改编者，其中包括3个香港的极大历史罪人，就是董建华、林郑月娥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他们就是恶意删改香港历史，
1: 梗系啦，佢哋先至系真正香港嘅罪人，佢哋争落香港人嘅血债啊，世世代代都还唔清噶啦。
2: 而家嘅香港特区政府啊，佢唔单止喺文字上删改咗，佢仲将所有历届嘅港督照片全部拆咗落嚟，连港英旗都冇埋。从1998年开始呢个展览，到2020年关闭呢个展览，本来系有一幅墙全部挂满晒港督嘅照片，而家冇晒啦。咁呢100多年嘅历史，一直都系英国政府统治香港噶啦嘛。但系而家新嘅展览咧，佢就话香港系强占嘅，新界同埋九龙亦都系强占嘅。其实呢度一直都系我哋中国嘅领土，完全否定咗100多年系英国人喺呢个地方统治香港。
3: 嗱，只要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嘅。1842年，清政府同英国政府就定咗一条南京条约，将港岛割让咗俾英国。而家特区政府咁粗话英政府嚟强占咗香港，直情就系偷天换日啦！喺博物馆嘅香港故事入边，亦都改到离晒谱。佢将香港六七暴动改咗名，变成反英抗暴。六七暴动嘅起因呢，就系因为香港嘅天星码头加价。另外呢，新蒲岗嗰啲工人搞罢工，要求加工资。喺呢个环境之下，中共同香港嘅左派特工觉得时机成熟啦，先搞乱香港，制造社会矛盾，乘机向英国政府攞翻香港个权翻嚟。你知唔知啊？当时中共中央嘅军委大批大陆嘅军人同民兵冲入中英边界嘅沙头角，向中英街开枪杀咗5个香港警察。香港九龙各地嗰啲左仔，即系潜伏落嚟嗰啲中共间谍咧，就响街市咧就抢警察嘅枪，开枪杀害警察。所以好多香港人都睇到左仔响香港嘅血腥暴行。电台嘅广播员林斌就系响电台最呼吁全香港人起嚟制止左仔响香港呢啲暴行。所以香港嗰啲中共间谍就向林斌落毒手啦，向林斌架车放燃烧弹，就系咁样将佢两兄弟杀害嘅。当时香港左派嘅锄奸突击司令部，仲响香港嘅新晚报用头条讲明林斌就系佢哋袭击嘅，边个反对我哋，我哋就用同样嘅手法对付，非常清楚。整个暴动边个就是暴民，所以呢班暴徒就在东九龙骚乱纵火，烧毁公务员的宿舍，残害好多无辜的市民。但是呢单嘢就被香港故事入面用一个警方释放催泪弹作为配套，严重歪曲了呢个纵火的案件。另外呢班中共嘅暴徒仲喺北角电车轨上面7月12日放置土制炸弹，准备袭击市民。另外香港政府从英国调嚟咗一个拆炸弹专家，叫做祁连霍文。当佢喺狮子山旅游道上面拆嗰啲炸弹嘅时候，由于炸弹发生爆炸，令到佢不幸身亡。另外喺铜锣湾道电车轨道，为咗阻止啲民众被炸弹炸伤，杜洪光本人被炸弹炸到血肉模糊，系咁样过身嘅。整个六七嘅暴动充满咗血腥。后嚟就系中共嘅香港间谍阿头梁慕娴觉得中共太残忍啦，然后就反共归政，将事件的真相披露出来。他还公布在香港有间左派学校叫做香岛中学，原来那里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制造炸弹，被左仔到处放去炸人。这个特务头子梁慕贞就说他们培养那些间谍 是告诉他们杀人、啊、是抗暴有功，不用手软。这件事引起了香港人知道今次暴动的真相，然后左仔就呼吁所有那些左派间谍到处放炸弹，放了8074个炸弹，所以当年很多香港人是遇难的。这一个香港的历史真相又被特区政府淡化，认为六七事件不是暴动，是香港民众反英抗暴。但是现在香港博物馆里面的香港故事还有没有这些记忆呢？根本上你找不到这些历史的照片。特区政府将当年六七年的暴动改成是反英抗暴，但是反英抗暴的话，你是对付英国政府啊，你应该将炸弹摆去政府部门、警察部门或者军队里面呢，但是不是、哦、他那些炸弹摆去平民居住的地方，炸死的是平民百姓。
2: 还有啊，六四事件是一个大事件的嘛，这些事香港政府在这一次重新开展览的时候已经删了了。原来那个展览呢有很多关于六四当年的时候天安门的大屠杀的实物和图片，当年怎样屠城的，而且还有很多香港艺人站出来支持天安门的学生，还有历年香港人在维园纪念六四活动。咁喺呢之前我哋喺展览馆都可以睇到，但係而家冇晒啦。而家呢就好简单咁样描述六四係一场风波，咁就算啦。
1: 既然香港特区政府要讲香港故事，咁佢有冇提到近代香港嘅历史呢？大家都应该记得喺2014年雨伞运动就係一场大型的公民抗命运动，第一次香港人感受到社会的撕裂。旺角和铜锣湾很多香港人在那里度过79个日夜，香港人冒住黑警的催泪弹，我们要真普选。这一场运动改变了香港人对政治体制的看法。到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百万人上街游行，震撼了国际，是香港近代历史最惨烈最深远的转折点。同年的6月9号、6月12号、7月1号，差不多每一日香港的黑警用催泪弹、胡椒喷雾剂、水炮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防暴枪、手枪、警棍，毫不留情地射杀市民和学生。林郑月娥当时就是历史的罪人。到了2020年，香港国安法加上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将整个香港带入了万丈深渊。很多民主人士就用国安法拉入监狱受牢狱之灾，无数咁多年轻学生用咗好多大卡车送咗返大陆毫无音讯。仲有香港宏福苑大火震撼国际，系一场人为嘅悲剧。呢啲一切一切都系香港嘅历史故事，但系而家特区政府佢所讲嘅香港故事完全避开咗香港真正的历史，甚至将真实的香港历史修改，避重就轻，作为每一个香港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政府删改历史罪无可恕。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4: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5: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系咁啊，俄罗斯出现咗鼠疫嘅现象吓，咁啊而家传出嚟嘅咧就系话肺鼠疫，同时亦都传出嚟咧第二例嘅死亡嘅呢个病例又嚟啦。咁啊，究竟呢个俄罗斯嘅鼠疫嘅情况系点样咧？咁鼠疫又系咩嚟嘅咧？咁而家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咗美国、中国大陆、欧洲啊。全球是怎样反应的呢？俄罗斯又怎样反应呢？咁今日请到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资讯吓。咁先从呢、这个而家究竟系咩事呢、这个背景开始讲起先啦，老乔。
6: 系，咁即系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系奇远到叫做
5: 俄罗斯又点反应呢？咁今日请到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资讯吓。咁先从呢、这个而家究竟系咩事呢、这个背景开始讲起先啦，老乔。
6: 系，咁即系一个。

0: 就研究点样去防患鼠疫啊，同埋喺当地野生动物里边咧，就系点样去发现一啲嘅鼠疫杆菌咁样。咁因为佢喺实验室里边发生事故，咁鼠疫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一个疾病，所以就好多嘅一发出嚟之后咧，就即刻好爆炸性啦。咁啱啱咧就系亦都传出咗第一名死亡。呢位女研究員之後，居然有另外一位，咁係呢個係應該係呢一個俄羅斯嘅媒體自己爆出嚟嘅。咁呢一個第二例咧，聽講就係死喺呢個醫院嘅隔離區，因為呢間醫院死咗第一例之後咧，就隔離啦。咁好多嘅醫護人員咧就唔准走嘅，瞓晒喺地下度啊，咁樣就唔俾佢哋走。但係而家傳出死嗰個可能就係呢啲嘅醫護人員，俾隔離嘅醫護人員。咁亦都有可能係其他人啊，冇辦法即係去證實。咁呢個消息一傳出嚟之後咧，就即刻被刪啦。咁就相關報導亦都喺網上消失。而家即係俄羅斯官方係非常之在意呢啲消息嘅传出嘅，佢系完全唔允许有官方以外嘅报道嘅，所以即系佢越系咁样，大家就越紧张。嗱，而家即系有一个，亦都有一个最新嘅消息，即系都证明咗呢件事其实可能唔系咁简单，就系美国大使馆已经发布警告，敦促美国公民即刻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而家正喺度爆鼠疫啊，即系美国大使館咁發出嘅警告，咁即係表示佢哋已經將呢一件事係即係上升到一個好高嘅層次㗎啦。
1: 咁啊，因为一提到咗疫情啦，尤其鼠疫又喺呢个实验室啊呢啲咁嘅地方出嚟啦，咁大家好快脆咧，我谂就谂起咗呢一个武汉肺炎啦。咁啊，因为呢一个太过吓人，亦都距离呢嘅情况咧，即系而家呢个情况咧系相当之近嘅吓。咁究竟呢个鼠疫咧系咩情况咧？同呢个之前有冇发生过，或者系有冇啲唔一样嘅地方咧？
0: 非常之可怕嘅鼠疫啊！佢就系即系佢发病嘅时间，可能系即系你染咗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开始出现噶啦。咁佢个病征就系你发烧啦，严重嘅毒血症状啦，淋巴结肿大啦吓，即系你下巴或者其他淋巴地方会大啦，肺炎啦咁就你就会如果真系。唔好话你啦，我唔想咁讲吓，即系如果有人系感染到呢个病嘅话咧，如果佢打乞嗤或者佢咳咧，咁佢嗰啲口水就带有病菌啦。你如果接触佢，咁你就会传上啦，就系咁简单。咁佢个死亡率系非常之高嘅，佢系死亡率系50%到60%。嗱，呢一个咁样嘅鼠疫咧。佢係如果你係24小時之內打抗生素咧，係會康復嘅，但你要24小時之內打。佢24小時之內就可能出現病徵，然後你馬上要知道佢係鼠疫，然後馬上打抗生素咧就 OK 噶。咁但問題因為係24小時，好多人即係唔會係咁警覺。咁如果假如你過咗呢個窗口咧，就好大件事。佢同 COVID-19 唔同，COVID-19 係病毒啊，咁呢一個係細菌，咁所以你係打呢、這、一個抗生素係 OK 嘅。但係 COVID-19 就唔同，COVID-19 可以長一啲，但係呢一個鼠疫可怕的地方就係佢發生得非常非常之快，你要處理得好快脆，唔係嘅話就可能好大件事。咁鼠疫係好可怕嘅嘢嘅，喺呢個世界上。好簡單講講，曾經係有過三次嘅鼠疫大流行，都係每一次都係死幾千萬人嘅。咁咧第一次咧就係、是、大概係公元541年開始，搞咗幾個世紀反覆爆發。咁啊叫做查士丁尼大瘟疫，最初就係埃及一帶出現，跟住就傳到君士坦丁堡，再去地中海、歐洲、中東同埋北非部分咁樣。咁死咗大概系2500万人，但到而家冇办法好准确咁讲出嘅数字，因为亦都好远啦。当时讲都冇乜统计。咁第二次咧就系14世纪啦，咁就系 就係

0: 大概死了就是四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即是死了这么多人，那么具体的数字也很难，但是都是估计是即是千万以上。咁第三次咧，大家可能會比較係熟悉一啲嘅，佢就係19世紀末開始，咁係從中國西南地區開始，1894年就傳到廣州、香港，之後就通過海運咧擴散到世界各地。咁呢一個大瘟疫，今次嘅大瘟疫第三次就係大概死1000到1200萬。咁印度死得人係最多嘅，咁呢個就係可怕到咁嘅地步。所以一講到鼠疫，特別係曾經，譬如歐洲曾經有個染過鼠疫地方，佢哋係非常非常之驚嘅。咁而家要保護自己咧，就第一你唔好俾啲跳蚤去咬啊，即係呢個跳蚤係好緊要嘅。咁咧你就即係唔好接觸有任何嘅患者啦，佢哋打乞嗤啊，佢啲口水啊、泡沫啊，咁佢就你就會染上噶啦。咁就就係盡量避免即係去接觸啊，接觸患者，同埋唔好俾啲跳蚤咧就咬啦。跳蚤即係我諗係即係廣東人、香港人叫蚤乸咁嗰啲啦嚇，咁樣。咁如果有咗呢個鼠疫嘅傳染，就算係傳染都好可怕，因為佢係通過人與人接觸啊嘛。咁所以你就會咩地方都唔去噶啦，餐廳啊、商場啊。你就去买餸啊，去搭飛機啊，去酒店啊，遊輪啊，你去就算非法啊，去 shopping 啊，你都唔會去㗎喇。咁呢個對即係個經濟係嗰個毀滅性係好驚人嘅，即係如果同 COVID-19 其實就係一樣㗎喇。如果又真係大家怕呢樣嘢，或者真係證實有呢樣嘢，咁嗰個經濟個毀滅性，對經濟毀滅性係好大好大嘅。
1: 咁但係而家問題嘅情況係可以咁樣保護自己，但係而家因為呢個地區發生鼠疫嘅呢個地區啦，佢每日向外呢個嘅航班啦都有成50航班啊，咁啊超過全球10個城市以上啦。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又冇停到，咁大家唔驚啊嘛？
0: 都系当然惊啦，即系而家嚟讲就最惊嘅就系俄国佢哋自己本身啦。咁佢哋官方嘅讲话就同呢个地方政府嘅讲话系唔一样。官方讲话咧就一口咬定系呢个第一个例系死于不明嘅肺炎。咩叫做不明嘅肺炎？系嘛？你哋即系你嗰个呢个地方嗰个实验室研究专系研究鼠疫嘅。咁你俄羅斯都算係一個醫療發達嘅地方，你點會叫做乜嘢叫做不明嘅肺炎？點解你唔解釋？但係呢個其他嘅地方政府同埋全國性媒體咧，就一口咬定呢一個係一個鼠疫嚇，即係話呢一個女研究員咧，佢可能咧有幾種講法嚇，有可能咧就係、是即係打爛咗一個裝有一啲菌嘅試管，咁就感染。咁亦都有個講法，就係佢去過泰國旅行之後翻嚟感染，又有話佢去過蒙古邊境翻嚟之後感染。如果係第二、第三種情況，咁仲恐怖添，即係話泰國同蒙古已經有疫情㗎啦。咁但係目前冇任何證據係即係講明係邊一種啦。不過咧，有啲喺實驗室，特別係呢啲咁樣嘅病菌實驗室工作過嘅人員就話。呢啲嘅所謂嘅第一個講法，話佢打爛個玻璃樽裏面有菌染到，呢種講法係傻嘅。佢話喺實驗室裏面咧，嗰啲玻璃樽係好特別嘅，存放喺一啲特別嘅地方，每個都有編號，你用錘揼都揼唔爛啊！你帶出去都係唔可能嘅，因為編曬號，佢嚴格咁樣管控嘅。咁所以。即係你要係咁樣感染法咧，係幾乎冇可能。而且佢話研究人員都提前注射咗血清疫苗嘅，就算你真係碰到都唔會咁快。咁所以佢哋就覺得一定唔係呢個打爛玻璃樽染到疫情嘅呢個原因， 可能是其他的生化武器，是现在这些实验室里面搞什么你没有办法知道。好像武汉实验室它表面都不会说它们要研究 COVID-19 那些菌的，它不会，它会用些其他的东西讲给你听，是吧？但是问题是它里面搞什么呢？生化武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俄罗斯现在输在乌克兰战争里面已经要讲到要核武，而美国又将核的设备移到俄罗斯附近，他们即已经知道已经没办法再走，普京没办法再走，是不是打不赢，亦都不是很敢用核武器就用生化武器呢？当然这些都是阴谋论，是我就觉得如果美国紧张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觉得都是要稍微注意，即是连国务卿和川普自己出来，蓬佩奥在这个卢比奥都出来讲嘢，就大家要注意。咁到而家嚟讲都讲唔清楚呢个女仔女研究员系死于咩原因，系嘛？咁就所以呢、这个亦都系大家唔能够接受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哋自己啊吓，呢、这个就官方啦。呢件事一发生之后咧，就有200个医护人员，呢、这个200个医护人员都系分散喺三间医院嘅，就迅速咧就被隔离。他们现在还在被隔离当中，如果你是小事你使不使那么紧张，但现在你是官方都那么紧张，民间就更加紧张了，待会我们会讲一讲。
1: 嗯，民间紧张一下，我们你想讲民间紧张先，还是讲这个官方，譬如美国啊，这个世卫啊，这些这样的先呢？
0: 咁我讲下民间啦，即係你睇下啲俄罗斯人喺嗰度住好醒目㗎，佢哋知道唔妥㗎啦，佢哋就即係一见到咁嘅情况呢，听讲已经好多人就离开嗰个城市啦已经下。咁就头先啱讲咗就係、是、几间医院有200，有人话三间，人有人话五间。医护人员都即系限制出入啦，就唔准家属去探啦。咁呢就嗰啲医疗系统嘅人爆出嚟就话，医护人员里边已经系直情话系鼠疫，直情系公开咁讲。咁呢个就系好似少少李文亮医生佢吓，当年佢要爆出嚟系嘛？佢而家喺俄罗斯亦都同样嘅情况出现，啲医护人员自己讲出嚟系鼠疫嚟嘅。李文亮当年就话唔妥啦，呢件事好大啦，系嘛？咁咧就联邦卫生监察局局长咧，佢就即刻飞去呢个城市里边。同佢哋啲官员见面啊！如果呢件事系只不过系普通一个病例或者死亡病例，使乜咁紧张啊？联邦嘅卫生监察局局长、哦、自己亲自系去、哦，咁然后咧呢、这个伊尔库茨克呢个城市取消晒所有嘅公共活动，咁咧就佢哋本地嘅执法部门咧已经咧就系、是、立案调查。就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咁即係而家睇到聯邦政府同地方政府嘅做法唔係咁一樣嚇。咁咧就呢個城市嘅政府咧，亦都係公開咁提醒市民，要佢哋小心嚇，要佢哋係即係暗示，即係非要留意非官方嘅信息。但係呢個通告一出之後，就好快俾人刪咗啦。咁就其他啲，譬如话好多地方就已经要人哋戴口罩啊，全部即系按照 COVID-19 嗰阵时嘅做法啦，咁样。咁咧，俄罗斯嘅航空公司亦都系实施咗严格嘅卫生检疫啦，规定乘客搭机之前必须量体温啊，戴口罩啊嗰啲咁嘅嘢噶。咁就即系而家嘅情况喺俄罗斯就好紧张，即系佢哋本地人知道发生咩事好紧张，咁你。我即係外人一睇，你美國睇到之後，亦都知道呢件事唔係咁疫情咁簡單，可能同俄羅斯喺烏克蘭嘅戰爭有關，所以就係即係非常之緊張。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1: 美國方面呢一次咧係非常之緊張嘅，睇到嚇咁啊 ，Trump 咧就開始話可以幫俄羅斯。咁后来咧，而家又睇到咗话可以同个普京通电话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咧，要个普京公开咨询咯。
0: 咁跟住即系而家美国嚟讲，就系、是、亦都查紧阿福奇啦，系嘛？正系大家都知道，当年嘅 COVID-19 同呢个武汉实验室系有关嘅。 吓，而家就系要决定下佢究竟系特登咧，又话系无意中泄露啊，点都系有关噶啦。咁美国就已经喺度又告紧阿福奇，有啲州喺度告紧福奇，即系搞到国会听证咁多嘢，咁多事情啊！呢日一更加剩咗所谓一单未完，另外一单又起，你话唔紧张就假噶啦。而且呢一个即系呢个肺鼠疫，佢死人即系嗰个速度系好快脆嘅。如果你乜都唔做嘅话，佢二十日就可以全。即係去曬擴散到全世界咁樣，如果你真係乜都唔做，你死嘅人就好多噶啦咁樣。咁啊，盧比奧都出咗聲啦嚇，盧比奧強調每個鐘頭都喺度關注呢件事，咁啊仲話俄羅斯有責任向世界分享更多信息，佢當然唔分享啦嚇。咁就呢個盧比奧出聲啦。咁另外啊，川普亦都話美國係密切關注呢件事，仲話佢會。好快同电打电话俾阿普京讨论呢件事，咁呢个就系美国嘅情况啦。
1: 咁啊，因为喺呢个COVID-19 初期嘅时候咧，就世卫组织嘅呢个总干事啦吓，谭书记咧就去咗中国大陆啦，咁啊，然后咧就同阿习总好开心咁见咗面，咁佢好似细路仔咁同咧喺阿习总面前跳嚟跳去啦吓，咁但系咧。结果亦都系发生咗，佢哋讲咗话冇传染噶啦，但系都系发生咗传染。咁呢一次咧，俄罗斯有冇通知世卫？世卫又点讲啊？
0: 但系俄罗斯就有通知世卫啦。咁俄罗斯官方通知世卫，梗系话乜事都冇噶啦，系嘛？绝对冇咩人传人啊，咩呢个唔系一个传染病咁。咁世卫就喺度评估啦，就根据俄罗斯提供嘅信息啦，系嘛？佢就话国际风险系好低嘅咁样。咁就連歐洲疾病預防同埋控制中心就亦都話，目前就仲未有證據，就話係人傳人呢種咁樣嘅傳播。咁我就覺得即係經過呢個 COVID-19 之後咧，冇人真係再係好信世衛噶啦。咁啊呢啲咁樣嘅咩疾預防同埋呢個控制中心啊，歐洲呢啲啊，甚至美國，而家你再睇翻當年嘅福奇嚇，即係幾多美國人係俾佢呃。所以大家都唔係好信呢啲嘢噶啦，就反而就自己就去睇啦。即係大家最睇嘅就係你俄羅斯人喺當地做啲乜嘢嘢先，係咪？如果你哋個個都走啦，如果聽好聽講，已經好多人離開嗰個城市，有啲飛去第二度啊咁樣。聽講好多飛去北京啊、上海，有啲啊部分啲人係飛去中國嘅咁樣。咁你睇下，即係本地係咁緊張，而佢哋政府自己都唔係話唔緊張嘅，即係表面上啦都隔離咗200個人啦，係嘛？咁究竟葫芦里面卖乜嘢药就要等发展啦。咁所以第二例今次一出喺俄罗即系呢个即系俄罗斯嘅媒体包第二例嘅时候，大家就更加警觉，就咁。但系周边嘅国家就好醒目噶啦，咩吉尔吉斯坦啊，啲斯坦国家啦，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蒙古国就已经系好紧张，已经全部就系、是。对呢个俄国边境同俄国边境嘅卫生检疫咧，就系喺度加码噶啦。咁就对嚟自俄罗斯嘅人啊、车啊、货物啊，全部要检疫。咁就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戒。咁你睇下旁边啲国家，佢本国俄国本身旁边啲国家。就即系都好紧张。不过但问题，因为呢个地方咧有个国际机场。每日有50个国际航班就周围飞嘅。佢飞蒙古，飞去北京、广州、三亚、泰国，去越南，去乌尔别克斯坦，去好多地方嘅。咁呢一个系一个隐患嚟嘅。当年嘅 COVID-19 就系咁样传发㗎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就日日都唔同嘅，每个小时都。琴晚我睇嘅信息同我同我今朝睇嘅信息都已经唔同啦，所以大家就系、是全部啲眼都望住啦，睇下情况点样啦。
1: 嗱，咁啊睇到咗咧，中共官方都有回应下，咁啊呢个国家军啦，咁因为问到呢个问题嘅话，咁佢系咁讲嘅，佢话两国咧。在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的领域里面保持密切的交流 同埋合作咁样，咁啊令人想起咗咧，喺呢个事情发生前冇几耐咧，其实中共真系同呢个俄罗斯咧系有过呢个防疫嘅呢个咁嘅做法喎吓，都系大家联合嚟呢、这个做防疫嘅措施。咁你点睇呢种咁嘅现象咧？
0: 即系佢哋嗰个防疫措施，佢究竟系好似个表面所讲咁，亦或系大家倾倾点样搞生化武器，真系冇人知。但系大家都唔信呢两个国家，知道呢两个国家绝对唔会有信息透明，知道呢个国家不安好深。佢哋呢个生化武器系佢哋嘅整体战略嘅好重要一部分。两个走埋一齐，冇咁唔会咁正经，净系搞下点样去防鼠疫嘅。咁佢哋咧就系啱啱搞咗个咩鼠疫联合演练吓，咁好多人即刻就话提到咧，就话喺呢个武汉肺炎发生嘅嗰一年，2019年12月就爆晒出嚟啦。咁起码就喺中共嗰边就爆出嚟啦。佢哋嘅2019年9月喺武汉又系搞咗个咁样嘅防疫嘅演练吓，咁今次。又是搞演练，演练完之后就有人死了，就这样。咁就在今年的8月24号和27号呢，在黑龙江就搞了一次演练，之前6月呢在我那边又搞了一次演练，咁都好大阵仗，有几百人参加这个演练，咁样还有一些双方的高官都出席。咁就是这个28岁的研究女研究员，这件事暴露之后呢，中俄卫生合作分委会咧，都系即系有会嘅、哦，两个会即系知道呢件事之后，两个地方就居然开咗个会，但系嗰个会里边就冇提到呢个28岁嘅女研究员死亡嘅事情，咁所以你话咁大件事都唔去提唔讲，咁你哋开会演练啲乜嘢嘢咧，系嘛？所以即系佢哋两个走埋一齐，大家就特别系美国好紧张，即系唔会有啲咩好嘢发生嘅。两个走埋一齐搞生化嘅嘢，唔会有啲咩发生嘅。佢哋一日咧就搞呢个咩民用同埋军事吓，民用咧就系研究点样嘅生化嘅安全啦，生物系统即系微生物啊嘅生安全问题啊。有咩分子遺傳基因啊呢啲問題，但係佢哋軍用嗰方面就係生化武器，所以呢啲嘢已經係公開嘅秘密嚟噶啦，已經係好多年都係係咁樣做噶啦。咁所以點解美國好緊張，全世界都好緊張，就是、因為佢哋已經有前科噶啦咁樣。
1: 咁而家睇到咗咧，其實喺呢、这个事情发生嘅时候就爆出嚟两个人啦，一个人咧就系之前预言咗川普被枪击啦，打中耳仔嗰次嘅呢一个布林登啦，咁佢亦都喺之前嘅一日咧就系漏夜就做咗个视频，讲紧话佢冇睇清楚系2027定2026年咧十月份就爆呢、这个爆一个咁嘅疫情出嚟咁样，所以佢快啲出嚟讲咁样。咁可能會涉及到 3.5 億人啊，咁可能有 3.5 億人死亡嘅。咁同時呢、這個英國嘅預言家帕克呢亦都出嚟講咗，因為佢喺9月24號亦即係呢一個啱先你講緊嘅呢個武漢肺炎嘅呢、這個女仔9月26號呢個感染之前嘅兩日呢，佢其實亦都出嚟講咗有一個疫情啊，咁呢個疫情就係鼠疫。雖然佢冇講係俄羅斯，亦都冇講緊呢、这个疫情系点样，但系佢都要讲到咗会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欧洲啊！你点睇而家呢啲咁嘅？除咗现实，亦都系呢、这个呢啲预言家嘅呢个讲嘢咧。
0: 即系当然，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乱到个地步，好多人都冇办法掌握噶啦。我哋做新闻就是最觉系呢一样嘢，咁所以有时候即系就呢啲预言。就是他们以前的做法，就讲以前的事，或者很将来很久很久之后的事，但是现在预言家越来越是新闻化，他们经常都是讲很快脆会发生的事。那当然有部分也都是准确的，就是有些不是全部准的，但是真的都几多很准。那所以现在来讲这个界线是很模糊的，就是预言里面你看看他们讲新闻，那你看看新闻里面是不是真的即系发生嘅嘢系咪同佢讲嘅嘢系相符合？有时系亦都系好相符合嘅。咁所以而家点解我哋今次个评论居然又讲到预言？就是、因为你唔讲都唔得，因为 譬如好似阿帕克同埋阿布兰登，佢两个讲呢件事，即系有疫情发生、有鼠疫呢件事之前，即系佢讲嘅时候，呢、这个28岁嘅女研究员嘅死亡仲未发生嘅。咁即係其實都係準囉，啊，即係可以咁講啦，啊，佢未必次次都準，但係佢好多嘢好準，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可以有參考嘅價值。咁你信唔信係你嘅事冇所謂嘅，我哋呢一度從來都冇話即係講咗之後就要人信嘅，你即係信唔信係自己去決定，但係我自己覺得係有參考價值。
1: 嗯，咁咪因為涉及健康下，咁亦都係因為涉及呢個傳染嘅問題，咁大家一聽到咗呢、這個知道 COVID-19 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好緊要㗎啦。咁我其實睇到咗訊息喺中國大陸，而家呢已經有啲商店啊，有啲呢個網上邊購物啊，都喺度搶購緊同呢個傳染病有關嘅呢啲藥物㗎啦。因為大家一聽到咗有傳染病嘅話，知道咗當時喺 COVID-19 嘅時候根本買唔到藥嘅，咁所以呢喺度搶購緊啦。咁而呢啲咁嘅恐慌呢已經出現咗㗎啦。咁你而家仲睇到啲乜嘢情況？
0: 我就睇到個訊息就係話，即係呢近兩年呢，就突然間有好多嘅即係科學家呢，就研究鼠疫嘅，如果有鼠疫發生，有啲咩疫苗可以打咁樣。咁就佢哋有統計咗下，好似兩年之內，我唔係好記得係幾年之內，係有21個新嘅研究緊嘅疫苗。咁當然而家我哋對疫苗嘅睇法同以前又唔係好一樣啦。以前就當佢係神針，打咗之後就冇事。而家嚟講，即係個疫苗嗰、那個即係嗰個後遺症係犀利得好緊要嘅，慢慢就呈現啦。咁大家對疫苗嗰、那個信心冇好似以前咁樣盲目咁相信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兩年之內有咁多嘅公司喺度研究呢樣嘢，係咪佢哋已經得到一啲咩嘢嘅消息？之前佢哋係咪已經有攞到乜嘢情報？咁呢啲都係講出，我唔知道啦，講出嚟俾大家參考一下。
1: 咁因為美國而家已經係講俾呢個美國人知，去呢啲地區旅行啊，或者係公幹啊呢啲咧，其實大家都要注意㗎。咁所以咧，唔好講去俄羅斯啦，因為佢而家睇到咗。每日有成50个航班呢喺佢呢个地方飞出嚟，包括咗中国大陆嘅北京啦、广州啦，咁呢啲地方下，咁同埋三亚下呢三个地方。咁所以大有啲人讲讲，哇，呢啲时间好多人，譬如广州啦、三亚都有香港人去，咁其实呢个都系相当之留意嘅需要啊。
0: 其实我觉得你都冇国界噶啦，如果你飞机飞嚟飞去系嘛，咁譬如话你系冇搭嗰架班飞机嘅，佢呢个俄罗斯飞去三亚，佢冇佢你里边冇香港人，但系里边有一啲人落咗机之后去个餐厅机场餐厅食嘢，啱你香港人就行埋去一齐喺隔篱台咁样，你真系呢啲避无可避，呢个世界已经系冇距离噶啦，即系因为系个即系航班啊、航空啊各方面嘅接触系冇距离。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雖然好似好遙遠咁，但係大家經歷過呢個 COVID-19 呢個浩劫啊，即係大家都即係應該係比較小心一啲咯。咁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咧，就係鼠疫其實就唔係話淨係喺俄羅斯發生，喺美國都有嘅，喺美國一啲嘅州份偶然都會有鼠疫發生嘅。咁喺蒙古亦都有即係鼠疫發生嘅，咁即係偶然都會你會聽到，但因為佢哋係自然界嘅嘢嚟嘅，咁所以有發生，但係佢係自然界嘅，佢唔係好似今次呢個係嚟自一個防鼠疫嘅實驗室。嗱呢一樣嘢係好關鍵，點解美國緊張就係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實驗室，裏面你唔知佢搞乜，佢搞生化武器一係搞乜。佢點解會自己搞到自己人都會死咁樣？咁呢種情況就同武漢肺炎，即係嗰陣時嗰個武漢實驗室個情況係一樣，係呢樣嘢令到人覺得係有人為嘅成分啦。咁唔係一個自然界嘅事情，呢樣嘢就係得人驚。如果佢係刻意咁樣係用呢樣嘢嚟傳播世界嘅話，咁嗰個後果係可怕。 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为什么会是川普出来讲嘢，仲要打电话给普京？这些嘢本来来讲一个人死了算得乜啊，是吗？一个人无论为了什么原因死了，咁对两国总统来讲都不会话是会通话。但这件事不是一个人死了这么简单，也都不是疫情咁简单，系同整个嘅俄罗斯嘅战略有关，同地缘政治有关，所以系可能如果系真系发生嘅话，同经济就毁灭性嘅，所以即系唔系一件小事咯。咁加加埋埋就唔系一件小事啦。
1: 嗯，咁我哋会密切留意呢个事件嘅呢个进展下，因为同大家都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咧都好重要嘅。咁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0: 冇啦，我冇补充啦。
1: OK， 咁我哋到时有新嘅内容咧，都同大家 update 下。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lnut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艾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艾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 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收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收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星期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命女有子的故事。兵部侍郎史益堂是相国文正公的第二仔，在家的时候突然间无缘无故就觉得头晕眼花，感觉自己的灵魂出了窍，就走出了门外面。有人呢就将他扶上了一堂桥那里，那行了几里地了，又有一堂桥在后面追上来，大声地说停低。他就停低一看呢，竟然是文正公。益堂呢就即刻落了堂桥拜见他的爸爸了。文正公呢就对他说了，你呀还有子孙都未出世㗎，这个时候你怎可以走咗去㗎。他就一挥手叫那些抬轿的人将他送返去。益堂呢就突然间醒返了。当时益堂是74岁，第二年又生了一个仔，过了两年呢又再生了一个仔。果然就好似文正公讲嘅，呢件事呢就系益堂喺78岁嘅时候到京师嗰度亲口对我讲嘅。婉儿，我就觉得啦，呢个真系命里有子啊，终须有啊，唔生远呢都唔可以死㗎。

0: 到林清标讲嘅。佢话郑成功占据台湾嗰时咧，有一个好怪嘅和尚从粤东渡海就嚟到咗台湾。佢嘅攻击技艺精湛绝伦，冇人能够比得上佢。佢袒胸露背咁坐喺嗰度，啲人用刀斩佢，就好似斩喺铁同埋石头上面咁。佢仲精通六壬、奇门遁甲、风国等术数，呢啲咧都可以统称为择吉术啦。就系通过一啲方法预测吉凶，话俾啲人听点样去催吉避凶等术类嘅嘢。同佢谈论兵法咧，佢亦都系娓娓道来，讲得有条有理。郑成功嗰时咧，正喺度招揽四方嘅豪杰之士，咁啊对呢个和尚就十分之尊敬啦。时间一来咧，呢个和尚渐渐就骄横跋扈起嚟，郑成功就唔能够忍受佢啦，咁又怀疑佢系间谍添，就想杀咗佢，但系又担心佢识得一啲术数咧，就杀佢唔成嘅。郑成功嘅大将刘国轩对佢话：
1: 如果你想解决佢咧吓，咁就将呢件事交俾我啦。
0: 于是刘国轩就去到和尚嗰度，同佢好亲热咁样倾偈。喺闲谈之中，突然间就问佢：
1: 大师啊，你系佛家之人啦、啊、但系唔知道遇到女人嘅时候，仲会唔会受到干扰呢？
0: 和尚就答佢话：
1: 和尚参禅咪日久，呢、这个心呢就好似黐咗泥嘅柳啦，唔会随风上下漂浮㗎啦。
0: 刘国轩

0: 开玩笑咁话：我想用流王嘅大体相方法嚟试验一下大师嘅道力，令众人坚定对大师嘅信心。你点睇呢？于是就挑选咗十个妖艳善淫嘅美少年同埋妓女，铺咗啲床铺同枕头喺个和尚面前，肆无忌惮咁做住嗰啲见唔得人嘅事，真係极尽天下妖惑之能事啊。和尚就谈笑自若，好似乜嘢都冇睇见咁。过咗一阵，个和尚呢就突然间匿埋双眼唔睇啦。呢个时候刘国轩就攞把剑一斩，嗰个和尚嘅人头呢已经就落咗地啦。刘国轩话：呢个和尚嘅术数唔系嚟自于乜嘢鬼神，只系练气令到自己稳定啫。心定则气聚，心一动呢啲气就散咯。和尚啱啱开始嘅时候呢，心定不动，所以就能够随意咁睇。等佢匿埋双眼唔睇嗰时，我就知道佢个心已经喐咗啦，气就散咗啦。只不过系喺度强制自己啫，所以呢个时候用刀斩落去，佢就唔能够抵御㗎啦。刘国轩所讲嘅呢就好在理嘅。但系唔知道呢个杀人抢掠嘅恶少，佢系点样能够睇到呢一点嘅呢？睇嚟佢能够喺台湾江湖纵横十几年，亦唔系偶然噶啦。自古话邪不侵正，一旦自己正气不足、定力唔够嘅时候，咁邪气就好容易入嚟噶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1: 生活百分百，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讲中期选举的一些法案问题，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啊点样去选呢？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啊尤其系讲40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平等公义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1: 系，咁啊嗱，咁啊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州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2: 系啊，好啊，好啊。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 基本上咧佢就系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系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啊关我咩事咧？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喺加州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嘅，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系话咧，如果咧系因为40号提案咧系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乎咧系 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啊嗰方面嚟到去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即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這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十一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啊！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啊，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啊，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而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咧，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呢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今年啊系1月1日或者以后喺度住嘅已经离开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这个更加系离晒大谱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至啊，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谱，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纽森啊，佢咧就系严词咧谴责嘅，佢话咧系有一句咧系讲得好清楚啦，佢话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 taxes， 好简单不过啦，我哋呢度唔系极权国家嘛，民众可以自由签晒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纷纷离开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系嘛？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去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纽森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1.5%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去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这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1.5%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咧呢、这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嘅。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出咧，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计划生育嘅。正確亦因為計劃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墮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話啦：，你攞曬啲錢去你嗰邊墮胎嗰邊唔夠錢啊，所以亦都反對嘅，真係咧係非常係惡劣啦。嗱，以根據咧史丹福大學嗰個胡佛研究所咧，佢哋係直接了當咁指出咧，就話若果超級富豪離開嘅話咧，咁啊加州咧就會唔見咗咧係5360億啊！喺5360億天文数字系咪话，即系得点咧？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啊，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咧，亦都会保守估计咧，就每年损失系250億咁多，250億。咁而家咧加州嗰个嘅即系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咧，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啊。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億咧，真系百上加斤啦吓。咁 啊，如此一嚟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啊，唔同嘅领域咧都唔够钱啦，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吓，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嗱，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四十号提案都唔攞足够钱咧，正如我先话啦，啊，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啊，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即系啊，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啊，啊，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税，哇，你咪即系利晒大股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啊，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1: 嗯，咁啊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這、一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嗱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啦
2: 吓？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嗰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呢、這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去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是、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這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新税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这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呢、这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啊，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啊，当年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是、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啊，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是、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咁啊，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啊，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是、有所谓叫 fair 呢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咧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呢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又话，我都要嚟咧，系将一个嘢嘅。一个全额嘅打税，咁呢个咪叫 double taxation 双重打税咯，系嘛？咁对于个合理分配 fair apportionment 嗰度咧，系就系、是、咧，即系绝对咧系唔合理啦。咁第三方面咧，系根据呢个案例咧，就话咧就唔可以咧一个歧视嘅，即系话唔可以歧视咧一个离开咗嘅一纳税人。最后咧呢一个嘅要点咧，就系话。都叫 fair relationship， 即係合理嘅關係啊！即係話一個州份，如果你要打呢個納税人嘅税咧，咁啊，你要咧係提供咧相等程度嘅利益或者係權利以及呢個保障嘅嚇、啊，即係人哋喺你呢個州係根本都唔喺度住嘅，點會有呢種咁樣嘅叫做咧合理嘅關係喺度咧？所以咧，凡此種種咧都足證咧係，如果係俾人哋告上法庭嘅話咧。即系做提案咧，系将会败笔嘅吓，所以呢番嘢咁样乱教咧，实在真系不知所谓嘅。
1: 按照你咁讲嘅话，如果呢个四十提案如果系过咗嘅话咧，就打上法庭嘅话，佢都唔用得噶咯吓。
2: 冇错啦，冇错啦吓。嗱，而且咧系唔单单咁，根据呢个嘅加州史丹福大学啊，佢哋胡佛研究院一个知名学者啊 John Hartley 所指出咧，就系话咧系。根本上咧，我哋咧系要啲讲下道理先得嘅。我哋加州根本上系冇呢个税收唔够呢个问题，根本就系一个胡乱挥霍嘅系一个嘅问题嘅症结所在吓。咁佢话咧系根本我哋喺各方面嘅税收咧已经名列前茅啦，民众已经咧系百上加斤啦，即系喺各方面咧都俾人哋搜刮呢个民脂民膏即系喺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咧，系已经达到咧系全美国最高嘅吓。咁其他好似个人入息税啊、销售税啊、商业税啊等等咧，都系 最高嗰几名嘅吓。咁啊，根本上我哋系有嘅问题就系、是、支出太多嘛，就是、我哋嘅政客，我哋嘅所谓官员咧系都系胡乱嘅挥霍，特别系咧有公开的秘密咧，就系佢成日咧系将啲钱咧系即系啊去到咧系啊投嘅。其所好即系，亦都系投桃报李吓，就系话咧系俾翻啊支持佢哋嗰啲大金主嗰啲团体啊嗰方面嘅拨款吓，佢哋想做嘅嘢咧喺嗰方面咧拨款俾佢哋。咁呢班人咧 end up 咧，第日到呢班嘅议员或者官员再要选嘅时候咧，又出嚟帮手啊，搞成一个咧叫恶性循环啊，成日都系使费好大，不断向上升，咁啊搞到我哋今日有咁嘅情景。但尤其是而家佢讲到一个咧，就系、是、用个 paper valuation 嚟到打税，即系话咧系嗰个叫系 network。

0: 嗰個價值嗰、那個税咧，係嘛？呢、這個真係離曬大譜嚇。咁、啊、而且咧係呢啲咁樣嘅投資咧，成嗰個嘅價值都上上落落噶嘛，係咪啊？如果12月31號俾咗税你，咁啊2號、3號，1月2號、3號已經大跌嘅，咁係咪你俾翻錢嗰啲納税人咧？係嘛？啊，簡直講出嚟即係令人憤慨，亦都咧係一個天大嘅笑話。但而且佢就而家咧強行將呢一方面嘅呢個嘅財富税或者啊呢個嘅 net worth 呢個嘅税咧，就叫做 excise tax， 即係話當係一個嘅入息税啊、營運税咁樣。咁將兩者混為一談咧，分分鐘將來就衝擊咧呢個我哋嗰個地税方面13號提案啦，係嘛？我哋倚仗13號提案嚟到使佢哋啊唔可以不斷加我哋嗰個嘅地税噶嘛，所以呢個咧真係又係另一層嘅憂慮啦。所以咧，凡之種種咧，我哋都應該咧係積極反對呢一個嘅13號提案。但而家其實咧係兩黨都係啦，啊，即係喺唔同啊領域方面領導都係反對嘅。頭先講緊州長啦嚇，另外共和黨嘅領導全
1: 我哋轉翻嚟，轉頭翻嚟先啦，我哋轉頭翻嚟先。嗯，
0: 好啊，轉頭再講。
2: 生活百分百。
1: 歡迎繼續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請到嘅朋友咧嘅嘉賓咧係平等工協會嘅會長，亦都係前灣區納税人聯會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講緊嘅呢個係40號提案嚇。咁啱先講到佢嘅呢個影響噶啦。咁啱先又講到咗話邊啲人咧喺度反對，咁州長喺度反對咧，仲有邊啲人啦，李生？
0: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ell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1: 啊，仲
0: 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极左派嘅组织咧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佢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啊，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啊，咁今次咧可以话咧系啊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啊要支持呢、這个啊！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40號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下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40號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1: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40號提案嘅咩？
0: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號提案啦吓，呢、這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咧，咁啊輕易能夠上到呢個選票嘅，即係話佢未能上票之前咧，都要核實佢嘅嗰啲嘅數字嘅，睇下係唔係正確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過咗關之後咧，都要起碼每4年咧係做一個嘅州嘅呢、這個嘅核數啊 ，state audit 嚇、啊。咁啊另外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啊，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個提議咧係被列為咧嚇、啊、支出上限以啊。内嘅吓，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啦吓，啊即系唔可以被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啊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號提案咧就系冲住40號提案而嚟嘅吓，所以咧系纵使如果系40號提案过咗关咧，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咧系啊够唔够41咁多嘅。如果41好多佢咧，系41號咧都系宣告咧败北嘅。咁你系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系反对40號提案嘅。咁啊，讲到系42號提案啦，吓啊，42號提案咧就系呢个系极为重要嘅吓，啊非常好嘅一个嘅提案啊。首先。

0: 就是说呢他是不给这些的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呢是用我们那个的个人储蓄户口啦、退休户口啦或者是私有的财产呢去到打税。哇这个非常之好啦，在刚刚才呢就是四十号提案想做的事是吧，有四这个提案呢是即是严厉严令呢是去到禁止的。其实呢刚才我讲这些的储蓄户口啊私人财产等等呢是什么来的呢，呢啲呢就係我哋呢七除八扣啊俾晒佢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返嚟嘅钱自己做起嚟㗎嘛。哇呢番嘢呢究竟嘅而家嚟咪嚟晒大埔呢都要呢係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喎、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係呢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呢抢钱啊係咪俾晒税㗎啦，剩返嚟啲钱呢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呢係咪真係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呢 ,42 号提案呢是严令禁止的呢，就是话呢不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係话唔可以40号咁样呢係走返转头话人哋，你1月1号啊喺呢、這个加州呢、仍然都呢我哋呢係将你追打呢个新嘅税收下。所以呢两个都係极其重要的。仲有呢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剛才41咁啦，若果42、40号一起过关嘅话呢就是睇边个票数多啦。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是嘅票数唔及42呢 ,40 号都宣告呢是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赞成 41,42, 就是要反对40啦。呢、这个呢可以话今次加州选举呢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提案。Yes on 41,42,No on 40。
1: 我睇嚟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喎，咁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40 no 啦，咁其他12呢 ,41、42 都系 yes 吓。咁但係我哋听闻呢 ,43 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0: 冇错啦，係呀 ,43 号提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呢，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就唔好担心喎，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呢系仍然呢都系保留系 50% 加一票呢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呢就成日俾啲政客呢佢哋呢系巧立名目啦，搞到呢似层层咁呢就推出好多呢各方样嘅呢个特别税收。大家呢系举个例呢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呢系咪成日都有睇到成十几廿样呢，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㗎嘛。绝大部分人呢都系睇唔明呀，都唔知道呢来龙去脉，喂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呢，系咪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选民呢就系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喎，似是而非咁呢就系赞成。其实呢民众有见及此呢，已经一早在1978年呢是通过了呢一个的宪法，就是呢定明啊这些这样的特别税呢一定要有三分二选民投票赞成呢才可以过关的，那么非常好啦，是吧。但是在2017年呢这个加州最高法院呢就有一个的审案呢，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s. City of Upland 呢，就呢、这、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话，呢个三分之二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这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惨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 50% 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赞成一票啊，一定要是 yes on 43嘅，所以40号提案是 no， 41、42、43咧都应该投赞成一票嘅，我哋加州民众已经是俾太多嘅税噶，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乎咧系加债券嘅啲提案咧，我哋基本上都应该是反对嘅一票嘅。啊，债券咧唔好以为话唔使俾钱， 最终是哪个人是给晒这些债券的利息啊诸如此类的。咪就係加州嘅民眾啦，係咪啊？當佢哋攞咗我哋好多嘅税款啊，去到俾咗呢啲嘅債券嘅利息諸如此類咧，又唔夠錢嘅時候咧，又考慮名目，又加我哋税，加我哋費啦。所以千祈唔好中計啊！啊，非必要咧，連債券都要 say no 嘅。嗱，我哋每次喺選票上面都係基本上係都充斥一啲咧啊，呢啲咁樣嘅要我哋加税加費啊，呢啲咁嘢都係呢班政客咧係好無恥地不斷嚟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是小心啦，特别在我哋加州呢度就系啦，一定要是反对加税、加费、加债券嘅呢啲咁嘅恶法。
1: 如果系有办法咧，呢、這个43号提案过咗之后咧，连以前呢个巧立名目喺我哋呢、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這个停止佢咧就好啦啊！
0: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都冇乜边个人咧，真系睇到明嘅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系可以连呢啲已经考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嘅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同李生倾过。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啊，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啊，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咧？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0: 系好啊。嗱，首先咧就系、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咧系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呢个政客或者官员咧系留翻咧系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啊，原本而家咧嗰个法例就系只可以留大概10% 左右啫吓，就系唔可以去到咧系超过嘅，但而家啲二号提案就话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咧，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end up 又唔系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啦，系咪啊？其实咧，应该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是话呢是佢可以呢是作呢啲作为呢嘅一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是话呢是再加上去嘅支出啦。意思咁你入去使多啲钱啦俾佢哋啦。所以我哋应该呢是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三号提案呢是亦都应该是要反对啦。你呢个呢就是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佢哋呢喺2012年呢啲政客呢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呢，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呢去到 12.3%， 次高呢就 10.3% 喎。咁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係名列前茅㗎啦吓。咁当时呢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呢係一直做到2031年呢就係告一段落㗎啦。咁到时呢就会呢係唔可以咁样做吓。所以呢个呢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日落条款啦，但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咧系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远都唔会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咧，系不断咧都系用呢招咧，就话到咁上紧咧，又考虑名目咧，揾啲似而非嘅理由咧，系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条款删除噶，而家又系啦，系。exactly 就系咁做啦，吓三号提案就话，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这个咧系无效啦，呢、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永久化，咁咧呢、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而 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所以咧系呢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No on Prop 3啊，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嘅。如果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啊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啊！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啊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啊喺加州嚟讲咧，啊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這个简直系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啊，甚至咁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个咧都系同呢个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其实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系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系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系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嗰啲嘅使费。就系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主力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啊，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嘛？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主力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系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啊，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个就系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啦，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39号提案啦，呢一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跳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啊，陈大文睇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都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做咗一个嘅民调咧吓，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几%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几%。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咧，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搞一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㗎，唔好咁丑怪啦，简直係即係叫自暴其短啦，真係喂离晒大谱嘅，出示呢、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呢都係排山倒海嘅积极嘅係将呢个消息传开下，一定要呢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呢、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㗎 ,voter ID 啊 ,39号提案係 yes。咁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 其实环保是好的，但是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是变唔好啦，系嘛？加州的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是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词夺理嘅一个嘅subject 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啊，起城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啊，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啊，呢个嘅审批啊，咁一路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45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咁最后咧，我喺呢度总结一下咧，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11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呢，特别是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 ,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呢就係41、42、43、39同埋45嘅。And yes on, prop 39, 41,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真系要去投票吓，我哋能够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啊！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40号提案吓。多谢大家，
1: 多谢李生，时间关系，多谢你吓 ，thank you， 拜拜。
0: OK， 拜拜。
3: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咗我哋奇闻异事嘅时间啦。今日想同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喺一个法国教堂嘅奇迹。喺法国南部有一个教堂叫做路尔德圣母堂。它是天主教最大亦都是最出名的医疗圣堂。听闻很多患了不治之症的信众去了那里之后就会好返晒。传说在1858年有一个14岁的农家女在一个山洞里面看见圣母显灵。在5个月当中她看见圣母玛利亚18次。在其中一次玛利亚叫她在泉水里面浸浴。这个农家女后来挖到的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说泉水有疗效。在1862年就在这个山洞的上方起了个礼拜堂，从此人就不断地来路尔德朝圣，他们饮用泉水还浸温泉浴，的确是有些奇迹发生，但是要确定是奇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会认为，首先这个病人的病征必须是医学界已经知道的疾病，还要是不治之症。其次呢，个病人必须是即刻好返，病情有好转都不算数。同埋呢，这种治疗必须是医学界没办法解释的。路尔德的医疗局建立了一些很严格的指标来调查这些所谓的奇迹。 仲派啲医生嚟监督添。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佢喺呢度住咗八年，佢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唔系佢一个人定嘅。呢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嘅病例交俾全球由20几个医生组成嘅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嘅审查同埋辩论，通常好多年先至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系一个意大利人，佢40岁左右嘅时候患咗一种好严重嘅疾病，佢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行路都行唔到，而佢嘅哥哥同埋姐姐都系死于呢个疾病。喺1952年，佢听讲卢尔德嘅泉水有啲奇特嘅作用，佢就决定去一次。佢去到卢尔德嘅时候，陪佢一齐去嘅人都担心佢嘅病太重，几日都唔俾佢浸啲泉水，但系佢就坚持要去。安娜话：我喐都唔喐得，佢哋就慢慢将我浸喺水入边，然后再慢慢将我拖翻起身。佢话喺水入边浸过之后，佢突然间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住佢就发现佢个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咗感觉。到底安娜呢个算唔算系奇迹呢？啲医生调查咗佢嘅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同埋宗教界都承认呢个系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而家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系奇迹。有啲人就问，系咪因为啲信仰上帝嘅人祷告创造咗呢个奇迹呢？有啲人亦都怀疑系咪卢尔德嘅泉水有神奇嘅功效。啲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嘅化验师去检验卢尔德嘅泉水，检验嘅结果发现呢度啲水冇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嘅异常，就系普通嘅水分子，亦都冇发现水嘅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冇乜特别。又有啲人怀疑系咪安慰剂效应，有啲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嘅康复系有用，但系佢系唔可能治愈好似癌症咁嘅重病噶。唔论点讲都好啦，科学家都证实咗有67个喺医学上嘅奇迹喺卢尔德呢个教堂发生，令到卢尔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嘅人数最多嘅地点之一。而家呢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几嘅全职员工，同埋$2,300几万嘅经费。随住圣堂嘅扩建，朝圣嘅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嘅统计话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系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卢尔德教堂俾咗好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今日同大家再继续讲丘处机嘅故仔。名列全真七子嘅丘处机，因为佢嘅苦修经历同埋出现咗嘅一啲神迹，名声就越嚟越大啦。当时金国嘅皇帝金世宗听到丘处机嘅大名，就召佢入宫去见面。丘处机到咗京城之后，金世宗就问佢延年益寿之理。丘处机就话啦，借精养神是修身嘅关键，恭己无为是治理天下嘅根本，富贵骄淫是人之常情，应黑黑夜夜以自防。如果能够咁样坚持落去，离仙道就唔远啦。其他荒诞怪异嘅说法就不足为信。后来金世宗再召见丘处机，丘处机就否释了天人之理。金世宗听了之后就龙颜大悦了。在这个时候，丘处机如果趁皇上高兴之时，借此就可以得到功名富贵。但是他是一个修炼之人，无心于人间的一切名利，所以无奈之后呢，他就请求返回终南山修炼。他在得旨返回终南山的时候，金世宗又赐给他10万钱，但是被丘处机婉言谢绝。

张宗泰和年间，即是西元1201年至西元1208年之间，金宋两朝就开战，山东各地的群众相继就起义抗金，益都县人杨安仪亦都聚众起义，之后呢就被金朝招安，被封为刺史，即是防御使官职。金惠诏王崇庆二年，即是西元1212年，蒙古军包围中都，惠诏王就命令杨安仪领兵作战。杨安仪行至鸡鸣山，在中途就逃回山东了。他再次起义抗金，因为他的部属都以穿着红袄为标志，所以一般人都称他为红袄军。当时负责平乱的山东驸马都尉卜散安贞就想起了丘处机德高望重，就想请他去招安起义军。丘处机为了尽量救人，便欣然同意。卜散安贞就要派兵保护丘处机前往。丘处机就话啦，如果朝廷要派兵，就要我去有咩用啊？不如我哋师徒攞住诏书去就可以啦。咁样就可以证明朝廷就冇恶意。驸马听咗之后就欣然同意。就咁样丘处机带领佢嘅徒众一齐去啦。丘处机师徒见到红袄军嘅头领就咁话，南宋朝廷昏庸腐败，自从杀害了抗金英雄岳飞之后，天帝震怒，不会再去扶持宋朝了，金朝亦都大势已去，灭金朝的人即会到来，但是不是你们，如果你们再是这样折腾下去，将会大祸临头的，请各位回家做个良民，等待日后战事一起，我自有保护你们的方法。众人历来都好敬仰丘处机，其中好多人都听住丘处机咁话，表示愿意招安返去做平民百姓，唔再为金朝效命。之后卜散安贞就开始镇压嗰啲唔愿意接受招安嘅红袄军啦。红袄军占领嘅州县相继失陷，喺年底坚持造反嘅杨安仪就跌落水而死。剩余的红袄军呢，就由他的妹苗真率领继续抗金，之后就投奔南宋，但是南宋呢亦都当他们是异己，找机会就将他们全部消灭。到此陈家有红袄军的人里面，只有那些听从丘处机退出的那部分人能够平安地活了下来，其余的都被金朝或者南宋所消灭。

丘处机作为一个修炼得道之人，他看到天上的安排，知道红澳军起义不会有好结果，他为了尽量救人，就奉召劝化红澳军，劝他们各自回家。而那些不听丘处机劝说的人就全部被剿灭了。在现今之世，修炼法轮功的人知道共产党罪孽滔天，注定是会遭天灭的。如果跟随共产党组织的人都将可悲地成为共产党的殉葬品，为了那些人不受共产党灭亡的牵连，为了救人，他们就劝人退党团队去保命。历史是重复的，那些听信修炼者之言而行的人就得救，这个是历史的规律。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咧，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一直都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呢一个号码净系发短信同埋留言嘅吓，系唔接电话嘅。咁啊，大家可以发短信同留言啦，点唱你自己心爱嘅歌曲。咁我哋先听第一首歌《一生何求》。

0: 我哋听第一个故事。
1: 傍晚时分，街灯着起，爸爸开住车带住两个女翻屋企。微微嘅风吹过，街道上车来车往，一齐都显得平凡而安静。就喺转过一个路口嗰阵，佢哋嘅视线被前边嘅一架三轮车吸引住，系一对母子，车上载住满满嘅回收物，有纸箱、水樽、汽水罐，层层叠叠，几乎就嚟遮住揸车人嘅背影。爸爸放慢咗车速，望住呢一车沉重嘅回收物，心中突然间浮现一个念头。佢轻轻咁问两个女：你哋觉得佢哋系唔系穷人？问题一讲出口，空气就好似停咗一阵。大女先开口，佢认真咁望住前边话：唔系啊，你睇下，佢哋喺度回收，而且成车都系满噶。你唔系讲过，只要有努力工作嘅人就唔系穷人咩？爸爸呆咗一下，仲未嚟得切回应。细女亦都跟住话：我亦都觉得唔系，佢哋有妈妈车住，而且啱啱我睇到佢哋喺度笑，好似好开心。你唔系话过屋企人就系好好嘅财富咩？简单嘅几句话就好似温柔嘅光，照入咗爸爸嘅心入边。佢突然间意识到，嗰啲平时随口讲出嘅道理，早已经喺细路心中静静扎根，长成咗属于佢哋自己嘅理解。车继续向前行，街灯将影拉到好长。爸爸望住女儿细细嘅背影，心中好感动。佢谂，或者有一日佢哋会长大，会面对更复杂嘅世界，价值观亦可能改变。但呢一刻，呢份纯粹嘅认知同善意，就好似种子一样，静静留喺佢哋心底。佢突然间明白，所谓价值，从嚟都唔只系金钱嘅多与少，而系一种看待世界嘅方式。有啲人用财富衡量一切，有啲人就能够由努力、笑容同陪伴中，睇到更真实嘅富足，而能够分辨呢啲唔同气味嘅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夜色渐深，前面载住满满回收物的车亦都渐渐远去，只是留下一个模糊而温暖的背影。而在这段回家的路上，父女之间亦都完成了一场关于富有的对话，简单而又深刻。
0: 之前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503958366，我们先听一首歌，特别的爱比特别的你。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喺50395858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傍晚嘅天空上染上淡淡嘅橙红色，空气入边带住一啲疲倦同宁静。客运车站前边人来人往，学生、上班族匆匆赶住翻屋企。一个女学生啱啱放学，孭住书包企喺车牌旁边等车。就喺佢低头睇手机嘅时候，眼角嘅余光就睇到唔系好远嘅地方有一个身影，一个年迈嘅阿婆坐喺路边嘅小凳上，面前摆住几篮生果。呢个系一种令人睇到都忍唔住心酸嘅画面。佢嘅手布满皱纹，动作缓慢，但系仍然努力招呼住来往嘅行人。好多人经过，只是匆匆望了一眼，没停低脚步。女仔的心亦有不忍，但亦迟疑没上前。就在这个时候，一架车停在路边，一位着住黑色衫、牛仔裤，但是又着住拖鞋的年轻男子由车上下来。他无丝毫犹豫，向着那个阿婆走去，踎低身跟她倾偈。他语气轻松自然，就好似喺度同熟悉嘅长

0: 会讲说话。阿婆面上渐渐露出笑容，原本好攰嘅神情亦都变得温和。男子一边同佢讲说话，一边揀咗几个生果，最后装咗两大袋。俾钱嘅时候，阿婆找钱俾佢，佢就轻轻摆手，坚持唔收。佢话唔使啦，阿婆，你留住啦。佢仲冇忘记叮嘱咗一句：如果落雨嗰日，你就唔好出嚟卖啦，好危险噶。语气入边冇施舍嘅意味，只系真诚嘅关心，就好似晚辈对长辈最自然嘅叮嘱。讲完之后，佢拎住两大袋水果，轻轻咁点点头，就转身离开，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车再次响起，好快就消失喺人群入边。呢一切被呢位等紧车嘅女子看在眼里，佢突然间觉得心入边有一阵温暖，好似被乜嘢触动咗。一个唔系轰轰烈烈嘅善举，而系一种啱啱好嘅温柔，喺最平凡嘅时刻静静发生。佢抬头睇下嗰位阿婆，发现阿婆仲带住笑，似乎因为啱啱嘅相遇而多咗一啲嘅力量。女子諗咗一下，拎起手机将呢一幕记低落嚟，亦喺心入面话俾自己知，下一次如果再遇到需要帮助嘅人，佢或者可以更加勇敢咁行上前。喺呢一个匆忙嘅世界入面，温暖从嚟都唔需要几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系一句关心，一啲体贴，就足以令一个陌生人嘅一日变得唔一样。
1: 有时候一啲小小嘅体贴同关心，就使到咗一天都唔一样，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间，是6503958366。我们先听一首听众朋友点唱的一首歌， Beyond 的大地。

0: 这首歌叫《大地》吓，系 Beyond 嘅一首歌，都几好听噶。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啲内容吓。咁啊，喺分享内容之前咧，有听众朋友一直都好关心我哋小电台 FM 96.9。咁啊，因为佢留言咗咧，话佢喺四点零钟嘅时候咧就听唔到我哋嘅时段入边嘅呢个内容。咁咧，我今嘅星期会再去 check 一 check， 睇下咩原因吓。但系因为我哋有两个发射塔，咁啊唔知系咪因为有一个发射塔佢发射咧出咗问题。但系咧，你听到四点几嘅话咧，即系证明咗我讲嘅系冇错嘅。咁啊七点到七点，因为如果系分开嘅话咧，应该系两个六小时。咁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肯定系有一个有问题。但系咧，因为佢去到四点钟，其实已经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应该系两个发射塔都系发射紧信号嘅。咁我会继续去观察一下，睇下情况啊！多谢你嘅关心先。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内容系咩呢？近期大家如果系有了解到嘅咧，就系大陆一个网红啊，咁啊一个教育网红啦，叫张雪峰。咁啊呢个张雪峰咧，就而家咧就死咗啦。咁啊因为佢死咗咧，就出咗好多内容出嚟，咁啊包括咗佢。叫做一语成谶吓，咩意思呢？就系即系佢之前成日都讲，经常讲噶啦，话自己咧呢个最希望嘅咧就系突然之间死亡，都呢个突然之间死亡吓呢种咁嘅讲法嘅，咁所以咧俾人哋认为咧系佢一语成谶嘅。其实人嚟讲嘅话咧，许愿同埋发誓，听清楚吓，许愿同发誓咧，其实都系起作用嘅。都系起作用嘅，唔好，所以我哋成日讲紧话，唔好当将发誓当吃生菜就咁嘅意思啦。点解之前劝大家要退出中共咧？其实喺加入中共嘅时候咧，大家举住嗰个右手发誓嘅时候咧，喺所谓嘅誓词入边嘅最后一句话咧，就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咩意思咧？就系将条命俾咗共产党吓。咁啊，所以咧呢啲咁嘅发誓咧系毒誓嚟嘅。咁大家要小心。所以点解要退出中国共产党咧？好大嘅原因系呢样嘢。因为当你发完誓之后嘅话咧，咁你真系佢点样控制你嘅话咧，系因为你已经发咗誓俾命佢噶啦嘛。咁所以好重要。咁呢个张雪峰咧，咁因为佢之前嘅呢啲咁发誓咧，令到咗佢导致咗人哋话佢一语成谶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佢系讲咗好多次吓。咁亦都喺呢个2018年嘅时候，佢亦都喺呢个微博上边留过一嘅员工噶。如果有一日咧，俾佢选择死法嘅话咧，佢最希望嘅系佢呢个大人死亡，而且咧佢如果系定时间嘅话咧，佢希望系不久嘅将来咁样吓。咁啊，所以佢而家41岁咧，就其实正当成年嘅时候咧。就呢、這个死咗啦，咁仲要讲今日佢成日跑步，但系咧个心脏又唔系咁好，咁所以又叫做呢、這个心源性嘅呢、這个咁嘅死亡，咁呢个心源性嘅死亡咧，其实系打呢个疫苗针好有关系噶吓，咁听闻咧佢打咗7针疫苗针嘅。咁外国啊嘛系咪？咁打咗7针疫苗针啦，中国大陆嗰啲疫苗添，咁所以咧容易出现咗呢种咁嘅心源性心脏病咧，系呢个好非常之容易出现咗呢个问题吓。咁所以同大家讲下，今日最重要嘅咧就系发誓同埋呢个许愿咧，大家都要小心。发咗愿或者许咗愿嘅话咧，点解叫还愿咧？都好重要吓。咁发誓更加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吓。咁同大家讲呢样事。OK， 咁啊，最后一首歌《今宵多珍重》。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拜拜。诶，唔喐得咧？
1: 唔喐得嘅呢首歌噶。
0: O K， 咁啊唔喐得嘅话咧，咁我哋只能够放另外一首歌俾大家听啦吓。呢首歌咧就系、是、我唔会唱歌。

望时刻在你身边。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曲推荐。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董明，今日为你推荐金曲《梅花三弄》。这首古曲通过对梅花凌霜傲雪神态的描绘，赞颂了梅花高洁的品质。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美国咧，国务院悬赏千万缉拿中共黑匣，点解会咁高调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亦都睇到咗张婉莹嘅呢个案件咧，又有新进展啦。咁而家睇到咗，因为俄罗斯嗰边传出嚟有废鼠疫嘅问题啦，咁呢个疑云咧，搞到咗香港产嘅呢个口罩咧。嗰、那個銷售量咧急升咗七倍嚇，咁點解會咁嚴咁犀利咧？一陣會同大家講下嘅。咁有時間嘅話，會講下今日其實萬斯利都帶咗一班人出嚟咧，對科技巨頭參與嘅呢個綠卡勞工計劃咧暫停咗嘅。點解會係咁樣咧？有時間會講呢、這個嚇，一陣冇時間嘅話講，聽日先講。咁我哋先講下呢、這、一個美國咁高調呢個出嚟咧，直接就懸賞千萬嚟呢、這個。缉拿中共黑匣呢、這个其实咧系相当之大嘅一个事件嚟，可以咁讲。咁啊，折合港币成七千几万啦，系咪？咁啊，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出手相当之劲噶啦。咁呢一个计划咧系根据联邦调查局嘅转发呢个国务院嘅叫做正义奖励计划嚟嘅。咁啊简称叫做 RFJ 吓。咁佢悬赏嘅消息咧就系最高一千万。咁啊征集咧任何可以确认。张宇嘅身份嘅，又或者系揾到佢而家嘅下落嘅线索嘅话咧，就算捉唔到人都可能会有一千万嘅吓，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根据美方嘅资料就讲紧啦，张宇咧其实系中国公民嚟嘅，咁就显示佢资料系大概44岁啦。咁佢喺上海嘅一个叫做世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做董事嘅。咁美国方面就指控佢话系受到咗中共国安嘅呢个指示啦，就系、是、喺上海市嘅。国安局嘅指示吓，咁啊呢个向美国方面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偷鸡摸狗嘅事啦吓，都大概咁上下啦。咁呢个美国国务院嘅呢一个正义奖励计划咧，其实系1984年开始运作噶啦。咁而家喺全球咧超过咗大概系有125个人咧。是因为呢个计划而受益㗎啦，派出咗嘅奖金呢大概2.5亿吓，咁所以呢呢一个系真实计划嚟嘅，咁所以大家有机会发达啦吓，咁睇下点样发达法啦。咁我哋先讲下呢个张宇嘅情况先，点解会系呢个起诉呢个张宇。根据起诉书入边呢讲緊嘛 ,2020 年初嘅时候呢呢、這个张宇伙同佢嘅同党徐泽伟咁未经授权呢侵入咗美国嘅大学同埋顶尖嘅免疫学家嘅同埋病毒学家嘅系统，目标系咩咧？就窃取新冠疫苗同埋治疗同检测相关嘅研究资料。咁就日子去到边度咧？一直推去到2020年嘅2月19号。咁啊，呢个徐泽伟咧就向国安嘅官员确认咗，佢哋已经系进入咗德州南区嘅一间研究型嘅大学啦。咁22号咧。即系2020年2月22号咧，咁佢就再次被指示，即系接到 order 啦，就讲话去攞指定嘅病毒学家、免疫学家嘅电邮咁样。咁大家谂下呢个时间咧，2020年2月份就系武汉肺炎出现咗之后咧，武汉封城先至啱啱一个月吓，咁啊即系中共承认咗有呢样嘢，即跟住开始封城一个月。咁啊，全球對於呢一隻病毒咧，仲係一頭霧水嘅情況之下，咁啊，國安快啲就指示人咧，就話去美國嘅病毒學家入邊，要去佢電郵入邊睇佢資料嚇。咁啊，呢個就係而家呢個情況嘅。佢哋想知咩咧？當然係呢個好清楚嘅，就係疫苗啦、治療方式啦、檢測嘅設備或者檢測方式啦，呢三樣嘢嚇。咁啊，至於背後有冇其他動機咧？起訴書而家未睇到有講嘅。咁但系咧，佢哋呢个喺2020年底到2021年底咧，呢个张宇火同呢个徐泽伟咧，就又被指使去到咗微软嘅一个漏洞入边吓，发行攻击。咁啊，攻击咗之后咧，就有好多公司、大学咧都用紧呢个 Exchange 嘅呢个微软嘅呢个 service 吓。咁因为佢哋系用紧公司、大学、律师行。同埋政府部門喎都有呢個咁嘅用喎，所以個電郵系統咧係好容易被入咗去㗎，咁所以咧就會直接可能會睇到你嘅電郵系統，如果侵入咗呢一個exchange 嘅話，
咁就相当之大灾啦。咁2021年3月份嘅时候呢，微软公开承认咗 Exchange 呢遭到咗大规模嘅攻击。大家知道咗系咪 ?2020 年嘅年底同埋2021年就收到 order， 2021年嘅3月呢微软就受到咗呢个大规模攻击，紧急修补咗4个零月啦，咁可以啦，咁先将漏洞补返。咁呢一个亦都系呢啲漏洞呢可能就攞咗好多嘢㗎啦。咁后来呢呢一个咁嘅攻击者嘅名单嘅名呢改咗名，一开始叫恰，后来呢又改咗叫做丝绸台风，就系呢两个人呢喺度有份嘅。咁规模有几大呢？根据 FBI 嘅数字讲緊呢，针对超过60,000个美国嘅实体，成功咁入侵咗超过1.27万个嘅呢一个人都受害者啦。咁包括咗一间德州大学同埋一间华盛顿等地设有办公室嘅律师行咁样。咁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呢个张宇同埋呢个徐泽伟呢係黑匣嘅方式攻入去，即係非法㗎啦。咁所以国务院嘅讲法就係，中共利用国内大量嘅私营企业嘅承包商做黑匣偷资料，藉此呢係掩饰政府贪污嘅。其实所谓嘅讲緊中共利用国内嘅大量私营企业嘅承包商做黑匣呢，呢句说话其实要打一个问号。点解呢？中国大陆绝对唔会有呢个明目张胆嘅私人企业嘅黑匣，绝对唔会有呢样嘢嘅。绝对系中共授意之下以私人嘅形式经营嘅呢个承包商黑匣嘢。咁如果系中共你俾你做黑匣嘅话，做得掂嘅系咪？咁你系私人公司，咁系咪？所以系好清楚嘅一样嘢嚟嘅。咁而家睇到咗佢哋嘅黑匣外判咧，就讲紧国安就出单，就做阿打啦，就定目标，私人公司接单出人手，一旦出事咧，北京就当然讲紧同我哋冇事，系咪？系私人搞嘅，呢啲系中共一向以嚟嘅手法噶啦。我哋成日都讲紧嘅，就算系呢啲城管咧出咗事之后咧，嗰个城管都系呢个临时工嚟嘅吓，同城管冇关系，系临时工嘅关系嘅。所以中共撇清关系系非常之容易，或者非常之清楚嘅系同一手法，都可以咁讲。咁呢件事其实亦都系一样啦。咁呢个张宇咧，咁佢就因为喺呢个叫做上海嘅细验公司入边啊嘛，咁做噶嘛，咁佢唔系，但系呢一单，咁四川仲有一间无星公司咧，系成都嘅网络公司嚟嘅。咁客户咧主要亦都包括咗情报机构在内嘅呢个国家安全单位吓，一个叫安全啦，咁亦都系上海嘅吓，亦都起诉书入边其实亦都指佢哋每成功入侵一个电邮咧，就向国安要钱，咁啊1-7.5万，1万-7.5万美金，哇！即系嗰啲电邮嘅邮箱咧，相当之值钱嘅睇嚟，咁啊全部都系啲专家或者系有钱人吓。咁同张宇系同党嘅呢个徐泽伟咧，就已经被拉咗啦。咁呢个徐泽伟几时被拉咧？其实就系当时佢去咗2025年7月份嘅时候咧，同佢老婆去咗意大利度假，系咪？咁啊，以为冇人识佢啦，咁啊，大摇大摆去到意大利，一落机就俾意大利警方拉咗。咁啊，经过咗好耐时间嘅交涉之后咧，就呢个引导一年就佢啦，就引导到美国而家啦，喺德州，咁啊，准备审下2026年4月份啦，就引导嚟美，引导到德州嘅休斯顿。咁咧就佢当然唔认罪啦，咁而家羁押喺休斯顿嘅呢个联邦拘留中心吓，佢一直都话认错人咁样。如果呢个徐泽伟呢是罪名成立的话呢，最高可判刑77年的。当然一般不会判他最高那么多，但是起码都是这样。咁所以徐泽伟被拉了是已经有9项罪名的啦。咁呢个张宇其实同样同徐泽伟的罪名是一样，同样是9项的。咁所以而家美国呢就突然之间在呢个时候呢就将张宇呢一个名字呢咁大咁响亮出嚟嘅话咧，其实可能会有目的嘅吓，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嘅一个情况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如果咁样做嘅话咧，第一就系对同类嘅人啦，对同类嘅人吓，可能会有一种震慑作用嘅。咁觉得话，你哋唔好乱做吓，一做亲嘅话咧，可能分分钟咧就系
咁樣一個程度㗎啦。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起到一個震攝作用嘅，亦都前車之鑑。咁亦都講俾張宇知，你要清楚，你一出國嘅話咧，可能就會被拉㗎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好似 CIA 咁樣出一個視頻，講緊話我哋要招華人係嘛，尤其招體制內嘅人，咁啊搞到咗中共啦疑神疑鬼啦，係咪？咁佢而家公開咁做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話招攬嗰啲知情人士。咁$10,000喎，係咪？咁啊，仲要講緊話，佢其實做一個附加條件啊。咩附加條件呢？就係、是、如果你提供咗呢個信息係真實嘅，亦都係起到咗後果嘅話咧，如果你嘅人身安全啊被認為受到威脅嘅話，美國其實可以安排你離開你嗰個地方，即保護你安全啦。其實可能會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你可能理解成咧係俾你一個合法身份，或者係俾你一個唔同嘅身份啦嚇，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呢個係其他嘅其中嘅一個條件嚟嘅。咁啊，當然係震攝呢一啲國安嘅公司啦，同啲黑客啦，俾你知道咗美國唔係唔知，亦都唔係唔拉唔到你。你一出國個被拉啦，因為呢個徐澤偉即係張宇嘅拍檔啦，佢根本都冇諗到過。美國會知道，連相都知道埋，名都知道埋話嚇。咁佢一行動嘅話咧，一出國去到意大利話想睇下意大利歌劇啦，咁都未一落機就已經被拉咗啦嚇。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告戒呢個張宇就係咁樣噶啦。咁如果喺中國大陸被人舉報懟報出嚟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有用嚇。咁可以係咁樣一個程度啊。咁其實咧喺呢個正係華人嚟講咧。美國其實咧，亦都有過呢啲援賞錢嘅呢、這個這個個案嘅，可以咁講嚇。咁譬如2024年12月份啦，四川嗰個無聲系統嚇，叫佢係管天峰，咁佢就入侵咗全球8.1万部嘅呢、這個。防火牆嚇，咁令到咗咧，亦都援上$10,000要拉佢嘅。啱先提到咗個2025年3月份嘅安全案啦，咁美國起訴咗12名嘅中國人，其中包括2名嘅公安部嘅人同埋8名嘅安全嘅員工，咁都援上咗$10,000嘅嚇。咁仲有兩個人咧，就真係有名噶啦，就係、是、一個叫尹可成，一個叫周瑞啦。呢兩個人咧，都係國家最高係$2,000,000，即係講緊喺原有基礎上再加$2,000,000嘅嚇。咁呢個係咁樣一個情況。咁當然除咗中國大陸之外咧，喺9月份嘅時候，美國亦都援商過要拉一個人，就係革命衛隊嘅人嚇。咁呢個網絡指揮官亦都援上咗$10,000去拉佢嘅。咁你會睇到咗咧，其實美國唔係冇啲方式亂咁用錢，佢唔係嘅。个好明显就系咁样去做噶吓，而本身呢个咁嘅情况咧，我哋会睇到一条线路。自从咧习总嚟咗美国吓，国事访问，呢、這个非常之高调隆重咁接待习总之外，你睇到咗外交方面，美国Trump 咪做足晒噶啦。咁但系喺捉人方面嘅话咧，其实一样系冇停过手噶吓。一樣都係出手相當之重嘅，咁包括咗10月1日喺我哋加州一個科技公司嘅老闆啦，姓劉噶啦嚇，38歲，咁就警方拉咗佢啦，咁話佢喺2023到2024年之間咧，用假文件將價值超過3億嘅呢個NVIDIA 嘅晶片伺服器啦，經過馬來西亞、新加坡再運到中國，咁啊所以咧起訴佢咁樣，咁起訴書入邊仲話佢喺呢個。馬來西亞嘅船運公司入邊咧，收咗超過1.76億美金噶嚇，咁呢啲咁嘅情況嘅。而10月4日嘅呢個喺爾灣做地產經紀呢個張婉瑩啦，咪又被拉咗噶，係咪？咁啊，罪名就係話未登記嘅呢個中共代理人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情況嚟噶嚇。咁所以10月7日又通緝呢個張宇，咁你好明顯睇到咗咧，美國。喺呢段時間咧，其實揸得非常之緊嚇，緊得好緊要嘅。咁之前嗰啲我唔講啦，因為嗰啲咧4月份又有，2025年又有嗰啲，我就唔講住啦。一陣我會講下呢、這個張婉瑩嘅呢個案件嘅進展嚇。喺講之前咧，先講我哋今日嘅
赞助商先。咁啊，呢个红海心收复饮，呢、这个红海心收复饮啊，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因为佢系可以从细胞方面修复啦，咁啊，亦都可以延缓有延缓衰老嘅能力啦。咁佢因为佢可以补钙，亦都可以补血噶，咁所以咧可以造血，令到咗个血气系有改善嘅。咁喺改善咗血气，改善咗从细胞可以改善之后咧，其实对你嘅身体嘅免疫力啊、肝脏功能啊，都有一定嘅帮助噶。咁所以有啲人食咗之后，点解会系对有高血压嘅朋友咧会有调整啦？类风湿关节炎嘅朋友啦，或者痛风嘅朋友啦，佢都有调整啦，系因为佢有好强嘅再生能力，所以咧佢系对一啲朋友係有幫助嘅，咁同大家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喺廣播入邊成日都講緊一個聽眾，佢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咧，咁佢之前嘅腎功能咧都係比較差嘅，到第四期嘅啦。咁佢打電話嚟同我講嘅時候咧，其實佢講話就係因為佢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咧，就嘅腎嘅惡化已經停止咗，而家向好嘅方向發展緊咁樣，所以連醫生都覺得好神奇。佢話：你差唔多要洗腎嘅咯。突然之間，全部係停曬，就開始向好方向發展，咩情況咧？咁樣咁，佢哋都想，連醫生都想了解呢個產品啊。咁所以咧，同大家講下相當之唔錯嘅產品。咁我哋而家咧，其實係攞到一個優惠碼，就係你用我哋粵語嘅粵字嘅拼音係 YUE 咧，就喺我哋嘅描述欄入邊點擊嘅 link 去買嘅時候咧，就可以有 15% 嘅優惠嘅嚇。咁因为呢一个产品咧，佢唔系药物嚟嘅，系一个保健品嚟嘅。咁如果你担心自己可唔可以食嘅话咧，你可以先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咁样嘅话系最安全噶啦吓。咁所以同大家，但系呢个产品咧用咗之后咧，有唔少个朋友咧，佢都得到咗唔错嘅反馈噶吓。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个产品非常之好，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OK， 咁我哋讲下呢、这个张婉莹嘅情况，因为而家又有新进展啊，所以要同大家讲下佢嘅呢个情况啊。10月7号，咁佢咧就系第二次出庭啊。咁有个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未登记嘛，咁佢就喺洛杉矶嘅联邦法院第二次出庭。咁佢嘅先生呢、这个姓丁啊，咁呢、这个亦都有出庭，同埋佢有两名亲友啦，听闻有一个咧系佢做律师嘅妹妹咧，亦都出庭嘅。咁啊，全程咧都被回避向记者嘅呢个采访吓，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而睇到咗张婉莹嘅私人律师咧，就喺庭上边提出咗话要保释佢咁样，就话佢唔会走嘅，佢喺南加州咧有牢固嘅家庭纽带咁样吓，就话愿意咧用市值超过120万嘅多个房产嘅作为担保申请嘅保释咁样，但系联邦法官呢个艾尔伯根咧，佢就喺听证会上边咧向法官讲紧话，虽然呢个张婉莹咧系归化成呢个美国公民，但系检方认为佢具有极高嘅潜逃风险，咁所以咧就叫法官咧唔好呢个俾佢保释咁样，而呢个检察官咧，即系联邦助理检察官下呢个艾尔伯根咧，佢介绍讲紧话。因为张婉莹嘅父母同埋兄弟姊妹咧，都喺中国居住。咁调查人员亦都认为咧，佢有一个兄弟吓喺政府入边做嘢。佢如果系要转佢个户口嘅话咧，随时都可以转嘅。咁可能佢已经有过呢个个案噶，从北京一下就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嘅。咁所以佢讲讲话，呢、这个亦都系佢唔应该放佢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佢潜逃嘅机会好大吓。咁當然亦都有匿名嘅執法部門嘅人員講緊話，張婉瑩雖然係入咗美國籍，但係佢手上邊似乎都仲係有一張中國嘅護照咁樣，會唔會有咧？我哋睇下孟晚舟咪知咯，孟晚舟8張護照啊嚇，八張唔同嘅名嘅護照添。咁張婉瑩有冇咧？我唔知。咁因為而家 FBI 咧，佢屋企查嘅時候咧，冇揾到嗰本護照嚇，咁所以咧，我只能講緊話。而家執法人員咧就懷疑佢仲話佢有一張護照，但係冇公開名嘅。咁但係呢個艾爾伯根呢個檢察官都講緊話，張婉瑩從2014年開始咧，一共翻去中國大陸咧係有12次嘅。2014年到2026年咧，翻咗12次喎，即係每年其實都翻一次嘅，幾乎係咁樣嚇，相當之頻繁，可以咁講。咁
佢話仲有29次嘅國際旅行記錄，包括咗去法國啊、日本啊。咁啊話2026年10月4號咧，佢被捕嗰日咧，佢攞住一張嘅係去上海嘅單程機票，係準備去上海嚇單程機票。咁啊呢，所以亦都係被人懷疑咧，你翻到仲翻唔翻嚟㗎啦？係咪？咁呢個艾爾博根向法官度透露講話，起訴書入邊一個叫做個人一嚇呢個人啦，一陣會講呢個人嚇。个人一呢个人咧，两个星期之前咧，就系用单程机票翻到中国大陆，而家系渺无音讯嘅。咁啊，个人一，我一阵先介绍嗰个人吓。咁啊，根据呢、这个呢、这个人一嘅人咧，佢被指话同呢个张婉莹咧系同时曾经喺呢个西雅图一齐九月份飞到西雅图啦。然后呢就去监视目标人物，就当然是黎先德的仔啦，他们就在这个拉斯维加斯汇合，然后飞去西雅图，是这样一个程度的。咁亦都睇到咗呢个联邦检察官都讲到咗话，他将呢个张婉莹称为呢是秘密特工，他讲的话他代表个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佢對佢家人咧都隱瞞身份咁啊，係咪？係咪對佢家人隱瞞身份咧？而家仲係未知數嚇，因為咧佢先生嘅資料咧而家喺度出緊，但係咧未有好明顯睇到咗咧，佢先生有參與呢件事。咁但係有冇參與其他事咧？唔知嚇。呢個其實咧只能夠講緊話法官啊咁樣，呢個檢察官啊咁樣講啊嚇。咁而檢察官亦都向法官披露講緊話，張婉瑩除咗佢屋企人喺中國大陸之外咧，佢喺公司仲有喺大陸仲有公司有投資，佢曾經仲通過一間未註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咧，向中國嘅銀行帳號咧轉咗19万美金。佢仲要講到咗話，佢喺中國大陸咧有幾十萬美金可以隨時喺大陸仲有公司有投資。佢曾經仲通過一間未註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咧，向中國嘅銀行帳號咧轉咗19万美金。

讲佢只系名下只有一个房产，但系其实咧佢有多处房产，咁就系亦都系呢一个检察官爆出嚟嘅呢个内容嚟嘅。咁当然辩护律师即系张婉莹嘅律师讲紧话呢啲纯粹系误解啦。咁但系呢个事实上佢系拥有多处嘅房产嘅。咁连法官都表示系啊，咁话佢资金来源啦，同佢房产嘅数量咧前后有矛盾嘅地方咁样，可能要理清。咁基于上边咁多原因，法官最后咧就裁定咗继续羁押张婉莹，即系而家唔俾保释吓。咁当然张婉莹如果系真系被定罪，系最高刑罚咧，大概十年啦。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啊。咁所以佢而家仲羁留喺洛杉矶嘅联邦法院嗰度。咁根据张婉莹喺佢嘅 Facebook 上边嘅显示咧，佢其实一直以嚟咧，长期以嚟吓，系同佢毕业嘅嗰间国际关系学院入边咧。有八名嘅现任同埋前任嘅教职员工同埋学生，系好友嚟嘅。咁啊，有八名，咁啊，即系同喺特务岛入边同特务有关系吓，呢啲咁嘅情况嘅。咁CBS 亦都报道咗话，张婉莹咧系同一个中共海外嘅统战侨团联系嘅有内幕咁样，就讲紧呢个侨团系咩咧？就系全美华侨协会。一讲起全美华侨协会咧，呢啲就系多数咧都系有问题嘅协会嚟噶啦吓。咁啊，佢简称叫 AACA 嘅。咁啊，曾经喺2023年咧，佢系随住呢个协会嚟过旧金山。当时系咩事咧？2023年咪集总嚟旧金山嘅时候咯，咪旧金山嘅时候欢迎嘅集总啦。所以有一张相显示咧，佢就系企喺嗰度呢个全美华侨协会入边嗰个横幅后面嗰个就系啦吓。咁一张。圆氹氹嗰个相噶啦，旁边企住嗰个咧就系嗰个协会嘅领导人，叫做蔡成华。咁呢个蔡成华咧，而家其实已经被呢个美国逼佢咧，佢已经登记成咧呢一个外国代理人嚟噶啦。呢个蔡成华吓喺未犯事之前，佢已经登记成外国代理人噶啦。咁所以呢个蔡成华应该系唔做得其他嘢噶啦，只系嚟做欢迎嘅。咁所以咧，佢同时呢个蔡成华同时又担任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嘅主席，嗱呢啲咩总会之后之类嗰啲咧，以前嗰啲唔系啊，而家全成立嗰啲全部都有问题嘅，讲俾你知。咁啊兼任咧，中共嘅呢个侨联海外委员兼青年委员会副理事长，嗱呢啲名衔咧，压落去嘅话咧，其实就做官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侨联同埋中共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系咪？咁因此被美国政府咧强制要求咧，根据外国代理人嘅登记法咧登记咗，所以呢蔡成华咧系登记噶吓，或者系讲紧呢个协会咧已经登记咗噶啦，咁啊呢个就系非常之清楚呢个道理嚟噶。而呢个蔡成华咧多次同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嘅前市长，大家听过噶啦呢个人嘅名，黄爱琳出席活动噶。而呢个阿卡迪亚市咧，其实系好有问题嘅吓，非常之有问题嘅，因为而家美国又拉咗两夫妇咧，系富豪嚟嘅，华人富豪，就系佢哋喺呢个市入边咧，拥有非常之多嘅房产啦，嚟做咩咧？就系、是、代孕啦，同埋虐待儿童啦。呢个事件我后续揾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咁而家又喺度起诉紧。咁而呢一个咁嘅黄爱琳咧，之前又同呢、这个。啱先讲紧嘅呢个约代孕嘅呢个富豪咧，又影相啊，着住咯嗰啲，所以呢个市入边可能已经被中共染红咗好紧好耐啦，可能。咁我哋即系到时要查一查呢个市啊，咁呢个好重要嘅一个事作嚟，其实系。咁啊，2026年即系10月6号啦，咁啊 ，X 平台嘅博主佢就呢、这个姓张啊，佢哋讲咗一段说话，佢讲话事实上咧喺美国嘅。中共非法代理人非常之多，佢哋隐藏喺各嘅侨乡会中，一边享受住美国嘅民主自由嘅优惠嘅非常之优质嘅生活啦，一边咧就帮住中共收集民主人士嘅情报，呢一种渗透系系统性嘅、长久性嘅、有组织性嘅，啱。因为其实最重要嘅就系马英九嗰阵时吓，呢个两岸一呢个。这个外交邀请就是俾中共咧长驱直入喺呢啲侨乡会入边咧，全部插晒佢啲人系插得非常之多嘅，咁令到咗咧系更加容易变质嘅吓。咁而家当然变晒，几乎变晒咧，唔系。

0: 部咧。咁所以你講得冇錯嚇，呢句説話話享受住呢個呢邊嘅民主自由嘅好生活咧，就開始將啲呢啲資訊咧收集俾中共嘅嚇。呢個就係非常之醜陋嘅人做嘅嘢嚟噶啦。咁其實除咗啱先張婉瑩嘅呢個資料之外咧 ，CBS 同時咧亦都係挖出咗同阿張婉瑩去呢、這個監視賴清德嘅仔，即係去西雅圖嘅嗰個人啦。叫咩呢？就係洛杉矶嘅建築商，叫做苗法泰下。咁佢呢就正式被上咗台面㗎啦。咁 CBS 係根据咩呢？根据联邦文件，根据執法部门嘅消息人士，同埋根据苗泰法嘅家人同埋邻居嘅采访呢，確認咗呢个苗泰法嘅身份嘅。咁但係呢苗泰法就正如检方讲緊啦，苗泰法两个星期之前呢已经系攞住单程嘅机票啦，飞翻中国大陆啦。咁呢个就系啱先讲紧嘅喺起诉书入边嗰个个人啦，就系、是、呢个苗泰法啦。咁苗泰法已经系被列为咗呢个联邦调查局入边张婉瑩案件入边嘅重点关注对象啊，未起诉，但系重点关注对象啊。咁呢个司法部亦都未起诉佢啦，就因为而家佢未返嚟，当然冇做咁多嘢啦。咁但係佢个仔呢就讲话佢只係一个跟班嘢啊，咁唔会做任何复杂嘅政府嘅活动咁样。咁即係同佢老豆开脱啦，咪咁如果佢系跟班嘅话，咁张婉瑩就死人多啦，因为张婉瑩就头嚟㗎啦 ,ok, 如果咁样。咁所以呢个就係我教授话，咁我哋睇下将呢个苗泰法呢，苗法泰啦，苗法泰佢嘅仔叫做苗家琪，咁佢就接受咗 CBS 嘅电话采访。咁佢讲紧苗法泰咧喺过去两个星期就一直喺中国大陆照顾苗泰法嘅太太，因为佢太太咧系翻到中国大陆接受背部治疗咁样，时间非常之巧合，系咪？咁啊两个星期之前走咗啦，咁跟住咧就张婉瑩走，张婉瑩咧就走唔切，就被喺机场入边被截咗。故事就咁啦吓，咁所以呢个苗家琪啦，即系佢仔啦，咁就佢话虽然 FBI 嘅起诉书入边咧呢一个人啦描述好似佢父亲，但系佢唔相信啦，佢父亲会系未注册嘅中共代理人咁样吓，佢亦都提到咗话苗法泰咧系唔识讲英文嘅，我一阵先讲佢呢句话嘅讲个大话吓，咁呢个好搞笑嘅，咁即系讲嚟讲去嘅话咧，你当然系唔会讲今日佢未注会系未注册个中共代理人啦，系咪？咁一阵先讲到呢一样嘢吓。咁事实上咧，佢就系讲句真话啦。我觉得佢冇咁聪明，做唔到咁多事嘅，咁样亦都做唔到嗰啲事咁样。佢都讲紧佢总系跟住人哋嘅。佢举咗个例子啊，佢讲紧话打世界杯嘅时候咧，朋友叫佢去，咁佢就去咗啦，咁样吓，就话跟住人哋咁样。咁因为。呢、这个苗家琪佢喺四号嘅时候咧，就讲紧佢讲话四号时候咧，佢其实系接到咗联邦调查局人士嘅电话，就讲紧话佢哋有搜查令要去搜查佢老豆间屋咁样。咁佢当时咧就以为系骗子添，咁但系佢马上就通过呢个手机录像咧，睇门口，果然见到啲人咧准备喺度开门吓，咁啊攞住枪，咁佢就嗰阵时咧想利用远程嘅程序咧。嚟开门啦，俾佢哋啦吓，咁样但已经嚟唔切㗎啦，俾佢哋已经破咗门入去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咁样一个程度嚟㗎。咁佢哋当时系成五六架嘅呢个 SUV 啦，咁同时呢亦都有大卡车嘅。你諗下喺呢个人嘅屋企，即係呢个苗泰法嘅屋企，第一佢有远程嘅呢个开门嘅方式。第二佢可以录到咗有六七部嘅 SUV 同埋一台大家车，如果唔系佢个仔唔知噶，咁样嘅话即系证明佢喺屋企早就已经有晒呢个相当之隐蔽或者相当之全面嘅录影吓，做咩咧？咁呢其实都好重要系咪？你话咗安全嘅话，我都唔会怀疑，但系咧，因为你而家身份咁样嘅话咧，咁我就怀疑啦。咁邻居亦都讲紧话，当时有成十名嘅呢个大概嘅特工啦，就入咗去佢屋企就呢、這个佢搜索啦，就因为佢冇人喺屋企啦。咁有冇带走嘢呢？其实冇讲到㗎吓。咁係呢个咁嘅情况㗎。咁仲有内容啊。咁根据呢个法庭文件起诉呢，就呢个苗法泰呢 咁佢咧就係呢個涉嫌喺2025年9月1日咧，就去到西雅圖同埋呢個張婉瑩會合，咁啊兩人租咗一部車，咁就去呢個黎智德嘅仔屋企嚇。咁根據檢方講緊咧，呢個張婉瑩喺呢個中方政府官員嘅指示之下做監視啦。咁此前一個月咧，佢就係啱啱同呢啲中共官員咧呢個見過面嘅，就策劃呢次行動嚇。咁所以睇到咗反情報小組嘅特工呢個叫做霍爾特咧，就講緊話呢個張婉瑩同埋呢個苗法泰咧喺西雅圖租呢部車嘅地址咧，租車用嘅地址嚇，就係苗法泰嘅一處房產喺邊度咧？就啱先我講緊嗰個城市啦，就係加州嘅阿卡迪亞市合桃大道。睇下同呢個市又有關係啦，所以我點解話呢個市可能真係被耳蒙得好緊要噶啦？咁呢一處房產嘅嗱，呢個仲唔係重點啊？根據公開記錄入邊，呢、這個苗法泰咧，佢雖然出租車係登記咗佢呢個城市，但係喺2025年9月11日咧，就賣咗呢個房產啦，賣咗啦嚇，唔係而家。打咗佢門嗰個房產啦，佢已經之前嗰個房產賣咗啦。點解賣咗？呢、這個其實好，大家可以想像到啦，係咪？賣嗰個人咧，經紀人就係張婉瑩，就係即係一條線，可以咁講啊。打龍通會唔會咧？唔知，因為呢個係查到咗嘅呢個消息㗎嚇。咁你話係咪一條線落嚟咧？嗱，咁啊，佢個仔咪講緊話呢個苗法泰咧，又話唔識呢個英文㗎，係咪？但係苗法泰旗下咧。有好多间公司嘅，嘉诚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啦，金源投资有限公司啦 ，M&Y 建筑有限公司啦，呢、這个叫做咩 Noble USA 有限公司啦，仲有一个 J&J 加州建筑有限公司吓，咁啊，加州建筑有限公司嘅注册地点咧，就系、是、合桃市嘅呢个卖咗呢间屋嘅呢个地址。咁佢嘅啱好佢呢间公司嘅承包商合執照呢就喺2025年过期，亦都讲緊卖屋嘅时候顺便将呢间公司吸埋啦。咁呢个就係咁样。你话佢识唔识英文呢？我唔知呀，大家自己去了解呀，佢识唔识英文。佢就算唔识英文嘅话，边个帮佢教咁多嘢，係咪？咁呢个都好奇怪嘅。呢、這个苗家琪都讲到咗话，其实佢老豆呢同张婉瑩呢已经识咗成十几年㗎啦。咁之前咧识嘅点样识咧，就系、是、因为佢老豆想买屋，就系揾咗佢，咁啊去睇咗公寓之后咧识佢咁样吓，就系、是、佢话第一十年之前咧，呢、這个张婉瑩嘅主要嘅销屋咧，可能亦都喺呢个阿卡迪亚市吓，就系带咗呢个苗太法咧去呢、這个呢、這个阿卡迪亚市嗰度嘅，咁而呢个阿张婉瑩咧，亦都喺呢个苗太法嘅屋企咧。因为租住咗佢屋企嘅后院嘅一间屋住咗几个月嘅，咁呢个苗家琪就讲紧话，我谂佢嗰阵时咧，佢自己嘅房喺度装修紧，所以住咗几个月咁吓。咁但系一个唔愿透露全名嘅邻居就咁样讲嘅，佢话其实佢最近咧，即系苗太法咧，喺佢而家现在嗰间屋，即系破门入咗嗰间屋吓。咁啊，佢话苗太法咧，其实参加咗一个。佢参加咗佢屋企嘅一个晚宴啦，咁喺入边遇到咗苗太法同埋张婉瑩嘅，咁佢邻居就讲紧话，佢睇到咗张婉瑩同苗太法嘅关系其实唔错嘅咁样吓，咁你谂下呢样嘢就知道系咪？咁呢、這个苗太法嘅仔咧，仲讲咗几样嘢，佢讲紧话佢老豆咧系佢屋企唯一一个选择入美国籍嘅人，即系佢自己都未入吓。点解佢哋要嚟美国呢？佢话佢老豆认为咧，喺佢同佢妹妹嚟到美国受教育咧，系更加好嘅。佢知道美国好啦，系咪？佢亦都入咁，佢点解会入美国籍而其他人冇入啊？系咪为咗同中共效力完咧？因为美国籍赶都赶唔走啊嘛，系咪？咁呢个我系冇可能会系咁样咧。我唔知，我只能讲紧我大家去估下嘅吓。咁呢啲就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呢、這个咁嘅情况啊吓，咁根据佢嘅仔透露俾呢、這个CBS 知，佢讲个 FBI 袭击咗佢屋企之后咧， 佢曾经同佢老豆打过电话，咁佢爸爸咧讲俾佢知，佢话已经从朋友入边咧，嗰度知道张婉莹被捕啦，从边个朋友咧？系咪？佢并且讲紧佢个仔讲话唔使惊，一切都好好我噶吓，即系喺大陆一切都好好。咁啊，佢哋佢个仔而家喺美国上读紧书吓，佢讲话佢老豆咧而家喺度寻找紧代理律师咁样吓，使乜揾啦？佢都未翻嚟，谂揾嚟做咩啊？系咪？咁啊呢个仲未起诉你啫，系咪？咁啊呢个系多余嘅呢啲讲法。所以呢啲进展咧，其实你会睇到咗咧，系都几大剂嘅。咁呢个苗太法仲有一样嘢喎，唔系而家咁，正系呢样嘢喎，而家被挖咗出嚟啦，喺Reddit 啊，即系 Reddit 嘅呢个网站上边啦。两年前有人指控咧呢个苗呢、這个苗法泰咧呢、這个针对呢个张婉莹嘅事件嘅呢个苗法泰吓，就系、是、佢曾经咧话贩卖过呢个假冒嘅巴哈马护照。咁因为佢成一辣嘅照片入边，下边就系真系有佢，真系有佢照片噶吓。咁有佢照片就有埋佢身份证嘅。咁话佢有个亲戚咧，就系、是、呢、這个巴哈马嘅官员嚟嘅，咁样吓，咁可以卖呢个护照咁样。咁后嚟有人讲紧话呢个可能系假嘅咁样吓。咁系咪咁样咧？石头唔知道，只系讲紧话我哋而家睇到咗个资料入边咧，呢、這个苗法泰咧唔系咁简单一个人。唔係咁簡單一個人嚇，咁所以咧，既然唔係咁簡單嘅話咧，仲我哋將呢啲資料咧，全部等美國政府嚟去處理，咁等處理咗有新資料嘅話咧，我哋再同大家嚟分享下，呢個都相當之重要嘅資料嚟噶，所以同大家 update 下呢樣嘢嚟噶。OK， 咁我哋講下香港消息，咁講香港消息咧，主要第一個就係講緊而家俄羅斯嘅呢個鼠肺疫嘅疑雲問題咧，引起咗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嘅。而家其實咧又傳出咗第三名人士死亡嘅嚇，當然俄羅斯係否認嘅。咁啊，雖然係世衛咧所謂嘅介入又去問話之後之類嗰啲啦，咁美俄元首又通話啦，但係而家都係得唔到真實嘅資訊，其實係而家都係得唔到真實資訊嚇。咁啊喺呢個當地即係發生咗洩漏事件嘅當地咧，其實佢哋啲民眾咧，佢哋係高度戒備嘅，而佢哋睇到咗俄羅斯嘅宣傳咧，佢哋亦都不屑一顧嘅。咁所以佢哋其實咧，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咗嗰啲情況噶嚇。而嗰個實驗室係喺西伯利亞農村嘅地方，點解咁嚴密嘅實驗室會喺嗰個地方？即係證明係有嘢到啦。咁呢個會唔會生化武器？我哋唔知啦嚇。咁但係而家睇到香港咧嘅口罩咧，就真係狂賣啦嚇。單日嘅營業額咧係狂飙咗七倍嘅，咁品牌就呼吁话呢个啲市民冷静啦，无需紧张存货咁样吓。因为点解咧？而家黑龙江啊嗰边咧，佢哋啲商铺啊，呢啲药物啊嗰啲地方咧，其实系有抢购嘅行为嘅。咁因为佢哋一听到呢样嘢咧，COVID-19 啲吓坏咗噶啦吓。咁香港本地嘅一个呢、這个口罩品牌啦。咁佢只能夠喺網上邊講緊話，而家急升咗7%，咁咧，所以咧，相信咧都係市民為咗應對俄羅斯嘅呢個新聞啦，儲備嘅呢個物資嚟嘅。咁面對而家嘅採購量大增啦，咁所以佢哋又講到咗話，安排咗3吨嘅原材料咧，運抵香港噶啦，生產線維持運作咁樣，口罩咧會繼續係本地製作嘅，照常出貨咁樣，提醒啲市民咧按照需求咧嚟購買好啦，咁咪以生產呢個防護中心嘅權威嘅資訊為準咁樣嚇，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一講到呢樣嘢嘅話嚇驚人係咪？當時喺西方國家連呢個醫院入邊攞口罩都冇，咁你諗下啲人驚唔驚？咁而中國大陸生產嚟嘅口罩咧，要睇到咗佢哋亂咁揈掂嘅，亂咁整，咁大家都好嬲係咪？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咗嘅一个一讲紧呢个疫情嘅话咧，都大家竖起嘅耳仔相当之紧张吓。咁所以啱我哋之前讲紧嘅，因为俄罗斯发生泄漏嘅呢个地方咧，每日有50班嘅班机咧飞去全球10个国家，其中中国大陆咧有成3-4嘅地方吓，包括咗广州，包括咗三亚，包括咗好似北京吓。咁呢啲地方，咁 其他咧仲有係呢個泰國啦、曼谷啦，咁呢啲地方咧其實咧都係香港人咧都經常去嘅地方，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緊張，亦都係值得理解嘅。所以我哋會繼續跟進呢個情況嘅嚇。咁啊先同大家 update 呢、這個。咁另外一個亦都睇到咗咧，其實港股嚇近期其實咧表現係相當之不穩定或者係唔係咁好啦。咁啊十月八號咧收盤嘅時候咧就跌破咗呢、這個。24,000 吓，就去到咗23,785.79，唔好意思，咁呢个下跌咗成300多点嘅，咁跌幅达到1.43%啦，咁恒生科技指数咧亦都跌咗吓，跌咗2点几嘅，差唔多跌咗3%，咁其实其他科技股主要科技股其实普遍都下跌嘅吓。咁其实睇到中信证券4月8号嘅时候咧，发布咗佢哋嘅叫做研究报告出嚟，讲紧话其实海外利率维持高位，加上咗大陆长假期啦，即系呢个11假期啦，再南向嘅资金咧缺席咁样，所以港股喺假期内嘅表现较弱咁样。但系你冇搞错，佢同时讲咗句话，亦都系佢嘅报告系边讲噶？佢讲紧话港股此前咧已經係持續走弱咗兩個月㗎啦，咁亦即係講緊南向資金有冇關係呢？有少少關係，但係唔係大關係，因為你已經連續走弱咗兩個月啦。咁而家就算係南向資金有撤離嘅咧，都唔會咁嚴重，係咪一樣？咁其實南向資金就係指嘅就係中國大陸投資者通過呢個上海或者深圳呢個叫做深港通或者滬港通咧進入呢個股市嘅買股票嘅呢個咁嘅情況啊，咁所以你要睇到咗係咁樣一個情況嘅，而而家睇到咗根據香港佢哋一個交易嘅影響咧，佢其實10月8號內地嘅市場咧已經恢復緊㗎啦，即係內地市場恢復嘅話，咪即係滬港通啊或者深港通啊咪可以恢復啦，係咪？咁啊所謂嘅就叫內地講嘅北水啦，係咪？北水又重新流返入嚟，即係南水又有北水又有咁樣嘅話呢，港股應該就會係上升㗎，係咪？咁港股嘅成交額係上升咗㗎，上升咗少少下，上升至2000多億。咁但係呢睇嚟成交恢復咗，但係市場呢冇因此變強，同樣係跌破咗24,000点。所以係主嘅係咩呢？就講緊話10月8號雖然係北水重新回归咗，南向嘅资金呢仍然录得咗流入嘅呢、這个净流入嘅成64亿。咁但係呢恒生指数呢依然失守咗24,000点，所以呢个其实係需要留意嘅一方面嚟㗎。咁呢一件事呢其实而家明显睇到咗呢，就係港股而家缺嘅呢唔係资金嘅成交量，而係当资金重新入市嘅时候咧，市场仍然下跌。咁钱去到边度啊？有几多钱愿意留喺港股啊？其实呢个系大家要思考嘅一方面噶。咁所以有人讲紧话，其实一边市场流动性成日，另一边咧，其实股票嘅供应量喺度增加紧。咁所以咧，可能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原因啦。因为港股咧，跌嘅好大原因可能就係增嘅量增加得好多啊，因为而家睇到咗近年嚟啦，就2026年前嘅九个月啦，港股一共有118家嘅公司上市，相当之庞大啊，占咗按咗年增係71%嘅，咁集资係3,000多亿港元，即係其实係将港香港嘅钱呢，其实提款机呢，将香港当提款机用啦，咁呢个咁嘅情况㗎，咁呢个亦都係好明显睇到咗㗎。咁市场而家已经达到45万亿㗎啦，咁但係唔代表有45万亿未金係现金係咪？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其实如果冇足够嘅资金嚟承压呢啲咁多股票嘅话呢，咁可能真係会影响咗股市嘅表现。咁呢个亦都係可能係咁样一个情况㗎。咁亦都係睇到咗可能经济唔景气啦，因为睇到咗嘅情况係咩呢？虽然而家港股有咁多个体量45万亿吓，但系截至到九月底，内地企业占咗港股嘅总值咧，系占咗77.3%，即系占嘅股票成交额咧，系占咗 88. 6.8%， 即係接近九成啦。即係市值接近八成，佔股嘅成交額佔九成。咁你會睇到咗咧，港股同中資之間咧，其實係高度綁定咗嘅。亦即係講緊中國大陸嘅經濟如果唔好嘅話咧，港股就會受非常之大壓力㗎啦。呢個就係明顯睇到咗㗎。而而家中國大陸嘅經濟事實上就係差，事實上就係冇乜起色嚇。呢種咁嘅情況唔係全部，但係基本上都冇乜起色。咁呢種咁嘅情況嘅話，喺香港一直咁推啲公司嚟上市嘅話，咪即係將香港當成咗提款機啦。如果你係經濟好嘅話，港股會向上，咁就錢就會翻嚟香港，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咁你咪將啲錢抽咗去話你投資咁樣，抽咗嗰部分錢去，咪即係等於提款機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嘅。OK， 咁因為時間關係嘅話咧，我哋唔講呢個呢個綠卡嘅問題啦，聽日先講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做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拜拜。
1: 歡迎收聽希望之聲粵語新聞。美國游泳池及水療用品連鎖企業萊斯利公司這個禮拜宣布已經根據破產法第11章申請破產保護，並計劃關閉全美76家門店，其中包括舊金山灣區的8家門店。根據破產申請文件，這個禮拜已經關閉的灣區門店分別位於匹兹堡、山景城、魯花圖、Walnut Creek、San Ramon、Fremont、圣豪西和 Concord。 此外，加州其他地区亦有多家门店关闭，包括 Davis、 San Diego、 Santa Barbara 以及 Fresno 等城市。莱斯利公司成立于1963年，首家门店位于北荷里活，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闭门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营运，预计2027年年初完成重组并退出破产程序。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提前到来，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高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高。截至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病例，本季累计34人死亡。旧金山上个礼拜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及健康状况尚未公布。Santa Clara 原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由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约3个月，同一个礼拜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四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流感病毒，同时索诺马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9月29号，近 5% 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同全加州的病例都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注意防护。美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呼吁欧洲摆脱沉睡状态，重新振兴西方文明。他选择在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演讲，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公民集会及民主决策的场所。卢比奥表示，西方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必须在增强国家实力与走向衰落之间作出选择。他赞扬川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掌控关键供应链，加强国防及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强调美国已经选择追求国家实力。卢比奥访问期间，美国和希腊双方达成了加强反恐及打击毒品走私情报共享的协议，并讨论了地区安全和能源合作。希腊正积极发展天然气运输枢纽，协助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卢比奥此行仲访问了冰岛，并计划前往葡萄牙，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礼拜三，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一项对华政策决议，呼吁欧盟加强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间谍活动及安全风险。 该决议在欧中礼拜四举行重要贸易谈判前一日通过，虽然不具有直接政策约束力，但反映出欧洲议会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决议警告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冲击欧盟工业，如果和北京协商无效，欧盟应该保留采取单边经济措施的权利。同时决议指责北京通过提供两用物资及协助规避制裁，成为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虽然一直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四年来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决议要求欧盟加强与成员国及印太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包括维持海军存在及举行联合演习。议会仲恢复将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三宣布，将在10月29号对一项新规进行表决，以定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销售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及认证服务。如果新规获得通过，禁令预计在2028年10月生效。新规将适用于中国等未给予美国检测机构对等待遇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实验室及认证机构是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FCC 认为2025年美国市场约 82% 的电子设备检测工作在中国完成，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不到 4%。 FCC 去年已经禁止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关服务，但发现多数中国实验室仍在承接美国市场的检测业务。新规仲将为美国及被认定不存在国安风险国家的实验室建立快速审批机制。近年来 FCC 仲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实施设备销售限制，并扩大对中国无人机和路由器的入口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仲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三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市府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而家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 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
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会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简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食这些助燃脂脂肪最怕的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食材是连脂肪都怕到发抖的神助攻，简直不是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简对食材可以比代谢加成饱足感，还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怕的九种神食物，一起来认识脂肪的天敌有哪些啦。脂肪最怕的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还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原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为什么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还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这样吃就对了。举药的主要成分是水和少许的食物纤维，100g 的热量只是20大卡。举药中含有葡甘露聚糖，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结合的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低卡食物。但千祈不要因此长期将举药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还可能会导致血糖不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
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来酸酸甜甜的番茄还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膳食纤维高达 3.9 克，同重量的西兰花、白椰菜花的膳食纤维分别只有 2.2 克。在夏季那阵用黑木耳做凉拌菜，可以帮助开胃提振食欲。无糖绿茶、黑咖啡，如果真的忍受不到夏日的高温，想喝冰凉的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的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的糖类和脂肪代谢。咖啡中的咖啡因亦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在运动前30分钟喝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的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这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0% 的饮食控制和 30% 的运动锻炼是最佳方法。菇类要不要洗？有什么营养好处？一表睇懂六种菇类挑选及保存方式。2025年2月26号目前台湾栽培的食用菇类种类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寿珍菇、木耳、羊菇之外，还有珊瑚菇、柳松菇、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知道网上讲菇类的文章好多，但总觉得缺了些人味，亦缺了些我们台湾人关心的细节，好像煲汤到底应不应该先爆香些香菇呢？而且这些冷冰冰的资料表格看多了真的会睡着觉的，所以这篇文章会用最生活的方式对菇类营养的了解、踩过的雷、私房做法，还有请教营养师朋友的重点，通通分享给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看到那些白的、中的、小小的、散状的菇菇，我就忍不住想全部带回家。

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仲有啊，点样煮先至可以真正食到佢哋嘅精华，菇类营养呢件事真系值得我哋好好倾一倾噶。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还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砖老菇营养和科学中发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 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向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嗰阵，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重要的内生抗氧化系统，它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是天然的好来源。几丁质是菇类生活活性的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和慢性发炎的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菇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

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今日整理出菇类的膳食纤维高的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的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无限制，不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的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的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还可以抑制多余的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着粪便一同排出体外。不只是这样，菇类还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的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的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和糖尿病的脂肪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很大的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不高，纤维又丰富，吃下去血糖上升的速度很缓慢，不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些研究显示菇类中的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被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含苞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和体重相宜。这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艺炒饭，加点蛋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角、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0: 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地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胺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线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好多人都做错，菇类好似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很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咁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似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好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要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4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的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是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的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刚，以它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合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唔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嘅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现在继续讲下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说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疱。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四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给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 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使用部位花头在完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茶饮、浸泡油、软膏或食用。注意事项：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怀孕期间避免内服。对菊科植物敏感的人，金盏花可能引起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金盏花具有抗炎及帮助组织修复的特性，无论外用制成软膏或内服都可能发挥作用。研究显示，金盏花有助于保护肠道内壁并减轻炎症。十、大蒜。大蒜严格来讲更接近香料而不是草药，在植物学分类来看，它其实属于蔬菜，不过由于大蒜具有出色的药用特性，所以仍然被列入这份十大草药名单。大蒜具有抗氧化、抗病毒、抗菌和抗真菌作用，另外它还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并支持肠道健康。最适合心血管支持、免疫支持以及以食物为基础的抗菌疗法。使用部位蒜瓣，简单制法，新鲜食用，碎取、搅碎、烹调、蜂蜜发酵或制作浸泡油。注意事项：怀孕初期只在药用剂量下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阿司匹林或糖尿病药的人，以及准备接受手术者使用大蒜时应谨慎，因为药用剂量的大蒜可能影响出血风险或血糖增高。这十种草药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值得探索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篇文章所能涵盖。希望这份清单能够鼓励读者亲近大自然，将实用植物带入厨房，还通过简单的居家疗法增进健康。如果不确定，建议向当地草药师及医疗专业人士咨询，了解药用植物的相关资讯。毕竟他们虽然是植物，但确实具有药物般的作用。
0: 今日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大纪元和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三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星期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中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星期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为其强调，这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星期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
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亚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被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老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集和大家分享两个震撼心灵的真实故事，一个是经历严重家暴走入黑社会和毒品漩涡的阿峰，他在最绝望的时候遇到法轮大法，之后就摆脱了毒瘾，甚至放下数十万不法的收入，重索良知，回归正途。另一个是在名校毕业，他任职美资500强企业的高管陶敏。他在名利双收时深刻地反思人生，他面对诱惑和巨大的打击，依然坚守住心中的善良和正直。那我们即刻去听下他们是怎样在黑暗中重获生命的曙光。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叫阿峰，他前半生经历过无数的痛楚和迷茫，甚至走入了黑社会和毒品的漩涡，最终他是怎样彻底摆脱毒品，重塑自己的人生呢？阿峰小小个就被他爸爸虐待，他是在一个没有家庭温暖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他刚学识讲话那时，他爸爸就教他用粗口去骂他阿妈，他亦都经常见到阿妈被老豆打和骂，而他的父母和亲戚之间亦都成日闹交吵个不停，互相计算和埋怨是无休无止的，他完全是没有安全感。作为一个小朋友，阿峰是一啲都感受不到家庭温暖和童年的快乐。年幼的阿峰成日被他爸爸打到遍体鳞伤，淤青血痕在他的身体随处可以看到，就算被打到跪在那里求饶，眼都喊到肿晒，喉咙都哑埋，他爸爸都不会放过他。家暴令到他内心充满恐惧和埋怨。上小学那阵，阿峰无论怎样努力学习，都逃不过他爸爸无啦啦甚至蛮不讲理的睇法和虐待。于是他开始厌学，由于成绩的下滑引来了老师的不满，老师成日叫阿峰的爸爸去学校，当住爸爸的面煽动全班同学检举和揭发他。他爸爸从来不会顾及他的自尊，会在全班同学面前打他两巴，将他由书台打跌到地上，拳打脚踢，更严重的是还将张凳向他抌过去。就这样，他成日遭到同学的排挤、嘲笑、歧视和侮辱，所有的委屈和不公令阿峰受尽煎熬，令他的心灵极度的扭曲，他对人生充满了困惑和无奈，对家庭和学校充满了仇恨和抱怨，他看不到生存的希望和未来的方向，因为活得实在好苦。阿峰好小个就对人生有所追问，在他七八岁那阵，曾经问过妈妈，他问我在哪里来的，将来又会去哪里呢？妈妈说你未是在我的肚里面出来的咯，将来老了就会死，死了之后就会化为灰，什么都没有。阿峰听完之后，内心感到无比的绝望和失落，抱怨他妈妈为什么要生他出来受这种苦。后来学校老师带学生看了一篇关于人类起源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科教片，阿峰就开始接受了人死如灯灭这个讲法。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阿峰由上中学开始结交了比他年长的社会坏蛋做朋友，
佢开始食烟、饮酒、逃学、拉帮结派去打交，成咗一个问题少年。但当时嘅佢反而觉得系好开心，因为至少唔会再好似以前咁被人欺负。相反，嗰啲曾经欺负佢同伤害佢嘅人开始变得惊佢同敬畏佢。就咁样，阿峰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喺呢个世上终于系有咗站得住脚嘅地方。喺去到初二下学期，阿峰就被送咗去攻读学校。喺嗰度，同学之间交流嘅话题系充斥住暴力、色情同埋黑社会呢啲嘅内容，佢被污染得好严重。阿峰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啦，走入社会工作。佢做过好多嘅行业，遇到过形形色色嘅人，所有人嘅价值观几乎都系一样，就系、是、除咗想赚多啲钱、赚更多嘅钱之外，就只系想吃喝嫖赌，用更多更大嘅欲望嚟满足同充实精神世界。阿峰亦唔例外。阿峰由18岁开始就吸毒，生活好潦倒，呢一种恶性嘅循环，佢仲变得越来越堕落。喺2010年，佢透过朋友转发嘅一条手机简讯，原来系朋友发俾佢一个网站连接。就是这样，他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当他第一次看到九平共产党那时，很快就被入面的内容吸引，他感到很震撼，但又产生了疑问，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所谓资讯爆炸的时代，还有一个号称资讯发达的国家，却从来冇听过、睇过类似嘅报道。当继续了解真相后，阿峰先知道，原来喺中共统治之下嘅中国，人们透过新闻报刊同网络媒体所了解到嘅资讯，竟然全部都系被统治者层层嘅审查、过滤同封锁噶。这个不是恰好讲明统治者有不可告人的事实真相需要去隐瞒。那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了解、认知、观察和分析，以致做出独立思考和正确判断的对比渠道和权利，这样就是被中共侵犯、侵犯和剥夺了。揭开了真相之后，阿峰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但到底是什么契机令他彻底戒掉毒品，放下名利呢？下一节我们继续讲阿峰的故事。

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我哋去睇阿峰系点样由一个沉迷毒品同博彩嘅黑社会，彻底重塑自己嘅人生。阿峰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竟然被中共欺骗同玩弄咗咁耐。佢对中华民族犯下咗滔天大罪嘅邪恶政权嚟噶。就是由那时起，阿峰学识了使用翻墙软件浏览海外真实的资讯。他当时亦明白法轮功是被插赃迫害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在2012年的下半年，阿峰看了新唐人电视台的事实温馨节目的幽潭婆罗花开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两个专题节目，入面都讲到转轮圣王传化道人的内容。看完之后，他产生了疑问，就是神法到底是真定是假的？到底存不存在的？他讲不出什么的原因。在那一刻，他的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激动，感觉这件事对他来讲好像是很重要。所有的这些疑惑和好奇引领着阿峰下载了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去一探究竟。他看了没多久，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书中的字句深深地触动着他的心灵，他就动了想要修炼这个念头。阿峰用了三日时间看完《转法论》，他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充满了希望和美好的。他开始上网跟住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学练功法，刚得法的心情真是无比的喜悦。渐渐咁，由于多方面嘅原因，阿峰又被拉返去世俗嘅名利情欲里面，脱离咗大法。就係咁样，佢再冇办法使自己嘅内心恢复平静。因为真善忍嘅种子喺佢嘅心底深深已经扎咗根啦，俾咗佢无法更改嘅衡量标准。大法这一面道德的镜，将现实中的是非善恶虚伪照射得清清楚楚，丝毫的不差。透过反思和对比，阿峰最终决定都是修炼。由2016年开始，他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透过不断的学法练功，去听其他学员的修炼体会，他越来越能够找到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并努力收去这些执着，提升自己，亦越来越知道大法的珍贵。阿峰经营网络赌球和百家乐的博彩生意，他有非常稳定的下线代理和赌徒会员，亦拥有专门为他算账、收账、放高利贷、平账的团队，这些为他带来了每月好几十万的收入。更多的时间他都是吃喝玩乐，他都是在吃喝玩乐中结交和拓展更多的人脉，为新的生意创造合作的机会。对于好似阿峰这样冇依靠，生活是咁现实，冇任何社会福利待遇，冇保障的社会来讲，是好难放下这种金钱带来的安全感的。但是阿峰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做到了。法轮大法令他清楚地看到，在赚取别人辛苦钱的贪念里面，输掉的却是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修炼大法后，佢放弃咗呢个缺德嘅生意，同时对所有欠下嘅债务唔再追讨。有一次，一个急需要钱嘅客户用房产做抵押，向阿峰借咗100万人民币，讲好一个月归还。呢一笔嘅债务拖咗2年几，最终连本带利加违约金，阿峰得到咗180万。修炼后，阿峰谂起呢件事，就用大法嘅标准做衡量，然后主动退还俾嗰个客50万。连客户连声咁讲多谢，阿峰话：你唔使多谢我，要多谢嘅系法轮功嘅师傅。如果我唔修炼法轮功，我系唔会咁做噶。阿峰亦同客户讲咗法轮功嘅真相。呢位客户仲让阿峰转达对法轮功师傅嘅感激之意。阿峰有一个朋友叫小盼，佢想买一架车，就透过阿峰嘅介绍，花咗17万向小张买咗一架奥迪车。但系呢架车嘅原车主竟然仲有其他嘅债主，另一群债主揾到咗呢架车就开走咗。于是小盼同小张双方要讨一个说法，一个喺度推卸责任，阿峰就用修炼人嘅标准向内找自己嘅不足，先至发现自己喺生意上确实透过咗唔正当手段占过小张嘅便宜，于是就承担咗呢17万俾咗小盼。喺旧年，婆婆嘅屋企间屋要拆迁，婆婆要还俾阿峰之前借俾佢嘅钱。阿峰谂到自己系修炼人，考虑到会引起婆婆嘅情绪，屋企间屋要拆迁，婆婆要还俾阿峰之前借俾佢嘅钱。阿峰谂到自己系修炼人。

0: 是无比的幸福。听完阿峰的逆袭人生，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位主角徐明，他在职场上名利双收。我们下一节继续讲。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柳暗花明》嘅第三节节目。听完阿峰嘅故事，今日第二位嘅主角徐明，佢喺名校毕业，喺美资500强企业任职高管。到底佢系点样喺名利双收嘅职场高位上，选择咗另一条寻找真我嘅路？喺上海嘅一间美资500强企业入面，有一位叫徐明嘅女白领，佢毕业于名校复旦大学，喺公司系担任总裁助理。徐明从细家境就非常嘅优越，生得又靓，但性格系非常嘅高傲。喺公司入面，同事们私底下都叫佢做大小姐。大小姐佢平时做事风风火火嘅，讲嘢亦都好直接，好犀利，往往以自己为中心，大家对佢又怕又敬。有一次，徐明去咗甘肃拉卜楞寺旅游，嗰日落住大雪，天气系好冻。但喺泥泞嘅路上，佢亲眼见到好多藏民喺度一步一拜，全身都系泥水。但佢睇到佢哋嘅眼神入面透出无比嘅虔诚同纯洁。呢个画面令徐明嘅内心受到极大嘅震撼。佢第一次停落嚟认真思考人生嘅意义。仲喺心入面问自己：我到底系边个？我系嚟自边度？我又会去边度呢？我每日咁辛辛苦苦追求名利，究竟系为咗乜呢？翻到上海之后，徐明有机会接触到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呢一本书。当佢读完之后，内心好多年嚟解唔开嘅谜团，立刻就烟消云散。就咁样，佢正式开始咗修炼。从此，佢嘅世界观同人生观发生咗翻天覆地嘅改变。佢开始以真善忍嘅标准嚟要求自己，渐渐放下咗以前嗰份骄傲。同自我为中心嘅性格，佢开始识得体贴怕数，讲嘢变得温柔咗，亦都唔再计较个人嘅名利同得失。后来徐明升任做行政主管，要负责处理好多公司嘅采购同合作项目噶。喺外企嘅行政部门入面，

往往有好多灰色收入同回佣，例如订酒店、订机票、办大型嘅活动，供应商都会主动送上回扣同礼物噶。呢啲其实系行业内几乎系大家心照不宣嘅潜规则嚟噶。但徐明修炼之后，好清楚呢啲唔属于自己劳动所得嘅钱，系坚定唔要。面对供应商送嚟嘅礼券同现金回扣，佢全部坚决嘅拒绝，仲严格按照公司嘅规矩办事，将所有折扣直接反映喺公司嘅合约入面，帮公司节省咗大量嘅开支，仲建立咗一套好规范、好透明嘅采购同团队管理制度添。有一次喺佢处理一项大型项目嘅时候，因为下属嘅工作失误，造成咗一笔财务嘅损失。如果按照一般职场嘅做法，大家可能会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想办法掩饰过去，公司未必会查得到。但徐明谂自己是修炼人，遇到问题要向内走，不可以推卸责任给其他人。于是他主动找上司承认责任，仲坚持用自己的人工去补返那笔几千元的缺口。他这份正直坦荡和敢于担当的态度，令外籍总监和公司的高层大为感动，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之后公司遇到一个辣手的任务，就是要制作一部全新的公司宣传片和宣传手册。这个涉及专业的影音制作和设计，是全新、是徐明未接触过的领域来的。但因为高层对他的品格百分之百的放心，就决定将这个重任交给他做。徐明没有退缩，他凭着修炼得来的平静和智慧，加班加点去学习和协调。在制作过程入面，他用心照顾每一个细节，最后顺利制作出高质素的宣传片。这些都获得公司上下和海外总部的一致赞扬，亦为他之后的人生转变铺了非常重要的伏笔。修炼之前的陶明在公司是个出名的大小姐，因为职位是总裁助理，加上自己能力又强，脾气自然是不少的。如果哪个同事做事不合他心意，或者下属做错事，他往往会即刻黑面讲嘢，亦都非常的厉害。但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之后，陶明明白了做人是要随和，要处处为人着想。他开始收拾起以前的傲气，用一颗真诚和善良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位同事。有一次公司一位已经退休，但因为技术精湛而被重新聘用的总工程师，在搭公司班车翻工的途中，他突然感到身体极度的不舒服，甚至在车上面剧烈的呕吐。当时车上的同事都吓傻了，都不知道怎样做好。陶明知道这件事之后，第一时间就想起这位总工程师的弟弟正好就是自己手下的员工。他没有半点犹豫，即刻找到这位员工，温和就跟他说，你哥哥在班车上身体很不舒服，
你而家即刻放低手头嘅工作，陪你哥哥去医院啦。公司呢边嘅嘢由我睇住就得啦。就系、是、因为陶明呢一个及时而果断嘅安排，呢位总工程师第一时间送入咗医院，最终挽救咗佢嘅生命。事后呢对兄弟对陶明充满咗感激，而陶明亦只系淡淡咁笑一下，觉得呢啲系自己应该做嘅。仲有一次，公司发放订做嘅工作衫，当时一位销售员嚟攞衫，数完之后发现系少咗一件。呢位销售员一时嘅冲动，竟然当住成个办公室同事嘅面，指住陶明嘅鼻大声咁质问，甚至讲咗好难听嘅话。如果在以前，陶明一早就同对方大闹起来，甚至会利用职权去教训对方。但在那一刻，陶明想起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做到忍他冇嬲，反而平静地跟对方说，你不要急，我们再仔细查下记录和数量啦。半个钟头之后，那位销售员在自己的座位下找回了那件衫。原来在他自己刚才不小心跌了落地下，这位销售员面红耳赤，知道自己错怪了人，就连忙当众跑去跟陶明郑重地道歉。陶明只是大度地笑了笑，说找回就没事了，不紧要。这件事在公司传开之后，同事们都对陶明刮目相看。大家都发现以前那个高高在上、脾气暴躁的总裁助理，现在变成了一个温和、宽容又处处体谅人的好同事。然而平静而美好的生活在2007年就被打破，因为有人恶意的举报，中共的国安人员突然去到陶明任职的美资公司，国安人员找到陶明，他们用冰冷的语气对他进行了警告和威胁，要求他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之后国安人员还向公司管理层施压，陶明的外国老板虽然知道陶明是个优秀的员工，但在压力之下亦不得已开始私下监视陶明的一举一动。陶明在职场上的善良和正直赢得了同事和高层的信任，但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他的人生中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下一节我们继续讲他的故事。

迎翻返嚟最后第一节节目。在上一节讲到陶明在职场上的转变，这一节他将面对来自职场的暗中监视、家人的误解，以及更加残酷的环境考验。我们现在就去看他的遭遇。在公司要承受暗中的监视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更令陶明心碎的是来自家庭的误解和冲击。当时电视上铺天盖地都是对法轮功的抹黑和污蔑宣传。陶明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听信了这些铺天盖地的谣言之后，对大化产生了极度的恐惧。那段日子家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他妈妈整日的提心跳胆，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有几次陶明半夜起床去洗手间，妈妈竟然吓到从床上跳起来，眼神充满了恐惧，以为陶明要对他不利。还有一次妈妈的情绪崩溃，竟然当场扑通一声跪了在陶明的面前，眼泪鼻涕一起来，喊住咁求佢话：阿女，求求你唔好练啦，你再练落去我哋呢个家就毁啦。而陶明嘅爸爸亦因为害怕失去眼前嘅安稳生活，对住陶明就大发雷霆，甚至指住佢闹。面对至亲嘅唔理解，妈妈嘅跪求，爸爸嘅怒吼，陶明的心就好似被刀割一样咁痛。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他一个人坐在房里面，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压迫感。在他最痛苦最迷茫的时候，陶明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的错事？他重新回顾了自己修炼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从一个满身疾病、脾气暴躁的人，变成一个身体健康、工作负责、对人宽容的好人。法轮大法教人重德向善，要求人做到真善忍，这样到底是有什么错呢？经过深刻的思考，陶明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坚定。他明白到屋企人之所以这样对他，是因为被中共的谎言蒙蔽了，是因为出于恐惧，他不可以怪屋企人，反而要用更多的爱和耐心去对待他们。当时陶明的妈妈是患有轻度的老人痴呆症，记忆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在度衰退紧。陶明没有因为妈妈之前的态度而怨恨她，反而还比以前更加无微不至地去照顾妈妈。她每日放工回到家都会帮妈妈洗脚、量血压、陪她倾偈，耐心地听妈妈讲重复了无数次的旧事。在2008年，陶明还专程抽时间陪爸妈一起去了一趟澳洲旅游。在异国他乡的蓝天白云底下，陶明无微不至地扶住妈妈，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妈妈看住眼前这个孝顺体贴的女，心里的恐惧和疑虑就渐渐地融化。而陶明的爸爸在海外旅游期间，有机会睇到冇经过封锁嘅真相报道，仲睇咗神韵艺术团嘅晚会光碟。当爸爸睇到真相，睇到法轮大法喺全世界弘扬嘅盛况，以及大法弟子展现出嚟嘅纯善纯美之后，佢就彻底咁明白啦。翻到上海之后，爸爸主动去揾陶明。他眼中带住愧疚和感动，对个女讲：阿女，是爸爸错怪了你，你做的事是没错，你是个好女儿啊。
喺嗰一刻，冰封好耐嘅家庭矛盾喺善意同真相面前，终于完全嘅化解。从一位名利双收却身心交瘁嘅外企白领，到一个喺磨难中依然坚守信仰、以善报怨嘅修炼人，道明用佢嘅亲身经历传译咗乜嘢系真正嘅坚韧同善良。听完阿峰同陶明嘅故事，边一个部分系最震撼你嘅呢？无论身处几大嘅逆境，只要心中有光，生命总会有出路。如果今日嘅故事带俾你一丝嘅启发，欢迎大家分享俾身边嘅朋友。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下面跟您分享一些经典的歌剧片段吧。有人说歌剧太难懂，其实听歌剧之前呢，确实要先搞懂歌剧的内容，听的时候才会觉得更有意思。还记得我在美国看的第一部歌剧是莫扎特的《魔笛》，这是由一部非常好看的童话剧改编的，讲的是世界一度陷入了失衡的状态，日和夜、阴和阳决然地分开了。在夜的世界里，万物无法繁殖，在日的领域里，万物得不到休养生息，人类苦不堪言。遥远东方的王子塔米诺别离家园，希望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穿越日和夜的边界时，塔米诺和黑夜女王的女儿帕米娜公主一见钟情，但是为了拯救世人，她甘愿放弃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最终通过了神的考验，并得到神赐的智慧和力量，从此阴阳和谐，世界平安。王子塔米诺是抒情男高音，在剧中黑夜女王为了让王子救出被囚禁的公主，送给他一只魔笛，吹奏起来美妙动听，林间的动物都出来共舞，令他心旷神怡，也令他更加惦念心上人帕米娜。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表达这一场景的咏叹调《你的魔力有多强》。

剧的另一个亮点是其精彩的表演艺术，华美的服饰、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跌宕起伏的剧情，所以现场观看呢会更有意思。魔笛中黑夜女王的咏叹调是按标准的意大利正歌剧风格写的，第二幕中的仇恨的火焰是一首极为华丽的花腔咏叹调，可以说是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史上数一数二的名曲。剧情是这样的，黑夜女王认为女儿帕米娜公主为了爱情背叛了自己，非常的愤怒，她拿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要求帕米娜杀死塔米诺以解自己心头之恨。莫扎特与最难的华彩乐段来刻画她邪恶的本质，在非常高的区域高音 F 以快速的唱法，同乐声的重复音、断音和长笛的交响辉映，非常的精彩。

专辑找歌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碰到重名的，比如说 Forever Young 就有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版本。第一首呢是来自德国在80年代时候问世的，这是一首很奇妙的歌曲，当年呢并没有造成什么轰动，却相当受大众的欢迎，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人翻唱或者重唱。那我下面放的是乐队 Alphaville 的版本，成熟忧郁的男声极富感伤，极致梦幻华丽，甚至带有几丝颓废色彩的电子乐歌曲，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活力，年轻就是要轰轰烈烈。

二首呢是加拿大男高音组合 Tennis 演唱的 Forever Young。 Tennis 的很多歌呢都是赞美诗，这首歌也不例外，歌词的意境非常优美，积极向上。中文大意是这样的：愿神庇佑您，托起前路，愿你美梦均可成真，愿你与人为善，被人相帮，愿你建成通往光明的天梯，稳妥沿他而上，愿你永远年轻，愿你成为正直之人，愿你成就真实自我，愿你永远感知真理，看向身边的无尽光明，愿你勇敢无挡，坚强可靠，愿你永远年轻，拥有纯洁之心。安吉也祝愿您青春常在 Forever Young。

0: 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是60年代生人，他17岁出道，迄今有超过39张专辑，也是一个勤奋多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演唱的许多歌呢，都流行一时，比如当年的一曲《太傻》，曾让多少痴情男女含泪吟唱。最近巫启贤参加了《蒙面歌王》的选秀节目，当年过半百的他再次唱起这首经典老歌，感觉如陈年好久，因为岁月的沉淀而愈加浓烈。
1: 不知你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地狱使者泄露机密》。在现代科幻奇幻的影视作品中，地狱使者是众人熟悉的一个角色。根据古籍记载，这些奉天命而行的地狱使者并不好像影视作品中所描绘得那么可怕，有些还好有人情味，通晓人礼。清朝那时候，幽灵园有一位汪先生，在年底他出去收账，收完账后就搭船回家。当时天落着大雪，船在风雪中行驶，忽然汪老先生看见岸上有个人远远地挥手恳求搭船，船已离岸，船主不想将船划回去。汪老先生可怜岸上的人，就苦苦央求船主行个方便。船主看老先生心地善良，就将船划回去岸上搭载那个人。汪老先生见他被冻到僵晒，就将自己的大衣除低，将他包住，又热了壶酒给他喝。过了好耐，那个人先暖和返，他恭敬地向老先生叩头，谢谢他的好意。汪老先生问那个人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那个人说，我不是人，是城隍的勾魂使者。老先生问他去勾什么人，那个人拿出一本名册，上面列有33个人的名字。汪老先生一看，自己的名字竟然排在第一个。老先生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去世。他向使者苦苦哀求，希望通融一下。勾魂使者说，这个是奉东岳大帝的命令，即使城隍司都救不到你，我哪里有胆量玩弄王法呢？老先生苦苦地哀求。使者说，连你刚才给衣我着，给酒我喝，将我从寒冷中救起，我就将你放到最后，可以暂缓几日。请先生马上回去料理后事。正月初三，我就在大庙门口左边等你。过了一阵，船经过一个村庄，勾魂使者就告别老先生上岸了。汪老先生让船主停在那里一阵，老先生静静地观察，只见使者走入一户人家，一阵又出来了。当使者走出屋嗰阵，汪老先生听到嗰家人屋企传来哀恸嘅哭声。原来嗰个人真嘅系勾魂使者。老先生连忙叫船家快啲行船。汪老先生啱上岸，就遇见一对夫妇互相抱头痛哭。老先生一问，方知因到咗年关，嗰位男子冇钱还债，想将妻子卖了还债，但是又没有人买他的妻子，两个人没有办法，正准备一起自尽。汪老先生心想，自己都没有几日命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于是汪老先生就将收回来的钱全部给了他们，这对夫妇因此保住了性命。汪老先生回到家，在大年初一那天召集所有的族人乡亲，对于没有能力还老先生债的人，债券一笔勾销。老先生还当住众人的面焚毁了所有的债券。对于想赎回自己的田地但资金又不足的人，田地一律归还。到了正月初三那天，汪老先生如约而至，来到了城隍庙。
果然在大门左侧遇到了那位欧云使者。欧云使者面色凄惨地说，先生拖累我了，我因为一念不忍将你的名遇到最后。昨日城隍以先生救活了夫妇性命和焚毁债券这两件事上奏东岳大帝。东岳大帝说，这个人已经死了，怎会有这样的大义的善举呢？大帝下令城隍追查，由于我泄露机密无事发纪，被贬流放到云南，天庭已经给先生增寿一纪，子孙加封六职，希望先生勤勉行善，12年后我再和先生在这里相见。说完那个人就不见了。老先生就这样安然无恙回到家。不久之后，汪老先生的两个仔前后入了官学，家境日益殷实富足。12年后的正月初一，老先生梦见以前那位欧云使者，使者告诉他，上帝为你增寿以后，见你戒杀生，尽心行善，如今受命先生去当某县的城隍，今日先生阳寿告终，即当上任，生日后我带着坐骑和仆人来接你。老先生醒后，将子孙召集到在床前，从容地叮嘱后事。3日后，先生沐浴更衣，穿戴整齐，然后端坐在堂中，忽然听到隐约的鼓乐声。老先生说，接我的人来了，随即面含微笑，悠然而逝。中国古时就有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讲法。在这个世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赐予，人的生死由上天讲了算，所以说人命关天。如果一个人没有犯下死罪，哪个都不可以结束他的生命，又因为人的生命是极其珍贵的，每个人都不可以随意伤害别人或者自己的生命。很多故事都提到，拯救他人性命的人往往会获得好大的福报，就似文中的汪老先生救了夫妇二人，不仅延寿12年，还福荫子孙。救人性命的善行不仅是大义的行为，亦是真正的生命智慧，这个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地狱使者泄露机密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有信，千古未闻，为娘你不厌送情话。
1: 边州欢喜飘边笑，人云。
0: 哦，一言惊醒梦中人啊，谁却派诗谁姓贾？

为王三武

0: 个圣上。
1: 圣上，可叹你出师未捷登仙城，谁是英雄泪满襟？今日若是你坐镇汉中，不危又应入兵坑西蜀。唉，害得刘氏天下，国破家亡，不胜。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很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恩怨不可抵的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病得很犀利，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又醒翻，他就对家人说，我的魂呢就去了阴曹地府，我曾经捐钱就救过两条人命，还曾经强抢过某个女子，现在呢被救回条命的人呢就在阴曹那里投递宝藏呢，要保我，而那个被抢的女子的爸爸呢亦都哭诉申冤，咁一时又未有结果啦，咁我就先返嚟啦。过咗两日佢又气住之后又醒返话，
1: 哎呀我冇啦。民间嗰啲官吏话呢，强夺女子就最大恶极喎。救人活命系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消。但是阎王话救人活命又抢了被救人的女呢，这个抵消还是可以的。现在被强夺的是这个人的女，而被救那个呢是另外一个人的那条命。那个救命的恩德报答了，但是人家的女被抢的仇怨又怎么了结呢？善行和恶业都是很重，不能够全部互相抵消。例如呢地府就唔作赏罚，让你哋喺来生有恩报恩，有冤就报冤啦。讲完呢，这个人就断咗气啦。
0: 总嘅嚟讲，善恶可以相抵，但係恩怨唔能够相抵，就係冤有头债有主。该系边个嘅还俾边个，欠边个嘅就还俾边个，必须系本主。这个是一定的。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断了恶人向善的路呢？不是啊，那个善和恶都是记录在册上面的，行善多了多于恶，那还了业债之后，这个人还有很多善行积累的德嘛，那他岂不是还有来世，还会有善报福报等着呢？如果一味作恶，咁就会形神全灭啦，乜嘢都冇啦。

0: 跟住呢再讲一个周二者嘅故事。崔庄啲枣树好多嘅，到处都系枣树成林啊。当地啲人习惯呢就叫呢个系枣巷。晓南细个嗰时听讲话，庄里面有几个女人出去摘菜，咁啊经过枣树下面，见到有个细路仔咧坐喺树枝上面摘咗一啲又熟又红嘅枣，就掉喺地下嗰度。呢几个人就争住去抢啦，个细路仔就好急咁样叫啦：
1: 我鍾意周二姐娇艳妩媚，摘呢啲果系俾佢食噶。你哋呢啲人啊，点解都嚟抢啊？
0: 咁呢几个女人都好嬲啦，就闹个细路仔啦。咁周二姐又厌恶呢个细路仔好轻薄，亦都好嬲咁闹佢，并且系执啲石头掟佢添。个细路仔就跳到去另一棵嘅树枝上面，好似飞雀咁样穿过树林跑走咗啦。佢哋咁先至諗起，村里面系冇呢个细路仔㗎，肯定系妖怪嚟㗎。姚安公话：
2: 愧等阿周二姐一闹一打，否则必定被妖魔迷惑啦。凡系妖魅迷惑人呢，都系人自己招引噶。苏东坡喺《范增论》里面话：生物一定首先自身苦难，然之后先至会生出虫嚟噶。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三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其强调，这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 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亚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了，不是过了中秋节呢，个个都吃到肥肥胖胖啊，系嘛？
1: 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咧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咧好多水果啊，一啲味诶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咧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咧啲油脂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咧都未开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噶吓，我相信
6: 系，不通常多数咧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柚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噶啦，系咪？
1: 嗯，系。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系。想重听翻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面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咧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系再有咩情况咧，再继续同我哋联系吓。咁如果其他朋友咧，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65039583666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咧，就方便好多，揾得到啦。咁喺呢度咧，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咧，就系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吓，咁就系 SOH。CantoneseRadio.com 就是 SOHC， 然之后就 Radio.com， 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边咧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同我哋一齐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咧，所有嗰啲内容咧都会喺上边嘅，所有啲菜式包括有图啊咁样，咁如果大家可以喺我哋广播节目入面，你 记唔切啦，或者系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翻嗰个网站去听嘅。咁啊呢度咧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七点钟节目咧，都会重温翻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吓，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6: 好啊，啊咁咧就我最即系之前咧，我就系去日本房，因为我好中意去日本房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1: 嗯
6: 哼，咁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喺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咪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咪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嘅，吓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我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啊，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哎，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嘅。系我睇见佢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嘅，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嘅。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啊，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是日本出的日本海的。咁就佢嗰个鱼呢係好新鲜。因为呢佢有啲好大条嘅呢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喎。一个都嫌大喎。
1: 咁好大条鱼
6: 喎。係啊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
1: 嗯。
6: 你諗下。啊。咁就所以呢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唔多喎呢啲大隻嘅鱼头就唔多喎。即係得三四撇㗎咗喎。
1: 嗯。咁咪即係买鱼冇。通常呢种鱼头呢你爱嚟滚汤啊定係炆啊定係点样啊
6: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諗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囉又便宜係咪
1: 有钙质。
6: 係啦。咁以前我多数都係滚汤。但今次呢我见到佢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
1: 啊。
6: 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1: 哇！
6: 系咁啱，我因为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啊，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之竹鲷鱼头，啊，咁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嗱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性啲啊嘛。咁总共有两磅半喎真係。咁火腩我用四汤匙急冻嗰啲鲜之竹六个汤匙姜五片葱三条切断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可以装饰嘅。咁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越有嚟装饰啦。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 仲有最后呢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嚟我会凹陷嘅。咁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佢啦。然后呢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咁烧要个镬落四汤匙都有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嘛仲有颈㗎嘛。咁将佢呢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呢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㗎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呢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后再放埋嗰啲蜘蛛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跟住炆好十分钟之后呢我哋先呢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芡㗎嘛係咪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后将个用个隔离呢捞起嗰啲蜘蛛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呢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呢就铺返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熬一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茜装饰下咁就搞掂。
1: 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个如果系咁样呢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系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㗎嘛。即系应该芡汁。咁其实边样好啲呀
6: 因为呢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呢都可以咁样做。即系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都匀先。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样
1: 翻唔到身啊。
6: 翻唔到㗎系咯捞唔匀㗎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即系变咗糊咁样系咪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㗎啦嘛。咁你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碎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咪淋返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㗎啦。所以我觉得系捞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1: OK, 系啊有时呢一埋芡嗰啲呢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6: 系咯。
1: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6: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啊嗰啲扎住㗎嘛系咪
1: 系系即系捞唔匀啊真系。所以因为个镬又唔系真系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系咪
6: 嗯
1: 这个都是一个好方法又学到嘢啦。咁啊唔知道我哋咁样讲其他朋友听唔听得明啊。咁啊可能要即係煮开餸咁自己亦都有啲感受呢咁就可能会好啲下。咁你就按返梁师傅教呢个呢咁就好处理好多啦。
6: 係。通常我即係炆一啲大件嘅嘢呢我都系咁样嘅。都系捞起嗰啲材料先去埋芡嘅。
1: 同埋好睇好多喎喺个碟咁样系咪呀一个汁喺上面咁样淋落去。
6: 係囉你真係即係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㗎嘛系咪
1: 冇错。梁师傅呢个呢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呢可能有啲朋友呢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呢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用到嘅材料呢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呢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盎司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盎司姜系五片葱切段啊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呢个芫茜少少爱嚟装食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水是三个汤匙。 咁如果啲朋友咧觉得记唔切咧，咁你最好咧就开住嗰个用手机有个录音机喺度嘅，咁样你可以咧一边录音一边听我哋节目。咁万一你记唔切啦，咁亦都可以重温。咁呢个亦都系最方便嘅吓，因为我哋咧亦都唔可以太慢咁样去读啦，因为咧咁会耽误好多时间啦，咁就会讲唔晒一个菜咁样啦。嗯，好啦，咁我哋嘅菜式梁师傅就教咗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好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咁我哋而家咧稍稍休息一阵先。
6: 好嘅。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李太在上面的，我们现在接他进来先。是，李太你好。
7: 哎，你好。那我十分的花生呢，差不多咁啦，半生熟咁啦。我就想问阿杨师傅，可能炒咧用咩材料炒会比较好食啲啊？咁咯。
1: 嗯，系梁师傅，你听到吗？
6: 系我听到，你将嗰啲生嘅花生烚熟咗之后，想即系加啲其他味道或者材料落去炒，系咪？
7: 系啊，系啊。
6: 哦，咁啊。阿 Fanny， 你有冇试过？
1: 系我嗰啲花生仁啊嘛，即系我哋包种嗰啲花生咧，咁通常咧就浸咗佢之后，咁我爱嚟炆猪手咯，猪手炆花生咯。但系其他咧，有时会用个气炸锅啊炸下佢，咁样佢就脆啦，就系咁当零食咁食咯。咁你话炆其做其他菜式，我就唔识啦。
6: 我唔知佢系咪讲有壳嗰啲。生花生亦话系冇壳嘅咧，
1: 系嗰啲一粒粒嘅，
7: 冇壳嗰啲，
6: 冇壳嗰啲，OK 明白，系冇壳嗰啲即系好嚟炆嘢最好啦，系，仲有啊煲粥啦，吓，
1: 话唔想煲汤可以煲粥嘅，
6: 煲粥啊嘛，花生眉豆煲呢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啊，咁啊就咁啊。花生可以炆鸡脚啦，系嘛？除咗煮手炆鸡脚又得啦。咁再唔系咧，就做一个淮盐花生啦。淮盐花生学下，听你话斋，摆落去气炸锅嗰度啊，你俾少少油盐落去捞一捞之后咧，摆落气炸锅嗰度啊，咁啊好似当炸花生咁样啦。咁啊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黄色脆啊，咁样咁啊就去。再渗少少淮盐落去，咁咪椒盐花生咯，系嘛？
1: 系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系好快手，同埋咧炸出嚟唔怕油啊。
6: 系啊，
1: 咁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6: 没错，冇错啊。
1: 咁啊，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咧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噶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咯，系咪？咁你。当你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
6: 冇错。
1: 咁炆嘢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啫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嘛？
6: 唔系你炆嘢啦，花生炆肉类又得，
1: 系
6: 炆呢个就算海鲜都得噶，炆肉类、猪肉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噶，甚至我话鸡脚啦，系咪啊？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嘅。
1: OK， 咁啊，希望李太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吓，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6: Okay. 我教你啊，你个咩炒都得噶，嗱炒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嗯、啊。
1: 哦，系，嗯哼，好。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6: Okay. 我教你啊，你个咩炒都得噶，嗱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

0: 其实鲷鱼是日本出的，日本出产的。咁啊，因为咧日本系四面环海嘛，所以咧佢系出产最品质高嘅海鲜嘅。咁啊，因为咧佢呢个尤其是嗰个体色呈美丽红色嘅白鱼中嘅代表真鲷啊。嗱，你唔好睇到佢系成条红色啊，鱼头鱼皮嗰啲系红色，个肉系白色嘅啊。咁啊，随住呢个养殖嘅技术进步咧，而家咧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噶啦。由于佢个生产稳定咧，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鲷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素有花中之鹰、鱼中之鲷之称嘅。大鲷鱼嘅鱼咧又很有好多嘅啊，咁啊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公鲤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个发音，公鲤。是讲日文啊，就通常在那些宴会，好像八日宴啊、婚宴啊这些庆典之日之中呢，经常都成条鱼做的头尾俱全这样来烹饪啊。咁这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而家的啦。咁而且呢，佢个口感比较淡啊，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喎。咁除了即系呢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咧，仲可以即系煲汤啦，啊，或者做天妇罗啦，啊，同埋米饭一起煮，呢个叫做鲷鱼饭啊，啊，好出名噶呢个鲷鱼饭。
1: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0: 冇啊，冇细骨噶，啊，净系得大骨噶咋，啊，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嘅好嚟，
1: 嗯。
0: 啊！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即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嗱，不只系日本菜啊，喺西餐入边咧，因为咧佢呢个淡麻风味咧，喺呢个叫做卡尔伯乔法式奶油煎鱼扒啊，同埋意大利式嘅番茄煮鱼咧，同埋呢个普罗旺斯嘅鱼汤啦，西班牙海鲜饭呢啲咁嘅菜单入边咧。都会受到重用噶，所以可以适用喺各种外国调味料同埋烹饪方式。咁啊，至于呢个日本咧，我讲讲都有故仔嘅。喺呢个地呢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北条同埋呢个金字一带咧，时时将整条嘅鲷鱼同米一齐嚟煮嘅，成条煮熟咗之后咧，就去骨拆开嗰啲鱼肉，先至拌入嗰啲饭入边。咁另外咧就呢、這个有啲地区咧会使用呢个山鱼片啊，将嗰啲山鱼片咧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就淋喺嗰啲热饭上高，即系唔系煮啊，喺嗰啲山鱼片系生噶，捞咗味之后就摆喺嗰啲热饭上高，连埋啲汁。嗱、這個、呢个咧。就是源自呢个渔民啊，喺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时食嘅方法啊，因为佢唔方便开火嘛，咪食鱼生咯，系咪啊？
1: 嗯，
0: 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1: 真系够新鲜啊！
0: 唔系咯，啊，我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除咗做饭之外咧，仲有叫做鲷鱼细面喎。咁啊，就用整条炖煮嘅鲷鱼咧。同煮好嘅细面一齐煮好，摆喺个太盘入边，再配搭鱼嘅煮汁食用。咁啊，因为咧呢、這个松山一带时时用呢个五色细面啊，附近都称呢一道料理咧为叫做鲷面。喺婚宴上高咧，系非常之好嘅，攞嚟祝寿啊，因为你啲面系长啊嘛，啊。
1: 诶、哎，师傅啊，咁你买到个鲷鱼头啦，咁喺呢度买唔买咗嗰啲鲷鱼肉噶？都有得卖系嘛？
0: 有一样有得卖，一样有。嗱、嗯，你即系喺都系喺日本超市啦，吓、啊，佢、
1: 嗯、
0: 有佢切得个鱼头出嚟，咁啊，梗系有鱼肉啦，系咪
1: 我惊啲鱼肉咧就供应咗俾嗰啲日本嗰啲寿司店啊嘛，所以
0: 有啲系
1: 冇得食咯。
0: 哦，佢有一种咧就系细条嗰啲，系嗰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嘅。学、嗯、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

0: 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噶，我见到有。咁咧，佢有啲咧就系净系鱼肉，即系冇头冇骨嘅，净系一鱼肉一块块鱼肉切出嚟嘅。吓，
1: 嗯。是咁，我哋呢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係呢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呢你打通咗呢就要 hold 住电话先下，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係啦，咁梁师傅呢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下，咁应该系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隻啦咁样。係咁，唔知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係呢就好似冇咁大条啊！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吓，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诶，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系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嗯，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2: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入来的。但是打通了之后你 hold 住电话先，不要收线那么快。我们刚才讲到中秋节的碌柚还没吃，或者还没吃完，可以做些什
0: 么？碌柚就皮又可以吃啦，碌柚肉又可以食啦，系咪啊？
1: 嗯。
0: 咁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怕麻烦，就净系食碌柚肉嘅啫。碌柚皮咧，佢话：，诶、哎，你唔好搞我。有啲又话
1: 几多功夫噶，
0: 系啊，好苦涩噶嗰啲碌柚皮咁讲。哦，系冇错，但系你识得做咧，就嗰啲苦涩味会你会弄掉噶，即系冇晒嗰啲苦涩味噶。仲有啊，碌柚皮嗰阵外皮啊，皮出嚟嗰啲绿色嗰阵咧，
1: 嗯，
0: 原来咧有个中国朋友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喺乡下最中意食呢个啊，呢、這个冇苦涩味噶，
1: 系甜噶系嘛？
0: 甜噶系啊，将佢晒干之后蜜煎啊，啊，蜜煎啊，呢个柚皮啊，哇，好食啊！嗱，咁就梁师傅两样都有做，就系、是、炆柚皮，即、就、系、是、白色嗰块柚皮批咗皮嘅。咁另外咧就系柚子肉，嗱今日我先介绍柚子肉先。咁我嗰啲柚子肉剥咗出嚟咧，即系咁你就将佢开嚟做一个沙律啊。呢、這个咧就系用泰式嘅酱汁嚟做嘅柚子大虾沙律，哇，好好食噶，呢个好开胃噶，哇，真系冇得顶啊！
1: 沙律最紧要系一个酱汁啦，就系调咩酱汁啦，系咪？
0: 系啊，嗱，咁泰式嘅酱汁咧。佢主要就系酸酸辣辣、甜甜咁样嘅吓，呢、這个味道。咁其实泰式离不开就系有青柠汁啦，系咪啊？鱼露啦，啊，仲加啲嗰啲叫做罗望子酱啊。
1: 咩叫罗望子酱啊？
0: 酸子你知唔知啊？
1: 酸梅就知。
0: 酸子咧就系好似一个豆荚咁样嘅啡色嘅、
1: 哦，
0: 啡色嘅长形。好似嗰啲枝豆咁样嘅、啊，大条啲嘅，咁啊佢就酸子。我哋讲，
1: 稍稍，
0: 我哋讲
1: 听呢个朋友电话先，梁师傅吓，暂停一阵。
0: 好啊，好啊， okay、好啊。
1: 好，嗯 ，Hello， 你好，系你啊，
3: 系唔该啊，
1: 系请讲，点称呼你？
3: 阿新玲，我想请问，阿黄
1: 梁师傅，
3: 梁师傅头先讲话嗰个鲷鱼，最好就提话俾我哋听，话埋俾我哋听嗰啲英文名咧， 我哋就容易拣啲，因为去到
1: 日本就
3: 如果冇英文名咧，我哋就唔知边种系鲷鱼咁啊。
1: OK，
0: 哦，系好嘅。嗱，咁我而家即刻讲啦，
3: 师傅吓。
1: 好，嗱，你收咗线之后，你就要听啦吓，因为梁师傅跟住就回答你噶啦。好，唔该你，
3: 唔该。
1: 嗱，拜拜。
0: 嗱，你攞支笔写低佢，英文咧叫做 tamarind。T A R M A R I N D T A M A R I N D 啊，英文就系咁样串嘅，你就可以买。你睇到佢嗰、那个嗰啲佢系嗰啲酱咧系樽装嘅。你喺买呢个东南亚嗰啲调味料嗰度咧，你会睇到噶啦，一樽就好似嗰啲酸梅酱咁样嘅。高薪嘅啊，咁啊泰国出嘅，咁啊我哋中文咧就叫佢做罗望子，咁啊亦都有个名叫做酸子，酸就系酸个酸，酸梅个酸啦啊，咁啊又叫做酸豆或者酸角都有人叫嘅，咁佢呢个咧系呢个热带呢个常绿乔木嘅植物嚟嘅，咁啊佢啊呈现棕色几个豆荚状嘅。成熟之后咧，个果肉系非常之软 Q 嘅，湿润而且黏稠嘅，风味酸甜交织，并带有独特嘅果香味。系东南亚啊，即系个马拉人咧，叫佢叫阿 Sam， 阿森啊，阿森高啊，啊印尼阿森高，咁啊印度或者拉丁美洲料理嘢都会用佢做天然酸味嘅调味来源嘅。
1: 啊，即系你讲呢个罗望子酱系咪？
0: 系啊，冇错啦。
1: 诶，梁师傅，头先你讲嗰个鲷鱼咧，你再拼一次吓，因为可能有朋友咧以为系。
0: 哦，我讲佢以为，我以为佢讲罗
1: 望，系啊，佢问鲷鱼嘅英文。
0: 鲷鱼嘅英文。
1: 好，或者你讲完晒呢个先再讲，再答。
0: O K。喂。或者啊 Henry 你同我查一查啦，因为我冇写过英文。OK， 咁跟住我哋讲呢个冇讲咁多啦，呢、這个酸子啊。佢其实几好嘅，有开胃促进消化啦，同埋佢系比较高钙同埋丰富矿物质啦，仲有抗氧化同埋降胆固醇喎。可以缓解个疲劳㗎。咁所以呢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调味料嚟噶，咁啊就尤其是即系你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啊、南洋呢个辣沙啊呢啲啊、阿森咖喱鱼头啊呢啲咧，都系最紧要一定要有呢个罗望子酱嘅啊。咁啊，我讲翻啦，正题啊，呢个泰式有子大虾沙律，有子肉12公斤，老虎大虾 size 系16-20嘅，我需要用10只啊，好大只噶啦。十只即系半磅噶啦，至10磅噶啦。料咧有啲青葱切粒2条，紫洋葱粒2个汤匙，蒜蓉1个汤匙，干葱蓉1个汤匙，甜嘅红椒粒2汤匙。這個、呢个咧系早嘅个柚子汁用噶吓，呢啲配料。咁啊，仲有一个调味嘅就系、是、椰汁6个汤匙，黄糖1.5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番生碎2个汤匙，同埋少少芫茜装饰用嘅。嗱，咁嘅做法好简单。首先咧，嗰啲虾咧，我就连壳啊，连壳一齐去用滚水烚熟佢，连壳一齐烚8分钟，捞起佢之后咧，浸冻水或者浸冰水啊，即刻解冻浸冻佢。之后咧就跟住。去壳留尾啊，去晒个壳留翻条尾，即系好睇啲啊。咁啊，跟住我哋煮个酱汁啦，烧热个镬，落啲油爆香嗰啲干葱、蒜蓉、辣椒粒啊、葱粒啊，跟住再加嗰啲椰奶同埋黄糖煮溶，煮溶咗之后咧，留去跟住摊一摊冻佢先，然之后先至加嗰啲青柠汁、鱼露、罗望子酱同埋芫茜碎落去，将佢。捞匀佢，好啦，咁再加埋嗰啲柚子肉同埋嗰啲大虾落去啦，充分咁将嗰啲汁酱完全混合好， 将嗰啲油脂啊哈哈全部混合好去捞匀佢，跟住摆入冰箱冻一冻佢30分钟。咁冰凉咧好食啲啊嘛，沙律啊。我摆盘嘅时间咧，我哋嗰啲漂料啊、油脂嗰啲放喺底啦，嗰啲大虾梗系摆喺上高啦。啊，主角嚟嘛咁靓，跟住揾咗一啲花生芫茜碎装饰，咁就搞掂。嗱、啊，咁呢个油脂我今次用咧系一种叫做老树白肉沙田油，系好甜下噶。
1: 嗯。系咁大家咧最紧要买到靓嘅油脂啦吓。咁如果有啲涩涩地，有啲苦苦地，我谂做起沙律上嚟就可能效果减半啦吓。咁啊，有啲嘥心计咯。咁如果买到靓嘅油脂，其实酸有少少酸唔紧要，有啲酸甜即系带有少少酸味，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反而咧食起上嚟都好开胃，系嘛？
0: 系啊。
1: 嗯哼，系咁啊！头先咧有朋友问到呢、這个而家或者呢个时间咧就啊重复咗呢个沙律嘅酱汁先，因为我发觉咧呢个酱汁好紧要啦，仲系一个泰式嘅呢个酱汁嚟嘅。系咁咧就喺呢度哦，同大家重复我睇睇先啊，摆咗喺边度先呀？ Yeah. 好咁呢个咧就系、是、柚子肉12个安士。老虎大虾10只，仲有葱2条啦，紫洋葱粒2个汤匙，蒜蓉1个汤匙，干葱蓉系1个汤匙，红椒粒2个汤匙。咁啊，调味咧就最紧要啦，椰汁6个汤匙，黄糖1.5个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花生碎2个汤匙。咦，嗱，花生真系整碎佢，即系喺呢度咧就一个香味咁样嗬。头先有朋友问到，咁仲有一个芫茜少少装饰噶啦。咁头先问到呢个鲷鱼吓，咁鲷鱼咧呢个如果系照翻呢个日文咧就叫做tadai， 系 dai 呀 tadai。咁咧佢嗰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sea bream， red 红色嗰个 sea 就 s e a， 系跟住呢个 bream b r e a m， 嗯。系咁啊，梁师傅睇到吗？呢、這个
0: 听到，系我睇到，系啊，啱啦，啱啦，
1: 嗯
0: ，red sea bream， 英文
1: 有啲讲系 Japanese sea bream， 所以咧有几个名嘅讲法吓。咁英文佢系咁样啦，但可能通常嗰啲日本城系咪都用日本名咧？就叫做 Madai， 唔知
0: 冇啊，英文好少用。好少用呢、這个，好少用呢个英文系啊。
1: Okay.
0: 通常多数就系、是、
1: 可能人
0: 用
1: 嗰
0: 个 red sea bream、
1: 嗯。
0: 通常佢哋如果系写即系译咧，系跟英文嗰、那个或者日文都系叫 red sea 诶 bream 啦，系咪？
1: 嗯 ，OK， 好啦，咁就喺呢度。哦，仲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埋佢嘅电话。系 ，Hello， 你好，系，请讲，
4: 系。耶、yeah, 系啊，
1: 阿
4: 芬妮同阿梁师傅，耶、yeah, 两位好。啊、我想问下佢嗰个罗望子酱，啊、系泰国酱系嘛？
1: 系泰国
0: 嘅，系冇错。你喺埋东南亚嗰啲汁酱嗰地方就揾到噶啦。
4: 哦，咁样，我想问下咧，你除咗系用嚟做沙律酱，咁你依汤系啲虾啊啲咁样，其他即系啊，好似整咖喱嗰啲咁样，啊，放落去和啲鸡肉啊，啊或者牛肉啊嗰啲都 OK 系咪？
0: 都可以噶，因为总言之佢就系酸酸甜甜嘅味道嚟啦，啊酸酸甜甜，佢唔辣噶。酸酸甜甜嘅啫，所以咧，即系你后嚟即系好似有啲似嗰个李派林嗰个 sauce 啊，嗰个李派林
1: 碟
0: 汁啊，
1: 咁样同
0: 老李派林碟汁个味道啊，酸酸甜甜
4: 系、哦、啊，
0: 嗯，
4: 哦，咁样即系好似苏梅酱咁上下系咪啊？
0: 冇咁甜。冇咁甜，
4: 佢啲
0: 苏梅酱就系甜，苏梅酱就比较甜。 佢个就酸、
3: 哦 okay,
0: 因为佢本身就系叫做酸子啊嘛，啊酸嘅比较多啲。
3: 系啊，哦，咁佢即系唔需要煮嘅咧，就咁样捞落去嗰啲酱汁一齐就得啦，系嘛？
0: 系啊，冇错啊。你当沙律酱捞落去就得噶啦。
1: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吓，我哋
3: 好啊，
1: 多
3: 谢
1: 你太，多
3: 谢
1: 大家。
3: Yeah，thank you，
1: 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3: 拜拜。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系 Jack， 今日系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2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而家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 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八点到夜晚十一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八点之后有七折优惠，即是减价 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日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0,000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佢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6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2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为其强调，这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4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 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亚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百分百，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讲中期选举的一些法案问题。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点样去选呢？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尤其係讲40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呢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呢，就係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1: 系，咁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2: 系啊，好啊，好啊。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 基本上咧，佢就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系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咧？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加咗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噶，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系话咧，如果咧系因为40号提案咧系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无咧系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嗰方面嚟到去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Medicare Cal 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吓。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吓，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啊， 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而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咧，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呢、这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啊，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今年啊系一月一号或者以后喺度住嘅已经离开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这个更加系离晒大谱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所以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至，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谱，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纽森啊，佢咧就系、是。嚴詞咧譴責嘅，佢話咧係有一句咧係講得好清楚啦。佢話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 taxes。好簡單不過啦，我哋呢度唔係極權國家嘛，民眾可以自由簽曬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紛紛離開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系嘛？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地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纽森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一个半个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这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一个半个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咧呢、这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嘅。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出咧，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计划生育嘅正确亦因为计划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堕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话啦，你攞晒啲钱去你嗰边堕胎嗰边唔够钱啊，所以亦都反对嘅，真系咧系非常系恶劣啦。嗱，以根据咧。史丹福大学嗰个胡佛研究所咧，佢哋系直接了当咁指出咧，就话若果超级富豪离开嘅话咧，咁啊加州咧就会唔见咗咧系5360亿啊，系5360亿天文数字系嘛，即系得点咧，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咧，亦都会保守估计咧，就每年损失系250亿咁多，250亿咁啊。而家咧，加州嗰个嘅即系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咧，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啦。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亿咧，真系百上加斤啦吓。咁如此一嚟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领域咧都唔够钱啦吓，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吓，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嗱，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四十个提案都唔攞出够钱咧，正如我头先话啦，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税，哇，你咪离晒大股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1: 咁呢、這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這、一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嗱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咧吓？
2: 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這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 一个嘅案例咧，就系、是、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薪水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这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呢、这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啊，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当然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是、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是、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啊。咁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啊。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有所谓叫 fair and 呢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你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呢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是、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嘅话，
3: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朋友咧嘅嘉宾咧系平等工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讲紧嘅呢个系40号提案吓，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噶啦，咁啱先就讲到咗话边啲人咧喺度反对，咁啊州长喺度反对咧，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2: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即系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ile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1: 啊。仲
2: 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极左派嘅组织嘅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嗰啲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啊。只有可以话咧系。呢、这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啊，咁今次咧可以话咧系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要支持呢、这个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四十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下想，卷土重来啊，呢、这个系非常之重要嘅绝对不能够咧。是比四十号过关的，因为你这样搞到我们是加州没落，加州变色，美国变色的了，所以是很重要 ,No on 40.
1: 那我们没有啲提案或者是没有法律可以这个制止或者是这个制衡这个四十号提案的吗？
2: 是有啊，是啱啱先呢，我们今次呢就是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来呢，就是呢是跟他呢是这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号提案啦吓，呢、这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咧，咁啊轻易能够上到呢个选票嘅，即系话佢未能上票之前咧，都要核实佢嘅嗰啲嘅数字嘅，睇下系唔系正确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过咗关之后呢，都要起码每四年呢係做一个嘅州嘅呢、这个嘅核数啊 ,state audit 啊。咁另外有一个重点呢就係话呢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个提议呢係被列为呢支出上限以内嘅啊，即係呢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呢即係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呢，就係话呢係唔可以俾佢呢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呢係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啦即係唔可以俾当为呢係支出上限以外咁 所以呢啲呢都係非常之好嘅。但其实最重要一点呢就係话41号提案呢就係冲住40号提案而嚟嘅所以呢係纵使如果你40号提案过咗关呢，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呢係 够唔够四十一咁多嘅？如果四十一好多佢咧，系四十日后咧都系宣告咧败北嘅。咁你系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四十一嘅一票系反对四十号提案嘅。咁啊，讲到系四十二号提案啦，吓啊，四十二号提案咧就系、是、呢、這个系极为重要嘅吓啊，非常好嘅一个嘅提案啊。首先咧就系话咧，佢系唔俾呢啲嘅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咧系。用我哋嗰个嘅个人储蓄户口啦、啊、退休户口啦，或者系私有嘅财产咧去到打税，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啦，喺啱啱先咧就系四十号提案想做嘅嘢系嘛，又四呢个提案咧系即系严厉严令咧系去到禁止嘅。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啊、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晒咧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翻嚟嘅钱自己储起嚟噶嘛。哇！呢班嘢咧究竟嘅而家嚟系咪嚟晒大埔咧，都要咧系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系咧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咧抢钱啊，系嘛？俾晒税噶啦，剩翻嚟啲钱咧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咧，系嘛？真系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咧，四十二号提案咧系严令禁止嘅咧，就系话咧啊，唔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系话唔可以四十号咁样咧系走翻转头话人哋，诶，你一月一号啊喺呢个加州咧啊，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系追打呢个新嘅税收吓、啊，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嘅。嗱、啊，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四十一咁啦吓，若果四十二、四十号一齐过关嘅话咧。就系睇边个票数多啦。如果四十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四十二咧，四十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啊赞成四十一、四十二，就系要反对四十啦。吓、啊這個、呢个咧可以话佢今次加州选举咧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啊提案 ：yes on 41、42、no on 40。
1: 我睇嚟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四、一、四十二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吓，咁啊呢个咧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啊四十no 啦，咁啊其他一二咧四十一、四十二都系 yes 吓。咁但系我听闻咧，四十三号题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2: 冇错啦，系啊，四十三号题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咧？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实咧唔好担心喎吓，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那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保留系50%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搞到咧次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各方样嘅呢个嘅特别税收。大家咧系举个例啊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来去去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啊！好多嘅选民咧，真系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喎吓，似是而非咁咧，就赞成。其实咧。民眾有見及此咧，已經一早喺1978年咧係通過咗咧呢一個嘅憲法，就係咧定明啊，呢啲咁樣嘅特別税咧，一定要有三分二選民投票贊成咧，先至可以過關嘅嚇，咁啊非常好啦，係嘛？但係喺2017年咧，呢、這個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個嘅審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ersu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这、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话，呢个三分之二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這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斩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50%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贊成一票啊！一定要係 yes on 43 嘅，所以40号提案系 no， 41、42、43咧都应该投赞成嘅票嘅吓。我哋加州民众已经系俾太多嘅税噶吓，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无咧系加债券嘅诶呢题目咧，我哋基本上都应该系反对嘅一票嘅吓。啊，债券咧唔好以为话唔使俾钱，最终系边个人系俾晒呢啲债券嗰啲利息啊诸如此类噶，咪就系加费，甚至无咧系加债券嘅诶呢题目咧，我哋基本上都应该系反对嘅一票嘅吓。啊，债券咧唔好以为话唔使俾钱，最终系边个人？

0: 都系呢班政客咧，系好无耻地不断嚟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咧系小心啦，特别喺我哋加州呢度就系啦，一定要咧系反对加税、加费、加债券嘅呢啲咁嘅恶法。
1: 如果系有办法咧，呢、这个43号提案过咗之后咧，连以前呢个巧立名目喺我哋呢、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这个停止佢咧就好啦啊！
0: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都冇乜边个人咧，真系睇到明嘅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嘅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係可以连呢啲已经巧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㗎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同李生经过。
2: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特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3: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咧？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0: 系好啊。嗱，首先咧就系、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咧系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呢嘅政客或者官员咧系留翻咧系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原本而家咧嗰个法例就系只可以留大概10%左右啫吓，即系就唔可以去到咧系超过嘅，但而家呢二号提案就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咧，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 ？end up 又咪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咯，系咪啊？其实咧，应该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系话咧系佢可以咧系作呢啲作为呢嘅一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系话咧系再加上去嘅支出啦。意思系咁你又系使多啲钱啦，俾佢哋系嘛？所以我哋应该咧系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啊，三号提案咧系。亦都系应该系要反对啦。你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佢哋咧喺2012年咧，啲政客咧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咧，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咧去到12.3%，次高咧就10.3%。咁啊，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系名列前茅噶啦吓。咁啊，当时咧、那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咧，系一直做到2031年咧。就是告一段落㗎啦，咁到时呢就会呢係唔可以咁样做啊，所以呢个呢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 日落条款啦。但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呢係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远都唔会日落㗎，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呢係不断呢都係用呢招，你就话到咁上緊呢又巧立名目呢搵啲似而非嘅理由呢係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条款删除嘅，而家又系啦，系 exactly 就系咁做啦。三号提案就话，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这个咧系无效啦。呢、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永久化，咁咧呢、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

0: 加緊啦。咁而咧係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應該就會咧係諗辦法離開加州，係嘛啊？咁呢個咧就係影響我哋加州嘅前途嚇。所以咧係呢個係絕對係應該反對嘅嚇，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樣嘅奸計嚇。No on Prop 3。啊，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喎！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啊！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喺加州嚟讲咧，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這个简直系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甚至咁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个咧都系同呢个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其实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系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系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啊，嗰啲嘅使费就系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主力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啊，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嘛？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主力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系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啊，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个就系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啦，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嘅39号提案啦，呢一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跳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啊，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咧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做咗一个嘅民调咧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几%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几%。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啲公开的秘密咧，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啊？搞一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即系叫自暴其短啊！真系，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啦，排山倒海嘅积极嘅系将呢个消息传开吓，一定要咧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咧，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噶吓 ，voter ID 吓39号提案系 yes。咁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 实环保是好的，但是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是变不好啦，系嘛？加州的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是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词夺理嘅一个嘅啊subject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啊、起城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啊，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啊，呢个嘅审批啊，咁一路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45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咁最后咧，我喺呢度总结一下咧，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11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呢，特别是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 ,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呢就係41、42、43、39同埋45嘅。And yes on, prop 39, 41,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真系要去投票吓，我哋能够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啊！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
2: 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呢啲职位嘅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系$21.5 ，Novato 系$20.5 ，Walnut Creek 系$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嘅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嘅节日临时员工喺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4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1/4。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9个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 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八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它的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 Meta 今年八月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九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6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其强调，这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4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 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亚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先听一首歌先，《让生命等候》。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先听第一个故事。
1: 印度有一个穷苦嘅劳工叫唐涅，因为佢属于印度种姓制度最低层嘅达里特人，所以一直受到歧视。喺佢住嘅村入边，达里特人冇自己嘅水井，平时要去其他人嘅井打水，而且有时仲会俾人拒绝，甚至受到羞辱。有一日，唐涅嘅太太去井边打水，竟然又被人拒绝，仲受到一番嘅羞辱。唐涅知道之后非常嬲，但佢冇选择报复，佢反而下定决心，既然我哋冇水井，我就自己挖一个，等全村嘅人都有水饮。村民听到之后都觉得佢异常天开，纷纷嘲笑佢，甚至连自己嘅太太都唔相信佢做得到。因为挖井通常要几个人一起做，而且唐涅根本冇任何挖井经验，但佢冇理会人哋点讲，佢每日辛苦工作，做完工作之后就返屋企继续挖井，每日工作十几个钟，身体已经非常攰，但系佢仍然坚持，一日两日就咁一直挖，足足挖咗40日。当挖到大约5米深嘅时候，奇迹终于出现，地下竟然开始无水。唐涅嘅太太见到之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主动同屋企人一起落手帮忙。一家人继续努力，最后将井挖到大约7米深、2.5米阔。这个时候，之前一直嘲笑唐涅嘅村民都开始对佢刮目相看。更加令人感动嘅是，唐涅冇记住以前受过嘅羞辱，亦冇因为村民曾经嘲笑佢而记仇。佢反而将自己辛苦挖出嚟嘅水井开放俾全村嘅人使用。以前村民要行1公里去其他地方攞水，而家喺自己村入边就可以有水用。唐涅原本只系因为太太被人拒绝，心入边好唔舒服，但佢冇将愤怒变成报复，而系将愤怒变成力量，最后仲帮助咗成个村庄。所以话，有时真正嘅强大唔系你有能力报复伤害你嘅人，而系即使受过伤害，你仍然选择善良，将怨恨放低，将力量用嚟帮助别人，这个先至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
0: 这个先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在6503958366，听众朋友点唱一首歌，张德兰的《网中人》。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你发短信同留言就得噶啦，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嘅信息，就会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咁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吓，咁应该系上个星期点唱噶啦。咁我呢个而家同大家放一放，就系问谁未发声。咁其实佢就系亦都想唱英文歌手，但系我都系唱中文歌手吓，听下。

0: 佢，反而指住屋前面嘅一堆砖头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堆砖搬去屋后面？乞衣一听就嬲啦，我得一只手，你仲叫我搬砖？你唔想俾钱就算啦，何必玩我呢？妇人冇嬲，反而弯低身，故意用一只手搬咗一块砖，然后佢话：你睇，我一只手都搬到，既然我做得到，你点解做唔到呢？乞衣听完，呆咗一阵，佢望住妇人，最后慢慢弯低身，用自己唯一嗰只手，一块一块咁搬砖。一开始佢搬得好辛苦，但佢冇放弃，足足搬咗两个钟，终于将成堆嘅砖搬完，但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喘。妇人递俾佢一条干净嘅毛巾，又俾咗佢20蚊。乞衣感激咁话：多谢你。妇人就话：唔使多谢我，呢啲系你自己用力气赚返嚟嘅钱。乞衣望住手上嗰条毛巾，认真咁讲：我唔会忘记你，呢条毛巾俾我留低做个纪念，好唔好？妇人点点头。之后呢堆砖头不断有人由屋前搬到屋后，又由屋后搬到屋前。几年过去啦，有一日，一个衣着整齐、气度不凡嘅男人嚟到屋前边，佢用唯一嘅手拉住已经年老嘅妇人，激动咁话：如果当年冇遇到你，我而家仲系一个乞衣，但系今日我已经系一间公司嘅董事长。妇人已经唔记得佢系边个，只系轻轻咁话：呢一切系你自己做返嚟嘅。男人想报答眼前嘅老人，话要接佢一家人去城市嗰度住，过好日子。但老人家摇头话：唔使啦，我哋一家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可以靠自己生活。董事长听完诚恳咁话：夫人，系你令我明白乜嘢叫做人，乜嘢叫人格。嗰间屋就当系我报答你嘅方式。妇人最后笑住话：咁你就将间屋送俾一个连一只手都冇嘅人啦。一句说话令董事长沉默咗，因为佢终于明白，真正帮助一个人唔系一直施舍俾佢，而系令佢重新相信自己，靠自己嘅双手改变命运。有时候人生最需要嘅唔系人哋俾你几多嘢，而系有人愿意相信你做得到。
1: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 6503958366。我哋先听一首歌，听众朋友点唱噶吓，呢一首歌就偏偏喜欢你。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039588366，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呢位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听众朋友吓，点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咁啊点唱俾大家听，同时咧亦都系香港人，其实亦都要一啲感触啦吓。何时先翻香港？香港何时先变翻好咧？咁真系好重要吓，听一下。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咁啊，嚟紧嘅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咧，九鼎山非常之热闹吓。第一就系有蓝天使啦，亦都系蓝队周啦，喺今日星期咧就正式登场啦。咁呢两日咧，其实都喺度试飞紧。其实今日咧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好可惜。今日咧，其实个天气唔系咁理想嘅，咁啊，因为石头啱先睇到咗，真系唔系咁理想，我令到咗咧，呢个啲飞机有飞，但系喺云上边飞嘅，我哋睇唔到，咁咧就呢个都就系一个好大问题吓。琴日咧就唔错，咁所以咧希望呢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就系蓝天白云啦，起码咁样啦吓。咁啊，我哋既然蓝天使嚟到呢度蓝队走嘅话咧，希望表演得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呢个节目，咁大家可以嚟九鼎山睇下。当然喺奥伦嗰边啊，或者喺呢、這个Church Island 啊嗰边都可以睇到啊。咁其实九鼎山都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到，譬如金门桥附近啦，咁无论系上边或者系下边都可以睇到嘅，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所以大家可以嚟九鼎山凑下热闹啦。呢个亦都系可以使到九鼎山嘅呢个商业咧更加兴旺少少啦，系咪？咁啊支持下啦。咁呢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听日亦都系呢个中华民国，亦都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咧，系国庆日嚟噶，10月10号啱啱好系喺正呢一日。咁咧，佢亦都系叫光辉十月双光辉双十吓。咁当然佢哋亦都喺唐人埠咧，亦都有一个小型嘅游行啦。咁我哋希望志清你参加嘅，咁所以咧听日都相当之热闹，应该吓。咁到时你都会影啲相啊，咁同喺 YouTube 上边会同大家分享嘅吓。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系了解嘅吓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怎样诞生出来的，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吓，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啦。咁今日最后嘅俾大家一首歌，呢首歌呢就系愿望就是明天，听下，听完呢首歌之后呢，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呢继续音乐伴侣。

0: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呢啲职位嘅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系$21.5 ，Novato 系$20.5 ，Walnut Creek 系$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嘅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嘅节日临时员工喺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 扎卡里亚仲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仲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3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至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市府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而家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 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 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头早八点到夜晚十一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八点之后有七折优惠，即是减价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

0: 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我哋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888-604-1688。呢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咧，将会耗资18亿去进行一个加固改造工程嘅，咁啊，以应对可能发生嘅大地震。咁石头嗱，工程需要做啲乜嘢而需要投入18亿咁多嘅资金啦？咁如果住喺附近嘅居民又会唔会担心？呢个修桥咧会影响咗啲车辆嘅通行啊，或者造成一啲嘅噪音啊咁样噶咯？
3: 嗱，车辆通行咧，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影响啊，因为喺美国呢度咧，佢不嬲都有安排车辆通行嘅程度，但系缓慢咧有机会。咁但系佢而家。目前嚟讲，一开始嘅时候主要系喺晚黑工作噶吓，咁所以咧你唔会喺白天唔会有太多嘅影响。咁听闻嘅程度咧就系未来十年啊，呢个工程系唔系呢个讲紧嘅，在呢一两个月吓，咁啊呢个有几百嘅工程师同埋呢个做嘢嘅人啦，就话要加固呢个金门桥咁样吓，咁啊特别系桥面啊或者系柱啊等等噶啦吓，咁啊即系喺度。加固緊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可能会有啲降价啊，呢啲咁嘅，你晚黑过嘅时候咧，可能会睇到咁样。咁目的系咩咧？目的就系话呢一个工程咧，就要应对咧被认为可能会出现8.3级地震嘅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啊可以承受紧咁大嘅冲击力，咁先至话整呢个桥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当然，如果系即系发生。地震嘅话咧，交通系好重要嘅。咁如果桥系冧咗嘅话咧，对于呢个交通影响或者系救援嘅影响咧，系相当之大噶。咁金门桥咧，其实亦都系。咁当然金门桥亦都作为咗景区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佢你会睇到咗而家嘅做法咧，就系晚黑做嘢，咁日头咧就见唔到嘅。咁咧最主要就系俾翻嘅景观，大家睇下，而家嘅金门桥仲系咁靓 ，OK？ 唔系讲紧话呢个整紧嗰时咧乌芝麻茶咁样。咁呢个佢个好处嘅，咁用18亿系咪值唔值得咧？如果佢真系做得好嘅话咧，我相信都应该俾一笔钱出去嘅。但系金门桥咧，因为佢已经唔需要收嗰个 个呢个啲人手收费已经冇咗好耐啦嘛。咁、加上咗早就已经收返成本啦嘛。咁所以佢有攞十八亿出嚟并不是一件难事，我相信啊。除非呢佢自己呢将之前啲钱用晒又升我哋价钱嘅。咁佢叫唔好讲㗎啦。因为金门桥除咗佢自己嘅运作之外呢，即係佢自己其实就董事会嗰班人攞钱之外呢，咁其实呢呢、這个仲有一个金门渡轮啦，咁金门渡轮呢其实都已经系我諗都唔好值得去 keep 返佢㗎啦，呢种咁嘅程度。咁近期其实呢讲起呢啲渡轮啦，我哋九龙山嘅呢个渡轮码头嗰个渡轮啦，有一个点呢而家都要删啦，原因系咩呢？每一次行船呢都系得几个人嘅。几个人喎、既浪费时间呢又浪费呢个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浪费晒㗎。咁呢个呢啲呢其实你话剩翻一条所谓嘅呢个线路咧，作为旅行嘅攞嚟用下，都仲叫可以。咁但系嗰啲咧系旅行攞嚟用嘅，咁啊旅游景点嘅话咧系赚到钱嘅。如果唔系嘅话，作为交通嘅话咧，都系应该淘汰噶啦。
2: OK， 咁啊，另外我哋关注下呢个 Contra Costa County 嘅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 佢咧就向客户发送嘅一份通知就讲到话，由2026年11月1号起，塞到过满嘅呢个黑色嘅垃圾桶咧，每次将会被收取10蚊嘅费用。咁呢个通知亦都话俾居民知，需要确保佢哋嘅垃圾桶盖系完全冚得上嘅吓。咁而呢个Republic Service 咧就话咧，即系呢个塞得过满嘅垃圾桶系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垃圾车驾驶员嘅安全啦、设备运行啦以及社区嘅整洁。咁但系喺湾区咧呢家嘅服务公司嘅范围咧，其实都几广下嘅，包括 Alameda 啦、Santa Clara 啦、San Mateo 啦。呢啲嘅源咧都包括在内嘅，所以咧我就谂会唔会呢一个而家 Contra Costa County 咧只系一个开始咧，即系话其他嘅地区会唔会慢慢亦都会变成咁样嘅收费咯？
3: 嗱，第一就系睇下佢嘅呢个黑色垃圾桶咧，系咪真系一个普遍现象吓？系咪真系咁严重塞到满晒嘅每个星期？咁如果系塞到满晒嘅话咧，其实佢系。你其实塞得，如果经常塞得满晒嘅话，你其实可以申请一个大个嘅。咁当然申请大个嘅，你嘅垃圾费会贵啲嘅吓，呢个系肯定噶啦。咁就我只能够咁样去讲啦。如果系佢因为俾咗嗰个垃圾桶你咧，系咁大，咁你咁硬塞，咁塞唔晒，咁你当然满咗啦。咁其实亦都唔系咁好嘅吓。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将佢分类分得更清楚咗咯，分类分得清楚啲咯，将佢放啲喺绿色嘅垃圾桶入边啊。甚至乎有啲可以回收嘅，放喺蓝色嘅垃圾桶入边都系可以，咁可以减少啲啦，系咪？咁呢啲以前我见到有啲人咧会俾嘅黑色胶袋装住放喺旁边，佢会唔会帮你抌？我唔知啊。但系咧，起码嗰、那个盖咧冚实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标准嚟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就系、是、因为石头见过噶吓，因为我哋屋企自己试过嘅。咁因为之前可能呢啲垃圾公司咧都。推行呢个 DI 啊，咁咧就有一次我哋屋企其实咧即系一到咗呢个落雨季节啊，咁嗰啲草出晒嚟嘅话，你清草嘅时候咧，其实个垃圾桶都几满下噶，佢嗰个绿色垃圾桶，咁绿色垃圾桶其实未满晒嘅，其实但系重少少啦，咁竟然嗰个垃圾员咧。即系嗰个员工咧推唔喐个垃圾桶 ，OK？ 咁原来一睇我系女嘅，咁咧嗱，我唔系歧视女人啊，咁但系咧，咁我问咧，点解我哋嘅垃圾桶冇倒咧？咁样我直接走问佢噶，咁我讲紧话，因为太重啦，我整唔到啊，嗰旁边嗰个可以直接垃圾车即系倒黑色垃圾桶嗰个蓝色垃圾桶嗰个朋友咧，咁喺度笑我嘅，直头笑嗰个员工。咁因为嗰个系男嘅，呢个系女嘅，佢真系推唔喐嘅。咁我喺度谂啦，你如果系推唔喐嘅话，点解招你入嚟咧？系咪？咁如果你推唔喐嘅话，你唔应该做嗰个工作啊，你应该做嗰、那个喺入边计下数啊，写下嘢嗰个工作系咪？咁啊唔系去推垃圾桶嘅，但系如果系 D I 嗰啲难讲啦，咁啊个个都好似好掂咁，咁啊但系一做嗰时唔掂啊，真系有问题啦吓。咁啊会唔会呢啲垃圾桶 堆得太满咧，令到咗啲员工可能亦都退唔喐咧。有冇啲机会咧？我相信黑色垃圾桶唔系咁容易有啲机会，但系咧，佢话要多收费嘅原因，可能就系等讲你知，你哋啲垃圾咯，可能分类会分得好啲，咁样嘅话可能会好啲。第一个，第二个咧，如果真系经常常满的话咧，咁咧就不如申请一个大少少嘅黑色垃圾桶啦。咁样嘅话咧就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咁当然啦，你要俾多少少钱啦，呢个肯定噶啦，咁所以各方面考虑咯。
2: 嗯，咁其实计起上嚟咧，因为一个礼拜收一次垃圾啊嘛，咁其实都唔平噶嗬，啲垃圾费，咁所以如果再加个10蚊上去咧，咁就真系几乸你要，咁但系如果系俾佢罚就更加唔抵啦吓，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希望解决呢个游民问题啦，咁亦都提咗唔少嘅意见。咁点解呢个问题始终都仲未解决呢？咁样咁啊，所以咧亦都喺度有啲居民喺度质疑啦。我哋投入咗咁多嘅纳税人嘅钱，咁样咁而家咧已经宣布关闭嘅呢个游民住房非盈利机构 HomeRise 咧，佢又被揭出呢个管理问题啊。咁一名前高层咧就被指未充分披露同承。包商嘅一个密切商业关系啦，之后仍然将个业务交俾呢间公司。咁另外咧，喺过去四年间咧，由旧金山市府取得约2亿5千万嘅公共资金，服务约1500名嘅呢个前游民嘅居民啊。咁 HomeRise 嘅财务问题咧。亦都唔系而家先至出现嘅，咁市府亦都早喺2021年就发现咗佢哋嘅发票及呢啲嘅人员流动等问题啦。咁而2024年嘅市府审计更加指话咧，呢个机构亦都存在重要嘅财务控制缺失、管理监督不足等嘅问题，亦都被列入呢个 red flag 状态嘅，即系红旗警告。咁啊，石头嗱，呢一家嘅机构关闭啦，而家。如果关闭咗之后，呢、這个烂摊子又点样处置呢？咁即系话呢啲游民问题其实都最都要去管理噶嘛，系咪？咁会唔会又话爆出诶旧金山其他仲有啲机构存在呢啲类似嘅情况咁咧？
3: 嗱，先讲下呢个 HomeRise 呢一个咁嘅机构咧，佢唔系管理游民嘅，系管理游民住咗入去佢啲屋嗰间屋嘅。咁可以啊，咁样讲下，你讲话佢管理游民亦都有呢个咁嘅可能，但系咧佢系管理嗰间屋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佢系可以佢点解攞咗2.5亿嘅管理费咧？就系、是、因为佢有管理费吓，咁呢种情况，但系而家查出嚟咧，佢好多嘅账咧都系可以讲系烂账，或者系讲嘅呆账，或者系你唔知道咩账嚟嘅嗰啲咁嘅账嚟啊，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嘅信誉系受到咗严重打击啦。咁其实无论佢系管理呢一，佢管理咗港真城17栋住房嘅呢个咁嘅游民啦，咁所以佢有成千几人嘅住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呢啲游民问题嘅话咧，其实一直嚟讲咧都系市府某啲机构或者某啲人啦一个摇钱树嚟噶。咁佢哋点解会喺之前咧？因为4年前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可能同个罗伟冇乜太大关系嘅添，因为罗伟其实都未做到4年啦，咁所以咧唔能够将佢呃俾罗伟，但系而家佢要呢、這个执笠啦，可能呢一个同个罗伟有啲关系，因为佢哋可能要清点下呢啲账目啊，咁呢种咁情况之下咧，這个咁嘅非盈利机构咧就被逼咧要关闭，或者系因为佢关闭咗。佢就可以将所有嘅账咧，就当系销毁咗啦嘛，即系冇得追究啦，即系叫死无对证噶啦吓，就呢度咁嘅情况之下嘅，咁佢想咁样做，咁但系而家又揭咗出嚟话，佢系边有个高层咧，同呢个承包商有密切关系。当然啦，你如果以你私相授受嘅时候咧，会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唔好讲话佢净系管理呢个屋啦，系嘛？净系讲紧我成日都讲紧话，你就喺街上边嗰啲游民服务佢哋嗰啲咧，嗰啲咁嘅非盈利机构咧，已经系呢个游水非常之多噶啦。咁成日讲紧嗰啲非盈利机构嗰啲咩最大嘅呢啲所谓嘅主任啊或者主管啊，咁啊攞薪啊几十万一年嘅呢个年薪咁，佢凭咩攞几十万嘅？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啲钱嚟住市府嘅，其实要限制所有从市府申请嘅呢啲非盈利机构嘅嗰啲机构入边嘅头咧， 如果金额去到一定嘅程度嘅话，都唔可以超过几钱嘅工资噶，应该咁样去限制先啱嘅。唔系嘅话，你啲钱全部用喺你嘅身上边，咁仲使鬼你服务啊？不如我去做咪得咯，系咪？咁啊，呢个怕脑袋可以做噶啦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监管有疏漏咯，我觉得即系有疏失喺度，其实需要去呢、這个。监督或者监管或者讲紧将佢啲账号咧，或者账目咧，呢、這个整出嚟咯。咁你而家讲紧话佢执笠嗰啲烂摊子点办咧？冇噶啦，如果系追唔到，或者冇乜太多证据去起诉佢呢啲前雇员或者呢啲人嘅话咧，你只能够讲紧话，我哋查到咗佢哋执到笠啦，咁样只能够咁样噶啦，即系不了了之噶啦，只系。后尾咧，点样去将呢件事做好佢咁解嘅，所以二点几亿吓喺旧金山嘅呢个钱咧，就系咁白白浪费咗佢啦，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咯。
2: 嗯，咁而家旧金山嗰啲游民问题，即系都系存在喺度嘅，咁会唔会话即系后续会继续查到更多嘅呢啲咁嘅公司出嚟啊？
3: 其实唔单止旧金山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我相信唔好讲话成个加州啦，成个加州我都相信有噶啦。只不过我讲紧话净系旧金山湾区就系呢九个 county， 其实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只不过而家就讲紧话，旧金山呢一家有，其他冇咩？我相信大把有啦。咁所以几时查出嚟？只不过就系揞到几时咁解嘅嘛。
2: OK， 唔知大家对呢一方面嘅话题有乜意见咧？欢迎你打呢个电话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4: Hello，
3: 系点称呼你啊？
2: 你好。
4: 我姓周嘅。
3: Hey， 周女士，姓王。
4: 我想问下你嗰、那个。在你哋电台讲嗰个黄明中医师的电话，你可唔可以？
3: 哦，佢而家已经唔睇症噶啦，
4: 唔喺度，
3: 唔睇症噶啦。
4: 哦，唔睇啊，
3: 系、
4: 哦、，OK， 好，唔该你，
3: 多谢你，丁娇，拜拜。
2: 系咁，我哋咧同下边咧同大家一直我哋介绍呢、这个嚟自呢、这个。南韩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下，亦都有一段时间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喺饮用之后一段时间咧个反馈咧，咁话佢自己身体各方面咧都有咗个改善嘅。咁啊，譬如好似话嗰啲手指关节本嚟都系好痛啦，咁样咁啦，后屘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关节亦都冇咁痛啦，咁。咁另外亦都好好多方面啊，或者我哋呢今日就先分享佢嘅一部分嘅一啲嘅改善情况啦，石头或者你清楚啲同我哋讲讲。
3: 因为电话就我接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个听众朋友佢其实嘅身体呢都有好多方面呢都有问题嘅。咁食咗我哋喺我哋呢度购买嘅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呢，可能有两三个月啦，咁之后呢咁佢嘅反馈非常之好啊，係佢自己亲自打电话嚟嘅，就係讲緊嗱，我今日喺度分享其中一部分嘅，就係话佢嘅肾呢本身医院呢都定咗啦，係已经第四期㗎啦。咩意思呢？就係如果第五期就要洗肾㗎啦。咁佢因为食咗呢个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呢，咁佢就个肾嘅恶化已经停止咗，已经向好嘅方向发展。咁所以呢医生都觉得好神奇。咁所以呢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部分。原因系咩呢？其实原因好大机会呢，就係因为红海参修复饮佢红海参本身系有细胞修复嘅能力。咁从细胞方面呢开始修复嘅话，就对呢、这个肾嘅恶化呢就有呢个一定嘅改善嘅作用喺度。咁所以令到咗佢嘅肾嘅恶化呢呢个停止咗，然后向好嘅方向发展，系咁样一个程度啊。佢系一个咁嘅因果关系。咁当然红海参修复饮佢因为系呢、这个保健品嚟啦，咁每个人食呢其实佢反应都唔一样啊。咁所以呢、我哋只係喺度举例呢，係呢位朋友食咗之后呢，佢对佢係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反应㗎。咁而且呢按照嘅价钱嚟讲嘅话呢，其实比你自己整红海参呢更加平啦。咁所以係对大家俾大家一个推荐嚟㗎。
2: 嗯，咁点样购买到呢个红海参修复饮呢？
3: 咁打我哋嘅电话就得啦，415-4349-558，415 434-9558。咁而家做紧节目嘅话，你打电话只能留言噶，咁留言之后咧，我哋到时会复你嘅。
2: 嗯，咁所以亦都有朋友，其实好似头先呢位朋友话揾中医师啊咁样，咁其实呢我哋可以日常食一啲嘅保健品啦，咁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对自己有啲帮助吓，咁其实系对唔系药物，但系呢就对自己个身体有个调理嘅功效㗎。
3: 嗯
2: 嗯，好，下面呢我哋讲下10月1号，咁白卡呢新規亦都上路啦。咁新規呢将联邦嘅白卡资格呢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嘅绿卡持有者，部分嘅古巴同埋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嘅。咁而嗰啲难民啦，或准备护者啦，人道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埋呢个家暴受害者等呢，係唔再享有特殊资格。而各个州呢仲需要通过呢个联邦数据库去核实身份，咁而呢个新法咧，同时亦都收紧咗粮食券啦、红蓝卡等嘅福利。

0: 你点睇啊？
1: 嗱，呢度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就同我哋华人讲紧嘅吓，而家白卡嘅新规上路，同埋咧呢个粮食券同埋红林白卡嘅呢、这个呢个新法嘅呢个收紧吓，因为其实粮食券咧一般嚟讲叫做合法居民啦。如果你系一直领开粮食券嘅话，其实应该有得补嘅。咁呢一次咧，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系补即加多咗粮食券嘅份量吓，唔系减少咗。所以佢收紧嘅话咧，其实收紧紧嗰啲非法入境嘅，或者系啱先你讲紧嘅咩难民啊，咩申请庇护啊，呢啲人道假释啊，呢啲人咧，呢啲。佢哋嘅资格咧系唔符合嘅，一般嚟讲嘅，你如果正常嘅绿卡同埋或者系公民嘅话咧，其实一啲影响都冇嘅吓，反而系好咗嘅，因为对某啲人嗰个取消咗，其实对正常嘅移民咧系有帮助嘅，所以我哋喺呢度我哋嘅朋友入边咧，绝大多数咧，我相信都系合法居民嚟嘅，合法居民以上咧，加上咗呢个系公民啦，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呢个方面嘅，但系咧，反而对你哋有好处。我之前其实喺通过大美丽法案之前咧，我已经讲咗啦，呢啲全部系对合法者嚟讲系。冇伤害嘅，直头就係有帮助添。咁新嘅白卡其实一样啊。嘅白卡其实亦都系要符合绿卡持有人嘅标准，即係其实合法居民啦。公民更加唔使讲㗎啦。咁咩古巴海地嗰啲同我哋冇乜关系，我哋唔需要理佢㗎。咁但係基本上呢啲咁嘅都系同我哋有好明显嘅关系嘅。呢啲都喺度改善緊，咁系好事嚟嘅。但系唔好事呢，就系因为佢有呢、这个有成十几万喺加州有成十几万差唔多15万嘅人嘅受到影响啊。呢啲人呢，政府州政府投入咗3亿多嚟话俾佢过渡啊。你话呢啲人系咩人呢？基本上就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你大家知道系咩人嚟噶啦？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听清楚吓，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啦，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噶。所以咧，呢啲人咧，其实系浪费我哋公帑。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浪费公帑啊。咁呢个咧就系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
0: 3亿多吓，咁而家啲油费咁贵，可唔可以将呢啲咁不咁嘅钱系补助俾啲揸车人士咧？咁样都
1: 我都有希望嘅。
0: OK， 咁啊，时间关系，或者我哋喺呢度咧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10月1号啦，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嘅一项新规亦都正式生效啦，引发咧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以及权益组织嘅反对。咁点解咧？咁啊，新规咧就建立咗减刑同重新量刑建议嘅评估程序。咁啊，其中咧就包括令部分被判处冇假释终身监禁嘅人喺连续服刑25年之后，可以申请假释或者重新量刑啊。咁亦都有反对者当日咧喺呢个州议会大厦外咧就集会啦，认为呢个新规咧可能令到部分嘅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嘅机会，亦都质疑咁重大嘅量刑政策变化，咁又冇经呢个州议会立法程序。呢个加州惩教与康复局就话咧，新规本身并唔会直接释放囚犯，而系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者喺法律允许嘅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嘅程序。咁最终会唔会改变刑期咧，仍需要州长或者法院去决定嘅。咁石头，你认为呢一个新规又点样啊？
1: 佢新规咪即系讲俾你知，话以前你判嗰啲咧，其实咧系可以改噶啦，即系讲翻话你唔算嘅，可以讲
0: 重新，
1: 即系到咗咁上下咧就可以唔算噶啦，即系因为你最后嘅决定就由州长同埋法院决定啊嘛，咁即系讲紧话你以前判咗都唔紧要嘅，以后咧可以唔算嘅，即系咁样去讲啦。咁其实咧，我觉得荒谬咯。咁如果你讲紧话判咗刑之后，然后但喺某个阶段讲话，唔得。我要重新同佢量刑过，唔俾假释要假释咁样吓，咁呢种咁嘅讲法，我觉得有问题咯。除非你一开始罪犯就一直都讲紧话，我系冇罪嘅，我要上诉，我要呢样嘢咁。

0: 那个案件咧重审可以，我认为。
1: 嗯。
0: 但系你讲紧话已经系定咗罪，即系确认咗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已经系定咗咁嘅譬如无期徒刑啊，或者唔俾你假释嘅咁样。咁突然之间州长有一日咧抽起条筋，我话唔系呢个人咧，我可以帮佢呢个，我认为呢个真本身就有问题嚟咯。如果唔系重大嘅犯罪嘅话，佢点会定刑得咁重啊？系咪？
1: 嗯。
0: 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佢起码都唔会超过25年啦，系咪？咁呢其实本身系一个问题嚟嘅。而且咧，如果系咁大嘅咁重嘅刑罚嘅话咧，一个唔觉意真系被放咗出嚟咁样，呢、這个人又系冇改到嘅，只系可能系假嘅改。咁出到嚟之后咧，对以前嘅受害者嘅家人，甚至乎系对佢当时被判刑嘅嗰啲人咧，进行报复，边个去负责？
1: 嗯，
0: 边个去负责先？呢个明显就系冇咗呢一个咁嘅保障喺度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点解会有人反对讲紧话？你点解会连立法程序你都唔过咧？咁样加州就算系有立法程序啊，都危险啊！但系咧，而家连立法程序都唔过嘅话咧，就更加危险啦，系咪？
1: 嗯，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嗰啲罪犯啊，更加唔使惊加州嗰啲法律啦。反正又冇死刑啦，系咪？咁啊，再重判刑都系20多年又放翻出嚟啦。咁即系肯定嗰个罪案应该唔会减少啦。咁
0: 呢啲都系叫做怂恿你犯重罪啦，咁可以咁讲啦。
1: 系，亦都俾咗加州长好大嘅权力。咁如果真系可以赦免一啲罪犯，好似州长即将离任啦，系咪都可以赦免一啲州嘅罪犯？
0: 系可以嘅。
1: 嗯 ，OK， 下边咧，我哋关注一下啦，亦都系10月1日起已经上路嘅一个加州呢个洛杉矶嘅销售税吓，亦都再次上调啦。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嘅呢个洛杉矶县嘅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咧，县级嘅基准销售税率由9.75%提高到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嘅附加税之后咧，部分地区嘅税率已经超过11%。咁而湾区咧，虽然10月1号系冇城市或者县系上调销售税嘅吓，咁但系之前有啲县咧喺4月嘅时候已经提高咗税率。咁如果唔想继续呢个缴纳更多嘅销售税嘅话，石头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0: 可以点做啦？咪投票将嗰啲要加税嗰啲人整落嚟咯，最好嘅办法啦，系咪？咁呢个将佢整落嚟之后咧，减税咯。咁其实咧，一加税嘅话咧，就系其实本身嘅销售，即系销售税一高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出去消费咧，其实系造成好大嘅影响噶吓。咁尤其系啲饮食方面嘅话，咁你更加影响大嘅。咁而家咧，揦埋都话要15%到18%，18% 嘅消费咧仲嫌少嘅呢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就要加税，咁加咗上去再加18% 嘅话咧，其实等于系好高嘅呢个消费嚟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打击咗啲人出去消费嘅呢种意欲嘅。咁睇到咗佢哋点解会加销售税咧？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因为而家 Trump 嘅政策就讲紧，譬如你纳税，咁又可以有钱返回俾你。咁近期咧又讲紧话，有啲人咧买呢个 Obamacare 嘅时候咧，其实俾多咗钱嘅话咧，有一部分嘅人啦，有一部分人啊，唔系讲紧全部，有一部分人啊可以攞翻钱嘅。因为其实你睇到 Trump 其实所有嘅呢啲反民钱俾普通老百姓咧，系好实际噶吓，直接把将钱放喺你嘅账户入边，或者喺即系放翻喺你嘅银包入边，之后你想点用你去用，而唔系讲紧话，我而家譬如俾咗一个呢、這个优惠你咁样，嗰个优惠有冇用啫？根本唔知
1: 嘅。
0: 咁然后咧就好似譬如 B 姐依咪讲紧我同佢减咗几廿蚊咁，系咪？咁呢啲咁嘅程度咧，其实系咪真系减咗？系咪真系咁样一个程度咧？唔知，尤其系州或者系呢个 county 入边咧，又话呢个优惠嗰个优惠，但系钱冇去到你嘅手上边嘅咧，嗰啲其实系得咁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就你会睇到咗咁样程度咯。
1: 嗯，
0: 咁我相信其他嘅嗰啲地方咧，洛杉矶开始加到11% 嘅话咧，其他地方亦都开始加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加州呢、這个。叫做柯正猛于虎也就咁嚟噶啦。
1: OK， 咁我哋咧仲继续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噶。好 ，Hello， 你好，
0: 张生你好，
2: 你好，
1: 系张生，请讲。
2: 咁咧选举就嚟，选举就嚟啦。咁咧希望大家咧就 支持嗰啲四十号咧，要反对41、42、43啦，咁啊，咁都几十亿啊，几百亿、几千亿嗰啲富豪咧，真系，一知佢咁多亿啦，嗰啲钱真系堆积如山噶咯，要带唔走，一蚊一毫带唔走，咁啊吓，拎翻啲出嚟吓，俾嗰啲吓劳苦大众啊咁咯，都当然有嗰啲贪官啊，又来啊攞翻。一大嚿加人工噶啦吓，咁譬如你新闻市嗰啲地税加地税嗰啲咧要反对啊，你就个个都有份嘅，连住客都话要俾一半。新闻市嗰度地税咧反对啊，咁啊唔使俾吉样样咁贵啊，讲咁多啦，唔该。
1: 嗯，多谢张生啊。OK， 咁啊嗱，头先石头都话，投票嗰时睇下选啲咩人啊，咁我哋睇下呢个州长啊候选人，哦呢、這个。我或者继续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啦。诶
3: ，Hello，Hello，
1: 系
3: ，Hello，
1: 点称呼你啊？
3: 系啊，姓陈啊。
1: 啊，陈生，请讲。
3: 啊，其实咧好简单，对我哋要攞钱嘅 say no， 啊，俾钱我哋 say yes， 啊，就选民主党。共和党冇乜所谓嘅，边个党都系一样嘅，咪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而家你话咩民调啊？话俾你听，你哋真系唔好作准啊！好多好多又话咩对阿侵啊，唔支持啊嗰啲，我谂到最后尾选举嗰时咧，都系选翻阿侵，因为民主党真系太过腐败，民主党尤其呢个柳森所嗰、那个行事行为咧，真系。太令我哋加州啲居民所失望啦，真系，即系初初话 recall 佢嗰阵时，真系我啲人真系唔得全心全意啊！你搞到而家加州真系惨不忍睹，民不聊生。我哋嗰啲苦日子真系，唉，真系我话，我哋啲咁嘅老人家退咗休嗰啲啊嘛，加你几廿蚊，我啲 social security 啊，连加油都未够啊！你真系，啲油价俾你。民主党真系玩到借债，真系。我讲下咁多啦，
1: 多谢陈生意见
0: 吓。系咁啊，肺腑之言啊，咁大家要知道呢啲，尤其系今年系中期选举，咁大家真系醒醒定定啦，唔系讲笑噶吓。
1: 嗯，咁我哋州长候选人有一个民主党嘅 Bissella 啦，同共和党嘅 Hilton 嘅。咁喺 CNN 嘅举行首场嘅一对一电视辩论入边咧，佢哋亦都围绕咗生活嘅成本啦、住房啦、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嘅议题进行咗个交锋嘅。咁喺生活成本方面咧 ，Hilton 就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嘅州所得税，并且取消汽油税。称话咧减少政府征税咧，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嘅可支配收入。而 Bissella 咧就认为咧大幅减税可能影响到教育啦、医疗啦、住房啦等嘅公共支出。而住房方面咧 ，Hilton 就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咧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而 Bissella 咧就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即系首期援助啊，并且執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咁石头，你倾向于边位候选人嘅呢个政策理念呢？
0: 净系你啱先讲紧嘅，已经可以决定投边个啦，系咪？咁啊，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咩扩大首期援助啊？扩大首期援助咪即系攞我哋嘅钱去俾有啲人想买房嘅？讲紧话你首付我俾钱你啊？哇，咁啊我。好买想买房嗰啲系觉得好开心啊，但系啲钱喺嚟住我哋嗰度，唔好忘记话吓，你啲钱同 Bissella 一啲关系都冇，同我柳森亦都冇关系，同你加州呢个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即系佢讲紧话，我将啲钱攞出嚟俾你，就系嗰啲系老百姓嘅钱吓，咁啊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咁嘅事情，人哋讲紧话我要减少取消汽油税啊，就正如啱先你陈生讲紧嘅汽油咁贵系咪？咁取消150,000以下嘅人嗰啲州所得税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呢个系本身我睇到咗 CNN 当时喺佢哋辩论入边都提出一个问题，讲紧话减税系咪最容易使到咗加州居民能够感受到嘅即系佢哋嘅收入增加同埋佢哋嘅生活改善嘅吓，咁就呢一段说话咧，其实就系 Bissella 即系民主党嘅州长候选人。同埋呢个 Hilton， 佢两个人嘅辩论入边所讲出嚟嘅内容嚟噶吓，咁人哋讲紧生活成本咧就要减税，咁嗱啱先讲完，洛杉矶喺度加紧税， 咁销售税啦，系咪？
1: 系啊。
0: 咁销售税增加嘅话，其实咩都增加噶啦，你会睇到咗。
1: 嗯。
0: 人哋就话要减税啊嘛，减税嘅话先至真真正正喺你个荷包入边少啲出钱啊嘛，咁明显睇到咗啦，系咪？咁陈生啱先讲咗，就增加嗰啲汽油都唔够俾钱啦，呢就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咁系咪会影响咗教育、医疗同埋住房咧？第一，医疗唔会影响嘅，系影响嘅咧，就啱先讲紧嘅三亿几用咗边度啊？用咗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嘅地方。咁、那个三亿几就系钱嚟噶啦嘛，系咪？你明白呢样嘢？咁教育有冇影响咧？教育点会有影响咧？系有影响嘅，亦都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受影响。住房咁讲，公共住房方面嘅话咧，其实你有几多资源，你咪去起嗰几多屋咯？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系咪？咁你如果唔推高呢啲税收，唔推高各样嘢嘅话，物价唔会咁高嘅话，住房方面亦都会低啲。呢个其实系好自然嘅事情嚟噶。咁住房方面，人哋讲紧话，哦，不如咁样咧，就呢个各嘅县自己竞标，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起一个新城市。呢啲又有佢嘅作用喺度。咁本身嚟讲，两个候选人嘅呢个理念呢，其实系南辕北辙嘅。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这个 Bisella 讲紧嘅又唔可以减税，咁又话惊住呢样嗰样，其实系唔会影响嘅。但系佢唔想减税嘅原因系因为有啲党一直都系加紧税啊嘛。
1: 嗯，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下，边一个候选人嘅理念系同你相近吓，你希望得到乜嘢？呢样嘢就好重要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我哋嚟紧嘅礼拜三咧，系同样时间时事聊天室噶。咁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4: 呢一段系今年十一长假期最火爆嘅极限挑战，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嗰个人双手揸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狂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绝妙嘅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系咪连人带旗义无反顾冲落万丈深渊？临时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嘅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唔单止冇停，仲随住二十一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和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的问题就摆在台面。出年二十一大，习近平仲有没有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全盘掌控这个早已经没有任何交接规则的体制，权力怎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仪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只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十三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子留在自己手上，政务交给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定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 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5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给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好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一啲，不过就冇企业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同准许扩大影响系两回事。呢啲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嚟做国内宣传，而家冇实现。更值得追问嘅系，点解要咁小心控制佢嘅状态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还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日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场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 show。 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21大接班传闻满天飞， 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献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好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选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军政、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讲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忠林、韩俊、王军政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闩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不是贪腐，先看看他们是不是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 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无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为自由谁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边个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那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下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今年是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刚刚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73不多不少，刚刚就是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这段是今年十一场假期最火爆、最极限挑战的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那个人双手揽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妙绝的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是咪连人带旗而无反顾咁冲落万丈深渊？暗示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的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唔单止冇停，仲随住二十一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大家好，呢一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黄蓉。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同埋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嘅问题就摆喺台面。出年二十一大，习近平仲有冇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佢唔能够或者唔愿意全盘掌控这个早已经没有任何交接规则的体制，权力怎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仪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只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十三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子留喺自己手上，政务交俾亲信，系多次严正嘅过渡方案。不过呢一个到底系习近平退位，定系佢为自己设计嘅安全保险？喺党指挥枪嘅体制下，军委主席先至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系净系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住佢想退居二线，喺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 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五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被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很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这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定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号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篇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show。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献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很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 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办局拣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君正、贵州省长李炳钧、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讲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忠林、韩俊、王君正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闩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不是贪腐，先看看他们是不是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位置由谁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谁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 咁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落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嘅黑色幽默。今年系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啱啱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加73，唔多唔少，啱啱就系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台湾艺人王日豪在台上笑习近平之后，有七同分辨就泼向场地。一个笑话，中共点解肯花50,000元跨海买恐吓？杜正话海外反辱集工作系由蔡奇统筹，保住习近平嘅面子，究竟想保乜嘢？而更大嘅问题系，连笑声都要防嘅领袖，接唔接受到接班人呢？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话，我系黄蓉，听起上嚟好荒谬。堂堂超级大国最高领导人，连一场喜剧都接受唔到。今年五月，台湾喜剧演员王日豪原本喺台北卡米地俱乐部演讽刺习近平嘅相声，宣传一出就有人喺俱乐部门口淋油，甚至仲入去泼粪便恐吓，观众退票，主办单位因为安全取消演出。台湾警方之后拉到犯案人郭伟浩，不过他说买不到票才至报复。而在9月29号的调查就显示，他是受大陆人刘星杰教唆去泼粪便，事后收50,000新台币，大约是12,315港币。控方指是中共跨境镇压，要损害台湾言论自由，起诉郭伟浩和刘星杰两个人教唆选委和选委罪，分别要求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8个月。50,000元就塞住一个港上升把口。王日豪以前的作品有句倒车有门总加速，第一傻习近平，这句说话很难听，但是民主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中共呢就当是罪无可恕。重点是犯人不用真的拉走演员，或者要俱乐部永远闩门，只要令演员怕下一次会报复，老板怕再办活动会有人搞事，观众犹豫买不买票好，那恐吓就有成效了。演员、场地、售票、观众，任何一番缩沙，节目就办不成。案发之后，国台办话不了解详情，又话是民意表达，同时否认跨境镇压。而荒谬就在这里，不知案情为什么会说是民意呢？演员用相声表达被淋油泼粪，北京就帮犯人保住政治正当性，再将被攻击的人拉入台独框架。这些事不止发生在台湾，今年9月底南韩京畿道一间中菜馆因为韩文的名字和习近平一样，被4名中国籍男子闯入喷油，还喷疑似农药落啲食物嗰度，手法恶劣。他哋犯案之后立即飞返中国，南韩法院已经发咗拘捕令。仲有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街头有人暴打习近平公仔送纸棺材，现场立即出现疑似中共特务戴帽口罩同墨镜殴打抗议人士，还喷辣椒水。如果这些是独立事件，可能是极端分子做的。不过时事评论员杜正话夹埋一起就清晰见到动向，一场跨国的反辱集行动正在进行紧。点解要搞这一出？习近平怕乜嘢？政治笑话的威力就在于解构权威，官方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民间叫做维尼、包子、总加速师，光环立即粉碎。笑话令高高在上的人变回可以取笑质疑的普通人，人一开始笑你就不再怕你，不再怕你，那统治根基就会动摇。所以中共要不惜代价 扑灭全世界笑声。呢五万新台币买嘅唔系海报干净，而系最高领导人嗰丁啲可怜嘅安全感。对形象近乎神经质嘅维护，正正显示政权合法性危机空前。一个连上升都惊嘅政权，真系有佢表现得咁强大咩？呢一场跨国嘅反集欲系边个喺幕后指挥？成个官僚系统都当维护领袖形象系头等大事嗰阵，中共决策层仲听唔听到真说话？既然呢一场跨国反欲集唔系偶然，幕后系边个指挥？杜正指出，国安、公安统战呢一啲反欲集工作系由蔡奇统筹。他认为新一轮行动同2027年二十一大习近平争取连任有关。中共自己规定已经好清楚，2023年修订2024年1月1号生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将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诋毁领导人言论列入处分。第52条就新增党员私自阅读、浏览或者收听相关材料，情节严重可能警告、严重警告，甚至撤销党内职务。咁已经连睇啲乜都要管，公开发言同私下接触资讯本来系两回事，而家阅读本身都可能成为入罪借口。官员要保住位置，就要谂手机聊天记录，甚至饭台嘅反应会唔会被入罪？呢一种制度点运作？下级见到有人批评习近平，首先惊上级怪自己处理不力，于是就删除、追查、上报。处理得越重，就越易证明我已经行动。政治压力鼓励官员主动扩大管控，最高领导根本唔使逐个笑话去睇，下级都会估佢嘅忌讳，抢先清走晒可能令佢唔开心嘅嘢。蔡奇嘅职务正好在制度上统一管理特务系统，即是公安和国安，新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还接手中央网信委主任，国内网络审查到海外特务行动。这种跨境镇压在二十一大之后，习家军全面掌权才系统升级，公安部换黄小红，国安部换陈一新，上台之后清洗国外线人网络，换一批更忠诚的人。现在连香港大学都安插了国安人员监控师生有没有批评领导人。认识杜正的国安人员说，2025年已经安插了人去香港一间大学做监控。体制内有人提醒说，官员饭局都尽量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不敢叫花名，怕被录音。体制内有几怕，开会只是讲总书记好话，私底下连花名都不敢叫。今年不少官员酒后吐真言，嘲讽政策，就被网以中央罪名逮捕。蔡奇咁大费周章，全世界拉人封号林友，为乜嘢？杜正认为是同出年二十大有关，要为习近平保驾护航，确保下个任期。为这个目标，整个国家机器变成维护领袖个人形象的保安队。最危险的是，当维护领袖形象成为各级官员核心任务，指出问题的人被当问题解决，那官僚系统会变成怎样？答案很简单，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为了保住乌纱帽，只是报领袖愿意听的消息。经济下滑叫做稳中向好，外资撤离叫做产业升级，咁决策层就会被包围喺赞美同大话嘅回音室。笑声可以用权力打压，把口可以用五万蚊塞住。不过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会唔会因为听唔到就消失？习近平要维持统治，除咗要蔡奇保形象，仲要有做到嘢嘅人管地方，处理随时爆煲嘅经济危机。这里就有解决不到的矛盾了，绝对不容许批评的领袖，怎样选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官员呢？要听话奴才，还是能干大臣？ 这个问题在最近福建官场重大人事变动事件表现得淋漓尽致。9月23号，赵龙由福建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福建是对台湾统战和军事阻吓的前线，也都是习近平政治发迹地。他在这里挨了17年，闽江新军就是这段时间培植的嫡系。照惯例，这里的一哥通常会交给绝对信任的老臣子。不过赵龙就打破常规，他是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毕业，2020年空降福建之前的31年全部都在北京国土系统任职。习近平主政福建那阵，他只是部委中低层技术官员，没有工作上交往，不是传统的习家军。有人说他上位代表非习派抢山头，因为过去主管有温家宝亲信徐少史、姜大明和团派的六号。不过判断属性就要看现在靠哪个上位。赵龙真正升为高级干部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2016年做副部长，2020年福建副省长，2021年厦门市委书记，再升代省长。今年正式接掌福建省委书记，六年内以火箭速度升职，没有习近平额头绝对不可能。他是习近平刻意重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重用没有渊源的技术官员？答案是土地财政冧当，楼市萎缩，地卖不出，地方债堆积，福建都走不掉。赵龙清楚土地政策和地方的蛊惑，北京需要专业人拆弹，不再靠只是喊口号的政治工作干部。这反映习近平用人的无奈实用主义，早期班底清楚土地政策和地方的蛊惑，北京需要专业人拆弹，不再靠只是喊口号的政治工作干部。

0: 而人述派冇根基的官员去压地方，他只能够百分百靠领袖。上任表态就是效忠保证，功劳全归总书记掌舵，反复讲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技术官僚生存法则就是用专业收烂船，不过必须证明自己只是领袖手上的一个冇思想的屎巴喇。福建仲有郭玲玲，1970年出世，清华经济学博士，在金融系统做了20多年，曾任中国银行香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2018年空降福建副省长，现在是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20届中央候补委员。经济学人分析这一批70后的技术官僚，包括新任上海市长朱宗明，叫他们做第七代干部梯队，习近平打碎原有接班体系，胡春华、孙政才这些第六代接班人被边缘化甚至入狱，造成权力断层。这一批人的共同点是高学历，有金融审计专业，政治极低调。不过海外突然就传出坊间传闻中共开国元帅陈毅的孙陈之常被秘密培养做接班人，传闻反映黑箱政治下正常交接摧毁之后，大家只能够有血统和流言稳蛛丝马迹。好多人觉得技术官僚只是做事的工具，真正能够继承这个江山的仍然要红色血脉。一个独裁铁律系绝对不容许挑战的领袖不可能明确设立接班人，一旦有明确人选，资源权力会倾斜，光环被分散，同毛泽东接班人换一个死一个，逻辑相同。所以提拔郭玲玲、朱宗明这一批人，目的不是接班，而是维稳。第六代有派系和抱负已经被清洗，第七代的政治成熟期全部在极度集权的高压时代，唯一生存法则就是绝对服从。他们有专业可以做维修工、拆债务和金融炸弹，不过政治被阉割，没有班底，没有独立意志，没有独当一面的魄力，权力只是来自领袖一句说话。国家未来交给只是会听命的技术官僚，脆弱性可想而知，最高层一旦出现健康问题，或者是某种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这一批没有根基的人面对军队、安全系统和地方利益集团，有威望压得住吗？答案不乐观。权力极度集中带来表面平静，不过就抽干系统应付危机能力，所有决策靠一个大脑，所有潜在接班人变成听话螺丝钉，咁容错率已经降到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1: 当极端的审查令长得似都成为绝对禁忌，更激发了民怨沸腾。近期国内接连爆出焚烧、掉习近平画像入垃圾桶的冲塌事件，高压反弹越演越烈。而在高墙之内，权力交接的暗战同样惊心动魄。习近平21大的四连任正面临年龄窝就同派系逼供的双重杀机，接班人迷雾重重之际，德国浙江商团举牌撑老乡总理李强，而习大管家蔡奇就已经大权独揽。北京圈内暗传的签约朝廷逢蔡必亡，究竟是历史的巧合，定是风暴降临的预演？今日就带大家去拨开迷雾，直击红墙深处的权力生死局。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在中共严密的信息防火墙内，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言论审查已经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严苛程度。这种审查甚至已经脱离了政治批评的范畴，新言道荒诞的相貌被毁。据网友披露，军旅书画家陈国茂 只是因为他两张着住军装立正敬礼的相片。

0: 同习近平撞面，佢相关嘅影片喺抖音平台就受到秒删，目前只系剩低几张截图喺海外流传。呢种连生得似都要被彻底抹除嘅极端审查机制，生动咁折射出习近平内心嘅极度不安全感，以及独断专行体制下对哪怕系一丝毫权威消解嘅零容忍。但系边度有压迫？边度就有反抗，极权统治者试图封杀一切对自己不利的称呼和形象，但民众的反感就在重压之下转化成无尽的政治幽默和隐喻。习近平虽然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了各种针对他的绰号，但新的代名词依然在网民的智慧中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譬如充满讽刺意味的嘲讽称呼吸精瓶，在抖音等国内平台上受到严格的审核和屏蔽。当这个词被封杀后，场内的网民又迅速繁衍出新的花样，被学生专用放学习资料的手提书袋起个名叫补习包、补习袋。人们用层出不穷的谐音和隐喻来继续表达不满，并记录低遭遇补习包审查的荒诞经历。这场官方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不单止耗费了巨大的维稳资源，更加凸显了官方审查在汹涌民意面前的疲于奔命。除了在称呼上进行解构，民众更加将对独裁者的反感伸延到对他个人生活习惯的嘲讽上。近期一段习近平用手直接拿馒头食的影片就被网友翻出来炒作，网民批评他作为中共党魁和军队最高统帅，这种行为极其不讲卫生。更加有人借此炒出了关于习近平前妻柯玲玲的传闻，据称柯玲玲曾经在采访中以反问的语气提到过习近平有一个礼拜不冲凉、不刷牙的生活习惯。网民纷纷表示这种传言看来是真的，这种对领导人私生活细节的剥皮和嘲讽，实质上是民众在缺乏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剥夺政治强人神圣光环的一种草根抗争手段。随着民怨的不断积累，这种不满已经不再局限于网络上的隐晦嘲讽，而是开始演变为现实世界中直接表达愤怒的冲突行为。今年10月5号 ,X 平台博主乔幽摩上传的一张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图片显示在安徽蚌埠，几幅习近平的相片被当成垃圾丢弃在街头的垃圾桶入面。令人深思的是，这个垃圾桶上显然印住当地官方的投诉电话和监督电话。经博主查证，图片中的监督电话正是蚌埠市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电话。这个博主辛辣地嘲讽说，只有垃圾才只会被掉入垃圾桶，看来习近平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更为激烈的一幕发生在10月2号的11场假期。上述博主分享的一则影片显示，一名勇敢的男青年燃点了手上的一张习近平的大尺寸的画像，直到相片烧尽并掉到地板上。在整个焚烧过程中，这名青年还对着镜头竖起右手的中指，以此来表达他心中对强权的想法。对他人竖起中指意味着强烈的侮辱、挑衅、鄙视和愤怒。这个年轻人用焚烧画像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来庆祝十一，无疑在度暗讽习近平倒台之日才是真正的举国欢庆之事。这种事件清晰地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当前的统治已经感到极其强烈的不满，民怨的火种在高压煲的边缘酝酿。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共高层就似乎依然在权力固化的路上狂奔。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是中共21大上寻求四连任势在必得，但中国时政评论人但风尘撰文指出，习算不如天算，他想保21大四连任，实则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坎坷。但风尘在21大之问， 习会交班吗一文中，将习近平连任的阻力归纳为四大危机。其一，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健康风险。习近平今年已经73岁，在民间传统讲法中有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的生死魔咒。文章指出，步入高龄，甚至被外界形容为拐杖习的他，会不会在年龄和健康的双重魔咒面前突然间倒下，是中共政治局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健康问题对于极权国家的最高独裁者来讲，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致命弱点。第二，是党内残酷的派系斗争和夺权风险。伴随着中共21大日期的逐渐临近，中共体制内反习派势力的倒习夺位之战必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忠诚往往是脆弱的。文章分析认为，在各方利益集团的生死博弈中，习近平可能面临着内部逼供，甚至发生暗杀的极端政治风险。第三，是来自全社会的抗争浪潮。海内外反共倒习的声浪此起彼伏，并且呈现出渐强和高发的态势。由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现在局地的民变以及线下线上的频频冲突，社会底层的反抗力量正不断累积，随时可能形成燎原之势。第四，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深层动摇。直至目前，在大纪元退党中心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4亿6700万人。最新数据显示，退党运动正明显加速。这一精神层面的觉醒运动表明，天灭中共的历史大戏在度加速，走向收尾阶段。评论痛心疾首地指出，西来幽灵中共散夺中国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国殇。如果在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年迈体弱的拐杖习真的实现了四连任，那意味着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命运再次交托在一个随时可能会呜呼哀哉的冷漠手中。这个就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无疑是国殇之上叠加的大不幸。在习近平连任前景充满变数，是否交班以及由边个接班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共高层的人事动向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旅居澳洲的时评人蒋望正不断爆料称习近平指定总理李强接班之外，海外还发生了一宗引人注目的事件。一名德国浙江商团成员特意在街头举牌，只是见牌上面写有2027习下李上李强接班。浙江总商会拥护李强接班习近平，公开表态拥护李强。但是这一举动就引来众多网友的质疑，有人尖锐地指出，李强的拥护者在这里坑李强吗？在当前的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生态下，这种公开的拥戴，这都不是明摆着要李强散位吗？估计李强看了都要抹一额汗。这个亦都有侧面反映出任何试图掩指接班人地位的试探，在中共教育基本的体制内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相比处于风口浪尖但又实权受限的李强，离习近平最近的近臣大管家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动向，就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杀伤力。习近平和蔡奇之间那层微妙的主仆关系近期备受外界瞩目。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方向美国白宫专门索要了一间休息室供习近平休息。中方明确表示，这间休息室只是允许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进入。竟然连身为中央办主任大内总管的蔡奇都被严格排除在外。这一异常的举动释放出极其强烈的信号，就是习近平的信任半径已经严重收缩，甚至只局限在直系家人的狭小范围内。即使是对蔡奇这样一手提拔的亲信，习近平内心的防备和猜忌亦都已经溢于言表。 但是讽刺的是，习近平虽然防备蔡奇，但又在现实的权力运转中离不开他。视频人身高地在 X 平台发帖透露，随着中共二十一大的临近，北京体制内的人士私下都在议论下届政治局人选和接班人问题。一位体制内的朋友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蔡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共二号人物，更加是把持当下朝政的第一人。由于蔡奇大揽独权，同时把持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负责高层保安的中央警卫局四大核心权力枢纽，这个就意味着哪个入局、哪个出局都要看他的面色。体制内的人士甚至将当下的中国政治格局和北宋末年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对比。他们认为当今的朝廷和北宋极其相似，北宋时期有蔡锷、蔡京、蔡卞三大权臣，而巧合的是他们同现在的蔡奇同为福建人，北京的政治圈内私下甚至流传着一句谶语，朝廷逢蔡必亡。回顾历史，北宋时期的蔡锷、蔡京、蔡卞等人都是福建兴化军的同宗显赫人物，他们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蔡锷作为北宋宰相，在熙宁变法中主导了乌台诗案，首开罗织罪名，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的罪恶，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蔡京就善于转型，在哲宗、徽宗时期崛起，被后世视为导致北宋灭亡的首恶之一。蔡卞作为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同样参与了清算旧党的残酷政治运动。历史学家深刻指出，这三蔡之所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主要归咎于三大罪状。首先是政治毒化，他们将原本的政见之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生死党争。蔡锷大兴罗织之欲，而蔡卞和蔡京得势后设立元佑党人碑，将苏轼、司马光等几百名正直官员永久禁锢，后果是朝廷再没有制衡声音，正直士大夫被清洗殆尽，朝廷充斥着艳眉之徒，导致北宋政治彻底瘫痪。其次是经济骤敛，蔡京兄弟假借推行新法之名，行搜刮民间之实，他们提出风响愈大的荒谬理论，乱注大钱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为了满足宋微宗的私欲，大搞花石纲，激起民变，彻底失去了底层的民心。最后的是外交与军事崩溃，蔡京集团浩大起功，轻率推行海上之盟，乱金灭辽，结果向金国暴露了宋军的腐败虚弱，直接引狼入室，造成了靖康之耻和北宋的猝然灭亡。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虽然宋微宗的昏庸是根本原因，但蔡京等人作为满足皇帝私欲的执行工具，他的专权直接加速了王朝的毁灭。将历史的镜头拉回到现实，今日的蔡奇又对习近平做了什么？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今年10月5号在 X 平台转发了网友的旧文，指出蔡奇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攀上党内第二高峰，并非因为他具有治国理政的特殊才能，是因为他极其熟练中国官场的献媚技巧，将宋姓之门高深而无耻的学问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将蔡奇比作东汉时期发明造纸术的太监蔡伦，以及曹操的宦官爷爷曹腾，嘲讽他尽得老祖宗真传，溜须拍马，跪舔献媚的能舌炉火纯青。回顾蔡奇的升迁之路，堪称一部经典的逢迎史。早在六年前的十九大北京团讨论中，蔡奇就率先公开喊出了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且率先引用了文革中最流行的赞美词， 称习近平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在去年的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上，蔡奇更加是金句频出，大赞习近平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而在今年4月的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蔡奇更加是一口气抛出了令人咋舌的八个前所未有来歌颂习近平时代的政绩，由政治清朝前所未有到持续繁荣前所未有、大国地位前所未有，这种挖空心思毫无底线的捞衰功夫，令满朝文武望尘莫及。文章指出，当年林彪向毛泽东献媚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10000句，现在你雄中高艾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蔡奇歌颂习近平的本事显然已经超越了林彪和李鸿忠，成了满朝宦官中前所未有的标杆。他靠住全魔上意绝对站队，由福建的一名小秘书一路乘搭直升机做到中办主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评论惊呼，这种先当奴才再当主子，先学会跪舔再学会弄权的法家路径，与当年东汉大太监曹腾积累权力，最终由他的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散汉的历史轨迹如出一辙。中国歌颂圣上文化的必然规律是总有更严厉的宋姓高手脱颖而出，而中国奴性政治的另一条铁律就是大凡众姓最厉害的高手往往都难以善终。昔日汉桓帝以为留低宦官曹腾是一个忠心的家奴，结果就留低了掘毁大汉根基的掘墓人。今日习近平将蔡奇这一等深暗献媚和弄权之术的人物留在身边，听住八个前所未有的吹捧或者深感极其受用，但这个无疑是在身边埋下了一颗最具破坏力的政治定时炸弹。在权力的游戏里面，没有永恒的忠诚，只有永恒的利益。朝廷逢蔡必亡的历史签语是否会在21大的中共政坛重演？大权旁落的危机是否在这个阿谀奉承的迷魂汤里面悄然发黑？最终这位志在终身连任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究竟会不会在政治生命的晚期死在蔡奇这样的弄权家手里面，谁也都讲不准。但这一切就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等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往往不是病毒本身，而是那个试图将病毒锁在铁幕背后用大话来掩盖真相的极权体制。十月初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场极其诡异的死亡事件打破了伊尔库茨克的宁静。一名只有28岁的年轻女研究员因为一场病因不明的肺炎突然间离世，这里听起来似乎只是一桩普通的医疗悲剧，但真正令人心寒的是她生前的工作地点——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她是在实验室里面不小心 打烂咗装有鼠疫病原体嘅试管，几日之内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凄惨离世。面对呢种足以引发全球恐慌嘅生化疑云，俄罗斯官方给予否认。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嘅美国牧师深夜发出警告，人们抄出泰国灵媒旧年年底做嘅预测。翻睇九月英国嘅通灵师嘅影片寻找答案。呢个唔单止系一场关于瘟疫嘅追踪，而更加牵扯到人们对未来嘅深深焦虑。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我哋先将目光聚焦喺俄罗斯嘅伊尔库茨克。10月2日，28岁嘅达利亚希皮洛娃永远闭上眼睛。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财经时报引述区域性媒体 Liudi Bakala 报道称，在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担任实验室技术员的希皮洛娃曾经告诉医护人员知，他不小心打烂了一支装有活细菌的试管。其他报道就称，这个事故据称发生在9月25日，之后他感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院，但病情恶化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几日他就撒手人寰。这里可说是反鼠疫研究所，入面存放着世界上最致命的细菌。事发后，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维稳。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迅速出面，一口咬定达利亚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并且坚决否认研究所发生了任何危险病原体外泄的事故。官方的通报冷冰冰地说，检测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虽然嘴上说没事，但视频人李牧阳指出，10月5日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俄罗斯已经开始对所有由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体温检测。俄罗斯当局静静对近200名与达利亚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了医学观察。相关医院和设施直接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在 X 平台上搜索，甚至能够看到圣彼得堡可能面临封城的传闻。伊尔库茨克当局曾经公开提醒大家暂时不要前往事发地区，不过相关的公告贴入面之后就被删除了。社交平台上涉及鼠疫的相关贴亦都被陆续删除。社交平台上不少贴文都暗示俄罗斯当局在度隐瞒真相，重演当年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个几月前，亦就是8月24日至27日，2026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紧急演练在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市举行。抚远市同俄罗斯隔江相望，这次跨境传染病演练模拟了应对输入性鼠疫等传染病的处置。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反应比较谨慎。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坦以及蒙古都在第一时间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了对俄罗斯过境点的卫生检疫。为什么邻国如临大敌？因为鼠疫，亦就是历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如果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飞速传播的。台湾疾控署的指引非常明确，鼠疫属于第一类法定传染病，发现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并隔离收治。黑死病约在14世纪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至2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 30% 至 60% 的人，100万至2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 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 30% 至 60% 的人死于黑死病。而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这座城市的国际机场，每日有超过50个国际航班起降。除了俄罗斯国内航班，这里还直飞亚洲的10个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三亚，还有泰国的曼谷、普吉岛等。网友最担心的事就是这种极具致命性的鼠疫疫情会不会在

0: 极权政府的刻意隐瞒下，在不知不觉间通过国际交通网络，被毫无察觉的旅客带向全世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明确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但掌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俄方提供。虽然俄罗斯官方在试图淡化这件事，但历史的剧本似乎早已经在另一个维度被写好。最近多位世界知名的预言家和灵修人士纷纷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发出了警告。曾经准确预言到川普被暗杀的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在10月5号晚间开启了紧急直播，他在直播中神情严肃地告诉观众知，俄罗斯一家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泄漏后爆发了黑死病，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封锁。比格斯牧师回忆起他之前看到的异象，他曾经警告说这个会发生在10月，并且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升级。这个是他在拜登政府时期的预言，当时他以为这件事会发生在2027年，但最初他内心总觉得这件事会发生在选举期间。那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这件事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这一次的疫情将源于老鼠，而且他甚至提到一个实验室正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这种病毒，他预见到的伤亡数字极其惊人，高达3亿5千人丧生，并称这个惨烈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比格斯说，在梦中他看到川普身后铺住红地毡，穿住同样的西装。川普的开场白是，亲爱的美国同胞，我们将关闭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停止所有来自海外的航班。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停飞所有国内航班。这个是为了阻止疫情蔓延，但比格斯当时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疫情已经好像燎原之火这样席卷了欧洲和中东，并蔓延到非洲，事态非常严重。比格斯说，我看到了黑色的分离，主话兽的体系将不再受束缚，即将显现。我看到了那片云，亦都曾经反复向你们提及，我讲过这一切始于犹太新年。主话事态将加速发展，我看到黑马在欧洲大地上驰骋。
1: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同大家一起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句话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了。原文是这样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人都尊称叫做子。在论语里面的子曰，其实都是指孔子。学而时习之，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有朋其实就是朋友，调转来讲，跟同一个先生学嘢的人就叫做朋，其实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愠，人不知是说人哋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学问有几深；不愠即是说不嬲、不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入面所讲的君子，有时是指有德的人，有时是指有地位的人，在这里呢是指有高尚人格的人。整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如果可以时时反复温习已经求得的学问，不是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欣喜吗？即使人家不了解我，我亦都不会因此感到怨恨，这个不是有德的君子吗？我们再读一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人生最大乐趣是在于学习和教学。论语入面的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就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且还讲到自己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喜欢读书，经常忘记吃饭、睡觉，甚至连自己老了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几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个其实是挺难的。即是说，无论人家怎样错怪你，怎样误解你，你都不嬲，这个是需要很高的修养才可以做得到的。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看看古人是怎样勤奋学习的。宋代有一个政治家，又是大文豪，他叫做欧阳修。他一生读了很多圣贤书，特别喜欢唐朝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文章。他读了很多韩愈的文章，他发誓要赶上韩愈。经过努力，他不单止学得了韩愈的优点，并且通过自己的认真创作，令到唐朝以来的古文运动得以在宋代发扬光大，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很实用的文章风格。他当官之后，虽然公事非常繁忙，但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他仍然写了很多的诗词和散文。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每次写完一篇文就贴在墙上，这样他可以随时修改，直到他自己认为无懈可击才拿出去。有些人问他，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的？欧阳修说，我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刺上的时间，即是说利用骑马、睡觉和去厕所的时间。欧阳修虽然是一代大文豪，但是在他作文的时候，他仍然很虚心地向人家请教，从来都不骄傲。有一次，欧阳修和谢希深、尹思鲁三个人各自写了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希深的文章就写了700个字，欧阳修就写了500个字，而尹思鲁只是写了380几个字，但是他的结构很严密，语言很精炼。欧阳修拜读了之后甘拜下风，吃完晚饭之后，他就拿了壶酒亲自去尹家拜访和请教，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天光。
回到家之后，他即刻振作精神，又再写了一篇。结果他篇文章不单止比尹思路的文章少20个字，整体的文字还更加完整和精炼。后来尹思路看了之后大赞欧阳修，说他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啊。晚年时候的欧阳修已经是很有名的文人了，但是他仍然为了推敲字句而冥思苦想。他夫人有时会劝他，你的文章已经名扬天下了，难道还怕被先生骂吗？欧阳修摸着他的胡须大笑地说，不是啊，我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被后生耻笑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再会。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我哋今日讲下欧洲啊，欧洲似乎喺度呢个醒觉紧对中共啊，因为欧洲嘅经济咧其实受中共影响非常之大嘅，但系同时咧，欧洲同美国嘅关系咧又系非常之暧昧或者系非常之唔同同以前啊，因为 Trump 上台之后，咁啊而家欧美之间又系点，欧中之间又系点咧？咁我哋先从欧洲议会喺星期三即七号啦，大比数通过咗一项关于欧中政治关系建议案开始讲起先，因为呢建议案咧系涵盖好多嘢嘅，等阿路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2: 系啊，即系喺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咧，就因为同欧洲有摩擦啦，咁所以好多人嘅预测就系欧洲同中共嘅关系一定会越嚟越好噶啦，咁样。但系事实并唔系咁样，相反，欧洲对中共嘅政策同埋中共政權本身嘅不滿咧，係越嚟越厲害嘅。咁就係歐洲議會喺10月7日，即係星期三咧，通過咗個歐盟對中政策建議。咁就佢呢個建議咧，係俾歐盟理事會、歐盟執委會同埋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嘅。這個一個政策嘅建議書嚇。咁但係呢個建議書其實就代表咗歐洲議會，即係其實歐洲議會係代表民意噶嘛，即係佢裏邊有好多議員都係嚟自各個國家咁樣，係可以話係歐洲嘅好大部分國家嘅共識，亦都係佢哋嘅將來嘅藍圖，所以係好重要嘅。咁呢個歐洲議會咧就係以454票贊成、86票反對同埋110票棄權，咁就通過咗啦。咁就主要係針對對中共嘅貿易嗰種不公平嘅做法，同埋中共對俄烏戰爭嘅支持，咁裏面就講到話已經係歐中關係已經去到臨界點㗎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制定好更加強硬、更加有原則嘅政策。主要就要當然係維護呢個歐洲利益嘅。咁呢度值得提嘅咧就係10月7日咧就唔係淨係呢個歐洲議會做嘢喎。原来欧洲嘅贸易专员咧，就系喺北京同中共咧，就系开会咁啊，讨论个贸易逆差，因为越嚟越厉害，即系欧盟同中共嗰个贸易嘅系好不对等嘅，即系表示中共系运好多嘢去欧洲，而欧洲咧运嘅嘢去中共咧系即系相对系少嘅。咁呢個係好大問題，每年都係用咁樣嘅點講啊，用一種咁嘅方式，令到歐洲咧係蝕好多錢，而中共係賺好多錢嘅。咁所以兩邊一齊夾攻，呢度咧就係歐洲議會就代表民意，歐盟貿易咧其實就係歐盟嘅呢個行政機構，咁啊兩方面都喺度夾攻緊嘅。
1: 嗯。咁你啱先講緊歐洲議會代表民意啦，咁佢出佢啲建議書咧，相信呢個歐盟嘅貿易專員咧，亦都要作為一種參考去傾下。咁但係而家睇到咗呢個歐中之間嘅呢個貿易咧，其實係出咗好大嘅呢個問題啦。佢入邊呢個建議書入邊咧，其實講咗即係比較具體啲嘅內容咧，佢係除咗貿易之外，仲有啲咩內容可以
2: 即係佢呢一係啊。即係佢呢個議案咧有幾個好主要嘅內容，其實呢幾個內容咧就其實就反映咗歐盟嘅不滿嚇，即係佢因為有好多嘢不滿，覺得好唔掂，所以佢今次就喺建議書裏邊咧就提咗出嚟。咁當然第一個就頭先所講嘅歐洲同對即係嗰個點講啊，嗰個貿易嘅差額啦。咁另外咧就係北京就係亦都係喺開放自己嘅市場嘅時候咧。就係好多唔公平嘅嘢嘅，又要求呢樣要求嗰樣啊，譬如要求技術嘅轉讓啊，即係要求佢即係員工嘅好多嘅一啲嘅訓練啊，各方面啊咁樣加入佢哋嘅中國人嘅員工啊咁樣，咁就所以呢一個係一部分。咁但係即係呢個決議呢個建議案咧，特別係針對中共嘅產能過剩。 政府補貼，同埋咧就係喺歐洲進入佢嘅市場嗰時候，諸多限制嚇，呢幾樣嘢特別咧就係、是、提出嚟講，認為咧已經威脅到歐盟嘅經濟嘅生存噶啦。咁就呢啲嘢就特別就講到佢哋嘅電動車啦嚇，大批咁入到去傾銷喺歐洲，呢啲我哋其實都已經知道咗噶啦。咁再咧就係亦都講到咧就係、是、有啲關鍵嘅原料啊、藥品啊、電池啊、電動車啊、半導體同埋通訊技術咧，就係、是、歐洲咧、歐盟咧係就呢啲我哋其實都已經知道咗噶啦。咁再咧就係、是、亦都講到咧就係、是、有啲關鍵嘅原料啊、藥品啊、電池啊、電動車啊、半導體同埋通訊技術咧，就係、是、歐洲咧、歐盟咧係好依賴中共嘅。咁呢度講到藥品係嘛？咁最近因為嗰個肺鼠疫嘅問題，咁就令我哋又諗翻起即係六年前 Covid 嘅時候，六七年前 Covid 嘅時候，連口罩都冇，連最簡單嘅藥物都冇。咁而家再提翻出嚟，即係嗰個即係可以話即係另有一種意義喺度嘅。即係你真係你喺呢啲咁多方面依賴中共咧，你就隨時就俾佢真係唔知係帶到去邊㗎啦。咁呢個係第二，呢個係第一部分，就係、是、經濟方貿易方面。第二咧就係話中共利用稀土作為政治武器啦。咁啊，稀土咧就係、是、做呢啲車嘅，喺歐洲做車嘅必要嘅一啲嘅原料嚟嘅。咁而家佢就武器化咗呢一樣嘢，咁所以就歐洲話唔掂。咁第三咧就係、是、對俄羅斯嘅戰爭嘅支持。咁即係歐洲好認為，如果冇中共嘅背後嘅咩軍民兩用，而家佢就冇起化咗呢一樣嘢，咁所以就歐洲話唔掂。咁第三咧就係、是、對俄羅斯嘅戰爭嘅支持。咁即係歐洲好認為，如果冇中共嘅背後嘅咩軍民兩用啊呢樣嗰樣嘅支持咧，俄羅斯打唔到而家嘅。咁咧就除咗歐盟之外咧，亦都歐盟呢個歐洲議會呼籲 G7 即係七國集團咧，就係、是、要協調一下，一齊嚟做，一齊嚟應付呢樣嘢。咁再加上咧，就係、是、今次咧係非常之撐台灣嘅，撐好多樣嚇。即係第一咧就係即係話中共點解唔俾台灣參加呢一啲嘅外交事務？俾唔俾佢哋嘅總統、副總統去呢度、去嗰度？譬如最近副總統蕭美琴出席歐洲議會主辦嘅一個會議，咁中共就諸多阻攔。咁呢個係一樣。第二樣就係反對中共曲解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即意思即係話佢哋支持台灣未定論呢樣嘢。講到呢個決議案裏面係清清楚楚冇話台灣係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點都好重要。咁跟住咧就亦都係講到台灣係一個半導體生產嘅一個好重要嘅國家啦，即係各方面佢哋期待同台灣繼續合作。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明確反對任何以武力嚟威逼台灣嘅任何行為。咁仲有一樣嘢，佢就講到佢哋要求咧，即係歐洲議會要求歐盟咧喺台海咧就係、是、聯合軍演，就咁樣。呢一次係歐洲議會第一次喺正式文件裏面提出呢一啲嘅軍事要求，要即係歐洲要加入台海嘅軍事呢個聯合演習。咁就呢個係台灣嘅，咁跟住就亦都係強烈咁關注人權同埋香港嘅問題啊，即係講到即係北京對香港一啲異議人士啊，維吾爾嘅學者啊，即係或者一啲嘅譬如桂文海啊一啲嘅異議人士啊，咁就係對佢哋嘅即係對佢哋嘅壓迫，咁就對香港、對西藏、對新疆嘅人權問題咁樣。咁最後一項咧就講到即係歐洲個安全自身嘅經濟安全。而家好多中國大陸嗰啲大企業，譬如話天貓啊、Shein 啊呢啲咧，就網購平台咧就喺歐洲發展。咁但係歐洲就好覺得係一個威脅嚇，咁就一定認為對呢啲咁樣嘅平價貨嚟自中國嘅咧，就一定要有高關税。咁最後一個就講到中共不停咁樣係喺歐洲作呢啲 進行呢啲網絡嘅攻擊啊，這個跨境鎮壓啦、啊、間諜活動啊，最近咪又捉咗啲啦，喺歐洲應該係德國捉咗兩個間諜。咁呢啲嘢就加加埋埋嚇，就威脅到其實就威脅到喺歐洲居住嘅好多嘅公民啊，當然包括係嚟自即係華裔嘅公民啊，但亦都唔係。

0: 淨係華裔嘅公民，咁所以呢啲嘢加加埋埋就代表咗歐洲對中共嘅不滿，咁佢哋喺建議案裏面就提出咗一啲嘅解決嘅方案咁樣。
1: 嗯，咁睇嚟呢個建議案呢其實涵蓋嘅內容係相當之多下，咁睇下歐盟方面呢佢到時係點樣去運作或者點樣做啦，因為認清中共對歐洲的威脅咧，先是最重要的，認清得到的話咧，先係嚇。因為長期以嚟咧，自從個 Trump 無論係第一任或者係第二任的時候咧，其實咧都是想拉歐洲方面，因為長期的盟友啦嚟對付中共，但係似乎咧都唔係咁成功嚇。咁但係而家睇到咗咧，似乎有啲眉目，我就睇到咗呢個美國方面咧同。歐洲組建咗成十幾個國家嘅叫多邊聯盟，話要反制中共嘅呢個產能過剩，你點睇啊？
0: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歐洲嘅做法有少少就越嚟越真係處同美國即係相似。以前咧佢哋係經濟還經濟，國家安全就係國家安全，根本兩樣嘢唔搭嘅。但係今次從呢一個建議案，你睇得出佢哋而家睇稀土並唔係淨係話。是一个入口的一个一啲嘅物料咁样，而系觉得系威胁到欧洲嘅经济安全。譬如呢个俄罗斯同埋台海嘅局势啦吓，即系以前嚟讲佢哋可能觉得即系同经济冇乜关系嘅，但而家嚟讲咧，佢觉得呢啲都系同经济有关，所以佢哋系将经济问题同国家安全咧。就摆埋一齐嚟处理啦，呢个系第一次系咁样嘅，以前就分得好开。第二个咧就系以前得个港字，乜嘢都系警告啊、谴责啊、反对啊咁。但系今次呢个议会系呢个建议案咧，系要欧盟切切实实咧，提出一啲实施嘅一啲相关嘅措施嘅。咁当然即系。歐盟都做咗啲嘢啦，係嘛？譬如之前對中國商品徵收反呢個補貼關税，特別係汽車方面，咁就呢個汽車方面就介乎 7.8% 到 35.3%， 睇你邊度係咩車啊咁樣啦嚇，都做咗啲嘢。咁另外咧就係加強投資嘅審查，咁就中國人去到歐洲冇以前咁容易啦。你要投資咩嘢，即係有好比較嚴格嘅審查標準。咁亦都要求成個歐盟咧喺2028年咧就即係全面去用佢哋建立嘅審查機制。咁就亦都制裁咗一啲中國嘅企業啦，包括有香港嗰啲公司啦，就係佢哋係幫俄羅斯搞啲咩軍民兩用啲嘢入去俄羅斯嘅。咁就亦都係同其他國家講點樣去即係建立一啲嘅稀土嘅礦床嘅開採啊，以後冇咁依賴呢個中共啊，呢啲嘢都係美國即係做咗啦嚇，一直都做，而家聽起嚟熟口熟面。咁啊，歐盟而家嚟講都係做。咁另外喺人權方面咧，即係其實呢個歐盟咧都係算係咁噶啦，佢即係每一次你即係佢起碼提出嚟啦嚇，做咗啲咩就唔知啦，就提出嚟啦，起碼啦。咁我覺得有個聲音都係好過冇聲音嘅咁樣。咁而家佢哋歐洲嘅做法就係佢哋唔會同中共脱歐，因為佢仲想同中共保持一啲生意。如果完全唔做，佢哋就冧曬噶啦。所以目前嚟講咧，就係一邊慢慢咁樣褪出嚟，但係仍然係即係有中國嘅市場，佢哋仍然想入。咁所以呢點亦都係比較麻煩嘅。其實我剛才所講的幾點是跟美國的做法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現在來說兩邊都是可以合作的。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這裡是越講越有理。
0: 10月7日也是10月7日，其實10月7日也是星期三剛過去，就美國和G20 的裡面的14個佢叫經濟體咧，其實國家咧就簽署咗聲明。咁咧就個聲明咧就主要係即係應對呢個中共嘅，就係應對佢哋即係好多嘅傾銷啊嗰類咁嘅嘢啦嚇。咁就希望歐洲同美國可以共同協調一下做法咁樣。咁就特別咧就提到中共嘅電動車、鋼鐵、太陽 能板呢啲嘢嚇，呢啲嘢對歐洲同美國嗰個威脅都係一樣嘅，亦都係產能過剩啊、鑑平鑑賤啊，去懟冧人哋嘅市場啊，就咁。咁啊，呢個參呢個十四個國家裏邊咧，就包括咗好多嚇，阿根廷啊、澳洲、加拿大、歐盟、法國、德國、印度、意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波蘭、土耳其嚇，同埋英國。咁冇參加嘅、唔肯參加咧，就有巴西、中共、印尼、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同埋南非。咁我哋希望巴西變天啦，10月25日就可能會選咗一個中共好唔鍾意嘅人㗎啦。咁就其他國家就我哋都預咗㗎，譬如俄羅斯同中共佢唔簽係預咗㗎啦，就咁樣。咁就咁主要大概做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是、保護本國嘅產業同埋就業。佢鑑平鑑賤傾銷嘅話，就好多工廠本地嘅工廠會冧噶啦，根本價錢冇得同佢揮嘅，咁好多人就失業噶啦，咁好多經濟問題就出現噶啦，咁就呢個咁樣嘅美歐嘅協議，即係其實就係只針對一個國家，就係、是、中共，講要佢停止扭曲嘅一啲嘅做法咁樣。
1: 嗱，咁其實咧，因為歐洲同美國之間咧，無論係阿 Trump 而家做緊又好，或者係 Trump 之前又好，其實歐美之間都經常有摩擦嚇。咁但係同時亦都係有，亦係盟友嘅關係。咁近年咧，當然係越嚟越呢、這個走得遠少少咧，因為歐洲又想，正如啱先講緊，要想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咁啊，之前又話提出咩呢、這個叫做？供應鏈嘅呢、這個咁嘅分開啦，即係或者講緊去風險化啦。但係歐洲似乎係做得唔係咁好嘅，歐美之間嘅關係咧，其實都係若即若離，或者係時好時壞咁樣啦。咁你點睇歐美之間而家合作對中共嘅呢一個情況咧？會唔會係而家因為歐洲真係受到咗傷害而家比較靠向美國呢一方面嘅合作咧？
0: 因為歐洲真係覺得好痛啦。即係俾中共打到好痛，佢哋只會咁樣，因為佢哋知啊，佢哋歐盟27個國家啦，真係好煩嘅，你明唔明啊？好多嘢又係全部人贊成咁至可以去推行，咁有啲國家就即係對美國係除咗關稅之外，其他啲都 OK 嘅，但有好多國家咧，譬如西班牙啊、甚至葡萄牙都係針對美國嘅，咁所以就係、是。兩個國家好似你話齋若即若離，不過而家我就覺得，即係我都有少少 surprise， 即係10月7日美國即係帶頭啦，咁就同14個國家簽訂呢一份咁樣嘅協議，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喎。咁因為先前咧就主要係因為關税啦，即係美國對歐洲商品徵税，咁歐洲就好強烈嘅反對啦嚇，身邊都 OK， 咁終於搞掂，但係個心裏邊都係唔舒服噶啦，係嘛？咁即係個關税令到美國同歐洲有分歧，另外就頭先所講嘅啦，咁啊歐洲嘅部分嘅企業仍然高度依賴中國嘅市場，佢唔願意同中國對抗。嗱，呢個係德國之前，但而家德國好猛啊，德國變得好緊要。德國同法國兩個喺10月5日又亦都有個倡議啊，就係要針對中共嘅各種嘅做法，即係要反抗咁樣，所以。德國應該慢慢醒，佢唔醒都唔得啦。佢所有嘅名牌汽車，我哋當年即係覺得德國啲車即係個牌子都好正嘅。咁但係而家差唔多冇曬咁滯，係咪先？即係所以而家佢哋都係痛，好痛，好痛，至會醒。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喺國防方面，即係美國同歐洲都係一啲拗撬啦。川普一直叫佢哋增加軍費，好多國家做咗，但係好多國家都仲未做得夠，而且反抗仲係反抗緊嚇。咁有啲亦都有另外嘅諗法，就話我使乜你美國保護啊？我哋自己保護自己，有錢自己做。咁啲當然係比較天真一啲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係，的確有呢啲咁樣嘅包拗頸國家嘅喎。咁就。咁就係喺呢個對話策略方面咧，就美國係好有阿 Trump 係好有秩序咁推進佢嗰種要競爭而且必勝嘅策略嘅。 啊，你睇佢所有做嘅嘢都好辣嘅，可以咁话，国会做嘅嘢亦都好辣嘅。咁但系欧盟咧就系、是、要有少少左右逢源，希望同时保持呢个贸易。即係仲係嗰個咁樣嘅 mentality， 即係保持貿易，但係又唔損害歐洲嘅利益，但仍然保持即係同中共咧就係一種唔脱歐嘅狀態咁樣。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會改變嘅，因為中共唔係人咁品嘅，你即係佢，你覺得你以為你左右逢源，佢早都睇得你清清楚楚，佢要點樣去？控制你啊，點樣你威脅你啊？佢大把招數係嘛？所以我覺得歐洲都係慢慢慢慢至醒覺嘅，佢係真係針唔吉咩？針唔吉到肉唔知痛，而家吉到肉啦就知痛啊！即係大概嘅情況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歐洲同美國係好多領域方面係好有潛質，基本上即係大家嘅起碼嗰個 value system 啊，嗰個所謂嘅意識形態啊，嗰種政治制度啊，即係同埋即係對科技啊各方面嘅發展啊，都係有共同嘅目標嘅。咁所以即係歐美好多方面係可以一起發展，譬如高科技啊、供應鏈啊、

0: 原材料啊，或者係一啲物資啊咁樣，即係其實即係兩度，如果係可以慢慢，而家慢慢即係分，即點講啊，將佢哋嘅分歧減少嘅話，係好多方面可以合作嘅。所以中共想贏都係好難。
1: 嗱咁啊，其實咧，歐洲同歐洲同美國最大嘅唔同啦嚇，咁啊，除咗呢個整體方面大家都差唔多之外，其實最大嘅唔同咧就係睇到咗歐盟就係因為國家細，咁佢想成立咗一個所謂嘅歐盟咧對外咁嚇，咁但係中共咧其實可能亦都係睇中咗歐洲咧方面啲國家細，會唔會係亦都以前啊講緊又話呢個咩17+1啊16+1之後之類嗰啲，係咪喺度分化緊歐盟？
0: 我呢個佢絕對係做緊呢樣嘢嘅，咁就佢而家分化，譬如話葡萄牙、西班牙呢啲，西班牙左到不得了啦嚇，咁就葡萄牙啱啱啊旁啊呢個盧比奧就警告葡萄牙啦，佢話你咁樣依賴法，行就係你關鍵物資上你依賴，淨係依賴中共，仲有一啲關鍵嘅自己嘅有戰略意義嘅企業啊，或者一啲嘅基礎建設設施咧。是好多是中共投資的喎，你真係生唔到商，成個國家賣俾人哋。最關鍵嘅嘢你要從中國入口，你入面最關鍵嘅基礎設施啊，啲嘅大機構啊，大嘅甚至係政府嘅嘢，都係中共喺度投資。咁想點啫？係嘛？即係呢啲葡萄牙真係好唔生性。咁啊，西班牙大家都知道左到唔使恨嘅，佢就專同美國作對嘅。咁呢啲都係歐盟嘅國家。佢哋如果要反對歐盟，有時都冇曬符。咁但係中共就最識玩呢樣嘢，就分而化之咁樣。之前佢係針對德國咁做，但係而家德國都醒啦，咁就其他啲呢啲啊，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甚至係希臘啊，呢啲都係麻煩。不過盧比奧最近就去希臘啦，去清場啦咁樣。我覺得都係盧比奧亦都出聲講葡萄牙啦。咁所以美國做緊嘢，即係而家美國做嘅嘢真係唔係淨係止於喺美國做。而是將西方的整個陣營的將來，這個西方陣營的將來當然包括歐洲國家啦，是吧？這樣就是他們看的是十年之後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民主會變成什麼東西，如果美國現在不出手的話，將來來說就很慘的。所以中期選舉一定要贏，如果不贏的話就很麻煩了，就這樣。即當然不會說冇解決方案啦，真係麻煩好多啦，咁樣係嘛？如果即係川普主政嘅話，能夠將佢一啲嘅即係恢復，即係佢不但係令美國再次偉大，佢亦都係好專注於西方文明嘅復興嘅。咁呢方面，如果川普在位嘅話咧，再繼續嘅話，國會仍然係即係都係贊同呢個方向嘅話，咁就我覺得。就呢个世界比较有啲希望咯，即系希望大少少咯，咁样。
1: 咁啊，睇嚟Trump 之前同无论同欧洲闹交又好啊，即系喺西方国家入边点整，大家要反弹都好啦。其实一种忍辱负重，好明显睇到咗啊。咁而家嘅方向其实就系要扭转翻对付中共啊。咁其实。你啱先具體講緊嘅，我想講下德國就係佢而家之前都賣咗好多呢啲咁嘅物流公司又好或者碼頭同中共合作啦。咁但係而家咧，似乎亦都對中共嘅呢個物流公司咧都開始喺度封殺啦。咁嗱，德國其實就係幾大汽車呢個生產最犀利嘅國家啦。咁而家德國嘅經濟影響大咧，會唔會？對整個歐洲的影響都很大啦，
0: 即係德國是龍頭咯，可以咁講啦，即係德法都是歐洲的龍頭。咁佢哋喺十月五號咧，我睇翻下嚇，佢哋兩個就提出要加強歐盟嘅反制能力，即係佢哋係專注呢部分，即係話唔可以俾佢飲佢中共點就點，佢哋要歐盟快快脆脆結有即係。發展一啲嘅策略出嚟，係專門係針對中共嘅補貼啊、傾銷啊，同埋市場扭曲嘅問題。咁當然即係歐洲議會有歐洲議會嘅講法，即係有佢哋嘅建議，但係個別國家出嚟又去點講啊？去附和或者係去推動

0: 是很重要的。他27个国家里面如果有一些主要比较大的国家出来推动呢，那整个方向就更加清楚，还有资源分配方面就更加清楚了。咁而家就係法國同德國係喺歐洲議會通過呢個歐盟對中政策建議之前嘅兩日，佢哋出嚟講嘢，所以呢個都係重要啦，即係表示德國啦嚇、法國都係醒噶啦，咁佢哋要推動呢件事情。咁我諗即係都仲即係仲英國就喺旁邊啦，係嘛？但英國個表態都係重要，雖然英國已經弱咗好多，但係啲即係主要嘅國家嘅表態。是重要的。咁如果唔係你淨係聽到西班牙講嘢，你淨係聽到葡萄牙講嘢，咁你仲以為下裏面就係呢啲係主要嘅聲音。
1: 其實我都你啱先講提咗英國，我都幾擔心啊，因為而家呢個英國首相嘅話，其實中國喺做咩市長嘅時候咧，都相當之親共啊。咁所以咧，呢個我其實都幾擔心嘅，其實係。
0: 不過我都覺得而家最重要就係、歐洲的其他國家醒，民眾醒，美國在度主導緊，咁我覺得英國嗰個首相做幾耐唔知啊，嚇唔知做幾耐咧，所以我覺得即係大環境就係、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咁你喺裏面想要做啲即係額外或者係好另類嘅嘢都唔容易嘅嚇。
1: 咁真係希望歐美之間咧合作無間對付呢個中共嘅呢啲咁反制中共啊嘛嚇，咁呢個好重要啊。咁啊嗱，咁今個星期嘅星期六咧就因為雙十節啦，我哋呢邊啦，咁啊會同阿路橋停一次嘅呢個節目嚇，咁啊呢個路橋嗰邊亦都係感恩節嚇，咁啊呢個啱啱好碰開一齊，咁我哋就喺星期六嘅時候會停一次嘅呢個月光讓你，咁希望大家知道一下。阿路橋仲有啲咩補充啊？
0: 冇補充啦，就祝大家過一個快樂、快開心嘅週末咁樣。
1: OK， 咁我會拍啲呢個雙十呢個活動嘅內容，我放喺網上邊俾大家睇下嚇。多謝大家，亦都多謝老喬，拜拜。
0: 拜拜。
2: 嗱，講開又講啦，其實香港嗰班有錢佬，好似林建岳、鄭裕彤、楊秀成呢啲。直情是霸晒整个香港咁滞的嘛。他们的身家有些是几百亿，有些是几千亿，正式是食又食不晒，用又用不晒。但是最可惜呢，就一个不觉意，因为贪嘛，中了大陆的圈套。主要你香港班有钱佬肯回来大陆投资了、大开中门，多多钱都借给你。你知啦，生意佬了。赚得一亿就而得赚够五亿，赚咗五亿而得十亿，一百亿、一千亿就仲好添。但系佢哋发梦都估唔到，其实大陆政府嗰边一早就布下咗天罗地网，买咗你副身家入嚟就要连本带利嚟掠晒你嘅。所以而家香港嗰班有钱佬咧，想翻身都唔系咁容易噶啦。
3: 嗱，关于林建岳，跟住新闻嘅报道啊。林建岳咧，响中国咧又有好广泛嘅投资，主要就系透过佢旗下嘅上市公司控制咗丽新系统，同埋环亚传媒所讲嘅佢嘅投资咧，就系由丽新集团旗下大型嘅文化旅游综合项目，叫做珠海横琴，由丽新集团旗下嘅控股控制有146万平方米。预计的投资总额会是200亿人民币，非常大的生意啊。还有狮门娱乐天地，国家地理探险中心叫做横琴海悦酒店，还发展了影视文化创作基地。另外在上海，它就兴建了一个上海香港广场，是位于淮海中路的黄金地段，直情那里就是寸金尺土啦。里面还有高级写字楼、购物商场和服务式的公寓。
2: 哇，是这笔投资都不是讲笑啊。
3: 还有啊，在上海的海恩豪苑和五月花生活广场又是一笔庞大的投资。另外他又在广州投资了一个广州东山京士柏公馆，大厦的名字就叫做广州富丽广场。是人都知道啦，广州的东山就是帝王来的嘛， 整个地势环境都是非常之优越的。响正东湖的旁边，南边就好近珠江出口，正式是正宗大王的高尚地区。
2: 住得在那里的可能都是非富则贵，是吗？
3: 还有啊，他在中山苑呢就有个中山中旅彩虹花园，大型的住宅同埋商业综合社区的项目。
2: 哇，林建岳原来在中国投资了这么多生意啊！如果真是不掂，正式一锅翘起了。
3: 林建岳在中国大陆自称为娱乐的大亨，他就建立了一个环亚传媒的项目，专发展拍电影啊、拍剧集啊、演唱会啊。他的目的是想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娱乐事业连结埋一起，由他来做主控。
2: 哇，他都几大胃口啊。但是他不要忘记啊，大陆怎会这么容易被你揸撇啊。
3: 另外在大陆还有高级的酒楼和酒店的配套，个名就叫做丽新餐饮了，全部都是在上海的香港广场入面的。当年中国大陆是无限量地支持这个丽新系统发展，是高利息无偿借钱给他。
2: 哎呀，咁就大镬了，你估唔使还啊？
3: 大陆政府就话借钱就无需抵押，你要几多就借几多俾你。由于林建岳发展呢啲生意，每年亏损超过30亿，咁一路冧落去咧，香港嘅母公司丽新国际集团就话俾佢听啦，已经出现咗流动负债资产，非常危险。但是林建岳都不听，直至到公司连续好多个季度根本就没有派过利息，林建岳一看大势不对，就开始卖他的核心物业了。咁啱遇着中国大陆和香港嗰啲地产崩溃，断崖式咁下跌，他投资在横琴创新方里面那沉重的负担200亿人民币开始无法偿还。他咪琴琴声将里面有啲物业去出售咯，点知冇人买啊！
2: 咁即系话林建岳今次系踩正地雷啦，佢老豆林伯恩建落个江山就俾佢一铺清袋，仲要争人成身债。老实讲，大陆嗰边系冇人情讲噶，照咁睇嚟，林建岳今次真系认真大镬啦。
3: 你知唔知啊？林建岳净系响香港上市公司嘅负债率去到高达100亿港纸，系香港上市公司历史性亏损嘅最高纪录。
2: 其实林建岳咧都唔知道共产党嗰手嘢，如果佢唔翻大陆投资，佢唔会输得咁惨嘅。佢最惨就系中咗大陆圈套咯。
3: 嗱。在林建岳借钱的时候，大陆政府就说没有问题，什么都会相救他。但是现在来讲，林建岳在大陆的物业是被高利息玩死了。
2: 其实有历史教训的人都很清楚的，大陆一初头就给好好的甜头你，先引你入局。大陆当年是跟有钱佬这么讲的嘛，大陆需要资金，需要建设，需要起楼，对外资和香港富豪笑面相迎，开出各种特许权、优惠地价、无限商机、宏大的计划。你知啦，大陆的市场很大的嘛。咁大陆那边就跟他们讲啦，你喜欢玩几大都得的。咁于是乎，香港那班有钱佬咁咪琴琴青上大陆发展啦，惊死执输的嘛。加上借钱又唔使抵押嘅，中意借几多就借几多，咁啊围喺条数未笑咁着数嘅嘢噶嘛？点知到咗今日割韭菜嘅时间到啦，成个环境唔同咗，政策又唔同咗，一句共同富裕，金融收紧，地产降温，以前许诺嘅条件冚唪唥转晒，冇得拖。即刻结账，冇钱还就拎啲物业出嚟抵押。所以知情人就话啦，历史的教训 呢班顶级富豪有今时今日嘅下场，根本上就唔系意外，而系一早就设低咗个局俾佢哋踩落去噶啦。所以话，无论你班有钱佬有几百亿啊，定系几千亿，平时有几咁风光都好啦。当你以为自己可以食尽红利嘅时候咧，其实人哋一早就已经布好晒嘅局等你噶啦。大陆嗰方面就系等你哋班有钱佬真正落足本钱，起晒大型商场，搞掂晒几百亿基建项目同埋地产发展之后咧，抠准咗佢哋嘅资产全部落地，绑死晒喺嗰度。你想走啊？插翼都难飞啊！
3: 嗱，仲有一个香港嘅富豪，佢系长期集团嘅老板陈鸿天。佢嘅背景咧，主要系投资港深两地嗰啲物业，深圳同内地好多嘅城市啊，佢大量投资地产。由于佢嘅杠杆过高，所以内地嘅地产市场在下行的时候，他的资金全面断裂，大陆政府呢就采他的晒嘅事，最紧要呢就是追他还债。他家族里面最高财富的时候是320亿，大陆一见他亏损即刻要他还钱，但是资金断裂他还不起啦，咁大陆就将他的物业冚唪唥封杀。
2: 喂，其实讲起上嚟，郑裕彤家族的新世界跌入咗千亿负债死局啊！其实佢又系中招噶，因为当年佢哋睇中咗香港同埋大陆嘅机缘，跟住就狂借千亿，跟住就喺大陆同埋香港攞地起 K 十一，搞大开发。咁佢就谂定啦，今次想唔发都几难啦，吓有大陆政府罩住，咁咪以为好似个雪球咁样，嗰啲钱可以越滚越大。点知就搞到最后尾负债过千亿，系历史上最大嘅亏损。而家咧就靠不断咁样去延期，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咸鱼翻身。唉，大陆点会咁容易放过佢哋啊？真正大陆嘅目的就系将呢班有钱佬连本带利一齐立晒，仲要欠落大陆周身债嗰度惨啊！而家唔止香港啲富豪唔掂啊，大陆好多富豪咧都好惨噶。佢哋唔单止冇咗副身家，连个人啊都唔俾佢哋出境。
4: 嗱，其实习近平一早就放咗声气出嚟，话要共同富裕噶啦。啲有钱佬就唔信，谂住嗰啲钱系自己嘅，你话要攞出嚟就攞出嚟噶啦咩？共产党立民众嗰啲钱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啲人冇历史教训啫嘛。
3: 嗱，你知唔知啊？响浙江宁波有一个企业家叫做徐飞龙，佢系有头有面嘅企业家嚟嘅，出入都系坐豪车嘅，而且当地系人都好俾面佢嘅。自从佢副身家俾习近平睇中咗之后就惨啦，好在佢醒目，钱财就身外物。几大都走咗个人出嚟先，留得青山在，哪怕就冇柴烧啊咁。由于佢创立嘅鞋厂企业包罗万有，大陆政府早就布满陷阱，随时就嚟锁佢噶啦。好在佢个老友打电话通知佢，叫佢乜都唔好攞，立即走人。嗱，呢个徐飞龙嘅身家系过亿万嘅，正因为走得匆忙，乜都冇带走。而家佢就喺美国嘅洛杉矶送紧外卖为生，当地好多人就话佢：，喂，你系大有钱佬嚟噶噃，点解而家喺呢度送外卖啊？系咪生意失败咗，要走佬啊？唉，黄总脚就不消提啦。总言之咧，就俾共产党害死。佢创业后个鞋厂已经扩展到4000平方米，全部的物业都系我嘅。其实一早大陆嗰啲贪官已经睇中我副身家噶啦，好在次次都可以搞掂，但系今次系习近平亲自下令，所以逼住要走佬咯。
4: 嗱，而家大陆嗰啲有钱佬啊，真系伤啦。有个报道就咁讲嘅，大陆有个有钱佬有几百亿身家， 佢个名叫做李思廉，系富力集团嘅董事长。佢最近想走佬就走唔甩啦，被迫要喺大陆接受监管。咁个政府咧就话唔定借头借路，话要查税，分分钟砌生猪肉都有噶，咁就拉人兼风艇噶啦。另外仲有一个叫做张亮，本来佢系喺香港同埋喺国外做生意嘅，最近大陆地产啊崩溃，咁佢嘅资金链咧就断裂啦。咁啊而家大陆又系唔俾佢出境，咁佢想揾条生路都几难啦。嗱，仲有一个叫做包凡，佢系华兴资本嘅创办人嚟嘅，最近咧佢又突然间失联。听讲是被大陆的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嗱，呢单嘢咧就震动咗整个中国的科技网同埋投资界。据报道讲咧，呢、这个包凡啊好犀利嘅，系大陆的顶尖人物嚟噶。净系经佢手啊，都有无数的科技网巨头融资啊。呢、这个又是被政府扣留住，失晒联络啦。
2: 一个人一旦扣留呢就真的空多吉少的
4: 了。经过大陆这样一搞，整个华兴资本在香港和内地的业务搞到群龙无首了，市值的蒸发，资产和决策权全面停了，搞弯了那些资本运作，就全部被他锁死了。
2: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共设局，香港富豪跌落万丈深渊。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5: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lnut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发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发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th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 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

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第二胎，7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8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7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它的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 Meta 今年8月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9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你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和我一起细说人生。我是钟嘉维。在今晚这个秋天的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这个天气给我的一些感受。多伦多不嬲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我都好享受。而今年的夏天，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和我有同感，就是这个夏天好模糊地过去了。其实除了没有一个温暖和充满阳光的夏天之外，我还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我都好热切地期望它的来临，但今年的夏天就好像没有真正来过。一个温暖和充满阳光的夏天之外，我还有一份失落光的夏天之外，我还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我都好热切地期望它的来临，但今年的夏天就好像没有真正来过咁，令到我有啲失望同埋失落。前一排我同一个朋友讲起我对今年天气嘅感受，呢、这个朋友话一年里面冇咗一季算得系乜嘢啊？有一啲人喺佢一生之中应该有嘅童年、学校生活、长大之后嘅事业啊、朋友、婚姻、家庭，好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有些阶段是缺少了的。听了我这个朋友的番说话，令我想起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阿 Tom。 阿 Tom 跟我说过，他的童年很短暂，好像没发生过一样。阿 Tom 的父母在阿 Tom 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阿 Tom 是全家的大仔，他和弟弟妹跟着妈咪一起住。

住，佢妈咪每日都由朝做到晚，要搵钱养屋企咁。阿 Tom 嘅父母喺阿 Tom 好细嘅时候就离咗。阿 Tom 嘅父母喺阿 Tom 好细嘅时候就离咗婚。阿 Tom 系全家嘅大仔，佢同啲细佬妹跟住妈咪一齐住。佢妈咪每日都由朝做到晚，要搵钱养屋企。而阿 Tom 虽然年纪少少，就负起照顾细佬妹嘅责任。啲细佬妹嘅起居饮食、学业嘅安排，甚至交朋结友，阿 Tom 嘅妈咪都交晒俾阿 Tom 去负责。而阿 Tom 亦都好愿意去接受呢个责任，对啲细佬妹照顾得好好，自己亦都好勤力读书。佢啲细佬妹个个都好尊重阿 Tom， 每一件事都会同阿 Tom 商量，问阿 Tom 嘅意见。佢嘅童年就系咁过去咗啦。虽然系咁，阿 Tom 一直都冇半句怨言。喺阿 Tom 大学毕业之后，佢喺一间跨国公司度做嘢，上司好赏识佢，而阿 Tom 嘅事业可算系一帆风顺。由于从细就跟住妈咪，阿 Tom 同啲细佬妹好少见到佢个爸爸同埋阿嫲，而阿 Tom 个阿嫲一向都好憎阿 Tom 添，因为阿 Tom 从细就跟咗妈咪一齐住。喺阿 Tom 大个之后，佢爸爸同阿嫲年纪大啦，又有病，而阿 Tom 完全冇计较过去发生嘅事，仲好主动咁时时去探望佢哋同埋照顾佢哋添。连阿 Tom 嗰个好顽固嘅阿嫲，渐渐都知道呢个孙原来系好孝顺嘅。我曾经问过阿 Tom， 你有冇埋怨过上天对你咁唔公平啊？阿 Tom 笑住咁同我讲，佢话冇，我唔会谂我过去冇咗一个无忧无虑嘅童年。我好庆幸嘅就系我有我好尊敬嘅父母，有一班同我手足情深嘅细佬妹。仲有一个青梅竹马、只字不渝的太太，对过去我从来没有遗憾。我时时都佩服阿 Tom 这一种豁达和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就在阿 Tom 事业如日方中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患了末期肺癌，他依然很积极和很坚强。他接受了不同的疗程，中医西医的方法无论是几咁难受，他都愿意去尝试。可惜阿 Tom 定都敌唔过命运对他的安排。在他临终的时候，阿 Tom 跟他妈妈和太太说，对不住，我以后不可以再照顾你们了。阿 Tom 就是一个咁处处为人设想的人，直至他最后的一口气，他都没有为自己的英年早逝而惋惜过。他记挂的是他的至亲和至爱。我很怀念阿 Tom， 除了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之外，他的善良、他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生的积极，都令到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又有什么感想呢？

0: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今日的主要节目内容有俄罗斯爆发了肺鼠疫，但是就对外宣称是肺炎。另外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股市是哪个人的股市，为什么20年里面股市都只跌不升。再回来看回中国对楼市采取了救市措施，首次对首岸的楼宇发放贴息一厘，为期一年。最后我们又跟随一下颜纯欧的历史眼光，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又缺乏守约精神的神奇民族，他是怎看他们的将来。俄国爆发了肺鼠疫，引发了外界对生物武器的猜测。消息指俄罗斯一名实验室新人员疑似感染肺鼠疫而丧命。在三日前，俄罗斯已经隔离了五间医院，并且还对200人进行了观察。这个事件不单止引发了白宫的关注，亦都引发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猜疑，并且仲敦促必须要厘清俄罗斯实验室是不是仲有生物武器的计划。按照目前来看，情况仲在度恶化紧，而且靠近中国那边仲有多个国家亦都开始响起了警报。据美国多家广播公司在10月5日星期一报道，一名俄罗斯实验室人员疑似感染鼠疫上星期死亡，而俄罗斯已经下令至少在五间医院近200人接受隔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在一份官方公布有关死亡的资讯指出，那间实验室有一名相关的工作人员受到感染，啲人民就担心疫情可能已经在内部传播。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表示，他们正同疾控中心和其他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很多细节还有待证实。他们敦促俄罗斯当局迅速并公开地分享有关的资讯。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什克市。据当地媒体报道，28岁的特里亚桑特拿娃9月25号在伊尔库什克地区一间反鼠疫研究机构工作期间，不小心将一支装有肺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在9月29日低皮洛娃因为出现感染症状入医院治疗，在10月1日深夜至2日早上时间死亡。但是官方公布说他是因为不明肺炎原因过身，还说其后在他体内并没有检测出和他生前负责接触的微生物有关，以及宣称实验室内的其他员工并没有出现新的病例。伊尔库什克靠近蒙古边境的谢列霍夫市市长莫丁在10月2号表示，西皮洛娃接受治疗的医院已经关闭并实施隔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接受 NBC 新闻采访嗰阵话，俄罗斯联邦消费者保护局正喺度处理呢单案嘅调查。与此同时，几个亚洲国家已经加强咗对俄罗斯边境或者嚟自俄罗斯入境人士嘅卫生监控，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同埋乌兹别克三国。近期都统一升级了边境的管控，并全面强化入境卫生的检疫。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严防俄罗斯境内的疫情跨境扩散。一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在星期日告诉记者听，白宫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出现的疑似病例以及由此引发的隔离措施。前任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加哈就对 NBC 表示，莫斯科当局必须将疫情持更多的透明度，公布更多的资讯。他说，由于肺鼠疫可能人传人演变成大规模的疫情， 或者全球大流行的几率极低，但是他比较担心的是实验室有生物武器计划，这个是他们必须厘清的。那我觉得实验室生物武器计划这个可能当然不能够排除啦，因为俄罗斯或者中共他们事实上的关系几近乎军事同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现在正是处于战争期间，所以如果说他们在生物武器方面投入研究或者开发，这些都一点不奇怪的。而第二样就是这位已故的研究员，他的死和新冠武汉那次大爆发亦都是很相似，都是实验室出了事导致病毒泄漏了出去。所以这类实验室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呢？肺鼠疫这个病原体其实不是病毒，那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做鼠疫杆菌的，它其实是一种细菌，而且人类对这种细菌的治疗方案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你说它们存在着某些化学武器开发的因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真是不可以排除。尤其是中共和俄罗斯在八月份就已经举行过一次联合的关于鼠疫由境外输入的一次预防性的联合演习，那到底是巧合还是有预谋呢？因为之前的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初都是一样，中共自己搞了一次所谓的预防新冠病毒的一次演习。有报道说这间俄罗斯的鼠疫实验室是属于安全性三级的，泄漏出来的肺鼠疫致死率大约是新冠病毒的100倍。这一次疫情特别敏感，亦都是因为库尔什克连接着俄罗斯和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大量的人员和货物都在这里往来。另外据报道，今年八月的下旬，中国就在黑龙江的抚县和俄罗斯进行过跨境联合演习，预防跨境输入的鼠疫疫情。在10月6日下午，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亦都提到说鼠疫这只病毒在过去是能够控制的疾病，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些微生物变得更强壮和更加聪明，他们甚至就好像一支军队这样，但是我们将会帮助俄罗斯。今次在伊尔库什克爆发的肺鼠疫，它是在9月25日被发现的，据说呢它已经传到去莫斯科了，而莫斯科已经对飞机上的乘客开始量体温。而在西伯利亚的舍利霍夫有报道称，已经有男士开始穿着防护衣在城市里面行走，而城市里面的抗生素已经全部卖光。肺鼠疫是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的，而伊尔库什克这个城市它距离满洲里只有976公里，而伊尔库什克飞去满洲里的航线亦都是只有1.5小时左右，而满洲里的东南就是中国黑龙江省。所以呢，外界亦都担心如果今次疫情控制得不好，中国东北就危险了。其次呢，伊尔库什克去呼伦贝尔大约是1162公里的直线距离，在这两个地方有不少俄罗斯人因为贸易而大量往返中国，因此将疫情带到中国的可能性亦都很大。俄罗斯今次突然爆发鼠疫的走向，没人知会不会就是当年武汉肺炎的翻版。目前的国际局势对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非常之不利。而据最新的消息，就在10月7日星期三昨日，就再有多一名是当年武汉肺炎的翻版。目前的国际局势对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非常之不利。而据最新的消息，就在10月7日星期三昨日，就再有多一名疑似感染肺鼠疫的人员在俄罗斯病逝。美国亦都即时向公民发出了健康警报，同埋特朗普亦都致电普京，直接询问佢呢件事。特朗普亦都可能就呢件事 在近呢几日会向国务院。

0: 提交报告，以美国对俄罗斯的旅游警告仍然是维持住四级，即是请勿前往。今次加埋呢次健康警告，可能使到美国的公务人员，不论因公定因私前往该地区，可能会面对额外的限制。而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呢件事仍然是采用俄罗斯的官方说法，就是否认肺鼠疫的个案，跟随俄国声称呢啲是不明的肺炎导致的死亡案例。而中国方面就一于采取零反应，乜嘢反应都冇啊，又冇警告国民，又冇采取机上航班的特殊安全措施检查，乜都睇唔到。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讲翻一啲关于中国嘅消息。
1: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回顾翻呢二十年中国嘅股指，即是股票嘅指数都冇创到新高，咁中国嘅股市系边个嘅股市？喺思考过上述嘅问题之后，财经评论员阮生就发表咗佢嘅分析文章，以下就系该文章嘅声音演绎。据大陆时代财经杂志报道，今年第三季度嘅924政府强力救市，启动两年以嚟 ，A 股指数是表现最暗淡的一个季度。上证指数季度内回落超过6%。9月30日收报342.19点。在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冲上了6124点，创下了历史最高的纪录。此后近20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发生了巨变，上市公司数量亦都大幅度增加，但是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突破，不但没有被突破，而且相差了2000多点。同样的20年里面，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经历了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余震、疫情暴跌、加息周期等多轮剧烈调整，但是就一次一次地突破了历史的高点，其中单是2017年就创下了72次历史的新高，今年又多次刷新了历史的高位，在9月21、22两日连续创收盘纪录。9月22日收市是27244点。盘点中国股市的历史和现状，至少有五个问题值得追问。一、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为哪个服务？资本市场当然有融资功能，企业缺钱可以上市，企业扩张可以再融资。对于一个正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功能非常重要。但是融资并不是资本市场的终点，投资者将钱交给企业不是为了做慈善。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即是居民将资本投入市场，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并利用这些钱来到实现企业成长和利润的增长，企业再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将利润的一部分发还给股东，同时通过业绩增长推动股价上升，使到股东财富随之增长，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居民的长期资本进入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居民资本投入、企业成长、股东获益、财富增长、资本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但是纵观中国的股市，就长期存在着重融资轻回报的明显倾向。在2011年，中国经济周刊曾经刊文引用市场人士的批评，称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一边倒偏向筹集资金者的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今日仍然是很严重。这样我们就一定要追问，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是企业的融资机器，还是企业和投资者共享成长的机制？如果企业从市场拿钱容易，而投资者长期获得回报就很困难，这样这个资本市场的利益结构显然不是良性的循环。第二，中国经济增长了，为什么大多数股民都没有变到富有？在2001至2005年，中国经济曾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是上证指数就从2245点一路跌到落去998点。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比2007年大得多，产业结构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上证指数仍然没有回到2007年的6124点，所以中国的 GDP 增长等于股市上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了， 但是上市公司股东的财富就并没有同步增长。那要问一句，为什么了？因为 GDP 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会自动进入股民的口袋，在中国的经济体之下，它更多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和银行的利润、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财富、国有资本收益，只有其中一部分才最后成为了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分享的收益。为何中国股市如此活跃，普通投资人的财富就没有相应增长呢？这个是 A 股最值得玩味的活论之一。交易活跃不等于投资者赚钱。在2025年，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到了 2035.34 亿元，同比增长了 57.8%。 中共财政部明确表示，主要原因之一是股票市场交易额超出了预期。实际上，印花税不是股民亏损税，它主要和证券交易有关，也即是说，股票上涨可以交易，股票下跌亦都可以交易，投资者赚钱可以产生交易，投资者蚀本同样可以产生交易。于是中国股市可以创造出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的巨额成交额。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整体获得了同等规模的财富，甚至可能是股民反复交易，证券商从中获得手续费，财政获得印花税，市场获得巨额成交量，但是普通投资者就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长期财富增长。20多年前吴敬琏提出的赌场论，今日为何仍然值得讨论？在2001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将当时的中国股市比作好不规范的赌场。后来他自己专门解释过，他并不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就是赌场，更不是主张关闭股市。他批评的是中国股市违规违法盛行，信息不对称严重，有些人能够在别人的牌甚至作弊和诈骗。在2014年，当 A 股再次出现大涨的时候，吴敬琏又提醒股市上涨不能够掩盖制度缺陷。他特别指出，股市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信息不对称，应该加强信息披露，防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损害普通投资者。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谈到中国股市的时候，直接指出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小投资者亏损严重，证券市场有太多寻租腐败空间。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赌场论，因为吴敬琏将问题深化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有没有公平的规则。那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又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拜读阮山的评论文章，等阵见啦。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拜读翻阮山对中国股市评论嘅文章。第五，美国股市能够将企业成长变成咗股东财富，点解中国 A 股做唔到呢？美国股市当

进一步带动股价上升。随着股价上涨，居民的退休账户和投资账户资产随之增加，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长期资金进入股市，最终形成一个企业成长、股东获益、居民财富增长、长期资金入市的良性循环。而中国股市过去长期存在着另一种循环，就是从融资需求出发，通过 IPO 和再融资不断增加股票供给，投资者就承担由此带来的价格风险，市场在反复波动之中进一步刺激投资者频繁交易，手续费和印花税随之增加。但是这种高频交易并没有相应转化为投资者长期而稳定的财富效益。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股市经历了几多次的牛熊市，企业融资了几多钱，政府收了几多印花税，券商赚了几多手续费，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统计，但是我就认为最应该统计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数字。20年前将钱交给中国股市的普通投资者，今日到底有几多人真正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富有。就此而论，中美股市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某一年边个涨了几多，而在于资本市场能不能够将企业创造的财富稳定地传递给资本的所有者。为此我们必要追问，同样是资本市场，为什么美国可以形成了企业成长、股东财富、长期资金的循环，而中国就长期都没有形成同样强大的财富效应。在这20年没有创新高的中国股市究竟是哪个的股市？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让普通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财富市场，还是一个更有利于政府上市公司以及拥有信息、资源和资本优势者的融资交易市场？换句话说，中国股市究竟是股民的股市，定是政府和权贵的股市？文章至此结束，但是听到阮山和前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分析和敲问，大家都应该有个答案的了。没错，中国的股市当然是权贵的股市啦。讲来讲去，权贵、上市公司、国企这些通通都是中共，中共化身成他们。那中国人讲实力的嘛，样样都是讲实力，所以此强就可以凌弱。如果要用赌场来到形容这个股市的话，那这个庄家肯定赢晒了，他连底牌都看得到，又可以 table talking， 你这人坐在这里只有落注，只有投注，没得收回。如果将股市比喻为一个大的金鱼缸，这个金鱼缸里面通通鱼毛虾仔都喂晒那些大的鳄鱼了，这些财经大鳄。反观返美国，美国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收费和上市的公司，但是人家是民间的企业，企业的盈利公开而透明，一般的投资者所收到的信息是很快而且是很准确的，并不存在中国国内那些信息不透明的情况，所以是两个世界来的，不可以同日而语。接下来我们又看回一单中央救楼市的消息，中央财政首次对岸贴息，当中国房地产市场深陷债务泥潭，北京当局再次发布了刺激经济和救楼市的金融措施，包括中央财政首次对按揭贴息以及调降一年期按揭利率等措施。财政部和央行发布多项措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9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推出一批管用的政策。在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

0: 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个是中央财政首次直接针对个人商业性按揭推出了贴息政策，财政部门给了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按揭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1/3，贴息期限最长5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人民币商业性个人按揭，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0000元。时政观察人士夏言就认为，政策通过对房源属性和贷款类型设置了硬性指标，透露出当局救市的意图，即是增加新房销售量，必须是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按揭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即是正在偿还按揭的购房者享受不到这项政策。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亦都享受不到这项政策的支持。他说，经过测算，针对新按揭总开支最多400亿元，但是中央财政怎样筹集这笔预算之外的资金，目前仲未够清晰。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指研究院认为民众购屋意愿和能力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者延售有筑底回稳的态势。房地产业界人士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收入预期下降，就业环境恶化，加上房地产长期下跌造成的财富缩水，以往支撑楼价的20%精英群体在这波大萧条和通缩之中损失惨重，不少人面临公司倒闭或者破产，财富大量流失。中国楼市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高低问题，而是市场信心彻底崩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率4.3%，创了3.5年以来的新低。七月和八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是 PMI， 连续2个月萎缩，八月零售销售年增0.4%，低于七月的0.6%，城镇投资加速下滑。彭博报道认为，在内需依然低迷的局面之下，第二季经济增长率达到4.3%，第三季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政府4.5%-5%全年目标区间之下限。荷兰 ING 金融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玲表示，北京可能会推出更多的政策支持，来到实现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救楼市、就业和工资的政策力度大小将会是观察的关键。这样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这个政府推出这些政策和他之前那个施政作风几乎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些迟来的金路小恩小惠到底救得翻几多韭菜，我们就拭目以待了。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的角度将会获得些什么回报啦。转头见。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我哋又睇翻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颜纯欧就作咗以下嘅结论，佢话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凡事论实力，永难超生。他认为历史充满谜团，有些事情要翻转头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国曾经有机会走君主立宪之路，结果阴差阳错，由于现代宪政体制失之交臂，自此陷入了百年的混乱和灾难。网上有短文讲的是民国初年冯玉祥派手下陆中麟带兵进皇宫，将溥仪赶了出宫，一手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自此溥仪流亡在外面，直至日本侵华之后，在东北做了满洲政府的二皇帝。清室优待条件本来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议和代表在南北议和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保留尊重、税用辅助400万两、暂居禁宫、保护私产、免除兵役等。照此协定，皇帝保留虚位，仍居皇宫，由政府供养，以此交出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当年革命军经济困难，军阀袁世凯野心勃勃，如果能够在宪法层面优待皇室，以此交换国家的权力，由全国人民协商组成共和政府，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过渡。中国有机会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冯玉祥撕毁了清室优待条件。此后溥仪和清朝权贵流落民间，但是因为国家权力未得到有效承继，中国就陷入了长期内乱。虽然从优待清室到实现共和仍然是漫漫长路，但是这个朝野达成的共识始终有一个国家政权的良性过渡机会，一旦协议被撕毁，就陷入了内乱，吉凶难料。而事实上是自此中国经过了年年的战乱，民不聊生，中共趁势崛起，民族苦难未已。驱逐溥仪事件引起了胡适反感，他被临时政府外长王正廷写了抗议信，他说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订，可以废止，但是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成人之丧，以强暴之行，这个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的信当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弹，连朋友周作人等作家学者亦都站在相反的立场，结果胡适的声音被当时的噪音淹没，局势更加不可收拾。胡适留学美国，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视契约精神为现代文明的基础，驱逐溥仪即是等于撕毁清室优待条件，于法理不合，而该协议是君主立宪体制的起步依据，一旦该契约不存在，宪政改革的可能性亦都一招扫地。其实在驱逐溥仪之前发生过张勋伏辟的事件，军阀张勋暗通溥仪，率军入京逼临时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拥立溥仪复位，事实上是清室撕毁协议在先，亦都就说朝野双方都无视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中国人从来没有尊重协议的理性传统，改朝换代从来不是经过互相妥协的契约精神所致，都是在长年战争之中决生死，为了达到黑敌制胜的终极目的，中间可能需要经过某种利益交换，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势有利，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纸空文。胡适的反对当然有理，如果连议和的条约都被随时撕毁，这样就没什么的契约是会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没有条约可以约束朝野，这样就谈不上国家的更新，人民的解放。但是显然胡适在当年是少数，中国人正被革命的意识搞得兴合合，和封建君主签约有出卖革命之嫌，而撕毁条约先至合乎革命原意。至此中国又陷入了国体瓦解的北伐军阀混战之中，老毛的红军又作反，日本侵华，毛掌重庆和谈，无奈又爆发了国共内战， 中共打落嚟嘅江山，中国人民不聊生。英国系君主立宪成功嘅典范，喺1215年签署咗大宪章，限制咗国王部分嘅权力。喺1689年，权力法案进一步限制咗皇权。呢两项政治改革法案被严格遵守咗800年，直至今日仍然保留佢嘅基本精神。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保留皇室，日本行君主立宪制，一路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结果由战败国成为了经济强国。可见问题不在于哪种体制，而是有关各方面都应该严格遵守国家大法，任何一方违背破坏条约都不会存在，如此一来国体安在。可惜中国刚刚是最缺乏契约精神的民族，中共的出发点都是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靠的是政经和军事实力。中共立国之后设立了冠冕堂皇的宪法，自称国体为人民共和，但是宪法从未真正实施过，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中国人搬走骑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果迎来的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中共，他残害百姓比起清朝更加残忍百倍。97年中共收回香港，亦都堂而皇之和港人商定基本法，仍旧信誓旦旦，结果20年不到，中共就以港区国安法凌驾宪法和基本法，迫害香港人毫无愧色。归根究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的传统？不具有契约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对政府亦都失去了基本信心。这样的国家，朝野没有互信，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层，将来中共一旦垮台，我们是不是要指望短期之内即可以诞生新的国家政权？中国将会陷入长期的内乱，那个时候不能够再以军阀混战来到解决国家前途，只能通过协商和和谈达成区域共识，进而达成全国性的和议，才能够避免涂炭生灵。但是如果多数国人仍然不具备理性的协商尊重契约的精神，即使定下了协议，仍旧朝不保夕，恶性循环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将会永难达至终极的自我解放。中国最具有理性契约精神的本来只是有香港，因为香港人长年受英国传统文化影响，台湾经过国家体制 的和平过渡，处理朝野大事亦都遵守从宪法和法律行事。至于其他省市都在中共治下，不提也罢。中共是坏的榜样，边个尊重契约，边个吃亏。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难免。设想下将来天下大乱之后，粤港澳先达成某种区域共治的机会比较大。至少在理性传统上，三地相似，三地的相似度较高，人民的文化传统亦都接近，利益可以共享。如果能够是这样，就有机会示范给全国，影响东南沿海，再辐射北方。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民族死过翻生的出路。感性的激情、革命争霸不能够解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唯一有理性为基础契约的精神，能够成就为万世开太平的远景。但理性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人离开建立这种文化传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天下大乱和文化更新，边个先到亦都只有天晓得。咁好多谢颜老先生的分析。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奇闻异事的时间了。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在一个法国教堂的奇迹。在法国南部有一个教堂叫做路尔德圣母堂，它是天主教最大亦都是最出名的医疗圣堂。听闻很多患了不治之症的信众去了那里之后就会好翻晒。传说在1858年，有一个14岁的农家女在一个山洞入边睇见圣母显灵。在5个月当中，佢睇见圣母玛利亚18次。在其中一次，玛利亚叫佢喺泉水入边浸浴。这个农家女后来挖到的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话啲泉水有疗效。在1862年，就喺呢个山洞嘅上方起咗个礼拜堂。从此啲人就不断咁嚟路尔德朝圣，佢哋饮用啲泉水，用浸温泉浴，的确系有啲奇迹发生。但系要确定系奇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教会认为，首先呢、这个病人嘅病征必须系医学界已经知道嘅疾病，仲要系不治之症。其次咧，个病人必须系即刻好翻，病情有好转都唔算数。同埋咧。这种治疗必须是医学界没办法解释的。路尔德的医疗局建立了一些很严格的指标来调查这些所谓的奇迹，还派一些医生来监督。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他在这里住了8年，他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不是他一个人定的。这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的病例交给全球由20多个医生组成的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的审查和辩论，通常很多年才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是一个意大利人，她40岁左右的时候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她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走路都走不到，而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死于这个疾病。在1952年，他听说路尔德的泉水有些奇特的作用，他就决定去一次。他去到路尔德的时候，陪他一起去的人都担心他的病太重，几日都不让他浸些泉水，但是他就坚持要去。安娜说，我动都不动得，他们就慢慢将我浸在水里面，然后再慢慢将我拖翻起身。佢话喺水入边浸过之后，佢突然间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住佢就发现佢个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咗感觉。到底安娜呢个算唔算系奇迹呢？啲医生调查咗佢嘅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同埋宗教界都承认呢个系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现在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是奇迹。有些人就问，是不是因为信仰上帝的人祷告创造了这个奇迹呢？有些人亦都怀疑是不是路尔德的泉水有神奇的功效。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化验师去检验路尔德的泉水。检验的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没有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的异常，就是普通的水分子，亦都没有发现水的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没有什么特别。又有些人怀疑是不是安慰剂效应，有些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的康复是有用，但是它是不可能治愈好像癌症那样的重病的。无论怎样说都好，科学家都证实了有67个在医学上的奇迹在路尔德这个教堂发生，令到路尔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的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现在这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 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几个全职员工，同埋2300几万美金嘅经费。随住圣堂嘅扩建，朝圣嘅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嘅统计话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系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劳尔德教堂俾咗好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0: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往往不是病毒本身，而是那个试图将病毒锁在铁幕背后，用大话来掩盖真相的极权体制。十月初，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场极其诡异的死亡事件打破了伊尔库茨克的宁静。一名只有28岁的年轻女研究员因为一场病因不明的肺炎突然间离世，这里听起来似乎只是一桩普通的医疗悲剧，但真正令人心寒的是她生前的工作地点——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她是在实验室里面不小心打烂了装有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几日之内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凄惨离世。面对这种足以引发全球恐慌的生化疑云，俄罗斯官方给予否认。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牧师深夜发出警告，人们抄出泰国灵媒去年年底做的预测，翻睇九月英国的通灵师的影片寻找答案。这个不单只是一场关于瘟疫的追踪，而更加牵扯到人们对未来的深深焦虑。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10月2号 ,28 岁的达利亚·希皮洛娃永远闭上眼睛。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财经时报引述区域性媒体 Liudy Bacala 报道称，在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担任实验室技术员的希皮洛娃曾经告诉医护人员知，他不小心打烂了一支装有活细菌的试管。其他报道就称，这个事故据称发生在9月25号之后，他感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院，但病情恶化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几日他就撒手人寰。这里可说是反鼠疫研究所入面存放着世界上最致命的细菌。事发后，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维稳。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迅速出面，一口咬定达利亚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并且坚决否认研究所发生了任何危险病原体外泄的事故。官方的通报冷冰冰地说，检测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虽然嘴上说没事，但视频人李牧阳指出，10月5号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俄罗斯已经开始对所有由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体温检测。俄罗斯当局静静对近200名与达利亚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了医学观察，相关医院和设施直接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在 X 平台上搜索，甚至能够看到圣彼得堡可能面临封城的传闻。伊尔库茨克当局曾经公开提醒大家暂时不要前往事发地区，不过相关的公告贴入面之后就被删除了。社交平台上涉及鼠疫的相关贴亦都被陆续删除。社交平台上不少贴文都暗示俄罗斯当局在度隐瞒真相，重演当年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个几月前，亦就是8月24号至27号 ,2026 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紧急演练在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市举行。抚远市和俄罗斯隔江相望，这一次跨境传染病演练模拟了应对输入性鼠疫等传染病的处置。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反应比较谨慎。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坦以及蒙古都在第一时间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了对俄罗斯过境点的卫生检疫。为什么邻国如临大敌？因为鼠疫， 亦就是历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如果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飞速传播的。台湾疾控署的指引非常明确，鼠疫属于第一类法定传染病，发现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并隔离收治。黑死病约在14世纪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至2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 30% 至 60% 的人死于黑死病。而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这座城市的国际机场，每日有超过50个国际航班起降。除了俄罗斯国内航班，这里还直飞亚洲的10个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三亚，还有泰国的曼谷、普吉岛等。网友最担心的事就是这种极具致命性的鼠疫疫情，会不会在极权政府的刻意隐瞒下，在不知不觉间通过国际交通网络，被毫无察觉的旅客带向全世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明确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但掌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俄方提供。虽然俄罗斯官方在试图淡化这件事，但历史的剧本似乎早已经在另一个维度被写好。最近多位世界知名的预言家和灵修人士纷纷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发出了警告。曾经准确预言到川普被暗杀的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在10月5号晚间开启了紧急直播，他在直播中神情严肃地话给观众知，俄罗斯一家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泄漏后爆发了黑死病，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封锁。比格斯牧师回忆起他之前看到的异象，他曾经警告说这个会发生在10月，并且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升级。这个是他在拜登政府时期的预言，当时他以为这件事会发生在2027年，但最初他内心总觉得这件事会发生在选举期间。那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这件事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这一次的疫情将源于老鼠，而且他甚至提到一个实验室正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这种病毒，他预见到的伤亡数字极其惊人，高达3亿5千人丧生，并称这个惨烈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比格斯说，在梦中他看到川普身后铺住红地毡，穿着同样的西装。川普的开场白是，亲爱的美国同胞，我们将关闭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停止所有来自海外的航班。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停飞所有国内航班。这个是为了阻止疫情蔓延，但比格斯当时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疫情已经好像燎原之火这样席卷了欧洲和中东，并蔓延到非洲，事态非常严重。比格斯说，我看到了黑色的分离，主话兽的体系将不再受束缚，即将显现。我看到了那片云，亦都曾经反复向你们提及，我讲过这一切始于犹太新年。主话事态将加速发展，我看到黑马在欧洲大地上驰骋，于是我说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你们必须密切关注。我还说过绿马和黑马将并驾齐驱一段时间。无独有偶，远在亚洲的泰国著名灵媒莫普拉早在去年年底就曾经公开发表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预测。他当时在节目中自称转达了对2026年的警示，明确提到了两个关键词，肺炉和黑死。他解释说，这个代表了肺结核和鼠疫这种古老疾病的特征混合在一起。对于病毒的起源地，他当时就点名了阿拉伯地区和俄罗斯。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精确地预测到了传播媒介， 就是将通过航班由境外传入。最危险的就是那些毫无察觉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的旅客，在不知不觉中将病毒扩散开去。这个同今日伊尔库茨克机场每日50几趟国际航班的现实是几咁吻合。而英国著名的通灵师被称为末日先知的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在9月24号的影片中亦都分享了一段奇遇。他讲述了两名西藏僧侣突然间造访他的屋企，告诉他一场新的全球健康危机即将来临。这个是一种主要影响肺部的细菌性疾病，控制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比新冠肺炎传播速度更快。在这里我们列举这些预言并不是要将他们当作确凿的新闻事实，更加不是为了制造恐慌。在这里我们一直强调用事实和逻辑讲说话，但当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时间指向同一个威胁时，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平衡的视角，令我们警醒人类正处于一个极其脆弱的十字路口。帕克在转述两位藏人的预言时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藏人透露中共似乎曾经试图释放某种东西，后来又退缩了。这个暗示着有人曾经考虑将它作为战争武器。今日我们想同大家探讨的最核心的话题就是，无论预言有几咁开人听闻，帕克同两位藏人都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第二次类似的瘟疫大流行真的出现，它最终一定会被控制住，这场灾难最终会被阻止，人类的命运和历史还会延续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人类绝对不会被彻底消灭。要度过这样的至暗时刻，我们必须找回被中共的权体制摧毁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类的道德良知和精神信仰。在印度的古老预言里面有一个关于牛的象征，这头牛有四只脚，代表着支撑社会的道德和正义。随着时代变得越来越黑暗，牛的脚就会一条一条地断。到了最黑暗的时代，牛只是剩下一只脚勉强站立，意味着社会的道德价值已经崩溃到了极点。看回今日的中国，中共几十年的唯物主义洗脑和无神论教育破坏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了利益互相欺骗，为了权力毫无底线。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崩溃时，整个社会必然会随之衰败。这个亦就是为什么今日乱象重生的根本原因。要修复这种溃败，我们需要的不是极权政府那一套你必须这样做，不能够这样做的严酷规矩和禁令。正如帕克所讲，我们必须区分宗教和精神性。宗教可能只是一条外在的路，但精神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精神性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良知，我们内心的最深处都同一个神圣的源头相连，我们天然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社会需要以精神价值为基础，那这个基础的最小单元就是家庭。家庭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事，建立在共同精神理解上的人际关系和婚姻是抵御外界风雨最坚固的堡垒。在一段拥有精神基础的关系里面，你不会去欺骗对方，不会令对方失望，更加不会故意毁了人家的人生。这种传统的保守的家庭价值观正是极权主义最害怕的，因为一个有信仰有爱的家庭是无法被轻易洗脑和摧毁的。而更加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精神力量不能够改变自己，甚至能够真真切切地改变现实的轨迹。帕克说，前几日一些科学家公布了一项关于祈祷和健康的研究，他们在澳洲研究了大约1800人，结果发现那些拥有信仰经常祈祷的人不单止更加容易长寿，亦都能够更好地由疾病中恢复过来。 帕克指出点解会咁样，系因为真系有某种神圣力量系帮助佢哋吗？定系因为积极嘅思想，好似一种安慰剂一样，作用于身体，令人变得更加健康？又或者我哋实际上真系能够通过思想产生某种真正嘅疗愈力量？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思想可能确实能够影响世界，而我们越是产生积极有疗愈作用的思想，世界亦都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加好。所以帕克一直告诉大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想象自己最好的未来。暂时不要过度担心整个世界，只要想象自己的生活正向前发展，想象自己周围的世界是安全的、幸福的，一切都会按照它应该发展的方向进行。当然世界永远都会有阳光，亦都永远会有暴雨。生活中总有好事和坏事交替发生，但无论外在的环境怎样喧嚣，无论独裁者怎样虚张声势，我们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平静。帕克强调我们不要永远去追逐外在的事物，要知道真正的生活是由内在开始的。在你内在的最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被夺走的平静，这个是灵魂深处的寂静。你要在心里面默念那个最深层的我存在，我就是平静，我就是无限的喜悦。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始终将注意力放在这份坚定的良知和内心的平静上，那世界的灾难可以来亦都可以走，坏事可以出现亦可以消失，但我们最终都能够保持安全和稳定。大家想下，如果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如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本心和良知去判断事物，不被中共的大话所欺骗，如果大家都向美好的部分去想，去向往一个无极权充满自由和爱的未来，那这种庞大的共同信念就会形成一种改变现实的洪流。帕克指出，有些时候问题越大，反而对整个世界越有推动作用。巨大的危机，譬如一场大流行病，会迫使全世界善良的人团结起来，为了拯救生命而战。为了拯救生命而战，当我们共同散发出积极的、有疗愈作用的思想时，神圣的力量就会介入，神就会帮助我们，奇迹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事情就会因为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奇迹般地向那个光明的方向转化。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局里面最强大的自救武器。不作恶，守住良知，回归家庭，保持内心的平静，并坚信光明的未来，这个就是人类面对灾难的坚实的底气。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啊，哇，今日好大雾喎。天气真系。
0: 咁啊啲天气呢明显呢今日开始有啲转变啦，咁因为前几日都比较热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天气开始转凉啦，所以大家呢亦都要因应呢啲唔同嘅一个气候的变化呢，就去作出一啲飲食方面嘅一个调整下。咁今日呢梁师傅都会同我哋讲讲，而家进入乜嘢嘅节气啦。
2: 今日呢就已经进入呢个呢就叫做寒露啊，寒露嘅节气。咁呢个节气嘅特征呢就真係应晒节啦。因为呢 呢个变化咧就系、是、啊，嗰、那个气温咧由凉爽咧就转为寒冷、哦。
0: 嗯。
2: 啊，咁地面嘅露水咧就更加冷添，北方啊呈深秋嘅景象啦，已经即系黄叶变红叶啦，系嘛？咁啊，南方咧个秋意都渐浓啦，咁啊，好似我哋加州咧都见到嗰啲树叶咧已经变色啦，系嘛？
0: 嗯。是咁大自然都喺度变緊吓，咁我哋呢人体同宇宙呢係相对应吓，咁人哋都讲人体就好似一个宇宙咁样嘛，係咪？咁亦都有五行啦，咁所以呢喺呢度呢我哋相应嗰个食物啊飲食方面啊都要作一个调整嘅。咁点解会咁呢？因为气候喺度变緊啦。咁所以呢大家或者听梁师傅介绍下啦，睇下有咩飲啲咩汤水啊，食啲咩嘅食物比较合适啊。咁样，咁如果你有疑问咧，亦都可以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咁我哋一齐去探讨下嘅吓。咁梁师傅，咁啊而家呢个进入呢个寒露呢一个节气啦，咁除咗头先你讲嗰个气候一啲嘅变化啦，咁我哋喺养生方面咧要注意啲乜嘢啊？
2: 咁啊，养生啊，梗系最重要咧就系饮食啦，系咪？饮食嗰方面咧就以油润啦。滋阴养肺为主啊，咁啊即系而家咧，我成日都听到嗰啲人咧，即系讲讲下嘢又有啲好似即系
0: 起痰咁系嘛？
2: 起痰啊，系啦，咁啊有时又清澈个喉咙咧，就会又即系整理下，咳两声啊咁样清下个喉咙嘅啊，尤其是即系我哋做节目咧，有时都会有噶，所以希望大家听众咧，即系听到咧。冇介意啊，咁啊就适合食用嘅咧就有乜嘢咧？山药啦，即系我哋讲嘅淮山啦，系咪？栗子啦、芝麻啦、红酒啊、雪梨啦、蜂蜜同埋呢个雪耳啦。嗱，最紧要咧即系咳啊、喉咙唔好咧，少食辣椒啦。咁啊，生姜食少啲啊，唔好食咁多。都可以嘅，呢啲辛辣嘅嘢咧，尽量就食少啲啦。啊，
0: 嗯，
2: 咁啊喺呢个保暖嗰方面咧，呢、這个足部啊，即系嗰只脚嘅保暖咧，有俗语话咧就系、是、白露身不露，寒露就脚不露喎、啊。咁、
0: 哦、
2: 啊，即系因为咧，即系出边天气冻咧，你只脚咧。如果你唔着物啦，就咁即系行咧，都会即系会觉得哇，点解只脚咁冻啊？尤其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吓，夜晚瞓觉咧，你只脚一定要保暖啦。所以我建议大家咧，瞓觉之前咧，用热水泡下脚吓，咁啊就比较好啲。啊，梁师傅有呢个习惯嘅，我一个礼拜泡三次啦，隔日啦，啊，咁啊。食完饭之后坐喺度睇下电视嘅时间咧，咁就泡啲热水喺度浸脚啦。通常咧就大约浸30分钟到啦。啊，
0: 咁啊唔使加乜嘢喺个水度噶系嘛？就系、是、咁样热水，即系
2: 唔系有一啲有一种好似盐咁样嗰啲晶片咁样嘅、
0: 哦，
2: 加落去嘅。但如果你因为嗰啲要特别买噶啦，嗰啲就，但如果你自己冇咧，你屋企有粗盐，可以加啲粗盐落去噶喎。
0: 嗯哼，
2: 系。嗯，啊，咁啊或者加啲姜片落去都可以噶，有啲人就用姜啦。
0: 啊，煲水嗰阵时就加落去煲咁样系咪？
2: 系咯系咯，啊，咁诶呢两样嘢都可以嘅，加落去可以帮助。咁啊就真系几好嘅，浸完只脚咧，成只脚暖晒。咁你就瞓觉就唔会觉得
0: 觉
2: 得系啊吓，所以呢个非常之好嘅。咁啊，起居嘅心境咧就系、是、要早起，就朝头早早啲起身啊，冇咁冇贪睡啊，瞓到晏。通常我咧就五点钟起身嘅，五点钟个天都未光嘅噃。天未光唔紧要啊，你咪开灯咯，系嘛？习惯咗你即系嗰个钟数起身咧。你自自然唔使教闹钟噶啦，真系即系争个一两分钟咧，你就自然会醒噶啦。咁、就同埋咧，瞓醒之后咧，你唔好即刻趌起身、哦。啊，老人家尤其是吓，瞓喺张床， 唞佢几分钟先啊。咁你可以咧瞓喺墙咧，一做一下啲手脚嘅运动都得噶。咁样咧就可以预防嗰个血栓啊。啊，咁啊多啲亲近大自然啦，即系可以登高远足啊，保持心情开朗。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保养养生嘅秘诀嚟噶啦。
0: 嗯，系。系咁啊！喺饮食方面咧，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吓。咁头先梁师傅都讲啦，即系辛辣嘢啊、生姜啊呢啲啊、辣椒啊食少啲啦吓。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话：，冬咪唔系要食啲辣嘢驱寒咩？咁样咁其实系咪而家仲未到嗰个时候啊？
2: 而家都冇乜所谓噶啦，即系哇！你知一年四季都有人去打边炉噶啦，系嘛？食火锅。哎呀，因为。即系呢个咧就唔怪得人嘅，即系因为我哋三藩市天气都系属于比较
0: 凉嗰、个
2: 凉啲嘅系，所以天热都有人打边炉，可以食即系屋企都可以食火锅嘅。咁咧就呢个咧就少，但系食火锅唔好食嗰啲麻辣火锅啊。
0: 呢啲嘢就好伤肠胃嘅。有时咧虽然话自己顶得顺，食完落去之后觉得肠都热，即系有一种。灼热嘅感觉，
2: 灼热感觉啊，哦，系咯，所以咧呢个咧就系要大家小心啦，就唔好食麻辣火锅啦，食啲即系啲比较即系冇咁辣噶啦。你想野味，咪俾个咩沙茶酱啊嗰啲可以野味啲咯，系咪？
0: 嗯
2: 啊，同埋少食呢啲炸嘢啦，系嘛？炸嘢而家我哋有咗嗰个叫做air fryer 嗰个啊，就帮助我哋即系唔使下下开油锅去炸嘢，因为炸嘢始终含油都系比较多啲噶吓，你把握唔到个油温咧，佢分分钟就真系含油噶。但系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啊，佢就唔会有咁嘅情形噶吓，咁就适度润肺健脾啦，多食啲好似即系呢个银耳啊、木耳啊、百合、莲子、山药、雪梨呢啲咁样嘅金润食材咯，系咪？
0: 嗯，系。
2: 嗱，今日咧，梁师傅教大家煲一个素汤吓，唔落肉嘅，啊，食得清啲啊。
0: 嗯。
2: 咁啊，呢个系润肺养颜嘅素汤嚟嘅，最主要就系用苹果嚟煲汤。今次就苹果大嘅苹果三个啦，吓、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适量，水咧大约系2000毫升啊咁样嘅，咁啊即系水唔会好多，因为呢啲我哋冇肉冇骨嗰啲咧，唔使煲太耐啦，一个钟头到就得噶啦。苹果咧就你可以连皮啊，因为而家我啲苹果好少有辣噶啦，系咪？
0: 嗯。
2: 咁啊就啊，咁你就一开始去咗个心，因为个心酸啊。咁啊，腰果、莲子、百合、无花果呢啲用水浸泡半个钟头备用啦。粟米就切小段啦，红萝卜就去皮之后切大块啦。啊，汤煲内放入水2000毫升，咁将所有材料放入去，大火煲滚10分钟之后转中小火煲一个钟，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饮用噶啦。咁啊，即系呢个咧就秋天天气因为干燥啦，所以容易喉咙痕痒咳嗽啊。咁啊，红莲子即有清心安神，百合又清热润肺嘅，腰果又可以代替肉喎。一啲人煲素汤咧，真系腰果可以代替肉噶啊。
0: 嗯，
2: 咁呢个系好好容易喉咙痕痒咳嗽啊吓。咁啊，红莲子即有清心安神，百合又清热润肺嘅，腰果又可以代替肉喎。一啲人

0: 有丰富嘅果胶啊，所以咧就唔好批走佢。咁但系咧里边个心你可以起咗佢吓，咁即系切开之后咧，嗰啲头头尾尾嘅部分可以切走佢，但系咧个苹果皮咧就尽量唔好切啦，咁啊唔系就嘥啦吓。咁如果你苹果有啲烂啊或者皮花咗，咁你当然就批一下佢啦吓，执一执佢咁样先去煲。咁呢度咧都系啊，即系同大家提一提啦咁样。咁梁师傅咧教咗呢个苹果汤系非常之唔错噶，系润肺养颜苹果素汤。咁啊素食嘅朋友都啱啦。咁我而家发觉咧好多广东嘅朋友咧就煲汤成日老火汤啊，因为有啲肉啊，有啲骨啊，猪骨啊咁样去煲。咁但系发觉咧，有啲北方嘅朋友咧，佢哋煲嗰啲汤水咧，通常都系比较即系啊冇肉喺度啊。咁啊，好似啲豆啊，其他嗰啲雪梨啊咁嗰啲咧，即系呢一类型嘅汤，佢哋都唔俾嗰啲肉喺度。咁我谂唔知系咪文化方面嘅唔同咧，饮食方面唔同啊吓。咁啊，而家好多，譬如我哋睇到嗰啲 YouTube 啊，嗰啲上边咧，咁佢都会好多讲下啲啊煲啲咩汤啊咁样，但系咧都冇提到俾肉啦咁样。咁唔知可能即系咁样煲法咧，对一啲譬如担心自己三高啊，或者嗰啲朋友咧就觉得啊，我唔应该食咁多肉类嘅嘢啦咁样。咁系咪素汤系？又会好啲呢咁样。咁每个人呢就根据自己情况啦，但如果細路仔飲咁样。
1: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喎点算啦，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嘅。话梁师傅呢就中秋节嗰时就买咗两个靓嘅碌柚啦，咁我都见到啦。咁加上呢佢剥开之后，哇呢、这个柚皮呢都非常之厚㗎，好厚肉啦，咁正啱呢就係佢用嚟做菜用啦。咁梁师傅话两个碌柚皮其实份量都唔少㗎，咁你係做咗边一啲嘅菜式呀？
2: 嗱，我首先呢就将佢呢就用传统嘅方法将佢成即係成块柚皮你炆咗佢先。炆咗之后呢你可以做其他菜式都得㗎。咁当然呢有啲就係、是、我唔想咁样，有啲呢就直接即係将佢切开一小块咁样咧，就够攞去俾啲嘢去炆佢，咁样又得啊。咁因为咧，我想做一啲传统啲，譬如好似有啲喺餐馆食嗰啲虾子扒柚皮啊，佢系成块噶嘛，啊，佢唔系切碎噶嘛。咁即系咁呢种扒柚皮咧，第一佢个卖相你可以睇到，哇，原来成块柚皮系咁样噶噃咁。咁所以咧，我就首先将呢两个碌柚一开四就变咗八块啦，就攞去咧。首先咧就系先浸水啦，但系就咁浸水咧，佢唔索水嘅原来。咁咧就点样咧？你要用一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先。煮佢大约五分钟到，五分钟到你煮嘅时间咧，你就要搵啲嘢，搵个嗰啲炸呢咧。攞个壳咁样揿佢落去，即系等佢揿落去啲热水，等佢索到啲热水啊！如果唔系，佢浮喺上高，成日滚嚟滚去都入唔到个心嘅吓。
0: 压一压佢，
2: 压一压佢系咯。咁啊，五分钟你就捞起佢，跟住去过冻水啊，冲冻水。咁咧，你冲冻水，你一定要由佢一路冲冻晒，完全冻晒先好揸嗰啲柚皮。如果唔系咧，哇！原来入边啲水咁热嘅一揸。咁你就辣身自己㗎啦，因为要小心。咁我发觉呢，我咪买咗两个柚碌柚，佢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呢就係、是、一柚四分一磅，另外一个呢就一磅，即係一个大嗰个呢就多咗四盎司。收尾炆起上嚟呢，我发觉原来呢较大嗰个呢佢嗰啲纤维比较多啊。食起好似即系有啲筋咁样啊，反为一磅重嗰只咧，冇嗰个情样喎，好滑噶喎，冇乜嗰啲筋啊，
0: 即系好似老同唔老咁样，系咪啊？
2: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即系所以佢叫老树山。

0: 有啊嘛。咁先，但系你唔好真系贪太大，可能我就系贪心啦。诶，买个大啲啦，个口鼻咪厚啲咯。咁点知原来嗰个口感就系有咁嘅分别。咁而家我知啦，第次买个油嘅碌油咧，一磅到就好啦，唔好买太大啦吓。
1: Okay.
0: 啊，咁啊就炆好嗰啲油皮咧。我当时炆咧，我哋中秋我教过啦，俾啲排骨啊，嗰啲虾干啊，干瑶柱啊，姜葱蒜头啊嗰啲咁样落去炆佢啊嘛，系嘛？
1: 嗯。
0: 咁啊就俾啲汤啊咁样，就大约炆半个钟头到就得噶啦，就淋噶啦已经吓。啊咁啊，炆个时间亦都系咯，你即系亦都要揾啲嘢扎一扎面头，即系唔好俾嗰啲油皮浮起上嚟，有啲底下嗰啲就油味，上高嗰啲啊冇汁系嘛，咁样炆佢，炆好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做菜啦。咁啊，上次咧我就咁即系将佢攞咗出嚟咧，就稍微切细块佢咧，就连埋炆好嗰啲排骨啊、虾干啊一齐去食啦啊。咁啊，埋翻个芡咁样都几好，几好食。今次咧，我仲有啲油皮点样咧？咁我就本来我谂住剪虾子油皮，原来我发觉屋企冇虾子啦，已经。但我又唔想去买喎，你知一买一包，哇，都好大包噶嘛，几时先用得晒啊？啊，可能两年都用唔到啊！有几多虾子菜食咗啊？系咪？
1: 嗯，
0: 好啦，咁啊。我就改为咧，我发觉雪柜原来我有啲上次嗰啲买咗啲阿拉斯加嘅长脚蟹咧，插肉啊嘛，我咁啊用剩咗有啲新鲜蟹肉，我就急冻咗佢，咁啊睇下，啱啦，又可以清雪柜啦，咁啊攞出嚟咧就做一个蟹肉排油皮，咁啊好简单啫，嗱你啲油皮已经炆好咗啦嘛，系咪？
1: 嗯，
0: 炆好嗰啲油皮嗰啲汁咧都几多下，我就留起啲汁。攞嚟即系攞嚟煮餸啊，其他咁样刚好，我就攞嚟埋芡啦。咁啊嗱，首先我攞两块炆好嘅油皮啦，两块软块嘅冇切嘅，咁咧就摆落个碟嗰度，即系入个 microwave 嗰度打佢打热佢五分钟备用啊。咁嗰啲鲜蟹肉啊，就三盎司到啦，蛋白啊一只啊，咁炆过油皮嗰啲汤汁咧就系半杯到。咁啊，调味要加啲落去啦。咁就烹大师啦，一个茶匙胡椒粉麻油少少，就粟粉水两个汤匙嚟埋芡嘅。好啦，咁啊就煮热个油皮汁先，首先放入嗰啲汁啦，就蟹肉啦，同埋嗰啲调味啦。一煮滚之后咧，就即刻用粟粉水埋芡啦。埋好芡之后咧，跟住就熄火，再加埋个蛋白落去拌匀，跟住就淋翻喺个油皮上边。咁就搞掂啦，快靓正系咪？
1: 系啦，梁师傅做出嚟真系嗰个油皮咧，就好似嗰啲燕窝咁样嘅样，吸住喺度，咁我觉得都好得意啦。咁但系食嘅时候，系咪用个刀叉一齐先得？
0: 系嗱，你食嘅时间，如果即系你可以用刀叉，第一再唔系咧，如果人多咁诶。你咪直情即系喺个碟嗰度咪解开佢咯，攞刀啊，解开佢细块咁样，咪大家容易得嚟食咯，系咪？
1: 好似锯扒咁，我记得。
0: 系啊，系啊，真系好似锯扒咁样，一块一块咁样啊。
1: 咁其实油皮咧，其实如果大家有食过咧，就好得意啊，佢仲海绵咁样啦，但系咧佢又有啲烟韧嘅，所以个口感我都几中意。但系咧，一定要整得唔怕苦啦。不过有啲朋友系食得苦嘅，苦瓜都唔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咧就都系冇啲冇苦味咧，会好食好多啦。
0: 我咧就浸咗三日水啊，即系浸嘅时间咧，你就隔几个钟头咧就揸揸水佢。揸水呢你就唔好个肺油皮喺返个兜水嗰度揸喎。因为你揸咗又索返佢啲水。
1: 咪等于即係。即靠要换水先得。
0: 你要我就咁样。我开住个水龙头。嗰啲水喺个水龙头下面嘅水呢一路冲住一路揸。咁你咪保证你揸出嚟嗰啲你就唔会索返嗰啲油皮水啦嘛。你是索返水喉流出嚟嗰啲乾淨清水啦嘛，係咪？
1: 嗯，係。好，大家呢就注意呢样嘢啦，咁啊亦都可以 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呢个梁师傅介绍系蟹肉扒油皮啊，就系、是、炆好嘅油皮两块啦，鲜蟹肉系三个安司，蛋白系一隻。咁调味方面呢就用到呢个炆过嘅呢个油皮嘅汤汁啦，系半杯嘅，加入呢个烹大师一个茶匙，仲有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碎两个汤匙，咁啊煮啦，系咪煮呢啲调味合埋呢就煮一个，加埋啲勾一个芡咁样，咁啊捞嗰啲蟹肉落去，其实好简单啊，如果
0: 系啊，好简单
1: 就淋上去就得咯，嗯。
0: 嗯，
1: 变咗另一个菜式啦，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呢个炆油皮咁单一啦，咁亦都
0: 系啊
1: 唔同嘅食法嚟嘅。
0: 嗯，冇错，系咯，啊就嗱诶、我知道酒楼好中意卖呢个咩诶豉汁排骨油皮噶嘛，系咪啊？
1: 嗯，
0: 佢啲少啊，佢当点心
1: 冇得食，我好少餐馆有得食。
0: 哎呀，麻烦嘛，功夫多嘛，嗰啲油皮系嘛？
1: 好多人唔识食噶，梁师傅。
0: 咁啊，系又怕，
1: 唔系好识食啊！我怀疑都，即系佢都唔知道有呢个菜式可能。
0: 嗯，咁啊，所以自己做咯。尤其是我哋上年纪嘅人知道啊嘛，系咪？
1: 系，即系后
0: 生嘅
1: 怀旧啦，呢啲菜式，嗯
0: 嗯，冇错啦，吓、啊，即系我哋可以讲话叫做真系肉。即系用尽嗰啲食材佢啊，系嘛？
1: 系，
0: 嗰啲油皮你通常剥咗就食个肉就嗰啲皮就抌咗佢，系嘛？
1: 嗯，冇错。
0: 咁原来即系可以做菜嘅，系咪？嗯。
1: 同埋咧，如果你出去食，应该唔平啊！呢啲咁嘅菜，
0: 应该系啦，功夫菜嘛，系咪咯？
1: 就系浸啦，浸耐啦，系啦，嗯。
0: 始终都系浸啦，揸水咁用啫嘛。其实唔系咁难嘅，系嘛？
1: 嗯、
0: 只不过即系你起码要几日时间啦，啊，即系唔可以心急咯，哦、
1: 嗯。OK， 咁大家如果你有冇谂住自己都做一做呢个油皮咧，或者已经做咗，但系又做到点个样咧？咁诶满唔满意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噶，因为梁师傅之前都。啊，有几个菜式入面咧都教咗用呢个油皮去做噶啦，咁最紧要前期啊处理呢个油皮，咁啊处理得好咧，咁样通常都冇乜大问题噶啦。咁啊，红分离之前就系懒咗一啲咧，就系揸呢个油皮水嘅时候，就好似都系浸咗一日多啲啫，咁结果就有啲苦。系啊，结果就系做咗出嚟就苦就麻麻地啦，系啊，味道其实都 OK 嘅，因为按梁师傅嘅做法，但系咧就系苦咯，嗯
0: 嗯，
1: 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吓，嗯，好，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分享你嘅一啲嘅菜式嘅。
2: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星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啊？
3: 诶、hey, ，你好，
1: 啊，
3: 我系 Linda，
1: 哦 ，Linda， 哦，好，请讲，
3: 咁咧，我想问啊，头先阿杨师傅话介绍嗰个素汤咧，唔该你再讲一次嗰啲份量咧。
1: 哦，嗰、那个材料系咪？嗯，好。
3: 份量几多材料？唔该晒，拜拜。
1: 嗯，好多谢你，好，拜拜。
3: 系啦，
1: 嗯，好。好，咁啊，梁师傅咧，头先咧就教咗我哋系一个苹果汤啊，咁呢个汤咧，我哋同大家重复下，咁啊，好适合而家呢一个节气饮嘅。咁啊，用到嘅材料有苹果三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仲有呢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呢就是你自己调味嗰时候根据自己嘅口味去调比落去嘅。咁仲有呢水呢就是2000毫升。咁啊呢度呢就是水2000毫升。如果你煲素汤呢这个份量就 OK 啦。咁如果你可能要加啲肉啊煲耐啲咁你就要适当多返一啲水啦，系咪梁师傅？
0: 系冇错。
1: 好。 咁、相信都记得到啦，苹果三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粟米、红萝卜每样1条，水2000毫升。好，咁因为咧梁师傅啦，后边咧仲准备咗一个菜咧俾大家噶
0: 吓，系冇错，咁啊就上一次咧就我讲介绍过一个叫做罗望子酱啊嘛，系咪？咁啊呢个罗望子酱咧就酸酸甜甜，有啲好似酸梅酱咁上下嘅味道啦吓，咁就佢唔辣嘅吓，就咁啊就我佢就冇中文名嘅。冇中文字嘅，咁我再查清楚咧，再睇下佢，哦，原来佢系印度出嘅，系印度出嘅，咁泰国都有吓，即系唔同牌子啦，咁就呢个罗望子酱咧，佢个英文啊，嗱，大家咧要写清楚佢啦，啊，佢叫做 tamarind sauce。Tam 咧就系 TAMMARIND tamarind 啊，咁啊佢就叫做咩 ？Tamarind chutney sauce chutney 咧就系 chutney sauce 咧就系 sauce。
1: 嗯，梁师傅啊，通常咧佢哋即系用点样用嘅呢个酱？
0: 嗱，你可以就咁攞嚟点嘢食又得，攞嚟煮餸又得啊。咁甚至乎可以做一个嗰啲即系沙律嗰啲调味料都得噶。就系佢个味道就系酸酸甜甜咁样嘅。嗱，佢如果系即系。唔系酱咧，如果就咁你话罗望子咧，你可以喺一啲华人嘅超市可以买得到嘅，佢系好似一个铁色嘅豆荚咁样嘅形状嘅吓，长长地形嘅，所以佢哋咧有啲叫佢做酸子，酸就酸甜嘅酸嘅味道，酸子咁有啲系叫做罗望子，你喺唐人嘅铺头咧，你可以即系见到呢种嘢嘅，呢种好似豆类咁样嘅。咁你如果系咧，你用咧，梗系要搣咗外边嗰个壳啦，吓，然之后先用入边嗰啲籽嚟煮咁样嘅。咁佢就系、是、泰国嘅菜式好中意用佢嘅。
1: 嗯，咁有啲泰式风味咁样咯。
0: 系啊，煮海鲜啦、啊，煮虾啊，煮鱼啊，都会用到佢嘅。好似等于我哋点啊？我哋咪好中意整嗰个叫做咩？青柠檬煮个乌豆啊！
1: 嗯，
0: 我哋广东菜咪有个煮乌豆嘅。
1: 嗯
0: 哼，咁咪就系好似咁样噶啦，有啲咁样。
1: 我哋啲酸梅酱差唔多嗰啲咁。
0: 系啊，差唔多，真系差唔多吓，同、酸梅同我哋啲酸梅酱差唔多啊。咁呢个我记得去泰国餐馆食咧。都有食咗呢个咁样嘅，呢个酸梅，即系嗰个煮个乌头嘅，用个炉坐住咁样一路煮住一路食嘅，啊，好好味道啊！
1: 嗯，
0: 好。今日咧我就教大家攞呢个酱咧，开嚟腌呢个腩排喎。嗱，我哋腩排咧就系比较多肉，多少少肥嘅，咁啊，所以叫做腩排。
1: 滑啲啦，冇咁鞋啊。
0: 系啊，有骨嘅啊，咁咧就我用呢个腩排咧，一磅咁有5条啊，有5条长啦。咁配料咧，我就用咗有啲紫洋葱圈啦，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番茄片一个。咁我攞即系啲颜色啦吓。咁就咁就调味腌料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落嗰个罗望子酱啦，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茶匙。因为排骨我哋惊有银咧，所以落半个茶匙嘅梳打粉落去，咁啊一齐落去捞匀佢，腌佢过夜啊。咁啊，第日咧我哋就去焗佢啦。咁啊个焗炉咧预先预热350度啦，个焗盘咧铺块石子喺度啦，然之后先将嗰啲紫洋葱啊、黄色甜椒、番茄嗰啲 摆喺个盘底嗰度先，然之后咧将个腌过嗰啲排骨咧就放喺上高，摆入去个焗炉嗰度，先焗30分钟。焗完30分钟啦，嗱你要注意啊，因为咧佢啲罗望子酱有啲酸酸甜甜咧，好抢火噶。咁咧你为免咧，嗱嗰啲排骨仲未熟过半个钟头，你咧就揾块石子冚一冚面头，预防佢再焗嘅时间佢会窿啊吓。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再焗多15分钟，即系总共45分钟。咁嗰啲排骨咧直至到佢熟晒为止啦吓。咁、有啲金黄香脆咁样咯。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佢唔够脆，诶，揭开个石子之后，再开高少少个火嚟咧，辣一辣佢，等佢有啲焦，咁就得噶啦。哇，好好食噶，攞出嚟啊！
1: 嗯，哇，呢、這个好似啲酸甜骨咁样个味道，系嘛？
0: 系啊。
1: 嗯，咁啊，呢个咧。好似呢听落几容易做啊，咁啊希望呢真係咁容易做。啊梁师傅做过应该都冇乜太大问题啊，咁佢係简化咗一啲程序呢，然后再教我哋啦，咁样係做得到的。咁大家呢可以，不过先要买到呢个酱啦，就好似啲人做叉烧要有，要话要有啲叉烧酱喺度呢先得㗎喎。
0: 嗱你去嗰啲大间嗰啲华人超市啦，好似嗱琴明街啊，未有一间嘢大嘅、即系其他地方都有噶啦。华人超市佢有一个卖汁酱，即系调味料嗰、那个 section 咧，你可以揾到呢、這个。即系尤其是嗰啲有东南亚嗰啲嗰啲香料啊、调味料嗰啲，一定有嘅呢、這个酱啊。嗱，你记住佢系冇中文嘅吓，你又记住呢、這个tamarind 呢个 sauce 呢个英文。T-A-M-M-A-R-I-N-D Tamarind、
1: 嗯、大家记得 Tamarind Sauce 吓，咁就系一个泰式嘅一啲印尼出嘅系嘛，梁师傅，
0: 呢个印度啊，
1: 印度，
0: 或者泰国都有吓、即系只嗰个唔同牌子咁样
1: 啊。OK， 咁啊呢度重复下个材料。腩排一磅，大约5条啦。配料有紫洋葱切圈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仲有呢个番茄切片，就是、一个番茄切片吓。另外调味方面有腌料啦，就系、是、呢个罗望子酱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个茶匙，梳打粉半个茶匙，生粉两个汤匙。咁就 OK 啦，咁就主要用焗啦，焗炉去焗一焗佢，咁腌一晚呢就入味好多啦，咁啊嗰个骨呢亦都够，应该够淋啦，会有梳打粉喺度。嗯。好啦，咁时间关系啦，咁就讲到呢度啦，但係呢、這个周末呢因为都几热闹下啦出面，因为啊呢、這个礼拜六呢就係双十节啦，有喺唐人埠呢，咁喺呢个 Marina Park 呢个公园。是咪是那个叫做嘛孙中山公园啊，那度呢就是有一个互动的，咁亦都是有一个小游行啦，咁是下午中午时间到下午，咁就1点到3点那段时间啦，咁大家可以去趁下热闹啦。咁另外呢就是星期日，咁哥伦布日啊，咁亦都有游行咁样，因为礼拜一就是呢个哥伦布日。咁所以呢礼拜日就有游行啦，咁喺意大利埠嗰度，咁大家可以一边去睇游行啦，亦都可以欣赏下嗰个蓝天使嗰个飞机表演，系咪梁师傅？係，咁冇听到梁师傅声音吓，咁梁师傅呢到时呢都会礼拜六都会去参加啦，咁到时呢希望之星亦都会去参加嘅，咁大家可以到时打声招呼，亦都可以。
0: 冇咗先。
1: 梁师傅听到吗？嗯，
0: 而家听到，系
1: 咁话，你到时会唔会去参加呢个活动？
0: 哦，我会去睇飞人表演活动咧，我都会行一段路嘅，都去趁下热闹啊嘛，高兴啊嘛。
1: 系咁啊，天气咧比较好啲啦，因为冇之前咁热啦，咁大家可以趁呢个时间去趁下热闹，咁啊，
0: 系啊，
1: 受下啲阳光。
0: 系嗰日咧就应该系。阳光普照啊，冇雾啊，
1: 今日都云， 所以飞机都睇唔到啊。虽然听到声，
0: 冇啊，系啊，飞机冇飞啊，飞咗一阵就冇咗啦。
1: 因为飞都冇意思啦，我哋都睇
0: 系咯，都睇唔到啦，系咯，所以咧。
4: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曲推荐。朋友你好，我是董明，今日为你推荐金曲《梅花三弄》。这首古曲通过对梅花凌霄傲雪神态的描绘，赞颂了梅花高洁的品质。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lnut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th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途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八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浩。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啦，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喺十月五号，川普总统咧就喺内布拉斯加州嘅呢个格兰德艾兰的一场集会上面呢，就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就说暂时放宽红掩柴油用于公路的限制，并指示财政部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延迟缴纳10月5号至年底期间产生的相关联邦柴油消费税，以缓解柴油价格高企对这个卡车运输、农业以及消费者造成的成本压力。白宫亦都表示说，如果州政府亦都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满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说这一项措施亦都可以为农民节省几百万的钱，并称这一项命令将会进一步降低商品和食品价格。石头说红掩柴油和一般的柴油有什么不同呢？那会不会造成一些污染？
2: 这个柴油呢，它因为为什么有红掩柴油呢？其实跟普通柴油呢那个性质那个质地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个红掩柴油出来呢？红掩柴油最主要就是其实是对农业啊这些这样的或者建筑设备啊供暖啊这些这样的非道路用途的设备呢是用所用的柴油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呢被称为了是因为佢冇喺公路上面用，所以是免税噶，免咗呢一个叫做道路燃料税。咁所以佢本身红掩柴油嘅质量同埋普通喺路上面行驶用嘅柴油咧，其实系一啲分别都冇噶，只系佢加咗啲红油喺边咧，就等嗰啲警察去check佢嘅柴油嘅时候咧，check到哦，你呢啲咧系红掩嘅，嗰啲唔系红掩嘅。咁如果你系汽车之前加咗啲红掩嘅咧，咁佢就会罚你钱，就大概咁意思啦。咁所以咧，因为红掩柴油佢冇咗呢个税啊，燃料税，所以咧佢系平咗好多噶，咁起码平咗原嚟嘅喺路上边跑嘅嗰啲一部分咧，起码咁讲啦。咁所以咧 ，Trump 呢一次咧就讲紧话，将红掩柴油咧作为咗普通嘅呢个柴油用，就可以车辆可以用。咁所以咧咁样情况之下，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白宫讲话，如果你系一个拖头。每次加满油嘅话咧，可以悭$100以上咁样。咁样嘅话咧，就对于呢个卡车司机嚟讲啊，实实在在嘅呢、這个钱翻翻去佢自己嘅口袋入边啦。咁呢件嘢好明显啦。咁如果系呢个成本降低咗嘅话，咁自然就系呢个价格嘅影，即系佢车嘅货品嘅价格应该自然就会低啲啦，系咪？咁啊，相应嚟讲都系咁样，所以对农民嚟讲当然系一样啦，因为农民都系用车嘅，咁佢用车嘅时候咧，佢都要用普通嘅柴油吓，咁而家咧可以用红掩柴油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佢但系入边讲咗一句说话吓，咁啊呢句说话咧都好重要嘅，就讲紧话如果吓呢个州方面咧都配合嘅话吓，咁咧佢就会好好啦咁样。咁嗱，我唔知道加州点样吓。如果加州唔配合嘅话咧，呢个系 加州嘅事同个 Trump 冇关系嘅，即系同联邦冇关系啊。呢、這个先讲明呢、這个呢、這个问题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又讲话诶州又唔做相应嘅措施，咁又唔得啊。咁啊，即系州嘅问题，唔系啊 Trump 嘅问题。咁其实 Trump 而家咧就系想尽办法咧将柴油咧降低噶啦。咁所以咧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就非常之明显啦。所以加州适唔适用咧？适用，只不过加州政府会唔会去呢、這个特登去挡去挡佢咧？呢个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0: 嗯，咁啊，而家个柴油价格咁高企啦，咁到底同咩因素有关啊？
2: 嗱，好多人咧都讲紧，就包括咗我哋啲朋友有时打电话上嚟讲紧啲油价好贵啦吓，油价好贵分两种，一种系汽油，一种系柴油啊。咁啊，柴油价格咧而家事实上系相当之高，飙升紧嘅吓。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同大家讲大概一啲简单嘅数据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這个情况啦。柴油嘅生产呢唔系话因为你可以出到油就可以生产到柴油㗎吓。咁、一定要系你炼到柴油呢先至，即系炼油嘅能力先至代表住你可以出唔出到柴油或者你出到汽油㗎。咁呢、這个全球入边最大嘅产油同埋产石油，我讲啊，产石油同埋产柴油嘅呢个国家咧系美国，而第二嘅咧系俄罗斯。俄罗斯系最重要嘅柴油出口商吓，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出好多柴油吓。咁中东反而唔系最重要嘅，中东咧系石油重要，佢唔系柴油重要嘅吓。所以咧而家就算系美伊冲突紧嘅话咧，其实对柴油。正常嚟讲，影响唔大嘅，影响唔系好大，唔系冇影响，有影响，唔系好大嘅。中国大陆咧，佢有好多嘅炼油能力，咁但系佢而家咧，因为佢攞唔到俄罗斯嘅油，咁所以咧，佢其实亦都系呢一个炼柴油嘅能力，亦都系下降嘅。而且佢本身炼呢个柴油嘅话，佢亦都冇好少有出口嘅，而家亦都暂停咗噶啦。而俄罗斯自己咧，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咁因为近期咧，大家睇到咗 Trump 咧已经讲咗，泽连斯基同普京讲啦，讲紧你哋两个都唔可以再炸对方嘅呢个能源设施，咁但系咧俄罗斯冇听，咁所以咧俄罗斯冇听嘅情况之下咧，乌克兰都冇停手，咁啊即系两边都冇停手吓，都继续炸对方嘅呢、這个炼油能力，咁啊因为俄罗斯嘅炼油厂咧。而家乌克兰嘅无人机真系相当之犀利，可以行成两三千米呢个咁长嘅路程咧，去炸俄罗斯嘅呢个深入国内腹地嘅地方嘅啲石油设施同埋炼油能力吓，所以使到呢个俄罗斯本土嘅燃料咧都吃紧嘅，所以佢而家为咗帮助或者为咗呢、這个。使到佢本土咧嘅供应稍微好啲、缓和啲嘅话咧，因为唔系嘅话民怨沸腾啊嘛，所以佢系暂停咗啊出口嘅，石油暂停出口，所以令到咗咧欧洲方面咧基本上被截断咗呢个石油禁制噶啦吓，咁而且亦都系因为有啲禁令延长啦，咁所以亦都系令到咗咁样嘅程度，所以而家柴油嘅呢、這个短缺咧，同俄罗斯有关吓。唔系同中东有关，中东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唔系最主要嘅，最主要系同俄罗斯嘅出柴油能力有关。咁而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打到已经系打崩头咁滞噶啦，咁两个咧已经打到眼火爆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你叫佢想停嘅话好难，因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嘅呢个能源设施咧，都系直接打击佢嘅经济命脉吓，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咧，俄罗斯系相当之紧张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柴油咧近期之内唔会咁容易得到解决嘅，最好嘅解决办法咧就系俄乌战争停止，咁就可以解决啦。如果唔系话咧，都难以使到咗呢一个柴油呢个嘅价格会好快脆落嚟嘅。而汽油方面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汽油其实而家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嚟嘅油出油量咧，其实已经系拉平咗喺。冲突之前嗰个出油量噶啦，而家仲喺度增加紧添。咁点解嘅我哋啲汽油冇减少到咧？两个原因，一就系 因为霍尔木佐克被认为仲喺度封锁紧，咁所以咧邮箱咧就趁机仲未减价吓，呢个咧系邮箱嘅可能直接问题嚟嘅。咁当然，因为近期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咧，亦都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啦。咁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咧，有冇帮助咧？有少少帮助，但系咧佢帮助唔会太大咯。咁所以从呢啲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霍尔木佐海峡呢一个封锁嘅情况咧，其实已经唔系太关系到呢个石油同埋柴油嘅情况噶啦，因为而家霍尔木佐海峡被封锁咧，系伊朗嘅油一滴都出唔到嚟吓，而其他国家嘅油咧系可以通过咗美国而家形成咗另外一条线出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嚟噶。
0: 希石头有一点唔明白，咁嗱，而家川普总统咧就尽量即系降低啲税嚟咧，令到呢个汽油啊、柴油嘅价格去降低啦，咁样。咁但系有人认为咧，就因为主要系供应嘅问题，先造成而家呢个汽油嘅价格咁高企咁。咁头先你亦都讲到话，美国咧个产油量系最大国啊嘛，咁如果系外面嘅油，我哋真系入唔到嚟，我哋美国加大产量又点样呢？
2: 嗱，咁呢度涉及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加大产量咧，你可以出口啦。另外一样嘢咧，加大产量咧，我哋美国嘅炼油厂得唔得？呢个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净系我哋讲加州已经成有成好多间炼油厂咧，被啊纽森统治之下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既然关闭咗炼油厂，当然系炼油能力差咗啦。呢个就好明显啦。咁加上咗近年嚟喺呢个所谓推行呢个绿色申请咧，其实唔单止系喺加州嘅炼油厂被关啊，有啲其他地方嘅炼油厂咧，亦都喺度关紧，咁所以令到咗咧，其实咧美国本身嘅炼油能力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咧因为关咗一啲炼油厂，亦都令到咗汽油嘅价格咧系高企紧，因为炼油嘅能力咧唔够啊，所以你出油，你因为你嘅油喺地底掘出嚟，唔可以放喺车上面用啊嘛，你必须要炼过、提炼过，将佢分离晒，然后先可以用啊嘛。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呢个石油而家目前仲系高企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两方面原因啦，就系、是、因为而家炼油能力咧出咗问题啊。
0: OK， 咁啊喺呢度而家正值话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川普政府咁样做咧，会唔会为佢哋嘅嗰个选举会加分呢？
2: 当然会加分啦。接住落嚟喺呢段时间之内咧，阿石头会同大家讲下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之后咧，其实大家唔知道阿 Trump 做咗啲咩啦，系咪？咁啊，讲啲成绩俾大家睇下，到时吓，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阿 Trump 究竟上任之后做咗啲乜嘢。咁而且佢今日好似都喺内布斯加州，系咪？呢个佢宣布咗一样嘢，就讲紧之前咧呢个嗰啲非法移民咪一直喺度越境过嚟嘅。咁啊，听闻啊，近期咧又话有传闻话共和党嗰个支持率差，咁啊唔系咁好咁啦吓。其实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咁好吓。呢啲系可能系啲人完全就讲错咗嘅。咁啊，又有呢啲非法移民喺美墨边境，听讲又准备集结啦咁样吓。咁但系会唔会咧？阿 Trump 其实宣布咗话准备呢个推动一个立法，就系要永远禁止啊！呢佢入嚟吓，咁呢个咧，如果系通过国会立法到嘅话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啦。
0: OK， 咁希望咧，就系最紧要解决啲民生问题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焦点嚟噶。
2: 冇错啦。
0: 咁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在10月4号那阵，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位34岁的加州橙县房地产经纪人张远莹的。当时他就正准备登机飞往中国上海。而在10月5号张远莹就首次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了。因为他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并涉嫌受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这个赖廷宇的。咁石头，张婉莹是乜嘢背景的人呢？咁佢又做咗边啲嘅监视行为呢，而被 FBI 去调查嘅呢？
2: 嗱，呢个张婉莹咧，如果按照佢一个普通嘅呢、這个美国嘅资料嚟睇下，咁佢咧其实系喺洛杉矶尔湾咧系做呢个房地产经纪嘅。咁啊，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嘅话咧，真系息息相关嘅一个行业嚟噶吓。照常买屋去租屋嘅话咧，可能都跟呢啲人有关嘅。但系佢就系做一个咁嘅简单嘅一个经纪人啦。咁佢竟然可以啊同呢个北京方面咧有咗联系。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咧，你如果系讲紧话，即系佢喺美国方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一个经纪，但系咧再延伸一下嘅话咧，你就会发现佢咧，佢其实喺联系嘅方面咧，佢系毕业于北京嘅国际关系学院，咁然后咧长期以嚟咧同国际关系学院啲同学入边保持联系嘅，咁而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嗰个咧，系被称为咗间谍斗嚟嘅，亦即系叫做培养间谍。培养呢啲外交官，呢个喺中国大陆最重要嘅一个学院嚟嘅。
0: 咁听佢个背景咁样，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咁如果你喺美国呢边有自己嘅事业啦，咁但系喺中国大陆你做仲同啲同学啊朋友保持一啲嘅联系啊，而且嗰啲人都系一啲哇都有高官啊，或者系都几有名望嘅，咁唔系一个荣耀咩？
2: 嗱，同同学保持联系咧，呢个冇问题噶吓。咁但系咧，睇下同边啲同学保持联系，咁啊同边啲人咧，有瓜葛，呢个都系好关键啦。因为啱先讲咗，中国大陆有两间学院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噶，一个咧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咧就系外语学院。呢两个学院咧系专门培养间谍嘅，专门培养外交官嘅，亦都专门培养咧国安嘅人噶吓。因为你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咧嗰啲呢啲学院入边咧。好多时候入学嗰啲人咧，都系俊男美女嚟嘅。咁呢个咧，你要明白呢样嘢。点解咁讲咧？嗱，我举两个人嘅例子俾大家听下。咁呢个国际关系学院，亦即系讲呢个张婉莹啦。佢样都唔差噶吓，讲得清楚啲。咁呢个张婉莹咧，佢啲学长啦，可以咁讲啦，学长学姐啦，一个学长咧就系秦刚，有冇听讲过啊？
0: 外交部储备大使，
2: 前外交部部长啊，已经被落咗马噶啦。秦刚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方方，有冇听讲过啊？
0: 上次又话加州
2: 间谍吓，你喺呢度做间谍嘅嗰个，亦都系喺呢个学院毕业嘅。仲有一个咧就系呢、這个我一阵先讲呢个人名吓，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咗个好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个学院入边咧，其实系培养咗好多呢啲人出嚟嘅，咁所以佢同呢啲同学保持关系嘅话咧，咩意思咧？咁啲同学当然会系或多或少都会系睇下你有冇机会被利用啦。咁本身喺呢间学院出嚟嘅咧，当然我唔能够话佢全部都间谍啦，但系咧。呢啲学院出嚟嘅人咧，佢会分布全球唔同嘅地区、唔同嘅行业。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话，中共嘅间谍咧，中共其实嘅渗透系无孔不入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嘅话咧，呢啲学生毕业出嚟之后咧，佢去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其实系基本上系一种布局嚟嘅。呢种布局咧，有啲人成世咧，可能都冇人揾你嘅。有啲人咧。会系打咗呢啲咁嘅暗桩啊，之后咧又利用你价值嘅时候咧，就会利用你。咁所以呢个张婉莹咧，好大机会就系因为佢被认为觉得有利用价值啦，咁就先至起动佢噶。因为佢同呢啲同学保持咗成十年嘅关系，咁佢系2014年嘅时候毕业嘅，咁保持咗超过十年嘅关系，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一直保持有联系嗰啲同学咧就。讲话，有人想识你话吓，咁啊啲学长嚟，介绍俾你识下咁样，咁啊慢慢咧就开始上咗拆船咯，可以咁讲吓，咁或者佢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打到呢桩落去啦，咁慢慢咧就会形成咗而家呢个布局，最后咧就系佢因为翻咗中国大陆几次吓，咁同呢啲人接触咗之后咧，又通过微信同呢啲人联系。咁啊，讲紧话呢件事我搞掂，边件事咧就系你啱先讲紧噶啦，就去监视呢、這个中华民国嘅总统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嘅仔吓，叫做赖廷宇，咁佢一家人嘅呢个地址啦，咁佢哋嘅样啦， 佢哋嘅车牌啦、门牌号码啦，咁呢啲全部咧俾佢监视到嘅，咁亦都将呢个相片、视频啦发埋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俾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系呢种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最后俾 FBI 炒到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喺佢翻上海之前，喺机场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就直接将佢拉咗。而佢本身嚟讲咧，呢一次即系佢其实系2025年做呢件事噶吓，咁佢呢个监视赖清德嘅仔啦，咁佢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咩意思呢？就系佢本身喺尔湾嘅，咁佢从呢个尔湾咧就先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拉斯维加斯系其实系逗留咗两三日嘅，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咧系飞去到西雅图。然后再从西雅图咧，因为赖清德嘅仔啦喺西雅图嘅吓，再从西雅图咧机场入边租咗部车，然后再去到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停低车喺度等佢翻嚟。咁咧就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其实咧佢本身唔系一个专业嘅间谍嚟噶吓，但系。佢去到嗰度咧，佢以为佢去影人哋，其实亦都俾人哋影到佢啦。咁因为赖清德个仔嘅邻居其实系有摄像头嘅。咁佢成个过程咧都被影晒落嚟吓。咁所以咧呢个系证据确凿嚟嘅，冇得走鸡嘅。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而家拉咗佢。琴日咧就睇到咗出庭一次啦。咁啊冇讲任何信息吓。咁佢先生咧亦都去出咗去。就去法院见到佢啦，咁但系咧亦都冇讲任何嘢，咁我只能讲我而家出咗一次庭，咁而家咧佢嘅罪名系咩咧？就系、是、未登记喺呢个司法部入边嘅呢个外国代理人，即系冇登记外国代理人啦，咁冇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嘅，呢、這个就系联邦法律嘅呢个犯罪嚟噶。
0: 喺石头啊，中共代理人咁嘅名咧，好似有啲抽象啦吓。咁但系咧，每次获判刑咧，都系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咧，但系可能佢自己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个角色系代理人嘅角色噶。咁就真系都几难去判断自己行为，好似诶影下相啊，咁啊我啊 send 啲相喺微信群啊，好平常啫，系嘛？
2: 嗱，先讲下呢个中国代理人咧，系咪呢个抽象啊？唔抽象嘅，因为我哋其实经常同大家提噶啦，只不过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吓。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咗我哋生活嘅呢个实实在在接触嘅地方，所以再同大家提，星岛吓就系、是、要登记成中国代理人啦。佢而家喺司法部系有登记嘅，所以佢如果系有任何同中共做嘢嘅呢个动作嘅话咧。佢都必须要先向司法部讲咗先，我帮中共要做呢样嘢，咁先可以做。佢系可以做噶，佢嗱即系好似呢个张婉婷啦，张婉莹啦。如果佢登记成呢个代理人嘅话咧，佢可以做，但系佢必须喺做之前咧，先讲司法部之前，我要去呢个西雅图入边去睇呢个赖廷宇赖清德嘅仔，你可以去啊，你保密咗先，你可以去、哦、，OK， 即系你可以咁样做，但系咧，你如果冇登记嘅话咧，呢、這个就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登记咗，你仲敢去？我唔相信你都唔敢啦啩。咁所以咧，呢个本身嚟讲咧，系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嚟噶。咁佢其实系咪真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又未必。因为我啱先讲咗啦，佢其实系前后咧系两次到三次咧，系翻到中国大陆咧，系接触过嗰啲人之后，先至翻嚟做嘢嘅。所以咧，佢唔系唔知道喺做紧乜嘢。只不过佢自己咧，仲以为。做咗之后咧，好似过咗骨咁啦，系咪？影张相啫嘛，系咪？咁啊，似乎冇事。但系咧，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吓，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咧，诶，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吓，咁啊讲下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入边影张相啦吓，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啦 ，send 俾我得噶啦，咁啊多谢你，咁真系大剂啦，咁啊佢咩目的我哋唔知道。但系咧，你自己要醒目啲吓，因为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你自己要判断呢、這个系咪有呢回事吓，呢、這个好重要嘅。
0: 一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係随意去影相啦，係咪？之前我哋亦都讲过。咦、咁但係石头
2: 段呢、這个系咪有呢有系咪有呢回事，呢个好重要㗎。
0: 一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係随意去影。

0: 明啦。咁其实呢入边仲有一样嘢呢，就係佢其实係有佢当时去嗰日呢，佢其实係有一个拍档嘅。咁佢因为佢传相嘅时候呢，佢第一次自己传嘅时候呢係通过微信传嘅。所以呢因为微信喺美国嘅微信下，佢所有嘅资料呢係喺 iCloud 嗰度嘅。咁只要美国方面呢出一个法庭文件嘅话呢，就可以 iCloud 入边呢将你所有嘅嘢都攞晒落嚟啦。咁所以呢你自己讲嘢嘅时候呢，自己醒醒定定啦 ,ok? 你微信嘅所有嘅嘢呢，只要喺美国发嘅资料呢，全部喺 iCloud 入边㗎。咁呢个系佢当时佢连相连呢个录影都发埋过去俾中国大陆嘅时候呢，其实嗰份内容呢全部存档喺 iCloud 入边㗎。咁另外佢亦都叫佢拍档话，你俾你嗰啲内容我唔好喺微信入边传啦，咁嗰啲资料全部系包括咗佢同中国大陆嘅嗰个人联系呢，同通过微信嚟联系嘅时候呢，入边嘅内容全部 copy 晒㗎。咁而且呢佢亦都讲俾佢嘅同伴之讲过，你唔好俾微信传俾我啦，这个 AirDrop 俾我啦，咁样咁通过空气俾佢呢，咁佢自己呢都醒目嘅。咁但係呢醒目还醒目喎，但係佢已经系做咗呢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明显。
1: 是咁啊，美国对待你人嗰个惩罚呢会唔会越来越严重呢？咁稍后返嚟呢，我哋请石头继续同我哋讲。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我哋讲到呢个张婉莹吓，咁系被起诉成为中共代理人啦。咁石头喺呢件事件入边咧，我哋睇到美国啦、中国啦、台湾方面嘅反应系点样？
0: 咁我哋先讲下美国呢边嘅反应先吓。咁呢个先讲美国反应，然后讲中国大陆嘅反应嘅。咁呢个睇到咗众议院叫全名叫做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咁佢哋睇到联邦调查局咧出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咁佢哋非常之明显咁讲到咗咧，话呢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再次被发现喺美国境内监视并且骚扰无辜嘅民众，呢一次又公然咁侵犯我哋国家嘅主权。中共成日都讲紧唔好侵犯人哋嘅主权啦，咁人哋呢一个委员会嘅主席都明显嘅讲到啦，咁佢亦都讲到咗话呢一个行动咧，似乎旨在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喺美国嘅台湾总统亲属采取嘅进一步嘅行动。呢一个发出嘅系令呢一样嘢咧系令人发指嘅呢个警示啦，咁佢亦都讲到话，中共破坏呢个台海嘅稳定嘅野心咧，已经构成咗全球性嘅威胁。咁佢亦都喺度讲紧话，当然赞扬我哋 FBI 嘅执法人员啦，咁亦都系谴责中国喺度侵犯紧美国嘅国家主权，挑衅紧呢个台海嘅关系啦。咁所以话，特设委员会会同美国人民咧站喺呢个赖清德同埋佢家人一齐咁样呢个就系美国而家睇到咗呢个众议院出嚟讲个说话吓。咁而中共呢，我唔讲，大家其实都知道中共会讲咩㗎啦。咁外交部喺呢个6号嘅时候呢，就俾人问到咗话，而家想你哋回应一下关于呢个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家人咧喺美国受到咗骚扰嘅呢件事咁样，系咪同你有关咁？外交部咁样讲啊，传闻嚟嘅呢个吓，个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嘅中国间谍对于呢个污蔑华人咧对华嘅污染咧系抹黑嘅。呢个就系外交部讲嘢啦。外交部从来都唔会咧对嗰啲炮灰啦，即系呢个张婉莹之流之类嗰啲叫炮灰吓，咁呢啲炮灰咧系绝对唔会同佢哋呢个求情嘅，亦都绝对唔会承认咧有炮灰呢样嘢嘅吓。咁我成日都讲紧，中共间谍入边唯一一个被承认嘅咧，就系孟晚舟，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冇承认嘅。咁所以咧，佢被呢个成为炮灰咧，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张婉莹。
1: 咁台湾方面嗰、那个。
0: 台湾方面呢，总统府当然是严重谴责啦。呢、這个就是台湾方面呢，其实就是讲緊话，因为涉嫌对赖清德嘅长子，这个赖

0: 语呢咁样去监控嘅话呢，台湾总统府五日回应就係讲緊话呢个典型嘅跨国镇压，对呢个总统府表达呢个强烈嘅呢个谴责㗎。咁讲緊总统府对呢件事表示强烈谴责㗎。
1: 石堂，我认为最无辜的就是华人。那现在这件事又对华人朋友有什么影响？
0: 最大的影响两样东西，一就是你看看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讲法，讲紧话啦，同你唔好炒作啊，同我哋冇关噶，你唔好污蔑我哋华人啦，唔系唔好污蔑我哋中国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将自己的关系完全撇清晒啦。但系呢一个张婉莹咧，实实在在就系帮中共做紧嘢，传嘅嘢亦都传翻去中共某个人入边。咁连 FBI 连佢相都攞埋出嚟噶啦，咁佢都仲系讲话你抹黑佢。咁你谂下，如果你去帮中共做嘢嘅时候咧，你咩心情咧？你帮中共站台嘅时候，你咩心情呢？嗱，佢嘅相呢包括咗佢喺呢个2023年蔡英文嚟美国嘅时候呢，喺加州嘅时候佢亦都有份呢去参与抗议㗎，入边呢连佢嘅相啊都影埋出嚟嘅添。咁你諗下，嗱，你自己諗清楚啦，咁当一啲事件出现嘅时候，你自己无缘无故俾人哋请咗去话有饭盒食下，有车坐下，甚至乎可能有几十蚊攞下，你就去举旗嘅话咧，嗰件事影咗你落嚟嘅话，你自己自觉啦。咁正如我啱之前讲紧嘅，今次集种嚟嘅时候咧，点解咁少学生去呢、這个去呢、這个所谓嘅欢迎咧？因为学生签证有问题啊嘛。如果一个唔可以影咗相嘅话呢，分分钟个签证会被取消㗎嘛。咁所以呢啲学生点解会咁少去呢？咪明显知道咗自己系中招嘅机会啦。咁呢个张婉莹佢自己唔知呀，咪咪。咁所以作为我哋华人嚟讲嘅话，好清楚一样嘢呢，就係其实会影响咗我哋华人非常之大嘅信誉，非常之大嘅信誉喺美国呢个信誉。本身嚟讲嘅话呢，我哋喺呢度成，即系美国，起码喺美国呢度咧，我哋作为华人嚟咗呢度咧，其实系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喺呢百几年历史入边咧，其实系冇靠任何嘅所谓嘅政府，即系喺中国大陆嘅政府咧，嘅倚靠。我哋自己喺华人社区或者喺美国社区已经系立足咗，亦都崛起咗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而家俾中共嘅介入，令到咗咧西方或者主流社会对我哋华人呢，其实个信心系有非常之大影响，唔系少少啊。因为近年嚟大家睇到咗呢，其实好多嘅呢啲情况呢都已经系出现咗问题㗎啦。咁而呢个张婉莹呢，呢一次嘅出现呢，其实系一种效应嚟㗎。咁呢种效应呢，因为佢系入籍㗎嘛。咁大家亦都认为会唔会佢可能都会被可能会取消，或者甚至乎系取消佢嘅呢个国籍，踢佢翻中国大陆啦。咁呢，其实要睇下佢系咪入籍之前咧，已经系同佢嗰个同学咧有联系，或者甚至乎已经加入咗做紧间谍吓。如果系佢入籍之前做紧间谍嘅话咧，唔好意思啦，佢国籍真系有可能被美国国籍可能会被取消嘅。
1: 咁事实上咧，同样就系话做中共代理人嗰个例子，而又被撤销国籍的情况真是有的。因为现在10月5号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取消40名的归化公民的美国国籍，其中包括为中共收集法轮功学院情报的61岁的华裔男子李平。他亦都是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判处入狱4年罚款25万。4年刑期不算长，但是为什么会取消他那个美国国籍身份呢？如果是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咧？
0: 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30年啦，大家听清楚吓。咁佢系帮中共，起码系做咗20年嘅间谍，做20年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去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异人士嘅信息等等，呢个系近年嚟开始嘅。咁佢但系其实咧，佢之前已经系帮中共咧喺 Verizon 啊，喺美国嘅呢个引渡嘅呢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入边担任工程师嘅时候咧，已经系将佢哋呢啲公司嘅机密资料咧俾咗中共噶啦。嗰个系经济间谍。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政治间谍。 咁啊，包括咗收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民主人士嘅信息吓。咁佢嚟咗美国三十年，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咁你如果讲大话咧，就系有问题噶啦嘛。所以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打个比方吓。你入咗中国共产党，你嚟到呢度咧，你话你冇入，然后咧你入咗籍嘅话咧，查到你系共产党嘅话咧，共产党员嘅话啦吓，可能分分钟咧，你如果真系出咩事嘅话咧，你国籍系咁大噶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噶吓，咁所以上一次嗰个姓魏嘅一个军人咧，而家咪被撤销咗啦，因为佢就系嚟入籍之前，佢就喺入籍嘅时候同埋入籍之前咧，佢啱加入咗美国。嘅军队之后咧，开始做呢样嘢。佢亦都系喺嗰年去申请呢、這个入籍嘅，所以咧分分钟佢就系被赶走噶啦吓。服完刑之后先赶走啊，可以讲系身败名裂之余咧，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
1: 喺石堂呢啲咁嘅中共代理人咧，咁佢喺被判刑啦，或者被佢国籍撤销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后悔嘅咧？嗬，
0: 佢哋后唔后悔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希望我哋华人唔好后悔啦。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你嚟到美国嘅话，第一呢、这个国家本身就系喺度非常之好对待你嘅，咁你讲紧又喺度反佢，咁你又要系帮中共做嘢，咁我认为咧，你唔应该喺度咯。你真系应该翻中国大陆咧，你都咁中意共产党嘅话，应该翻中国大陆生活啦，我认为几好嘅咁样，系咪？
1: 但好似呢个李平咁咧，佢竟然喺法庭话咧，佢唔知道自己当时嘅行为系违反咗美国法律
0: 都唔出奇啊！所以多啲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节目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俾你知唔好做呢样嘢噶嘛。咁其实咧，你唔知道触犯美国法律唔紧要，但你知道做紧坏事啊嘛。你偷紧人哋啲嘢，仲唔系做坏事啊？呢、这个本身就做坏事噶啦，你唔需要讲紧话。因为其实法律之下仲有叫做道德㗎嘛。咁你连道德都过唔到，咁你仲讲咩法律啊？咁讲系咪讲得清楚啲啊？
1: 可能系咪有啲嘢佢冇认识清楚乜嘢叫做爱国呢？佢因为佢觉得我所做嘅行为我系帮助中国。
0: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远离中共就最好㗎啦。睇下九平共产党呢就最清楚㗎啦。远离中共呢系你毕生嘅荣幸，我可以咁讲。
1: 咁就要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系喺度做紧乜嘢吓 ？OK， 咁节目时间关系咧，今日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游泳池及水疗用品连锁企业莱斯利公司呢个礼拜宣布，已经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关闭全美76家门店，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的8家门店。根据破产申请文件，这个礼拜已经关闭的湾区门店分别位于匹兹堡、山景城、卢花图、Walnut Creek、圣罗蒙、Fremont、圣豪西、唐康克。此外，加州其他地区亦有多家门店关闭，包括 Davis、San Diego、Santa Barbara 以及 Fresno 等城市。莱斯利公司成立于1963年，首家门店位于北荷里活，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闭门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营运，预计2027年年初完成重组并退出破产程序。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提前到来，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高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高。截至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病例，本季累计34人死亡。旧金山上个礼拜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及健康状况尚未公布。Santa Clara 原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由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约3个月，同一个礼拜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 院内四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流感病毒，同时索诺马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9月29号，近 5% 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注意防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呼吁欧洲摆脱沉睡状态，重新振兴西方文明。他选择在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演讲，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公民集会及民主决策的场所。卢比奥表示，西方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必须在增强国家实力与走向衰落之间作出选择。他赞扬川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掌控关键供应链，加强国防及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强调美国已经选择追求国家实力。卢比奥访问期间，美国和希腊双方达成了加强反恐及打击毒品走私情报共享的协议，并讨论了地区安全和能源合作。希腊正积极发展天然气运输枢纽，协助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卢比奥此行仲访问了冰岛，并计划前往葡萄牙，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礼拜三，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一项对华政策决议，呼吁欧盟加强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间谍活动及安全风险。该决议在欧中礼拜四举行重要贸易谈判前一日通过，虽然不具有直接政策约束力，但反映出欧洲议会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决议警告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冲击欧盟工业，如果同北京协商无效，欧盟应该保留采取单边经济措施的权利。同时决议指责北京通过提供两用物资及协助规避制裁，成为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虽然一直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四年来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决议要求欧盟加强与成员国及印太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包括维持海军存在及举行联合演习。议会仲恢复将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三宣布，将在10月29号对一项新规进行表决，以定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销售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及认证服务。如果新规获得通过，禁令预计在2028年10月生效。新规将适用于中国等未给予美国检测机构对等待遇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实验室及认证机构是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FCC 认为2025年美国市场约 82% 的电子设备检测工作在中国完成，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不到 4%。 FCC 去年已经禁止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关服务，但发现多数中国实验室仍在承接美国市场的检测业务。新规仲将为美国及被认定不存在国安风险国家的实验室建立快速审批机制。近年来 FCC 仲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实施设备销售限制，并扩大对中国无人机和路由器的入口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仲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市府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
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喺录音室里边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泰。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都系承接住上一次嘅，上一次系讲个报梦嘅问题。嗱，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噶？李泰点睇啊？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台债有主这些啊，都有报应的。
0: 冤有头债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话，你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系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又讲所以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个唔系故事，你话真实存在嘅喎，咁样就。我细个时候，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噶啦，而我哋嗰阵时系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咧，要搬入去嘅时候咧，去到嘅地方咧，因为咧系阿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边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边啦，尽最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咧系比元朗系平好多嘅。咁元朗咧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系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系更少啦，其实唔可以讲市镇，系个乡村嚟嘅啫，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系一层㗎啫。大概个记忆中系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㗎啫。我哋一家已经系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呢，嗰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嗰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嗰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嗰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陣时听讲就係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係杀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陣时嘅乡民，当日本仔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执执埋埋，就撞喺嗰个乱葬岗里边。所以我哋有阵时要见到鬼火啊，有啲嘢㗎，我哋细个嘅时候。所以啲家长成日祝福我哋，你唔好嗰度玩啦，好危险㗎，乜乜乜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唔知死啦，梗係走埋去嗰啲啊，睇下啲骨灰庵啊，睇下啲骨啦，咁样啦。当然细蚊仔㗎就曳啊，嗰阵时四周围乜都去睇㗎啦，咁样。过咗个乱葬岗呢，我哋行返学校，一间小学，我喺嗰间小学度读。即係话我哋去翻学，去嗰间小学翻学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经过旁边嘅乱葬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乱葬岗噶啦。咁我条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一到放学嘅时候呢，我哋嗰时系半昼㗎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㗎啦，咁样。好似有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㗎，嗰时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㗎啦。好啦，咁我哋喺屋呢隔篱呢有个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时以前啲坟会好大个㗎嘛。再隔篱呢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咁上下呢，哇，系咪春天啊？
1: 春天要隔日要到近夏天之前，它五月吧？
0: 系、哦、咪？
1: 系啊，木棉花差五月左右系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咩。嗰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嗰阵时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咁就好嘅。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啊。有几位女士啊，着住白袍， 长头发喺个田基度咧，系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到飘飘飘飘飘飘飘飘过左手边，就慢慢消失噶啦。即系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大概人都系飘到，大概系飘啲几多尺啊，都系好几尺嘅啫，咁样都系飘到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噶啦。其实好多晚都系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啊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哦，咁我哋细蚊仔系惊啦，一早瞓添啦，仲点去睇啊？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啊咁咧就问啦，啊四周围有冇人见到噶？家家都有人见到噶啦，话唉好多年噶，唔系好多年，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噶啦。我哋都见惯不怪噶啦，大家都嗰阵时，所以嗰阵时咧，好话唔好听咧，大人咧系作为见鬼咧，系其实唔系好惊嘅啫，因为佢哋啲成日都见过啦，成日都见惯啦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咧，又点解释啊？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啊？咁样咁即系话咧，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啦，人死咗之后咧，你个灵魂咧或者你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咁咧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边，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边就可以咧系离开你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噶啦。好啦，跟住咧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咧就过咗奈何桥咧，就系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咁呢嗰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系有渠道相通嘅。唔系大家系咩嘅。不过而家一般人呢因为着重咗物质神再唔显现多神迹俾我哋睇啦。以前系好单纯嘅。以前我哋系细个时候好信神信佛㗎嘛。喺嗰个阶段仲话人系比较纯洁啲咁多嘅。所以呢好多时呢是神佛啦鬼呀、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㗎。所以我细个嘅时候呢识好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㗎见到啊见到佢啲婆婆啊妈妈啊返嚟啊见到啲鬼啊喺街道啊乜乜乜啦。佢哋唔驚㗎佢哋我都见惯啦佢都系咁㗎啦。所以我细个就听好多而家大个咗反而少听咗添啦。OK, 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㗎啦。第一点解佢会飘呢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有脚去行，离开阳间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个鬼魂又好，都唔使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系人先要用脚行嘅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就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佢哋有呢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系咁样可以飘噶啦，当然你想行啲系得啦，但系当都大致上都唔会行噶啦，都系咁飘过去噶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系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咧？咁嗱，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咧，其实系佢哋嘅 fashion， 系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装，佢个空间系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系咁样样咯，系好长嘅，系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系咁啊，佢哋发饰系咁样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狰狞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嗱，这里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相反来讲，下层的空间看回下层的空间一定是靓的啦。下层的空间再看上一层的空间呢，一定是更靓的啦，一定是这样的，每一层的。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看我们的人，我们会发觉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是丑陋的。而这个我们去看回鬼，他们一样是丑陋的，一样是暗淡的，我们看到很光明，他们是很暗淡的，就一样的。好啦，这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为什么我们看到那时候鬼很肉酸啦，其实在他们那里呢是很靓的，他们鬼看回自己的鬼是很靓的。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系肉酸嘅啫。啊，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点解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聊斋志异》里边咧系有一个嘅小说，系马奇呢、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嘅佢罗刹海市呢係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就话马奇呢个男主角啦，应该係主人翁呢，就去到 系咪阴差阳错啊？大风里面咧，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啲人好肉酸噶、哦，咁其实咧，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系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咯。咁咧，罗刹国嘅人咧，见到呢、这个
2: 主人翁
0: 马骑，
2: 见到马骑
0: 好靓仔、哦，话好倜傥、哦，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翻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觉得好靓嘅。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咧？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边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个空间里面佢啲衫系好靓噶，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咋。喺佢个空间里面咧，睇起上嚟好靓噶啦，系佢哋嘅时装嚟噶等等。OK， 好啦，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噶咯噃，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好，大家唔好走开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今天 OK 好，我们现在是继续讲的，是所以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所记载的罗刹海市这一篇里面的事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一般人梗唔知啦，譬如我哋就知啦。吓、啊，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呢、这个点点啊，肉酸啊，乜乜啦，点解越高职位越肉酸咧？其实就咁嘅意思啦。喺个我哋睇个越肉酸，喺佢哋自己本土嘅人睇翻就越美丽啊，所以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嗯 ，OK 啦，咁我哋再讲翻啦，呢、这个鬼魂啦。好啦，就讲到啦，正话讲到头发，头发好长，长到去腰间或者甚至更长噶，所以咧。有时我都见到啲女仔呢，你可以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去到个胸前就好啦，唔好再长啦。你除咗营养嘅问题呀等等之外呢，其实呢当然我就唔会同佢讲嘅，讲得唔清楚嘅，就好多鬼魂呢就落到个腰部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学佢啦。咁我哋去到个胸个位置，胸部个位置就 OK 啦，啲女仔留长头发嘅话。OK, 好啦，我哋又再去睇落去咯。而家嘅问题就係、我哋见到鬼魂好多时候都系晚上㗎喎。知唔知点解？系当时都系晚上见嘅，我哋会唔会日间见嘅？去日间睇上，日间你有机会见，但系通常系夜晚见。点解啊？而家个问题就系因为时空嘅问题啦，时间嘅问题啦。喺我哋嘅白天，喺阴间咧系佢嘅晚上，喺我哋嘅晚上咧系佢哋嘅白昼。咁即系大家好似明白啦，佢白昼出嚟活动啊嘛，啱啱碰啱我哋系晚上啊嘛。咁于是乎，我哋所以晚上见到佢咯。咁佢嗰阵时见咧就系啱啱日落咗，即系黄都系算系。啱啱天黑嘅时候，即系喺佢哋咧，啱啱系天蒙光嘅时候咯，所以有一个咁样嘅对应。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见到呢啲所谓鬼魂嘅话咧，都系呢个喺个喺晚上见嘅咧，就因为系佢嘅白间出嚟嘅活动嘅时候，所以我哋咪有机会见到咯。OK, 好啦，所以就我哋见到呢啲唔使惊噶，其实都系即系呢个灵魂喺个阴间里边，我哋叫做鬼魂；喺阳间里边就我哋叫做人咯。其实就系咁解啫嘛，系我人嘅唔同嘅生命去到唔同嘅时段，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咁解啫嘛。咁其实我哋见到鬼唔使惊噶，你冇害人就得啦，最紧要系咪？吓佢唔会理你嘅。好啦，咁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啊？而家问题就系存在啦。系点好多时我哋见唔到啊？其实有时空间系有重叠嘅，同埋呢个空间可能有啲门嘅。我哋而家唔知，我哋冇呢个呢个特异功能，睇唔到嗰道门。咁咧，我哋其实系会见得到嘅。佢係有一啲嘢可以俾佢出入嘅，所以以前嘅所謂嘅神怪嘅故事咧，其實都睇到神啦、啊、仙啊落嚟啊，跟住有啲低靈嘅人啊、狐仙啊咩又嚟到我哋個空間啦、啊，咁其實係真㗎，係當陣時係咁樣㗎、啊，因為佢哋有渠道係相通嘅，所以好多神都落嚟㗎，神龍氏、伏羲氏嘅氏點解啊？氏即係神咯，神龍氏即係神龍呢個神落嚟啦，教我哋咧係耕種啊、嘗百草啊等等咯，係咪？伏羲氏。伏羲氏系教我哋钻木取火啊！呢、这个系上面师就即系神啦，伏羲氏，伏羲呢个神落嚟地上教我哋呢样，教我哋嗰样咯。啊，唔系、啊，燧人氏即系钻木取火啫，系伏羲氏系教我哋咩啊？好似系教我哋狩猎啊咁上下啦，我一时都唔记得啦，因为我突然间噏出嚟嘅啫。即系等等呢样嘢，有巢氏俾我哋教我哋起屋咯，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啦。OK, 好啦，咁即系话大家有相通嘅。咁情况之下，佢踏入咗个相通嗰个空间里面就会见得到，所以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咯，见到嘅隔篱邻舍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噶，喺我哋嘅屋嘅右手边，佢哋大概系呢、这个都好似几条街咁上下啦，慢慢飘过去左手边，慢慢又消失咁样啦，成日见都系咁样样，就可能嗰度有独门，能够可以通得到两个地方可以通得到嘅，所以成日见亲都喺嗰个地方啦。
1: 固定嘅通道
0: 系啦，应该系可能有固定嘅通道啦。你大讲啱嘅。好啦，又讲返个衣裙嗰度啦。嗱，其实又讲起啦，人好多时就有扎身衫啊、衫啊、裤啊。其实好多空间里面呢都系再着袍㗎喎，神都系着袍㗎喎、啊。佛都系袍㗎喎，不过黄袍咁解㗎喎。系咪神都系白袍㗎喎、啊。所以你睇个空间嘅话都系着白袍㗎喎。所以呢样嘢系唔出奇嘅。佢、啊、都系着白袍。我哋人先系着衫嘅，因为喺佢哋嘅神佛眼中，你啲衫，哎呀，咁箍住个身，边有舒服噶？佢哋先系觉得舒服噶。所以有时点解我哋见到啲灵魂都会系有白袍嘅出现咧？佢唔会有紧身衫出现咧，因为佢觉得唔舒服咯。最后再讲讲啦，阴间啦，阴间系其实系黑好多嘅，暗淡好多嘅。点解咧？我哋会睇翻呢个《聊斋志异》嘅马企。去到罗刹呢个地方，见到嘢好多都系啲墙啊，啲嘢都系黑色啊，咁样样。因为又系啦，情景情况出现啦，我哋 高一层次嘅空间，睇翻低一层次嘅空间咧，再都系黑蒙蒙嘅。而我哋睇翻神嘅空间嘅话咧，就好光亮啦。一样咁样情况出现啦、啊、所以呢个灯光都一样嘅。我后生嘅时候呢，有时都去嗰啲去过啦，去过一两次啦，嗰啲嘅所谓 disco party， 我哋嗰时就係 disco 嘅啫。里面灯光好暗淡嘅，好暗淡嘅。我睇到地獄里面呢就係咁样啦。嗰啲嘅灵魂係咁笑啊，擦啦擦啦擦啦，喺个好暗淡嘅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里面係咁笑啊擦啦跳啊擦啦咁样。嗰时我睇嘅时候梗係唔知啦，係咪嗰时我都未睇转法轮啦呢本书嘛，係咪梗係唔知啦。但係而家諗返起，咦，嗰时睇嗰啲咪好似鬼嘅世界一样，係咁擦啦擦啦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就係咁样㗎。所以点解有舞蹈有分好嘅舞蹈啊，唔好嘅舞蹈啊，咁样就系话，好似你撑啦撑嗰啲咧，其实一啲唔好嘅舞蹈嚟嘅，就系因为佢接近呢个鬼魂嗰啲嘅舞蹈方式啦。咁呢啲系唔再唔讲落去啦吓，因为呢个离开咗我哋嘅题目比较远咗啦。OK， 好啦，咁我哋就大概知道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喺我哋个空间里边飘咗出嚟？点解我哋会睇到个情况系咁样样嘅咧？点解会咁样飘过嚟嘅咧？系点解佢会系着咁嘅衫啊？面目会系咁样样啊？佢系会咁样样啊？呢个时间出现啦，嗰个时间出现啦。咁其实咧呢度都可以解释得到嘅，吓，其实都系好科学噶，都唔系话乱噏噶。OK 啦，好，我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咯噃，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再翻嚟倾下呢啲嘅鬼魂嘅一啲嘅问题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字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和李太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呢是讲的话题就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好啦，我正在咁听我正在咁样解释的话呢，大家见到鬼魂不需要怕的了噃。好啦，咁我们就讲另一个又是真事嚟嘅，呢啲我讲真都系真事啊，唔系假事嚟嘅。喺1989年嘅12月，有一宗嘅灵异事件喺香港发生嘅，喺呢个新界北，即系话咧系我哋呢个九龙上边咧，而家已经变咗新市镇嘅。以前我正话讲呢个就系乡村，咁而家咧变咗新市镇啦，好繁盛噶啦。而家个嗰个地区，1989年嘅时候。哦 ,1989 年喔、哦、,1989 年都唔算太多人㗎，即係啱啱开始发展啦，嗰阵时候喺新界嘅北边，即係都系比较开始发展嘅新市镇啦，嗰阵时候系啦。有间叫做潮涌记茶餐厅，茶餐厅咁即係话呢，佢系可以你叫外卖呀，有人送你呀屋企呀咁样。一间茶餐厅。咁叫外卖嘅客人呢，就叫呢间潮涌记嘅茶餐厅呢送外卖。然之后呢系去到佢个单位呢就放喺出边。之后呢里面呢就有人呢会递啲钱出嚟俾佢㗎啦。咁样就呢係到晚上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就计数啦。计啲数。咦，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因为应该系交友，应该系银纸嚟㗎，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咁就好奇怪啦。咁咩事呀、啊、咁样。系咪以为嗰啲伙计中间咩啫咁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系咁样喎、哦。有人打电话去叫外卖喎、哦。叫咗外卖之后呢就一样喎、哦、将外卖挤喺门口。门口咧开咗门口少少，人递啲钱出嚟，咁、那个伙计睇清楚系钱嚟嘅，真系系钱嚟嘅，咁啊梗系冇问题啦，咁啊执啦，拎翻去啦，咁啊挤落去柜桶啦，咁啊计，我谂个程序应该系咁样啦。到老板夜晚点数时候，又系发现有几张阴狮子，咁又开始就查啦，究竟咩事啊？咁样，究竟呢啲钱点嚟噶？因为当时其实而家送外卖咧系比较普遍嘅，喺当时唔系好多人送外卖嘅啫，唔系好多家会叫外卖嘅啫，因为通常都系帮衬隔篱邻舍嘅啫。

0: 咁点算啊？梗系告佢诈骗，系咪先？报警都系诈骗嘅，系咪？但系佢系咩？佢接嘅就系钱嚟嘅，个伙计话可以钱嚟嘅，睇清楚。嗱，唔好理，总之而家系你搵啲阴司接嚟当银纸，告你诈骗咁样，咁啊报警啦，唯有都系咁样啦，系咪？咁报警嘅警方去查啦。好啦，查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啊？破门入屋啦，梗系见到有四个尸体，原来佢系打麻雀喺里边。打麻雀打到肚饿啦，就叫嘢食，叫完嘢食咧就俾阴司子佢结束。其实个过程就系咁样样啦。四个其实已经死咗去噶啦，系四个都系男性嚟噶，已经死咗去噶啦，就系咁样。咁样打开时候有四个尸体咁坐咗喺个麻雀台度围住，系咪？化验啦，究竟咩事啊？咁所以警方梗系照尽力照做噶啦，系咪？咁就做啦，去法医度解剖。你发觉佢哋晚上叫嘅食物咧，仍然存喺个胃里边噶、哦。咁即系话系佢哋叫外卖啦，佢就出去对就系咪叫呢啲外卖，咪食过呢啲，系咁即系话佢哋系叫外卖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叫到外卖，咁样就系咧，佢哋就都系食咗。好啦，咁呢件事咧喺警方度有个记录嘅，吓唔系我作出嚟噶，新闻报纸都有卖噶。好啦，咁啊 check 翻佢哋点死噶，喺法医度去检查佢哋呢四个人点死噶，就因为佢打麻雀嘅时候天气好冻，系冬天嚟嘅。佢就係開炭燒住啲炭去取暖，我哋細個都有㗎，其實我哋爸爸都有㗎，燒炭㗎，我記得我哋唔死佢㗎，
1: 空氣流通，空氣流通，
0: 其實我哋閂曬窗㗎喎，
1: 係咩？
0: 我哋我諗起嗰陣時，哇，原來咁危險㗎，燒炭，
1: 燒炭有一氧化碳，
0: 係啊，有一氧化碳嚟啊，啱啊，而家就知啊，嗰陣時真係喎，冬天嘅時候真係燒個炭爐喺度㗎喎，咁我哋就瞓著曬覺㗎啦，第二日又爭勾勾起翻身嘅，啊，當我後來見到呢啲新聞就嚇危險㗎，燒炭可以死人㗎。咁佢呢个四个就系啦，打麻雀，哇，好热，好冻啊！烧住啲炭，打打下就四个窒息咗。
1: 那表示你们家里还空气还是流通的，不是流通？
0: 可能系啦，可能有机会系有机会流通啦，可能啲门啊啲嘢都系通风噶啦，系咪先？可能应该系咁样样，我觉得系佢哋因为密封嘅咁样。咁咧呢件事件咧系真系噶，系香港警方系承认有呢件事嘅，真系有呢个案喺度嘅。而家梗系冇嘢啦，不了了之啦，系咪？你同个死人冇办法算数噶啦。好啦，而家系咁嘅情况，就点又点样点解释先？刘博士，呢一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噶啦。OK， 好。而家嘅问题咧，人死咗，我哋就话入咗中阴间。嗱，中阴间系一个乜嘢嘅空间呢？就是我哋见到，我哋正话讲到啦，人死咗之后咧，个灵魂咧就会离开个身体，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咧，就入咗中阴间，佢可以咧轻飘飘咁离开咗呢个身体，佢觉得好舒服噶，死嘅时候冇痛苦噶，吓、啊，所以好多调查咧都发觉，你临死嗰刻系冇痛苦嘅，吓、啊，呢度我就可以扯开嚟讲少少啦。点解临死时候冇痛苦呢？我试过有三次，因为游水差唔多冇命嘅，啊，有一次我就记忆好深嘅，有一次就系话。喺泳池里边游，我屋企人啊、姐姐啊、咩细佬全部都去游啦，姐夫啊咁啊，一家人就去啦。因为有个人咧系好有钱，有个别墅，有个泳池。咁我唔识游水噶，嗰阵时唔识游水啊，揸住个水泡嘅啫，系咪喺度游下游下，点甩咗个水泡，我都抌，咁咪跌咗落去啦。啊，原来系唔到地嘅，嗰、那个位置系唔到地嘅，我就撑一次上嚟，唔到地面头，唔到水面。我就听到啲人喺度笑啦，我家姐啊，姐夫喺度笑啦，啊嘎嘎嘎嘎嘎嘎嘎，我唔知佢笑乜啦，可能笑紧我啦，喺度跳下跳下啦，第二下再跳上嚟又唔过个水面，我心谂我跳埋呢一次跳唔到我就冇气噶啦已经，但系嗰时系冇恐惧噶，再跳跳上嚟第三次嘅时候，我姐夫咧就一只手捉住我只手，因为我递高手，佢就捉住我拉翻我上嚟就冇事啦，我就谂嘅，我当时系冇啊，我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候咧，我真系唔惊噶，完全冇恐慌嘅感觉噶。反而嗰啲自己系轻飘飘喎，呢个感觉喎。其实点解呢？咁其实人离开咗个肉身咧，反而系轻松嘅，冇痛苦嘅感觉嘅。当你有痛苦感觉，就系你有呢个肉身仍然未人医好你嘅时候，你临死之前嗰刻你都有痛苦。当你临死嘅刻，你个灵魂一飘咗上嚟咧，你就完全冇痛苦噶啦，你感觉唔到痛苦啦，反而觉得轻飘飘啊，好呢个轻松啊咁样嘅感觉嘅。咁我就有两次都系咁样。都系同水有关嘅，所以有阵时游水都要大家好小心啊。另一次游水就喺海滩里游水，我不停向前游，向前游，以为前边系上边，原来前边就系前边。我只要一起身就已经系可以趌高啦，啲水系到我嗰个膝头哥咁多嘅啫。其实就，但系我以为我游嘅前边系上边，所以就不停向前游咯，向前游咯。但你知道气啊有限嘅啫嘛，拨下拨下拨下，发觉仲未到到底，仲未到顶，我就开始灰心啦。突然间只手执住我只手，系我细佬执住我只手，佢喺隔篱。佢话阿哥你做咩事啊？我就系咁喐下喐下喐下，我当时都。

0: 同佢讲，其实我认错咗方向。如果只要我得一声企翻起身，佢拉我就企翻起身，啲水只系到我个膝头哥多啲嘅啫。可能有机会嗰阵时我做咩就可能就浸死噶啦。
1: 其实 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夏天的时候下大雨。
0: 好，李太咧，嗰件事我哋留翻下次先讲噶咯，好唔好？吓、啊，咁就睇下佢嗰个经历系点样样啦。嗯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等下翻嚟再讲下呢一类嘅话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又到咗第四节，亦都系最后一节嘅广剧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义篇嘅节目时间啦。个话题系讲紧呢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呢，咁样。而家我哋啱啱之后讲紧呢就系濒死嘅边缘。我都有两三次呢啲嘅经验嘅。而家你讲下啦，总之佢有呢啲经验喎。
1: 对。我记得我小学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那边时常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淹大水。
0: 哦，即系浸水浸啦，我哋所谓水浸啦。
1: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淹大水，我们就跑到去，就是安排到我们去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去那边躲。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喜欢看那个有水的地方，就会跑出来看啦。就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怕嘛，就掉下去就沉下去，我就觉得黑黑的。然后沉第一次，第二次。又上来，然后我就后来听他们讲说，如果第三次你再下去没有上来的话，就已经没有了。
0: 哎呀，没错。
1: 那结果第一次人家就看到，第二次就看到你切实的位置，第三次就一抓就把我抓起来。可是我们根本就小孩子也不怕也不什么，就是当作就是说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你这样本来不是这样讲，也是，就是在那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怕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咯。
0: 嗯，系啦，冇错。OK 啦，好啦，咁就点样解释啊呢件事啊？呢个嘅咩香港嗰件事系呢、這个系潮涌记茶餐厅呢件事，咁点解释啊？嗱，我哋人嘅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呢就好轻松㗎啦，冇嘢。不过去到中阴间，中阴间有个咩特色呢，就係冇吃冇喝。喺中阴间里面有个咩特色呀，就係嗰度冇吃冇喝。即係话又冇水饮又冇嘢食。所以其实喺停留喺中阴间呢係好辛苦嘅。好啦，所以呢点解啲人我哋觉得人死后之后呢譬如话喺送葬嘅时候呢，我哋好多时都要烧啲金文衣纸俾佢。其实有冇用嘅？有用喎，烧啲香俾佢有冇用？有用嘅。我哋呢度系烧嘅香，我哋呢度烧嘅金文衣纸，通过咗我哋空间，去到佢嗰个空间咧，佢就变为佢需要嘅食物噶啦。所以好多时呢啲点洋烛啊、点蜡烛啊、呢个烧香啊、烧金文衣纸啊，好似觉得呢种仪式嚟嘅啫，其实唔系仪式嚟噶。喺呢度系金文衣纸，我哋烧啲咩财富俾佢啊，乜乜乜，去到另外一间咧就系化为佢所需要嘅一种物品啦。所以点解我哋去送殡嘅时候要烧金文衣纸呢？点解我哋有时要烧家衣呢？其实真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嘅人係冇吃冇喝嘅。咁佢就好惨㗎啦。因为其中佢要食佢哋嘅空间嘅食物嚟去维持佢嘅生命㗎嘛。就每个空间里面都要有维持佢嘅生命嘅一啲嘅要素㗎喎。唔系冇咪就係人㗎喎。唔系人系会㗎喎。咁喺佢另外空间就神一样啊，佢哋都要食嘢，系食佢哋空间嘅嘢。鬼魂亦都一样要食佢哋空间嘅嘢。好啦，但系如果冇嘢食咁点算啦，佢就唔会死嘅。人呢就会死亡。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会只不过好瘦好瘦好辛苦㗎啫。所以系啦，喺个空间冇嘢食咁点算啦。呢四个打麻雀，麻雀友就咁嚟啦。佢烧炭死咗，咁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仲有一样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点解佢唔知道自己死呢？点解我哋要送殡呢？其实就係送殡佢嗰个死者，佢个灵魂离开个身体之后要睇返嚟我哋个空间。佢睇到喔嗰啲后代呀嗰啲子子孙孙啦，係哭哭啼啼呀去送佢葬呀。佢可能先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否则嚟讲佢未必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所以我哋要送办系一个咁重要嘅仪式，就咁解啦。7/49喺里边。OK， 好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知道啦。喺嗰个空间里边冇食冇喝嘅，咁点算啊？呢四个麻雀友就咁样嚟啦。第一，佢唔知道自己死咗，佢以为自己仲存在。第二咧，佢嗰个空间冇水饮冇嘢食噶嘛，咁咪喺呢个空间食咯。所以佢会叫外卖咯。叫外卖啦，叫外卖啦，食嘢就要俾钱啦，一样啦。当然佢哋钱系阴司纸啦，佢哋嘅钱就系、是、咁。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咁样嚟啦。如果系咁样话咧，大家觉得啊系，咁就冇乜好惊啦，系咪先？我哋嘅人嘅灵魂去到个中阴身就叫做鬼魂啫嘛，你哋就俾佢个名啫嘛，系咪？不过就有阵时我哋至少咧都觉得啊鬼魂好可怕，好乜乜啊咁。我哋去到鬼节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去到鬼节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会同我哋讲㗎喎，或者係嗰啲父母同我哋讲，你唔好望返转头啊，一直向前行就得㗎啦。咁特别我哋住喺平山嗰阵时候，喺个大马路，我哋落咗巴士之后要行一条好阴森嘅竹树林， 好长喺我哋嘅新蚊仔里边行嚟十几分钟嘅，喺我哋新蚊仔嗰时嘅眼光里边，因为我哋行得慢啊嘛，要行成十几廿分钟嘅。啲只系日间都系黑掹掹嘅，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窿，都系好暗淡嘅。是非常暗淡嘅，就当然冇黑冇夜晚咁黑啦，都夜晚更加黑漆漆噶啦，直人伸手不见五指噶啦，有电筒就有电筒，冇电筒咧，我哋咁缩埋一齐向前行噶啦，咁我哋熟咗咁条路，我哋知嘛，总之唔会撞到嘢噶啦，系咁向前行噶啦，啲父母成日嘱咐我哋，即系吩咐我哋，你唔好望后边啊。一直向前面行啦，我就系压低头向前行，向前行啦，咁样你唔好不四周围有嘢声音，你都唔好理，系咁向前行啦，咁样，咁我哋就咁样翻屋企噶啦。
1: 而且尤其是说有人跟你搭波头啊，你都不要话转回头，慈善老人都会这么讲咯。
0: 系啦，冇错啦。OK， 好，唉，仲有时间，我哋再睇多一个故事。啊，有时间呢、这个就系真实故事嚟噶，我唔系真系大爆噶，系一个真实故事嚟噶。OK， 好啦，呢个故事呢，呢个故事呢是发生喺温代多一年啦，即是1962年嘅8月31号是温代是打到嚟㗎啦，即是十号风球嘅当日是前一日，是9月1号温代嗰日是1962年9月1号星期六，我 check 咗啲资料啦，喺佢打风之前嘅一日，即是8月31号我哋仲放緊暑假嘛，咁样呢我就好似唔喺度。我就冇去参加，有几个细蚊仔啊喺度玩。嗱、啊，我哋间屋嘅后边有一个大嘅祠堂，咁啊祠堂里边咧，其实系属于一家做腐竹嘅人嘅腐竹厂嚟嘅，里边有住家有嘢啦，咁啊以前就系咁噶啦，啊腐竹厂嚟嘅，咁咧喺我哋嗰度加埲墙噶，后边咧就个大嘅祠堂，里边有好多树啊咁嘢啦，都系一样。我哋家姐喺嗰度玩噶啦，咁嗰度有四五个小朋友就喺嗰度玩啦。玩玩下啦，咁其中一个跌咗落水，咁点算啦？其他小朋友知道就走咯，好惊嘛，咁就走咯。到晚上啦，嗰、那个家长佢妈咪，我记得个妈咪嚟，发觉唔见到个仔，问下，啊唔系啊，问到啲细佬哥喺啊，佢跌咗落去啊，咁啊，即时报警啦，报警真系留翻条尸上嚟啦。咁佢妈咪咧系当晚嘅时候11点几，我记得就吊颈啦。唔系十蚊啲，晚上佢就吊颈啦，喺嗰个荷塘，喺嗰个塘里边个附近嘅一棵树里边吊颈死咗。好啦，到夜晚黑啦，好似系大概12点几嘅。我嗰时瞓咗噶啦，我家姐、我父母同埋啲邻居都听到有一个女人叫：俾翻个仔我啊，俾翻个仔我啊！哇，好恐怖啊！啲人听到，哇，啲人就好惊咯。佢知道啦，哦，就系呢个妈咪啦。因为呢个鬼魂就喺中阴间里面，佢知道边几个细蚊仔害佢噶啦嘛，系咪？虽然警方未人查得到，知道系害佢噶嘛，所以佢就喺度就显灵啦，入咗嚟呢个空间里面，就喺度叫，咁就好咩啦，好悲惨噶嘛，喺度叫啦咁样。OK， 到第一啦，真系啊，朝头早系温代嚟咯，嗰阵时打十号风球啊，朝头早6:15我 check 咗呢个，新闻啦，呢个时事啦，6:15。温代十号风球打到嚟啦，哇！嗰时好紧要噶，成个我哋嗰个元朗嗰部分咧，我哋嗰时就系喺呢一个嘅西屿涌度住，西屿涌喺元朗嘅另一个小村仔啦，咁去住吓，哇！打到好紧要啊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啊，漏水浸啊，咁样样浸得好紧要啊，仲死咗好多头猪，浸到上去一楼嘅嗰阵时候，朝头早嘅时候，晚上呢个女人喺度叫嘅，佢系浸到上去一楼，差唔多到一楼噶啦。楼上二楼啲人呢，我哋地下嗰层楼上一楼啲人呢，就同我哋讲：快啲啦，叫我爸爸着个孭上去啦，咪就地浸到你哋即系抹顶噶啦。咁样我记得爸咁一个咁，爸爸识游水嘛，就带我哋上去一字楼啦，即系一楼啦，咁样避开嘅。好啦，呢场雪风暴完咗啦，到差唔多系中午嘅时候完啦，啲水慢慢退啦。我见到哇，好多猪啊，好多咩都系咁死，好多啲鸡啊咁样，其中包括呢几个细蚊仔都死啦。咁即系话呢个女人系索命咯，借助呢个风暴嚟去索命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一谂起呢个温代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恐怖喎、啊！原来真系可以嘅、啊，咁系啊，可以嘅，因为佢系要中阴间，佢可以嚟到呢个地方度，嚟到阳间里边去报仇。而当时系夜晚，鬼魂通常都好怕日光嘅，呢、这个都系真事嚟嘅。所以佢系夜晚嚟，啱深夜嘅时候，咁就嚟索命咯，所以大家啦，唔好做呢个伤天害理嘅嘢啦。当然呢个细蚊仔系好无知嘅，系咪？嗰阵见到水会即刻叫大人嘅话咧，咁就可能都救得到。但系大家唔知好惊，大家好惊啊，咁就走咗去。到后来查翻嘅时候，先至发觉件事系咁样样，已经再冇得救啦。 咁样就 OK， 好啦，我哋今日都讲咗啲灵异故事，我哋上一集又讲咗啲灵异故事，咁啊，希望大家唔需要惊、哦。我想讲出嚟唔系打吓大家、哦，吓只不过讲俾你听，人喺唔同嘅生命、唔同嘅阶段里边有唔同嘅称呼咁解啫。亦都系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大家唔好做坏事啦，即系做坏事嘅时候咧，真系有天理噶，啊，佢会翻嚟同你报仇噶，真系会有噶，啊，知识杀人一个好大嘅罪嚟噶啦。是咪 ?OK, 好啦，咁我哋嘅今次嘅节目呢就到呢度咯，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呢係今次呢都俾大家认识下唔同嘅空间吓，唔同嘅事迹吓，主要目的系咁嘅啫，唔系吓大家喎，大家唔需要驚喎，以后见到个鬼魂都唔需要驚嘅，佢只不过都系人嚟㗎咋嘛，只不过喺另一个空间佢变咗一个咁嘅名咁解咋嘛，係咪嗯 ,OK, 好啦，我哋同大家讲再见啦 ,OK, 好，拜拜。

佢表面系加州怡湾嘅房产中介，住600万豪宅，真实身份竟然是奉命去跟踪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长子的中共线人。更加令人惊跌下爬的是，深挖背景，他居然是前外长秦刚和知名艳蝶芳芳的同门师妹。顶住情报名校的光环，他还在美国上演了一场荒诞至极的罗宾式潜伏。他自以为隐蔽，这几年早就被 FBI 死死盯住，他到底犯了什么低级错误，竟然亲手将罪证送上云端。美台情报网又是怎样极限联动，将计就计完成这场精准点穴的拘捕。你好，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今日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场令人哭笑不得的谍战戏码，看看这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的名媛是怎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的。我们先将时间拨回到今年的10月6日，洛杉矶联邦法院，这个是张婉莹被捕后的首次过堂。当日的法庭外简直是一场媒体狂欢，除了洛杉矶本地的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死盯着这块即将引爆的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韧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穿着的还是被捕时穿的那一套潮了的服装，冇咗社群媒体上嗰种漫不经心嘅奢华，抹去咗名媛滤镜嘅加持，呢一刻嘅佢只係剩低满面嘅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嘅极度恐惧。但比呢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嘅係旁听直上涌动嘅暗流。喺密密麻麻嘅镜头背后，张婉莹嘅家属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咗现场。极度诡异嘅係，这些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面，面对逼近的咪，他们连连后退，甚至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透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现场还混入了几张身份极度神秘的华人面孔，他们全程一言不发，就好像幽灵地缩在角落，好似盯住猎物咁冷眼旁观。呢啲人到底系嚟关心佢嘅，定系嚟监视佢收声嘅？而就喺呢种空气就嚟凝结嘅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嘅一幕上演啦。喺美国司法体系入边，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嘅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咁样一位救命稻草，但系当法官翻开佢嘅资产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俾咗佢沉重嘅一击，话张女士，你嘅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唔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嘅门槛。法官毫不留情地勒令他在10月7日的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着脚镣的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这个魔幻的悬念我们在后边慢慢讲。在短暂的庭审中，张婉莹只是向法官确认了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令人窒息的司法倒数。10月19日初步听证，10月23日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这位昔日在加州呼风唤雨的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的联邦监禁。那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罪？是摄取了美国的顶尖机密，定是搞到了什么致命的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事，这里就要讲到那场惊险但又滑稽的大逃亡了。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在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他的脑袋揭开。原来这位
现居加州尔湾的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艾塞利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了隐蔽情报手法来规避查缉。这里已经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亦就是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是张婉莹的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的跟踪监视，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里面是极具挑衅性和政治恐吓意味的跨国镇压。这里不是在收集情报，这个是在释放黑手党式的死亡威胁。我知道你的儿子在哪里，我知道他每日几时出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颇具含金量的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的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业余操作手。去年9月，他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了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的生活圈去踩点。在西雅图留了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还车离境了。他以为自己是隐形的，但其实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在杜罗宾。 FBI 在起诉书里面直接抛出了多张极度清晰的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地影到张婉莹将租来的车停在目标住所附近，然后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摇低车窗，拿着手机对着人家的屋影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里哪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的物理遮掩都不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了，接下来的数码取证环节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 FBI 在锁定他之后根本没有急着上门拉人，而是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请了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了张婉莹的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这一调 FBI 的探员估计在办公室里面都要笑出声了，因为在这个未加密的 iCloud 备份里面收了他完整的微信语音和文字聊天记录。他居然在微信上和远在中国的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他在语音入面兴奋地汇报，看到了年轻那个，接着他将赖清德长子使用的车辆型号、精确的车牌号码15110地发了出去。最令人无语的细节来了，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找到一丝丝微弱的特工安全意识。他在语音入面特别叮嘱同伙，这些敏感信息不要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给我。听见没？他知道微信不安全，所以他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的 AirDrop， 但是这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了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的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范录音，连同他所有的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在连接 WiFi 的那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地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的 iCloud 上，为自己留下了铁证，自己将自己的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这里根本就是自己将自己整死。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有巨大的疑惑，手段这么粗劣，操作这么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是哪里来的？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了。张婉莹不单止不是惹怒的，她甚至可以说是根正苗红。她毕业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是绝对的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仲有那个曾经是加州政界翻云覆雨，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的女间谍芳芳，是正正式式的同门师兄妹。顺着这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
发掘佢呢十年嘅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佢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嘅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在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在2016年攞到了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这间学校究竟是巧合定是早有报告？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的资料，他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的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标榜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了这层完美的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的外衣，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的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那他是怎样接到这次跟踪监视任务的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检方判断正是这一场包厢密会中，他正式接了监视赖清德长子的政治任务。同年9月，他飞往西雅图踩点偷拍，并用微信将相片回传给这名官员。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好奇，法官口中那位收入过高的张婉莹平时在美国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在张婉莹被捕的同一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直接揭开了他的脑底，搜查了他位于加州尔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的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了。他现在住的这套豪宅是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今年6月，他刚刚以600万美元的天价卖了距离这里只有1英里远的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的超级豪宅。这套豪宅的交易充满诡异。他之前住所的一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这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金昂贵的房产。更离谱的是，他们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了很多豪华的升级改造，结果住了两年就以只是比买入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匆忙忙地卖了。邻居原话说，用了这么多钱升级改造，最后还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这种完全不符合正常投资逻辑的割肉套现，是不是他已经预感到风声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他的小红书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睇下佢嘅小红书，呢度边度系特工，呢度完全系顶级名媛嘅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佢喺加州嘅生活完全系标准嘅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嘅就喺呢度，既然系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点解佢執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似智商唔在线嘅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佢接到嘅任务性质同佢得到嘅后勤支援嚟睇，佢根本冇触及中心情报圈嘅核心。如果系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嘅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嘅单线联系设备，
绝对不能够俾佢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嘅 iPhone 喺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冇俾佢呢啲，因为佢唔配。喺庞大冷血嘅中共跨国镇压体系入边，张婉莹呢班人只不过系一个低成本、高风险嘅外围耗材。讲白啲，就系、是、一对用完即弃嘅免洗筷子。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系一场跨国嘅长线布控嘅上帝视角级别嘅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喺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咗张婉莹嘅动向，亦就系话佢呢一年几嚟喺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咁点解偏偏拣咗10月5号喐手？因为佢最近突然间预订咗一张飞往中国上海嘅单程机票，眼见佢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喺去机场嘅路上将佢禁住。下边我哋嚟睇下呢一场精准点穴嘅三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亦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跟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她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才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上游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穴。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她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
针对呢个案件，美国官方呢次嘅反应可以话系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喺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唔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喺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嘅手段嚟让任何人噤声。讲白咗，美国已经将呢种行为直接上升到咗侵犯国家主权嘅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喺 X 平台上开炮啦，佢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喺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住嘲讽呢步棋走错啦。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唔系你哋嘅游乐场，并强调喺美国总统川普嘅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隐匿嘅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喺佢哋嘅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呢个并唔系一宗孤立嘅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喺全面重拳打击中共嘅海外特工同间谍网。就喺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喺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咗撤销入籍嘅诉讼。呢批案件密集集中喺今年8月21号到10月2号之间，呢度可话系川普政府上任以嚟单一时期内规模最大嘅一波撤销入籍行动。更震撼嘅系，算上之前嘅行动，目前已经有4名原籍中国嘅华人被彻底注销美国国籍。大家要知道，对于呢啲费尽心机攞绿卡宣誓入籍嘅中共海外线人嚟讲，没收财产同坐监固然可怕，但褫夺国籍先至真正打喺佢哋嘅七寸上。呢度意味住一旦罪成，你喺美国苦心经营嘅一切将瞬间清零，刑满后直接遣返，连退路都被彻底切断。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减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食这些助燃脂脂肪最怕的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食材是连脂肪都怕到发抖的神助攻，减脂不是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减对食材可以比代谢加成饱足感，还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怕的九种神食物，一起来认识脂肪的天敌有哪些啦。脂肪最怕的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还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原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点解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还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这样吃就对了。举药的主要成分是水和少许的食物纤维，100g 的热量只是20大卡。举药中含有葡甘露聚糖，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结合的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低卡食物。但千祈不要因此长期将举药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还可能会导致血糖不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
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来酸酸甜甜的番茄还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膳食纤维高达 3.9 克，同重量的西兰花、白椰菜花的膳食纤维分别只有 2.2 克。在夏季那阵用黑木耳做凉拌菜，可以帮助开胃提振食欲。无糖绿茶、黑咖啡，如果真的忍受不到夏日的高温，想喝冰凉的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的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的糖类和脂肪代谢。咖啡中的咖啡因亦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在运动前30分钟饮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的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这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0% 的饮食控制和 30% 的运动锻炼是最佳方法。菇类要不要洗？有什么营养好处？一表睇懂六种菇类挑选及保存方式。2025年2月26号，目前台湾栽培的食用菇类种类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寿珍菇、木耳、羊菇之外，还有珊瑚菇、柳松菇、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

活的方式，对菇类营养的了解，踩过的类施肥做法，还有请教营养师朋友的重点，通通分享给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看到那些白的、中的、小小的、散状的菇菇，我就忍不住想全部带回屋企。香菇炖鸡汤那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的口感，金针菇在火锅里面吸饱汤汁的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除了知道它们好吃，亦会好奇有些可爱的菇类到底有多少营养，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不可以乱食的地雷。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香菇炖鸡汤果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的口感，金针菇在火锅里面吸饱汤汁的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我一样，除了知道他们好吃，亦会好奇有些可爱的菇类到底有多少营养，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不可以乱吃的地雷。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还有啊，怎样煮才可以真正吃到他们的精华，菇类营养这件事真是值得我们好好谈一谈的。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仲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砖老菇营养和科学中发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向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的时候，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

0: 重要嘅内生抗氧化系统，佢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系天然嘅好来源，几丁质系菇类生活活性嘅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同慢性发炎嘅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菇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富含微量营养素及抗氧化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特别适合作为日常食用蔬菜时的选择之一。菇类内含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菇类的高纤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今日整理出菇类的膳食纤维高的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的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无限制，不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的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的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仲可以抑制多余的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著粪便一同排出体外。唔止系咁，菇类仲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的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的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和糖尿病的脂肪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很大的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不高，纤维又丰富，吃下去血糖上升的速度很缓慢，不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些研究显示菇类中的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被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含苞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和体重相宜。这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艺炒饭，加点蛋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 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膜、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葛、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葛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葛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好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线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好多人都做错菇类好像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好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咁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似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好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要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四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嘅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系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嘅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冈，以它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学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迎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唔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嘅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话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疱。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4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比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
2: 1元就可以买到周星驰的大陆影院，你信吗？这里不是电影片段，而是这一刻在这里发生的真实雪崩。星爷1元断臂止血，古天乐近亿投资的大片撑了5日就狼狈撤档，就连沈腾、胡歌、宋佳这种级别的顶流竟然亦都集体陷入大半年冇戏拍的死局。更加诡异的是，当11票房直接跌返到10年前惨过疫情封城时，官媒就仲喺度敲锣打鼓咁庆祝破10亿，尴硬做出一个丧事喜办嘅平衡宇宙。到底系一股乜嘢嘅无形力量一夜之间抽干咗百亿市场嘅血？唔通真系只系因为电影唔好睇咩？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等我们将目光投向金字塔的最顶端，在这个秋天，连两位我们无比熟悉的殿堂级巨星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市场寒冬逼到墙角。第一位就是无数人心中的喜剧之王星爷周星驰。最近这条新闻很多朋友可能都看到了，但未必看懂背后的刺骨寒意。由星爷亲自坐镇的港股上市公司比高集团竟然宣布以区区1港元的白菜价将旗下的比高电影院投资公司卖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曾经无限看好内地市场的周星驰正式举起白旗，全面撤出中国大陆的实体影院生意。好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但如果我们翻开财报仔细计算一笔账，就会发现这个是一次无比精明但又无比残酷的断臂求生。这家负责大陆院线营运的公司早就成了一个拖后腿的无底洞。2025财年蚀了254万港元，2026财年又蚀了120万。到了今年8月底，这家公司的负债净额已经飙升到860万港元。好似一块沉重的巨石死死压在比高集团身上。所以不好看表面上是1元的屈辱甩埋。星爷心里面计到比边个都清楚，只要能够将这一堆烂摊子和未来的营运黑洞抛出去，账面上反而能够瞬间挤出大约540万港元的止血收益。讲白啲，过去嗰个财大气粗能够养住亏损业务慢慢挨嘅时代彻底过去啦。连星爷咁样嘅巨头而家亦都唔愿意再为几百万嘅微小亏损兜底。大家都喺度精打细算，资本嘅容错率已经降到咗冰点。如果话周星驰嘅清盘出清系资本喺度算细账，咁另一位巨星嘅遭遇就直接宣告咗旧有产品逻辑嘅破产。佢就係香港电影几十年嘅票房保障古天乐。今年11档期由古天乐旗下天下一电影投资近1亿港元打造嘅悬疑大片征战雄心勃勃杀入市场， 结果呢，上映首日票房只有可怜的224万人民币，之后的数据更加呈现断崖式下跌，排片降到 5% 左右，票房占比跌到 1%， 直接在11档新片入面跌到底，上映5日累计总票房只有449万。一个投资近亿的片换来几百万的票房，这个可以说是古天乐近年来主演作品中成绩最惨淡的一部了。在豆瓣上，这部戏的开分只有 4.3， 观众的评价非常直接，剧情逻辑混乱，剪辑破碎，甚至有人在这挖苦根本是在这故弄玄虚。面对票房和口碑的双输，片方在10月5日上午无预警宣布撤档。他们在声明中说，为了尊重创作初心，最大化保障内容呈现与观众体验，所以决定调整计划，择期重映。但尴尬的是，这份撤档声明发出没几耐，就被片方默默删除了，引发了全网热议。大家知道，过去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套万能公式，就是大卡司加港式悬疑 IP 加狂轰滥炸的宣发，只要请来古天乐这个级别的明星，总能够圈到一波粉丝的钱。但现在这套公式彻底失灵了，究竟是一股什么的无形力量令星爷和古天乐这样的巨星都狼狈退场？难道只是因为电影不好看吗？电影票房向来被视为假日经济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的十一档原本被寄予厚望，结果就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冷冬。我们来看下最新的成绩单，该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号，今年十一档期的总票房先至刚刚突破11亿人民币。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拿全盛时期的2019年来对比，那年的十一档票房高达44亿6600万。现在的票房连当年的四分之一都就来保不住了。更加令人倒吸一啖寒气的是，就连在疫情封控一下就要验核酸的2022年十一票房都有14亿9600万，现在全面放开了，票房反而创下近12年来的最低谷。难怪大陆网民都在无奈感叹，今年是史上最惨的十一档。如果我们将数据拆开来看，那种跌落的轨迹更加触目惊心。唱家首日，亦就是10月1号，全国大盘票房只有1亿8100万，同2025年同期的3亿2100万相比，直接暴跌 44%。上一次11首日票房不足2亿，仲要追溯到遥远的2014年，而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是2019年的8亿1500万。到了10月2号，大盘不单止没有逆势上扬，反而又下跌了 7%， 只是剩下1亿6800万。其实这场寒冬早就有迹可循，在过去的三日中秋小长假，总票房亦只有可怜的2亿6900万，这个数字只是高过去年只有一日的中秋档。而上一次三日中秋档票房不足3亿，已经是2013年的事了。大家再看看今年十一档卖座的都是什么电影？据猫眼专业版截至7号晚间6点的统计，排在第一的是悬疑片《神探之痕迹》，票房4亿1700万；第二是喜剧《什么意思夫妇》，2亿4100万；接着是美国恐怖片《生化危机爆发夜》，1亿6500万。这些卖座的电影加起来都撑不起一个似样的大盘。看到这份惨淡的榜单，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现在的观众变得太挑剔了吗？其实不是，过去放长假就算是烂片，大家亦愿意花几十蚊去电影院凑热闹，买两个钟头的消遣。但今年连当期冠军都只买了这些的零头，背后折射出一个更加令人心酸的现实，全社会的消费降级已经蔓延到神经末梢。 大家唔单止，人们唔单止喺削减大众消费，而家连买几十蚊电影票嘅预算都被斩咗。呢份残酷嘅票房成绩单就系当下中国宏观经济最真实，亦都最硬心嘅诊断书。但系最令人感到诡异嘅系官方宣传机器面对呢一场冰霜时，夹硬为我哋打造出嘅一个平衡宇宙。喺呢个票房惨淡、院线哀嚎嘅档期入边，你打开新闻一睇，新华社、中共央视网站、求是等官方喉舌，居然十分默契咁齐齐齐咁发文话，热烈庆祝所谓嘅十一档期票房破十亿。如果你唔睇真实嘅数据，只系睇佢哋嘅文章，真系会以为我哋身处一个烈火烹油嘅盛世。字里行间洋溢住一股喜气洋洋、蓬勃向上嘅势头，就好似美好嘅未来就喺唔远嘅地方向我哋招手。文中更加将呢个惨淡嘅档期夸出一朵花，话乜嘢今年系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主力，入口大片同步上映，涵盖咗合家欢、动画、刑侦悬念、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简直是看点十足。更好笑的是，为了强行营造出白叶兴旺的假象，他们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电影家的多元形态。文章入面煞有介事地说，影院现在开始主动给银发族定制服务了，电影深入到中老年观众的生活，还说什么电影带红了美食，游客纷纷巡片探访去品尝同款，取景更加是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打卡。我们刚刚回顾了过去几年的下行阶梯，2023年11档27亿3400万，2024年跌到21亿400万，2025年剩低18亿3500万，甚至连大家都戴着口罩面对封城隔离的2022年，同期的票房都破了13亿8000万，到了今日只是剩下可怜的10亿出头，不知道新华社和央视到底在这里欢庆什么。面对这种强行还尊的丧事起办，网友显然是不买账了。有网友调侃说，无论数据怎样，气氛最重要。还有网友讥讽说，只要你选择的角度够奇特，再差的消息都能够为你报道成好消息。最绝的是，有位网友直接帮新华社写好了四年后的新闻标题，他说2030年10月7号新华社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十一档破亿了。官方的粉饰改变不到产业链正在枯竭的客观现实，下游电影院收不到钱，上游的生产源头自然会面临停摆。大家可能不知道，目前大陆影视剧的开机率已经降到了大约三成。客观地说，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将这里等同于有七成的从业人员已经实质性失业。毕竟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还能够去走下商演，做一个做后期或者转行去拍短剧。但开机率跌到三成，意味着这个庞大行业的新增造血能力已经严重萎缩。水源少了，大家只能够去抢越来越少的饭碗。而更加令人心惊的是，这场刺骨的寒气早已经不再只是洞透底层的群演和幕后人员，他已经一路蔓延，直接杀到了演艺圈金字塔的最顶尖。我们看下沈腾，中国影史首位票房突破300亿的招牌喜剧人。前几日过去总是行程满档的他，在综艺节目《现在就出发四》的面试环节里面，讲了一段半开玩笑一半是心酸的真心话。他说，去年自己许了一个愿望，希望今后能够工作半年，休息半年，过上一种劳逸结合的生活。结果呢，休息半年是真真切切达成了，但工作就直接清零了。他已经成大半年没有入组拍过戏。 坐在旁边的年轻偶像范丞丞一听，即刻接话话：我最近亦在度休息，向你睇齐。两个人在镜头前相视苦笑，当场互应，居然都已经半年冇嘢做了。节目播出后，有网友特意去抄了一下沈腾接下来的行程，发现他手头居然只是剩下一个客串作品。大家忍不住讲笑话，百亿票房一哥，这次真是没库存了。如果说喜剧演员的停工还能够被包装成综艺效果，那实力派演员的遭遇就真是令人感受到一种窒息的现实了。最近胡歌登上了 GO 杂志的封面，在专访入面他讲了一句特别硬心的话，他说电影市场很现实，你翻不到本，机会就越来越少。以前的胡歌是什么状态？他是可以揀剧本的，看自己喜不喜欢，看角色有没有挑战性，看导演值不值得合作。但现在呢，胡歌非常坦白地说，现在已经没得揀了。你们知道这个是胡歌啊，由《琅琊榜》《伪装者》一路做到《繁花》，手握白玉兰视帝、金爵影帝、国民度，演技、口碑、奖项几乎一样都无缺。在内地娱乐圈的男演员入面，他的号召力和含金量是天花板级别的。如果连胡歌都坐在镜头前无奈地说自己没得选，那这个行业的寒冬究竟冻到什么地步？而且胡歌绝对不是一个个别案例。前段时间宋佳作客杨天真的访谈节目，他亦都坦诚自己已经好耐冇入组了。他上一部戏《芳名三九》早在去年12月19号就已经杀青，等到今年8月录节目的时候，整整空档了8个月。宋佳是什么级别？金鸡奖影后、白玉兰视后双料加身，演技、国民度、作品履历早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但就是这样的顶级女演员一样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尴尬。你看看，无论是沈腾、胡歌定是宋佳，他们都不是什么塌房艺人，他们不是没有演技，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代表作，甚至不是没有人气同路人缘，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唯一的问题是身后的整个市场突然之间没那么需要演员了。为什么？剥离所有花哨的行业术语，最直观亦都最残酷的答案只有三个字，没钱了。热钱彻彻底底退潮了，投资者不敢搏了，平台开始勒紧裤头带算细账，当资本连底层的风险都承担不起的时候，那些依附在热钱之上的造神运动自然亦就走到尽头。这一场无差别降临的寒冬，正将所有曾经光鲜亮丽的巨星尴尬拖回到现实的泥沼。谈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周星驰对亏损业务的出清，古天乐暗言撤档的新片，腾婶和胡歌，宋佳被动待业的叹息，以及十一档空空荡荡的放映厅，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记录着一场深不见底的民生漩涡。很多时候消费不是突然间消失的，而是被现实一点点抽干的。这几年身边很多人最直观地感受到房价跌了，辛苦半世积攒的家庭资产慢慢缩水，当那种感觉自己还有底气的财富效应没了，好像电影票房这种可看可不看的支出往往是第一个被随手斩掉的。而比起当下收入的减少，更加令人心慌的其实是对未来的预期，工作稳不稳，身边减薪裁员的风声，还有那些干脆不再公布的青年失业数据。当每个人心里面都对听日少了一份安全感，本能的反应就是将钱死死揸在手里面。更何况推开影院大门，银幕上能够留下给我们的内容本身亦早就陷入了深度的自我阉割。 在严格的审查红线下，能够搬上台的几乎只是剩下四平八稳的主旋律和毫无波澜的安全牌。大家不想再去洗钱接受一场说教，最后只能够沉默地转身用脚投票。宏观经济的统计或者离我们太远，但电影票房就成了当下最诚实的一面镜，因为每一张票都是一个普通人在真实的生活压力下拿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真金白银作出的选择。西方经济学里面经常讲口红效应，话越是在低迷的时候，大家就越会去买电影票，这种廉价快乐去安抚自己。但这一次在我们身边，连这套理论都彻底失灵了。一张三四十元的电影票，大家都要反复掂量怎样悭下来。这个或者就讲明大家不单止是对当下的国产电影失去了期待，在更深处是大家不再看好未来的经济走向，更加不敢轻易看好自己明天的处境。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2: 在这个时事聊天室节目里面，我们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民生、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在6号上午，即是昨天，上午旧金山就发生多宗的大规模停电，上午8点48分左右，这全民区就发生停电，而且是影响到4430个用户嘅。停电范围呢亦都包括金门公园一带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嘅居民区。咁而呢个加州科学院同埋 Dion Museum 呢，亦呢啲嘅热门景点呢亦都系有发生停电嘅情况嘅。咁另外呢个湾景区同埋呢个纺谷区呢亦都有发生停电下，咁最初亦都影响到大约2700户嘅用户嘅。旧金山其他地区呢，以及湾区周边，其实亦都发生多宗的小规模的停电事故的情况。石头，停电好像变得越来越常态。好像上个礼拜五晚上7点钟，我们这边渔人码头都有一些的小范围有停电的情况。就真的担心呢，好像停一阵是小事啫，咁样。咁但係呢一停其实系咪真系小事呢，同埋对啲咩人群个影响比较大呢？
5: 近期呢呢、这个咁新嘅停电呢都几频繁啊，咁正如啱先讲緊嘅上星期五即係10月2号啦，咁其实都停过一次电，其实喺10月1号嘅时候已经喺登登停过一次电㗎啦。咁10月2号呢就有继续喺呢、这个渔人码头呢附近停电㗎，同埋呢个俄罗斯山呢边停电㗎。咁加上咗你啱先讲緊嘅16号又喺呢个湾景区同埋金门公园附近停电啦。其实PG&E 近期嘅停电呢正係讲緊10月咗，咁已经係停咗三次嘅电啦，咁而且面积越嚟越大。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咁当然可能会有啲人讲嘅话，係咪呢个啱啱大家听新闻讲緊嘅同呢个数据中心有关啊，用电啊，用水啊呢啲呢，我諗冇乜困难啦。咁但係呢亦都有人可能会认为呢係咪同设备老旧有关啊。咁根据我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呢三次嘅停电 ,10 月1号 ,2 号同埋6号嘅停电入边呢，而家係只係知道咗1号嘅时候呢就喺加州嘅金融区，因为佢係 Financial District, 咁 California 之间咧，咁其实咧就系发生咗一个地下室嘅佢嘅机房咯，可以咁讲啦。咁电器机房入边嘅起火同埋爆炸，咁啊使到咗咧佢哋要疏散嘅情况之下，就附近停电嘅吓。咁呢个十月一号嗰阵时嘅情况嘅。咁而家到咗睇嗰十月二号嘅停电咧，其实冇睇到咗 PG&E 有好明显嘅解释。咁即系讲讲话有可能咧呢个咁嘅即系冇明显解释吓，咁所以咧系无预警嘅停电嘅。咁嗰日其实停电咧，就令到咗我哋做节目，尤其是投做紧呢个视频节目嘅时候咧，完全停晒电嘅。咁一下之间讲紧嘅时候断咗电啦。OK， 咁真系好嘢吓。咁希望我哋喺讲广播嘅时候咧，冇呢回事啦。咁因为一停电嘅话咧，就算电脑我哋有呢、這个可以延迟嘅呢个设备嘅话咧。Internet 唔得嘅话，其实亦都系听唔到声音噶吓，咁所以有阵时突然之间冇嘅话，就系冇噶啦，咁所以一啲办法都冇噶吓，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令到咗大家都系怀疑紧，其实 PG&E 而家喺度搞紧乜咧咁，咁因为近期我哋亦都喺度睇到咗话九龙山咧，又话想收购 PG&E 嘅系咪？咁起码九龙山嗰部分啦，咁如果真系设备老旧嘅话咧，九龙山如果收购咗嘅话咧，我相信九龙山自己市政府都搞唔掂嘅，所以咧佢哋自己收购嘅话真系笑话嚟，我觉得吓。咁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会唔会亦都系因为有人想收购咧，令到咗有人想搞破坏咧？呢、这个系咪亦都有呢种可能咧？阿石头唔知，因为冇证据嘅。但系因为之前一直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譬如火灾啦，或者譬如山火啦。其实而家好多时候发现咧，系有人系特登去纵火噶吓。咁呢啲情况咧，已经唔系一次半次嘅问题啦，已经系好多次嘅山火嘅呢个烧咧，系因为有人纵火嘅。咁之前洛杉矶嗰度咧，其实亦都睇到咗有人系特登去抌嗰啲咁嘅汽油罐啊之后之类嗰啲。咁所以呢啲亦都令到咗大家喺度怀疑紧，其实你而家啲设备所谓嘅老旧，系咪人哋就系因为想咁样嚟惩罚你，或者系讲紧嘅等你等某啲人想买嘅时候，可能会嘅条件会好啲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呢啲大家都要留意呢一方面。虽然冇证据，但系我哋可以怀疑。
6: 嗯哼 ，OK， 咁啊，另外呢一个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咧，而家喺更多嘅城市出现啦，譬如旧金山啦、屋伦啦、阿拉米达县啦，而家咧喺呢个东湾 Castle Valley 咧呢个 Somerset Avenue 呢度咧个路口咧亦都出现嘅。咁嗰度咧好特别啦，因为佢有好醒目嘅黄色告示啦，提醒往嚟嘅民众咧就注意路边嘅一个摄影设备咁样。咁但系咧，虽然呢啲告示牌咧都有清晰嘅提醒啊，但系咧喺呢项协助警方侦察犯罪嘅重要科技咧，亦因为呢个资料保存啊以及一啲嘅分享问题咧，就持续引发隐私疑虑以及争议嘅，甚至咧有人提出诉讼。咁好似呢个 Santa Clara 县嘅高等法院啦，日前就驳回一宗嘅挑战圣何西嘅呢一个摄影系统嘅诉讼嘅，咁就认定咧警方喺冇搜索令嘅情况下查询相关嘅资料，并且咧未违反呢个加州宪法保障嘅隐私权以及禁止不合理搜索嘅规定。咁但系原告咧仲话考虑系咪要上诉咁话嘅。咁石头嗱，点解反对嘅人士会咁担心呢啲咁嘅摄像头咧？
5: 嗱，担心摄像头，影咗私隐咧，其实个个都担心嘅。讲真嗰句，咁冇人话唔担心你嘅私隐被人攞咗去吓。咁呢、這个如果讲紧唔担心嘅话咧，其实亦都系我相信系自己欺人嘅。咁但系咪真系咁担心，或者系真系系咪边一样嘢重要啲，边一样嘢系冇咁重要咧？呢、這个先系我哋要考虑嘅问题嚟吓。因为其实咧呢、這个摄像头佢而家起到嘅作用咧，其实系捉咗一啲犯罪分子咧，其实系通过呢个摄像头嘅系统咧，作为线索嚟侦察嘅情况咧，其实系越嚟越多。咁所以呢个摄像头嘅存在咧，其实起到一种第一就可以破案嘅作用，第二亦都可以睇起到一个咧震慑呢个犯罪分子嘅作用吓。因为佢哋既然系被捉咗几次都系同呢摄像头有关嘅话，咁佢哋可能咧都会系投鼠忌器，会少啲作案嘅。咁呢种咁嘅现象咧，亦都系会形成嘅。咁至于系咪真系侵犯咗私隐咧？咁我想问一问嗰啲所谓讲 惊三分之人嗰啲朋友或者嗰啲人咧，你有几多嘅人咧系真系因为呢啲摄像头影咗你嘅内容咧，而令到咗警方去通缉你咧，去追你咧，或者系去对你有不利咧，系咪？咁如果冇嘅话咧，咁你系咪可以考虑一下讲紧话？为咗社区嘅安全嘅话咧，其实你冇做坏事，其实你喺街上边行都有人睇到噶。咁其实你点解唔惊啊？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其实咧系咪自己嘅担心会比较多余，甚至乎系呢、這个特登想揾啲藉口咧嚟告政府攞钱咧？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我哋考虑嘅问题啊。咁当然近期咧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其实系因为呢啲人咧喺度想告呢啲咁嘅摄像头嘅情况咧，就令到咗唔同嘅地方咧出现咗唔同嘅要求啊。譬如旧金山，咁近期咧一开始呢个摄像头摄影落嚟嘅资料咧，其实可以保存12个月嘅。咁12个月之内咧，佢其实系可以，因为如果有啲咩犯罪嘅情况咧，佢可以翻睇呢啲录影啦，或者去查呢啲录影咧，可能会发现一啲线索啦。咁样嘅话咧，就可能会系有助于破案啦。咁但系而家因为旧金山又唔系因为我哋老民众话有私隐吓，系因为所谓嘅议员提出嘅私隐。咁我唔知系因为嗰个议员咧系被影咗私隐太多啦，定系咩啦咁啊？咁佢提出咗嘅呢样嘢咧，就令到咗咧就话要求新政府咧，就只能够保持30日嘅呢个咁嘅录影咁样。咁之后嗰啲咧就唔可以用啦，咁要删咗佢咁。系咪真系咁样就有用咧？咁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会降低呢个破案率啦。咁而家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会真系有啲关键证据会走失咗吓。咁会唔会系派嘅 AI 去睇一睇边啲关键嘅嘢，先搜索一下，先将一啲咁嘅车牌先定咗落嚟，然后将嗰一部分咧截取落嚟先至去用咧？咁其实咧都系需要去考虑嘅吓，唔应该系一刀切嘅。咁虽然系可以缩短啲呢一个咁嘅保存时间，但系问题嘅关键系你从12个月一次过缩到1个月，即系30日啦。咁呢个其实咧呢个系太离谱啦。咁俾我哋怀疑，讲紧话你想装呢摄像头嘅时候咧，你系讲得好听系咪？咁啊话装咗之后咧就可以保存12个月。咁装完之后咧就跟住咧就开始缩沙啦。咁之后咧就一咳落去成翻30日，咁亦都令到咗我哋会担心，讲紧话装呢啲摄像头仲有咩用咧？除咗开罚单之外，系咪？咁所以咧开罚单我即时可以开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系令到我哋怀疑咧，如果缩咗呢个摄像头影落嚟嘅资料嘅话，唔可以用，或者讲紧甚至乎好多嘅条件咧限制可以用嘅，当然亦都话唔可以同联邦呢个分享呢个资料嘅话咧，其实呢个摄像头嘅作用仲有几大咧？咁呢其实系我哋怀疑嘅吓，咁所以呢样嘢，所以系双刃剑嚟嘅。咁所谓嘅呢个影响私隐，咁如果你嘅私隐你唔系犯罪分子嘅话，我相信都冇人理你嘅私隐添啊。咁所以咧，除非你系呢个。嘅私隐好紧要咯，如果唔系嘅话都冇乜所谓啦，系咪？咁所以咧，当然我哋系重视私隐噶吓，但系咧系咪真系同治安挂钩咧？呢个都系好关键嘅。
6: 嗯，咁大家对呢一啲
5: 呢个嘅私隐好紧要咯，如果唔系嘅话都冇乜所谓啦，系咪？咁所以咧，当然我哋系重视私隐噶吓，但系咧系咪真系同治安挂钩咧？呢个都系好关键。

0: 下面呢我哋同大家介绍一个产品，咁呢因为好嘅嘢我哋都会喺呢度呢同大家讲一讲啦，咁样亦都希望可以帮助一啲嘅朋友嘅。咁今日呢分享嘅呢就係呢个嚟自加拿大嘅呢个 GNX 西洋参黑膏脂。咁呢个 GNX 黑膏脂呢，咁好多有啲朋友呢就尝试过啦，咁但係至于有咩好嘅反应返嚟反馈呢，咁阵间呢我哋要石头同我哋分享下嘅。喺石头点解我哋要介绍呢个黑膏脂呀？
1: 先讲下呢个黑膏脂嘅成分，佢主要就系呢个花旗参嘅呢个浓缩产品嚟嘅。咁因为平时大家如果食花旗参呢有两种食法，有几种食法啦，一就系煲汤啦，另外呢就系有啲人含片，即系切啲片含喺个口入边咁攞嚟食㗎吓。咁仲有啲呢就系呢个冲花旗参茶啦。咁呢个系咁样去处理啦。咁但系问题系佢嘅浓度唔高，或浓度唔够，又或者系讲緊含片嘅话呢，其实佢嘅浓度都系有限㗎吓。咁但系呢个黑果汁呢，佢系将好优质嘅黑花旗参呢系浓缩咗之后呢，整成膏状，咁你俾时间不少少含喺个口入边呢，就已经系非常之有作用㗎啦。咁相当于六支花旗参嘅呢个效果系相当之好㗎。咁呢、這个花旗参呢，佢其实最重要嘅或者系好嘅作用呢，就系因为佢系温和啦，咁唔容易上火啦，咁所以喺平时适合呢精神跟唔上啊，或者系瞓觉唔系太好啊，嗰啲朋友咧攞嚟做保健用啊，因为佢系一个保健品嚟嘅。咁就而家咧，其实咧就系因为佢用古法去制造呢个啦，咁所以佢系非常之浓缩嘅一个产品嚟嘅。
0: 嗯，咁啊，点样食法啊？
1: 食法咪就系俾匙羹笔一匙羹含喺个口入边，又或者系笔一匙羹俾水冲开佢攞嚟饮咯。
0: 每日食一次嘛，
1: 咁就好简单噶啦，系啊，每日一匙羹仔得噶啦，好方便噶啦吓。咁喺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啦。咁因为我哋有啲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啦，咁佢有买到呢个产品噶，咁有一个德州嘅张先生咧，其实长期用紧呢个产品嘅，咁佢自己就买咗廿几樽噶啦，包括自己食同埋送俾屋企啲人食噶吓，咁佢自己食得好之余啦，佢自己成八九十岁嘅爸爸咧，亦都系因为呢个血压问题啦，咁一直都需要观察身体啦，咁佢就系食咗呢个产品之后咧，觉得反应相当之唔错，咁所以咧佢亦都介绍俾大家，亦都好多谢我哋吓，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咁但系如果你系有慢性病啊，或者系正在食紧呢啲咩药物啊之类之类嗰啲咧，就问医生最好啦吓，呢个产品，咁问咗之后咧，医生嘅意见系最帮到你嘅。咁我哋因为而家咧系攞到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优惠嘅呢个价钱，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呢个花旗参呢个黑膏脂咧系夏天佢系唔生产嘅吓，因为佢夏天生产系好难凝聚成膏状嘅，咁系试下冬天先生产嘅，所以而家到咗呢个生产之前咧，其实系仲有好少货嘅，咁所以亦都系一个促销嘅好时间，因为到十二月份之后先至可能会有货噶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呢、這个食开嘅话要呢、這个提早买吓。咁我哋而家咧，除咗攞到咗我哋自己俾嘅专属优惠码 YUE 去买有8%之外咧，如果你买满399蚊嘅话咧，仲可以马上减30蚊嘅。咁嘅优惠咧，同呢个黑色星期五嗰个优惠咧，其实系一样嘅。
0: 咁就係提前优惠下，咁大家亦都可以把握机会。咁点样买得到呢？咁大家如果想购买或者咨询嘅呢，打呢个电话 415-434-9558,415-434-9558。咁我哋头先介绍嘅呢，就係嚟自加拿大嘅 GNX 黑膏脂㗎。咁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1: 你好张生。
2: 你好。
0: 张生请讲。
2: 张生好。咁就讲嗰个车牌阅读器啊，嗰啲license plate 嘅 read 啊，或者咧影像机啊，咧照相机咧系好嘅，凡事都有好有坏一面啊。咁你咧花旗参啊、咧灵芝啊、仙丹啊都有坏啦，就唔好嘅一面啦。咁贵咁多钱吓，咁即系攞嚟做咩啊？呢啲事情咧系咧啲坏人啊炒起佢。拒绝你去装啲咁嘅嘢，容易咧俾警察拉到啲坏人咁样。其实呢啲镜头咧，照住佢咧提供咧警察去拉啲坏人咧贼咧，系非常之好嘅提供嘅资料，而且喺。

0: 喺嗰啲法庭度啲人证物证喺度咁。至于你话参凡斯影响呢嗰啲坏人咧、贼咧咁，为嚟攻击装嗰啲镜头嘅人，你个个着衫着裤行街咁、大街大巷咁，有咩私隐俾人睇啊？你装会有个大摇大摆行路，你唔装会有个大摇大摆行路。反正我唔做坏事嘅咧，就冇咩私隐俾佢侵犯嘅。你嗰私隐呢个说话咧，系咧室内嘅 ，OK？ 一高楼大厦，一住宅嘅，佢讲得佢讲得上呢句说话，话私隐，唔好讲私隐呢句说话，唔讲得上啦。你有冇讲电咧？而家咧系供不应求嘅，乜嘢都用电，又可以打啦，可以冷气啊咁咧，电池啊又充电啊，咁第日咧。咧嗰啲 water heater 话嗰啲热水炉咧又话电啊，都连啲炉头都话电咧，唔够电使嘅嗰个系咁，都整下佢盲目咁佢讲得咁嘅嘢。你我讲讲呢个美加贸易咧都冇嚟，有人讲过啦。呢个话嗰个卡尼话同美国打个贸易战咁，即系川行咧提呢个计划真系非常之好。我好多年我都有对美国失望啊。会空啲薄啊 ，loss 啊，咁对即而新嘅木材，我又平又多。我问佢呢度边度嚟噶？加拿大啦，我写到一句详细，你讲啲工人都工作咯，佢除咁去晒边啊？啲伐木工人去晒边啊？美国咧，我俾佢抢晒啦咁。而家终于啊咩啦，冲出嚟，企起出嚟，话佢系同佢老友话美加几廿年，你大半只世纪话占咗美国嘅便宜嘛？你就悭翻军队嗰个开支话，你得70,000几军队，美国150,000+，有300,000+军队，都唔系成比例。我啲军费啊，我咧即系弹药啊，咁多钱开支每年，你悭翻嗰度，悭翻咧样样都福利咁好系咁啦。所以佢加拿大佢系好福利，啲汽车又占晒美国嘅便宜，咁所以阿川话要佢制裁佢攞翻摸俾佢俄波大使吓，遮住你头，遮大半世纪。咁佢同美国打过，咁打呢就冇得打噶啦，系嘛？就攞虎同只猫点打啊，系嘛？咁另外就攞时间嚟讲讲呢个俄浩然呢话俾嗰个 ICE 拉咗拘留咗咁，咁啲电视台闹翻政府咁乜错，唔系话俄浩然非法拘留。佢而家佢过期话佢眼他权咪喺政府话你一摸嗰个绿卡或者美国 美国护照呢，你就唔系美国嘅人嚟咯，唔系美国公民啊。咁我一随时合法拉你话系美国合法，系呢警察啱。佢话但系佢而家非法拘留佢，第日又非法驱逐佢咁，即系我唔中意呢人呢电视台吊住呢嘢讲啊，一个人过100个人喺度行啦咁。100个人过要10蚊就喺度行，我唔中意。我中意都嚟到美国咧，中意都白人，一就咗二就二，喺共和党个白人，唔系民主党都成日讲大话，系讲你嘢会砸你踩你。定系共和党嘅政党读得书多过啲白人咧，一加一等于二嘛，一加等于四，四系咁高，有人咁讲，我真系好讨厌呢啲。啊，讲咁多唔该。
1: 好，多谢张生意见啊。系咁啊，下面我哋讲下消费者倡议组织吓，呢个叫做食品与水观察。咁佢喺10月6号公布咗一个最新嘅报告，话咧，2015年至2025年间，全美平均嘅水费系上升咗62%，而升幅系超过同期食品杂货价格嘅两倍，亦都高过整体嘅通胀率嘅。咁其中咧，圣何西水务公司咧就被列为全美水价最高嘅零售供水商。咁收费系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嘅 2.5 倍，咁而呢一个组织咧就呢个水政策主任咧就形容话咧，持续上升嘅水费几乎系一场无声嘅紧急危机，并认为咧联邦政府应该投入更多嘅资金去支援一啲嘅水利基础设施，而唔系咧令呢啲相关嘅成本持续转嫁俾用户嘅。报告认为咧喺基础建设持续老化同气候变迁压力下咧，美国嘅家庭嘅水费咧未来仍然可能面临上升嘅压力。喺石头嗱。讲完呢个汽油费啦、电费啦、水费啦，我哋睇到似乎冇一样系唔加州咧，唔系超过呢个全国平均水平啊。咁点搞法咧？
2: 所以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消费者倡议组织咧，其实系好识做报告嘅吓。咁佢嘅报告一上嚟咧，佢唔系讲紧加州， 佢讲紧全美平均水费咧上涨咗62%，咁其他地方可能冇上涨，甚至乎上涨好少嘅。佢攞佢一平均嘅话咧，全美嘅变咗啦，咁啊同呢个本地冇关系噶啦。咁呢个其实咧系相当之呢个奇怪嘅一件事情嚟噶吓。你讲本地咪讲本地，你讲咩？讲咩全美啊，系咪？咁呢个其实你好奇怪嘅，所以佢一讲到咗话呢个 COC 嘅水费比全国平均高咗 2.5 倍，即系讲紧系咩咧？其实佢唔系比全国平均高 2.5 倍咁简单，佢直头就系比全国最低嗰啲高咗可能10倍添啊，分分钟。咁呢个咧，呢个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其实你应该讲紧嘅就系讲紧点解我嘅水费会高？嗱，佢入边都讲到咗噶啦，佢话呢个咁嘅情况咧，就应该吓。佢自己讲紧佢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投入更加多嘅资金咧，去呢个水利啊、基础设施啊咁样。你要问下柳森啦，阿柳森炸咗几个水坝啊？阿柳森放走咗几多水啊？你去问下柳森做咗啲乜嘢？你要问阿柳森就知啦，唔系问联邦政府。如果问联邦政府嘅话咧 ，Trump 其实嚟之前嚟呢、这个呢、这个加州嘅时候讲得好清楚啦，加州系唔缺水嘅，唔缺水就唔应该升水费。但如果系放走晒啲水嘅话咧，咁你就又话呢度又冇水，嗰度又冇水，其实全部系我哋自己加州自己造成嘅，根本上咧同联邦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嘅。联邦政府系需要你将啲水截住佢，咁你点解嗱？你讲紧咩气候变迁啦？咁点解讲紧呢啲咁嘅所谓嘅新闻鱼咁吓？你自己去整下佢咪翻喺条海入边吓？你点解开咗啲水咁多俾佢走啊？咁就将啲水流走晒咧，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嘛。咁其实有啲鱼咧，根本上都系多余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但系你讲嗰样保护佢，保护呢样嘢，保护呢样嘢就梗失去另外一样嘢噶啦。呢个系好自然噶啦，呢个就系好清楚睇到咗吓。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除咗水费之外，咩汽油费、电费呢啲，全部咧都系高过全国平均水平。其实系全国最高嘅，都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吓。咁呢啲咧，其实水费嘅上涨啊、汽油费嘅上涨啊、电费嘅上涨，全部同我哋加州有关，全部同我哋加州政府有关吓。无论系加州政府又好，地方政府又好，全部有关，同联邦政府系冇关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联邦政府嘅话咧，其实系一种辅助作用嘅啫。咁你讲紧话投资。多啲落去，投资多啲落去，应该加州自己自觉啲，立法啲应该立法好啲。咁呢个系应该咁样去处理嘅，而唔系讲紧话而家需要联邦政府做啲乜嘢。联邦政府想做嘅话，嗱，好似之前讲紧话喺加州申请一啲，譬如基础设施建设啦，可能申请10年8年都派唔落嚟哇。咁所以你有咁多嘅呢个条条框框点做呀，系咪？咁其实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奇怪问题嚟㗎啦。所以呢啲咁嘅所谓嘅报告或者建议嘅话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呀，唔好攞全美嚟平均呀。全美平均嘅话呢，不如全美平均下最低工资呀，系咪？咁你加州系几高，人哋几高呀，咁人哋点样生活到，你生活唔到呀？呢个其实啦，系咪你自己将所有物价推高晒呀？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㗎嘛。
1: 点解呢一啲嘅自然资源咧都会喺加州即系仲系最高嘅咧咁，咁多年嚟到底系咩原因造成咁嘅情况咧？咁或者我哋阵间都可以请大家打电话入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咁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面对这么高的生活成本，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一份在8月5号到18号对阿兰比达园、Contra Costa 园，还有这个旧金山园、San Mateo 园以及 Santa Clara 园的1801名的成年人进行的这个最新直谷民调，那显示呢就说95%的受访者认为住房成本是严重问题，其中 78% 认为非常严重， 94% 的人认为整体生活成本是严重问题， 92% 就担心有问题。相比之下， 77% 就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严重问题， 76% 就关注就业与经济， 75% 就关注交通运输， 73% 就担心犯罪和公共安全，而有 46% 的居民就 就话咧，未来几年可能离开湾区嘅。咁石头嗱，如果唔系话生活所逼啦，咁有边个愿意离开熟悉嘅地方啊？咁你喺呢个民调入边，我哋可以睇到啲乜嘢啊？
2: 睇到啲乜嘢？睇到咗呢个加州和佛生活咯。系嘛？咁你其实你好简单一个道理嚟讲嘅，就系啱先你讲紧咁多个比例入边嘅人嘅担心啦，所有嘅住房啊、住房成本嘅提高啊，住房成本提高嗰啲咪同全部同你所有嘅呢个最低工资啊呢啲咁嘅好多嘅呢啲范围升你嘅呢、这个。费用啊，呢啲咁嘅都有关系啦。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问题嚟。我哋先接啊李生电话先。Hello， 李生你好。
1: Hello， 你好。系。
4: Hello， 系其实 Hello， 系。
1: 系李生，请讲。
4: Hello， 系啊，我想讲下即系近排啲嘢啦，好似呢个 H 提案咧，我真系对呢个罗伟咧非常之咁失望。我真系希望所有人咧都要投呢一个反对票，因为。Muni 咧，第一样嘢咧，佢个 tax 咧就 property tax 嚟嘅，又系对于嗰啲即系 property owner 咧，去呢一个开刀嘅。咁啊，呢个第一样嘢咧，第二样嘢就系 Muni 基本上佢个提案咧，就从来系冇讲过点样去重组到呢、這、一个Muni 咧，系唔需要再抌钱入去嘅。其实佢而家今次呢个提案，只不过话我哋可以系呢、這个cover。佢每年嘅 debt 60%， 咁即系话其实佢仲争钱嘅，基本上知佢意思即系话，哦，你迟一两年你又要再抌钱落去噶，咁所以今次佢即呢个第二样嘢啦，第三样嘢就系话佢哋点解要用 property tax 咧？因为 property owner 冇得走啊嘛，其实你谂落去其实好冇道德噶，真系，你因为你哋少数即系好似之前嗰、那个同嗰、那个Great Highway 个方案一样，你新西啲人冇得出声噶，因为你少数嘛，我开俾全部人讲，咁即其实好冇道德，基本上就话你冇得出声噶啦，你食梗噶啦，即同埋第二样嘢就话我想讲，即再讲翻啦，我其实as I said，我同即系对于特朗普唔系话所有嘢都 agree 佢。但系我觉得除咗佢之外咧，真系你睇香港啊，睇好多地方咧，即系佢哋又系用啲高压政策咧，即系搞到民不聊生啦。就好似话你讲广东话咁讲啦，广州你喺学校唔俾讲广东话，但系你可以讲英文、哦，咁系咪即系劈女扒外咧？即系话自己人唔讲自己话嘅话就唔得，你可以讲英文。即系你明唔明白？我觉得真系除冇咗特朗普咧，你谂下如果两年前系呢一个 Harris 做咗咧，谂下我哋而家会点？一样系高油价会高企，出边啲人恰到我哋，即系一动都冇，系咁多啦，唔该。
1: 多谢
2: 你李生吓。系咁啊，其实咧就讲紧嘅呢啲所李生讲得好清楚噶啦吓，咁啊咩提案嘅话，我哋近期可能会同大家讲分析一啲提案啦。咁啊，因为近期大家陆陆续续会开始收到一啲选票噶啦，开始吓，而家未收到，就只不过咧就系开始收到嗰啲选票入边嘅内容入边咩提案啊，咩人选啊，之类嗰啲吓，咁我哋接住落嚟啦，可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提案嘅，咁大家到时有啲咩睇法嘅话，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自己嘅睇法吓。咁而家睇到咗好明显嘅所谓嘅啱先你讲紧嘅啲人担心嗰啲嘢啦，咁其实都系你会睇到咗一样嘢，就系有阵时成个过程或者成个趋势咧，系我哋自己选民造成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咧，就系眼前利益。咁我哋攞到咗一啲政客咧，喺竞选之前嘅前后咧，佢会俾一啲利益你嘅。咁啊，譬如出啲法案，你睇到好似好好嘅，但系可能之后都过唔到噶吓。咁啊，或者俾啲福利你嘅，咁令到咗你咧，觉得呢条友咧，都唔错吓，为我哋着想咁。但系你调翻转头睇下，佢可能之前咧出咗好多垃圾法案。咁但係已经唔计数㗎喇已经。咁然后呢你再选咗佢嘅话呢佢就会再推动嗰啲极左㗎越嚟越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你啱先讲嗰啲比例嗰啲过程呢其实呢个过程呢係因为 即系大家以前冇咁担心嘅，但系而家担心。其实呢个过程咧，系我哋选民自己形成咗嘅，因为我哋纵容咗呢啲政客咧，可以为所欲为啊，咁啊令到咗咧整一个呢、這个加州嘅氛围咧系差咗好多。咁我哋当然湾区更加严重啦，因为湾区本身就系被认为系一个非常之活跃嘅一个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咧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吓。
1: 喺石头，我认为咧就好似啲受访者入边咧有差唔多近半嘅人话，哎咁我对睇唔到未来嘅前景啊，咁我就搬走啦。咁其实我哋系有资格选投票噶嘛，系咪？咁啊就趁住呢啲选举咪投翻自己认为可以帮助改变我哋生活嘅呢啲人咪好咯。
2: 嗱，你46%嘅人虽然系有咁讲啦，但系佢讲还讲，但系投票嘅时候佢未必系按照佢自己而家想紧嗰样嘢讲嘅，咁佢亦都可能会系继续按照佢以前嗰啲咁嘅即系旧嘅观念啦。咁佢入咗譬如某某党嘅，佢呢个或者登记咗某某党嘅，或者佢认为某某党更加好啲嘅，咁即系我呢度对党派冇乜呢个概念啊。但系咧，所以我唔讲党派嘅名权啦呢度。但系嗰个某某党嗰啲人真系可唔可以代表你咧？咁你其实你要好清楚、好清晰咁去了解呢个每一个候选人，或者系啱先讲紧，譬如李生讲紧嘅呢个 H 提案，咁你去了解呢一个提案入边，即系讲紧乜嘢，系针对乜嘢嘅。咁呢样嘢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嘅话，咁人哋讲紧话，你填呢个咧，咁你盲目去填上嘅话，可能唔系你真正正正想要嘅嘢咧。咁但系你真正想要嘅嘢，同埋你近期得到咗嘅利益，可能又唔成正比嘅。咁所以呢样嘢其实自己。喺选举嘅时候，你张票其实好重要，但系咧，你选举嗰、那个头脑清晰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你投错咗嘅话，其实46%嘅人想离开嘅，可能你有20%嘅人可能都投翻嗰啲支持你继续升高你嘅生活费用嗰啲，都唔出奇噶。因为佢投票嘅时候咧，佢投票嘅时候系盲目噶嘛，佢真系认为自己认为嗰个好嘅佢就好噶啦。就正如啱先李生讲紧话，我对Trump 唔系每样嘢都认为好嘅，但系咧系唯有佢可以帮到我哋啊嘛。咁你其实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即系你自己认为嗰个概念系乜嘢，咁你要清清楚楚知道咗呢个候选人或者呢一个政策或者呢个提案，佢对我哋嘅生活嘅息息相关去到边度程度。是咁样一个程度
1: 吓。其实对现状不满嘅人啦，或者选民啦，系咪应该喺心入边都谂一句，系时候改变啦咧？
2: 所以我讲个呢个投票系盲目噶啦。有啲人讲紧我发觉啦吓，有啲老人家咧，从头到尾咧都喺度闹紧 Trump 嘅，从头到尾咧闹紧，我唔知道佢闹乜嘢嘅。咁佢咧原来咧所有听到嘅嘢咧，全部系啲左派嘅人灌输俾佢嘅。然后咧，佢就喺度系有事冇事都系同个侵有关噶啦。咁呢个其实我觉得，点解咁奇怪嘅咧？我接触啲老人家，我讲话呢啲点解咁奇怪嘅？你有冇谂下嘢噶呢样嘢？佢哋唔会谂噶嘛。呢个咪就系观念咯。因为呢个观念其实咧，令固化，令到咗自己咧，其实系投嗰个票嘅话，其实你本身已经投错咗啦。但系投完之后咧，你喺度闹紧人。咁你闹嘅人又闹错咗，咁呢个就系问题嚟啦。
1: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嘅聊天室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2: 拜拜。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恩怨不可抵的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病得很犀利，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又醒翻，他就对家人说，我的魂呢就去了阴曹地府。
6: 我曾经捐钱就救过两条人命，仲曾经强抢过某个女子。而家呢被救返条命嘅人呢就喺阴曹嗰度投递宝藏呢要保我。而嗰个被抢嘅女子嘅爸爸呢亦都哭诉申冤。咁一时又未有结果啦。咁我就先返嚟啦。
5: 过咗两日佢又气住之后又醒返话。
6: 哎呀我冇啦。民间嗰啲官吏话呢强夺女子就罪大恶极喎。救人活命系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消。但系阎王话救人活命又抢咗被救人个女呢，呢个抵消仲系可以㗎。而家被强夺嘅呢系呢个人个女，而被救嗰个呢系另外一个人嗰条命。嗰个救命嘅恩德报答咗，但系人哋个女被抢嘅仇怨又点了结呢？善行同埋恶业都系好重，唔能够全部互相抵消。不如呢地府就唔作赏罚，让你哋喺来生有恩报恩，有冤就报冤啦。讲完呢这个人就断咗气啦。
5: 总的来讲，善恶可以相抵，但是恩怨不能够相抵，就是冤有头债有主，该是边个的还给边个，欠边个的就还给边个，必须是本主，这个是一定的。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断了恶人向善的路呢？不是啊，那个善和恶都是记录在册上面的，行善多咗，多于恶，咁还咗业债之后，呢、这个人仲有好多善行积累嘅德啊嘛，咁佢岂唔系仲有来世，仲会有善报福报等住呢？如果一味作恶，咁就会形神全灭啦，乜嘢都冇啦。

0: 住呢再讲一个周易者嘅故事。崔庄啲枣树好多嘅，到处都系枣树成林啊。当地啲人习惯呢就叫呢个系枣行。晓南细个嗰时听讲话，庄里面有几个女人出去摘菜，咁啊经过枣树下面，见到有个细路仔咧坐喺树枝上面摘咗一啲又熟又红嘅枣，就掉喺地下嗰度。呢几个人就争住去抢啦，个细路仔就好急咁样叫啦：
1: 我鍾意周易者娇艳妩媚，摘呢啲果系俾佢食噶。你哋呢啲人啊，点解都嚟抢啊？
0: 咁呢几个女人都好嬲啦，就闹个细路仔啦。咁啊，周易者又厌恶呢个细路仔好轻薄，亦都好嬲。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3: 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勇。2026年10月5号，世界乒乓球坛迎接咗半个世纪以嚟最恐怖的一场大地震。国际界乒乓球联会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男子单打排名，红白了世界乒乓球坛8年的中国长城，19岁的日本新星重蹈辉空，强势登上世界第一，终结了中国自从2018年樊振东取得世界第一之后的垄断。更令整个中文互联网陷入死寂和恐慌的是，世界男单前三名破天荒没有一个中国人。第一名是重蹈辉空，第二名是法国的小勒布伦，第三名是张本智和。而原本高高在上的中国球王王楚钦跌到第四名。八年垄断一朝丧，咁唔係输咗一场波咁简单，而係宣布中国男子乒乓球嘅世界绝对统治画上咗句号。不过就喺全国球迷为国家队嘅滑铁卢感到窒息嘅时候，官方党媒体中国体育报发表咗一张亚运会总结海报，更加係火上加油。嗰一张金光闪闪嘅海报入面，各大项目嘅金牌得主齐集一齐。不过最讽刺的是，站在正中的竟然是王楚钦。在今届亚运会，王楚钦身兼男子团体、混双、男单三项赛事，而结果呢？男子团体决赛被张本智和3-0剃眼眉，中国队输了八连冠。混双决赛被队友0-4打到落花流水，而男单决赛再次0-4被人狂扫，一人揽三面银牌，全盘皆输的他在官方海报入面的样子就最大，大到将身后的金牌得主遮住晒。而今届赛事攞到3金1銀，在决赛将王楚钦揿住嚟打的林思栋就好像陪衬咁，被人踢到最边边的角落。球迷震怒，为什么一个攞银牌的站在中间？这些人的后台到底有几硬？不过体育官僚和班粉丝团就冷笑话，王楚钦有流量多人看。一边是世界排名跌出前三位，比赛被打到落花流水的历史性惨败，而另一边就是官方高层自己人分利益，都是要将那个拿不到冠军有流量的捧到高一高。当年张继科在直播节目那句曾经引发大争议的狂言，现在好像清脆的一巴掌大力刮了所有人一巴。张继科曾经讲过，中国可以打乒乓球的只有马龙、我还有范振东。当时好多人闹张继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过到了今日，当范振东被逼远走欧洲，当王楚钦被其他地区的年轻新秀一个一个地彻底击败，甚至是大比数落后的时候，我们才清醒，原来张继科讲的根本不是狂言，是一句撕开皇帝新衣的冷血预言。这队看起上来无敌的球队早已经后继无人。想要看清楚今日中国乒乓球坛的颓势，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无数都问的问题。中国乒乓球 最后一支定海神针范振东到底去了哪？在巴黎奥运那阵，当头号种子王楚钦一早就大热倒奏，输了给瑞典的摩贾德，令到整个男单前半段完全失守。在这个生死关头，全靠范振东顶住14亿人的窒息压力，一场一场同对手死过，先至在悬崖边抢回这面单打金牌，正式完成他自己的超级大满贯。在正常国家的体育逻辑入面，这样的一个正值黄金时期实力最强的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队最高崇的敬意，最专业最妥善的保护。不过巴黎奥运之后，范振东没得休息，就被刘国梁深度主导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 WTT 这部绞肉机无休止地榨干他剩余的价值。 WTT 推出冷血新规定，限制顶级球手必须要参加密集的高强度商业赛，不去就罚5000至到11000美金，同时禁止比赛，排名积分清零。老将满身伤患想唞下，换来的只是无情罚单和道德绑架。更恐怖的是粉丝团文化的毒瘤。在体制纵容和流量资本勾结下，国家乒乓球变了 K 型娱乐圈，疯狂粉丝跟踪偷拍，甚至还深夜潜入范振东的房间。他赢波被网暴，输波就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范振东绝望话，输又唔得，赢又唔得，心理消耗太大，发自内心觉得好攰。于是2024年底，范振东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走德国打联赛。这场逃亡高贵而决绝，在那里没有政治讲课，没有霸王条款，没有疯狂粉丝。他带领队伍横扫欧洲冠军、德国杯和联赛，成为三冠王，自己拿埋最有价值选手。在镜头前他眉头舒展，眼有闪光，找回他对乒乓球最纯粹的热爱。范振东出走是烂体制最终的遮丑布，这个系统逼走最优秀的战士，留下一班靠特权食之。